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及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的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之前会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及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职塔穆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1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隧道的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是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是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嘉安街，九龙沃达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

澳进创智中学，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怀念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风中的歌啊，听风的歌，在好样音乐早八点档的粤语播啊。说起听风的歌，郭富城的一张专辑啊，不知不觉也30年了，1996年10月发行，印象非常深刻。那么很快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数到这个年份。今天呢继续数到的呢是1994年。哇哦，之前已经说到了啊，这个排队都排不完啊，太多了精彩的作品出现在1990年代，像是1994年，昨天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第一批当年经典的粤语歌。今天随着寒露的节气，随着秋风，继续来重温。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粤语播。1994年度，彭羚。

原曲来自巫启贤呢，当然他也参与了粤语版本的监制工作。让我跟你走，彭羚，作曲有梁文福，填词有张伟贤，编曲是杜自持，监制是巫启贤。90年代的精彩啊，粤语播，我们继续。还记得这一曲吗？

他自己的创作，他自己唱，李乐诗作曲主唱啊，填词呢是啊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做蒋志光，蒋志光啊。编曲监制是袁卓凡，听过有李乐诗。终有一天感动你，哪怕经过无尽的等待，现在回望，这等待呢，依然是值得的。1994年，作曲李伟松，填词陈少奇。红颜楼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张学友啊。1994，经典的粤语播。

当年的一张EX All Time Favorite， 直到现在依然是很多很多爱听粤语歌曲朋友们的Favorite。听过关淑怡前卷星光下，好样音乐，1994年度粤语精彩。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3，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离岸价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0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中文大学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大埔角新围。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玉龙居；东九龙走廊往红隧，龙尾在新柳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江南隧道往东隧车多；大兰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是在八乡路。另外路面的情况，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启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场。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听，风来了，起风降温，音乐升温，这里有轻盈穿堂风，也有凄美季候风。起风了，正好听风的歌。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0: 伴着东北季候风啊，继续吹来呀、好像音乐的风啊，季候风啊的普通话版。
1: 其实我没说，但我有感觉。
0: 他是蔡淳佳。

0: Hola.
1: 等待的那声呼应，那个答应，那份承诺，听过梁咏琪
2: 你创造这太空
1: 远距离
2: 浮游失重，
1: 在海的那边呢，
2: 越过大气外
1: 天空的那边呢，
2: 探索黑洞，
1: 继续我们的音乐探索。

黄韵玲和 Super Moment 呢，这种的曲式啊、氛围啊，都会有特别的感染力和嵌入人心呢那一种的好样音乐之感。听过 Super Moment 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陈海，我是余波，在好样音乐。

普通话版呢也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即使编曲呢还是让人会想起冲上云霄啊。陈奕迅呢普通话版本叫做兄妹，讲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8:53，新歌一曲送来容祖儿，阳光普照。

容祖儿的新歌之后，到8:57了，最后一曲起风之歌，伴着东北季候风，我们送来吴青峰啊，起风了。结束寒露日的豪阳音乐，我是雨波，明早再见。

0: 姚婉佳为你播报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跳楼，更正，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及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的伤亡。总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及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13分发生，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警方在周三对加沙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了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指塔穆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了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没有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5，瑞士法郎9.421，澳元5.458，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1，欧元8.78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6点，跌720点，下跌1.03%。港金报3853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3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大老山公路往大埔的方向，仅是我们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上乡道；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桥面灯尾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是在灯打士街；新界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在科学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死亡不要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它，这样才有话语权的。
6: 好死有罪。
7: 可能那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的时候，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间有一些医疗的措施会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问题，舒缓治疗一直在支持住他样。
8: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9: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0: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婕妤告诉我们。
11: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

0: 好易壞噶嘛。浸咗之後咧，個魚身咪比較挺啲咯，咁啲人會覺得好似好新鮮喎，咁樣樣咯。甚至會放落一啲急凍嘅，譬如內臟啊，嗰啲佢哋都會嘅，或者粉絲啊、腐竹啊，佢令到個韌性會好啲嘅，即係冇咁易斷啊。每個食物佢本身都有個特性，佢個質地，即係如果你係打破咗大自然一樣嘢，你就要有個懷疑性啊，個懷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會唔會加咗啲嘢咧？咁樣咯，係啊。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操肌、暴汗、做 gym， 这些健身房的日常是少数族裔朋友的健身世界，真是这样吗？
1: 健身无国界。
6: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7: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本港报章摘要，
5: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5: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5: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 孟凡旭晚家
4: 621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8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选委会选举报名踊跃，本港优质民主赢三大飞跃。大公立法会首日辩论五年规划施政报告，关键在落实，愿景变实景。南华早报，香港经济第三季继续扩张，陈茂波说政府密切关注外围不利因素风险。商报，本港全力推展黄金大计。明报，林建岳说每周办活动旅客留更久。东方，12公斤啤酒女童独自拎上斜路，父母涉虐儿被捕。星岛，女童背书包抽24罐啤酒，父母涉虐儿被捕。信报，科指12月7日扩至50只，增选股门槛。经济，新盘抢攻，红看一个新楼盘折实659万起。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昨天开始，直至本月20号结束，并且在下个月22号投票选出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选任委员。选举事务处表示，昨天一共接获了30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及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较上一届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首日接获251份提名表格多出了大约 20%。 其中的上届在吴敬竹下自动当选的乡议局界别分组更加是即日超额接获28份提名表格，比27席位为多，打破了上届自动当选的选举格局。政界人士及学者都表示，多个界别已经有不少

0: 人士表明有意参选，反映各界参选的意愿踊跃，竞争性、优越性、进步性大增，进一步巩固香港优质民主制度。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立法会昨天开始一连三天就香港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进行合并辩论。财政司长陈茂波说，按照最新的评估，当局有信心本港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到 4.5% 的修订预测。政务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落实香港的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将宏观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果，而落实也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同心协力。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屯门发生怀疑虐儿事件，一名背着破烂书包的11岁女童，双手持有两只满满装着24罐啤酒、重达12公斤的大胶袋，步履艰难的前行。有街坊见状的就怀疑女童遭到家人虐待，于是跟随拍摄及询问，其后女童因为乏力放下胶袋。走在前方的父亲怀疑是不堪街坊出言质疑，恼羞成怒，抢走一袋啤酒，兼大骂女儿废人之后离去。女童紧随她及弟妹一同回家。由于呢忧心女童受虐，街坊向多方举报，区议员和女童就读的小学代表迅速了解事件。警方经过连番调查之后，以涉嫌疏忽照顾拘捕了女童的父母。另外呢，社署表示，社署职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的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多专业会议。教育局表示，学校已及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就学生情况提供适切的协助。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上报，香港正在提速打造国际黄金交易枢纽。昨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2026时，再度向全球业界勾勒香港的黄金大计。他表示，香港凭借着地理上的战略位置、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奉行普通法制度的独特优势，正在全力建设连接现有黄金市场，并为国际市场注入可用流动性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这是商报的报道。
0: 关注到《明报》的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制定多项旅游业指标，包括预计旅游业增加价值增长 46%， 至2030年达到1260亿元。去年回朝担任旅游发展局主席的林建岳就表示，无法坐着等人来香港，而是香港有这么多的活动，你来不来？他上任之后呢，扩大活动规模及延长举办的日期，延长旅客留港及增加消费的选择，并且认为要连同大湾区其他城市推动一城多站，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至于施政报告提到设计串联电影场景的路线，他说最快本月底推出电影场景指南供旅客参考。这是明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香港美酒佳肴巡礼本月底于中环举行，活动由中环海滨延伸到天马公园，摊位量更是按年多 10% 到340个，令大会首设品酒导赏，尊赏名酒区更有1982年的好酒等名酿供应。作为旅发局的年度期间活动的美酒佳肴巡礼，今年展期由10月底到11月1号，门票在下周一起在网上开售。这次活动汇聚约31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的展馆更是首度登场。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星岛日报的新闻，一连七天内地黄金周假期结束，到昨晚九点，累计黄金周一共有140多万人次内地客返港，暂时呢是较去年增加了 8.6%。 香港餐饮业协会主席梁希表示，黄金周酒店入住率与去年相若，旗下酒店首六日入住率达到 100%， 生意按年增10%，估计与人民币升值和本港有连场活动有关。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每年农历新年， 之前最热闹的维园年宵市场昨天起进行摊位公开竞投，首日共四个快餐摊位及180个湿货摊位全部租出，四个快餐摊位当中的三个成交价都高过去年，最高以28万元成交，较去年同类摊位最高成交价高超过两成。投得档王的档主是首次转战维园，形容今年的竞投气氛激烈，认为摊位的位置理想，对生意有信心。有档主见中秋彩灯会大受欢迎，希望政府在新春举办更多的活动，带旺人潮和生意。这是来自大公的新闻。
0: 信报的新闻，黄冈口岸开通在即，并且会24小时运作。运输署表示，将实施相应的公共运输安排，包括呢巴士有6条日间路线及1条通宵线，设6条专线小巴及5条24小时运作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等。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及已经有预约的车队的士司机，要先于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士专属上客区接客。市民如果要在口岸电招的士，只限预约的士车队。署方呼吁市民在开通的初期不需要急于使用新口岸，应该按照需要选择合适的口岸。这是信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大公报。为了加强预防和打击电讯网络诈骗，政府正在全面检视电话卡的实名登记制，着手制定更加针对性的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以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的罪行，将在没有合法权限或没有合理辩解之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行为刑事化。政府正在积极筹备修例细节，适时咨询公众。这是大公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的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将近一年，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表示，截至上月底，医管局接获近33.2万宗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当中30万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获批全额医疗费用减免的人数由以往全年少于1.4万人增至超过25万人。今年首9个月，医管局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大约140.4万人次应诊，较去年同期减少0.9%。但是呢，当中非紧急个案减幅达到17.5%，紧急个案在30分钟之内救治的达标率则提升至88.4%。危殆及危急者优先救治情况全面达标，显示改革已收成效。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明报的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停用维修，临床服务至今没有能够启用。发展局上月初交代尺寸有偏差，要求建筑署以及机电署提交报告。发展局回复查询时说，已经收到两个部门提交的报告，正在审视报告的内容，目标在本月中向行政长官提交调查报告。这是明报的新闻。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大公报的社评，立法会昨天开启一连3天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这场历史性的合并辩论将中长期蓝图与年度行动有机的结合，是相

0: 党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不仅彰显了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动，更将凝聚全社会最广泛的共识，推动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高效落实。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1: 文汇报的社评，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而优质的选举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办好这次选委会选举，为了香港深化改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牢固坚实的人才基础，全港上下团结一心，充分发挥新选制的制度优越性，汇聚起磅礴的发展合力，推动香港在由治及兴的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这是文汇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港府锐意推动绿色转型，争取2050年底之前达至碳中和。当局一方面为私家车定下2035年停发燃油车牌的死线，另一方面资助的士业换上电动的士，却反应冷淡。社评表示，要破解困局，当局需要用更加积极的政策和诱因，加快的士电动化的步伐。当前的士车队发牌规定至少 25% 是电动车，若车队奖励 100% 使用电动的士，政府可给予实质性的奖励，例如豁免首年部分牌照费，允许在特定旅游热点享有优先上课权等。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彻底杜绝围标，其中一道杀手锏是在形式化，治乱是用重点，唯有大大提高惩罚，才有望令犯罪分子不敢越雷池半步。监管机制必须涵盖强制验楼计划所涉及的大维修工程，协助缺乏专业知识的业主处理复杂的投标问题，而且确保维修期间不会滥竽充数，譬如使用助燃物料取代阻燃物料。都委会提交报告是拨乱反正的契机，唯有提升监管的素质，才可以保障建筑素质。李家超讲过，今年内会就围标形式化和修订建筑物条例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围标形式化似乎在势在必行，且看政府日后怎样依法办事。这是信报的关注。
0: 明报的社评，恒生科技指数改革咨询结果出炉，有助恒生科指更加的贴近科技产业最新发展。另外呢，恒指公司也因应咨询的结果，就双组别选股机制的选股条件加入最低流动性及最低收入要求，相信呢可以进一步确保成分股的质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近月科技硬件股表现未算理想，美国加息也为投资市场带来变数，恒生科指此时改革时机未必最佳，未来一段时间市场波动可能会比较大。然而呢，这次改革有利香港长远形成更加健康的科技投资生态，却是毋庸置疑。这是明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来自星岛日报的社论，佛光街地皮能够以高价成交绝非偶然，是由其无可比拟的综合优势所决定。首先，传统的豪宅地段的新土地供应，其次地皮周边的传统名校林立，再者地皮靠近何文田、西九龙等铁路线。除了上述基本因素，这次卖地更值得从宏观楼市大情景去观察。在过去一段时间，本港的楼市经历深度的调整，发展商的投地意欲审慎保守，部分地皮甚至流标收场，市场信心疲弱，发展商不愿承担风险。楼价自去年第二季重拾升势，新盘市况逐步恢复，嗅觉灵敏的发展商自然会做，积极调整部署。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活动现场呢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活

0: 国剧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振翅翱翔之意。奖牌取名吉梦，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设计以永恒中国情、带得走的长裙技艺为核心创意，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冰雪项目特点、长春地域特色与数字创新科技。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2026国庆黄金周，国内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集中出游、分流、线下看房客流，给楼市假期经营营销带来不少的压力。记者也兵分多路走访广州多个在售楼盘，看到今年广州的房企摒弃过去靠大幅降价、噱头活动冲业绩的做法，转向务实营销，主打实景呈现、配套兑现、交付口碑，对接真实的自住置换需求。市场没有出现普涨普跌，核心板块楼盘关注度的较高，外围板块平稳走量，成交结构性分化成为黄金周市场的鲜明特征。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首相阿努廷透露，泰美关税谈判已进入到最后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致函给他，希望双方完成最后条款，并在特朗普接下来访问亚洲期间签署协定。阿努廷星期三说，泰美双边贸易额大约1300亿美元，泰国对美国享有约800亿美元贸易顺差，美国是泰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另外呢，除了推动对美贸易谈判，阿努廷也致力于恢复泰国的国际能见度。他说呢，泰国过去一段时间淡出国际视野，因此他与外长积极展开国际路演，向各国及外国企业传达泰国已准备好迎接新的投资与合作。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10月8号星期四，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119点，跌10点，跌幅0.04%。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205亿。内地股市在假期后复市，最新报在3850点，升8点，升幅0.20%。星期四的早间电话接通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小曼早上。
3: 聂 Sir， 我们首先看美股的收市的情况哈，道指是最多曾经跌了1%以上，最后是跌了0.2%，标普0.2%，包括纳指方面是跌了0.7%。大家也看到了纳指和标普，这个是自上日季度高位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包括大家很关注的这个美国的长债息率啊，再次创造高位以后，在这样的一个升势回顺，股市的跌幅也是收窄。想问问您，最近的美股方面我们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因为我看整个联储局的会议记录显示，官员的加息理由是存在分歧的，这是大家很关注到的一个点。您怎么看最近的美股走势？
4: 咁我谂暂时个焦点咧，都系落翻喺咧欧美嗰个国债嘅利率嘅走向嗰度啦。咁就始终而家就去美国嘅都去到系大概24年嘅一个高嘅水平啦。咁欧洲更加系即系个别国家系咧去到30年或以上嘅高嘅水平。咁就市场就有啲忧虑咧，咁可能就会同个即系欧美个经济衰退会有个即系挂钩嘅諗法喺度啦，咁所以咧就都即係每逢係有呢一啲嘅消息面嘅時候咧，都會令到係美股嘅表現會比較反覆啲，咁特別係金融類型嘅股份啦。咁但係我諗相對上咧就即係近呢幾日嚟講咧，咁就係美國科技股嘅表現咧就係好過一啲嘅傳統股份嗰個嘅走向。咁就最主要嚟講就因為見到即係美光啊或者英偉達啊，其實就即係市場就不能對於佢哋各國嘅業績表現或者咧係未來嗰一個業績展望嘅憧憬嘅時候咧，都係有個向好嘅狀況。咁所以咧令到咧就早兩三日嘅時候咧，咁就納指都係出現一個屢創新高嘅形勢啦。咁相信咧暫時嚟講呢個形勢咧都係未變嘅。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可能就即係就算回調一兩個交易日都好啦。咁就納指我相信有機會仍然係挑戰翻係即係27,800甚或乎是28,000点的水平，十月份有机会可以到一到的。
3: 明白，大家可能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联储局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决定。九月份的会议记录已经正式公布了。

0: 上个月大家看到联储局是最终是一致决定加息 0.25 厘，但是现在接下来在加息理由上存在分歧，包括接下来在加息的方向上面也出现了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年内再加一次息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特别是在整个的中期选举在前后，我们之前会觉得说一些动作会相对敏感，但是目前我们来看特朗普的这个整个的党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其实是非常的利好，或者说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时候，对于联储局所做动作包括加息对于选举的影响大家又会觉得没有那么大，所以可能会更多的交回到一个对于经济的判断上面联储局所做的动作。我看有一些官员也是说希望制定应对债券市场动荡的一个策略，也认为有必要为市场承受压力的情况做好准备。很简单，想问问您接下来联储局年内做的动作会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也这周不停的在问嘉宾，如果真的再加一次息的话年内香港这边跟的机会高不高，因为如果你要三次息都加的话基本上肯定会跟一次嘛，至少如果加两次息你觉得我们港股这边会香港这边的银行会跟吗，然后跟完以后相对来讲比如说息口敏感的一些行业会受到影响吗，包括年底的楼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股牌。
1: 咁我谂就系暂时去睇嘅时候就系都有加多一次嗰个嘅可能性，咁就而家市场倾向系认为系12月先至会加啦，咁变咗就即系已经过咗系美国中期选举嗰一个嘅敏感嘅时间啦，咁就即系我谂就如果由而家去到即系11月初嘅时候咧，咁美股嘅表现继续系向好嘅话咧，咁系会对于特朗普即系对于就共和党嗰个嘅选情会有一个嘅明显嘅帮助喺度，咁就即系所以我相信都有机会咧，就10月咧系咧整体咧美股嘅表现咧，咁就消化咗呢啲利淡消息之后咧，都会开始有个回信嘅状况喺度，咁同埋即系亦都会系因为之前我谂市场系担忧紧咧系10月会加息嘅时候咧，咁所以令到个债息系显著地抽高啦。咁但系咧，而家见到个利率期货咧落到去即系咧10月加息嘅几率咧就唔够两成嘅。咁所以咧，我相信短期嚟讲，咁个就个国际息率咧都会开始会有一个嘅逐步回落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就呢一个嘅消息面咧，未必需要系太过在意啦。
0: 明白。
1: 咁好啦，咁如果系真系12月系真系加息嘅时候咧，咁我相信咧就即系香港会唔会跟随咧？咁最主要咧就系咧关注翻系个楼市方面咧，系咪有个承接力喺度啦？咁样咁就因为咧9月嗰次加息咧，咁其实啲银行就系按兵不动嘅。咁我谂最主要个考虑咧就系即系个差股处咧，咁咧就咧7月同埋8月咧就咧公布过一个嘅楼市嘅指数咧，咁咧就咧少少有个回落嘅状况咧，咁令到银行嗰一个嘅睇法去审慎啲，咁但系咧就见到近期嚟讲咧，啲发展商咧买地嘅时候咧，其实咧就咧佢哋嗰个出价咧都见到系趋向有个进取啲嘅状况，咁所以如果未来一两个月咧，可能个楼市咧嘅表现都系畅旺嘅话咧，咁应该系有机会会系跟随加息嘅，咁就但系个加息幅度咧就未必系完全系跟四分一厘啦，咁可能比较大啲嘅可能性跟8分1厘嘅可能性会高啲。
0: 您刚才提到的卖地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昨天的这个新闻哈，佛光街的这样的一个豪宅地的售价超过预期，然后也是创造了这个九龙区的5年的新的高位。上个星期我们还在聊在九龙的某个地点的某个位置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太高，但是其实真的如果这个位置比较优势的话哈，比较优秀的话，其实现在的高价成交也是不错的，包括楼价从去年的第二季吧开始重拾升势以后，其实新盘的这样的一个市况是整体来讲是慢慢的复苏，所以发展商肯定是优先做这些动作的。然后看有一个数据统计，从去年的第二季到现在，当局批的7幅住宅地当中，有5幅地的这个造价是高过市场的一个估值的上限。当然这个昨天这个大家可能看何文田这边的这个地皮是最厉害的哈，这个毕竟4成的惊人的溢价。所以这是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地产。 说到本地呢，大家最近也在关注港股的时候，会发现成交金额非常的少哈，也非常正常，因为内地在放假，北水缺乏的情况底下，港股也是连续的三天不足千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昨天是947亿的一个成交量，昨天是跌了0.6%。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成交量之下，聊选股或者聊。

0: 策略的话，可能好像还是从今天开始看北水真正南下之后再去谈比较合适。但是我想问问您，总结一下，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内地放假黄金周北水缺乏的状态里边，过去这几天的交易日里边，在港股您观察到了没有北水的情况下，大家的选择和大家的这个投资或者整个的资本市场里边的个股和行业的选择，有跟北水在的时候的区别，您是怎么分析的？
1: 咁我谂其实个分别就唔系真系好大嘅，咁就倾向上嚟讲咧，就系八月中之后嘅时咧，咁就焦点就落咗去一啲嘅生物科技股嗰度啦，咁就譬如系一啲嘅创新药出海啦，或者系mRNA 啦，咁就系一啲嘅癌症嘅疫苗咧，对于嗰一个嘅前景方面有个憧憬嘅状况喺度，咁所以咧就近日嚟讲咧都见到有一啲嘅相关嘅股份咧，都系有个做好嗰个嘅趋势度。咁我谂就其实都系一个嘅板块轮动嘅状况啫。咁就可能之前5、6月嘅时候，就大家会即系专注咗落去 AI 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半导体股。咁但系咧而家咧就系专注咗落去新嘅板块嗰度。咁但系我谂就美股方面咧，见到近期咧就啲芯片股咧开始系有个即系有个走势上向好嘅情况。咁唔排除可能對於港股嚟講都會係有個稍稍受惠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咧，我諗就係要睇翻咧外圍咧到底咧有啲咩嘅板塊開始有炒作嘅時候咧，咁港股傾向上係跟隨嘅。咁就始終咧就係港股而家都冇乜一啲嘅自己嘅利好消息帶動啦。咁所以唯有就係跟住外圍嚟到去走。咁但係我諗就見到係內地嚟講啦，即係不論係樓市啦，或者係零售嘅市道咧，咁似乎都有啲嘅利好嘅國策配合，咁睇下有冇機會咧喺第四季嘅時候咧，嗰個嘅零售市道好翻啲咧，咁可能對於係啲餐飲股啊，或者係其他消費性嘅股份咧，有個向好嘅跡象喺度。
0: 嗯，明白。在港股這邊，大家也看到昨天，選股方面，包括晶片股是整體向下，包括大家看到生科醫藥股是出現回吐的。包括美国的债息从高位回落哈，对息口敏感的这个我们本地的地产股昨天是这个整个的是向上的一个表现，包括科技指数大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关注，特别是在上一份那个季度报告一出来之后，整个的科网股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应该说是非常便宜了。包括你看年内的回撤的幅度，其实尽管大家会说去年整个科技指数表现的不错，对吧，20%-30%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个股方面有非常理想的一个表现，但是今年确实的回撤幅度基本上已经把去年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势头或者累积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已经花掉了哈，已经花掉了。接下来呢，那其实想问问聂生了，十一月的时候大家会记得有一个双十一哈，而且这个双十一呢通常不会到双十一才双十一，通常到十月份的中下旬的时候可能已经正式开始了。想问问您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概念里边或者有什么样的期待，因为大家看去年前年已经不报那个数字了嘛，就大家已经不互相卷了，因为可能那个数字也没那么好看，但是而且把它这样的一个时间拉长之后，可能当天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也没那么夸张，对吧。今年的双十一或者此时的双十一跟再早前的双十一那不是一个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个概念，但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双十一借着这样的一个概念，科技股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希望向上，因为我们年内本来寄予的希望是和 AI 有更多的连结之后，这些科技的老家伙们能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和希望。那么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可能能够令到整个的科技指数能够向上一些？你看今天北水回来，其实科技指数也是麻麻得哈，普普通通的一个状态。聂生，
1: 暫時個催化真係唔係好多啦，咁就即係頭先兩都講過，可能都係要靠外圍一啲嘅推動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如果你話即係針對翻係同消費行情有關嘅時候咧，咁可能就即係今個月咧嚟緊公布嘅CPI 咁同埋係個沙頭馬車嘅數據咧，就社會消費零售嗰個方面咧，如果係有啲驚喜嘅表現嘅話咧，咁可能就對於係一啲消費性 嘅股份咧，會係稍稍有個提振嘅狀況喺度。咁不過目前都要係即係要等一等嗰個數據嘅情況啦。咁啊，咁就至於如果你話針對翻係科技股嘅話咧，咁可能就要睇翻咧美國嗰個方面啦。咁啊就咧因為就其中一間 AI 大型股份啦，咁啊 Anthropic 咧，咁

0: 到時是不是有個消息面的推動，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我諗咧就至少要睇翻就成個嘅大盤嘅氣氛好翻啲啦。即係譬如咧，如果見到恆指係逐步上翻去24,500或者24,600嘅話咧，咁對於係科技股個走勢嚟講咧，都應該會係好翻啲嘅。
1: 是，昨天整个 AI 大模型股是有一些异动，大家也看到最近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关注非常的多。10月、11月、12月大家还有一个期待是关于楼市方面，大家看到这个最近内地楼市方面是有一些政策的，特别是在大城市，我看最近北京的楼市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传来。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在这个阶段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波澜向上也是合理，因为确实打到一个此时此刻一般的位置，彻底的转向可能又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的时候，出现一波行情也算是合理吧，特别是在大城市大家可能居住的需求还是大。楼市方面大家其实一直在说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之后哈，这个我们的政策其实出现了一些提供宽松的可能，因为大家之前会觉得两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都互相钳制对方有一些压力的话，现在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边，中美两国其实是算是一个蜜月期吧，这个特朗普那边忙着选举，然后跟习主席又刚刚见过面，又会觉得说在此时此刻这个阶段里边是不是有一些我们这边自己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利好，其实已经有一些小动作陆续有给到了，但是大家会期待一些楼市里边的大动作大政策的时候我们能给到市场所要的东西吗？
0: 咁我谂都会系稍微有啲帮助嘅，咁就即系喺个利息方面咧系有一啲嘅补贴嘅时候咧，咁就系特别针对系咧即系第一次买首付啦，即系第一次买楼嘅人士嚟讲咧，咁我谂咧都会系咧就吸引到系一定嘅购买力嘅，咁但系即系过呢个咧都是屬於一個短暫性的刺激啦，咁就即係不能夠完全係扭轉到咧內房而家嗰個銷售疲弱嘅狀況喺度，咁啊就所以如果你話藉住呢一個咁就即係今個月或者下個月可能就對於整體嘅內房股少少嘅提振，我覺得會有嘅。咁但係咧就投資者入手嘅時候咧，可能繼續都係一個嘅小注係會比較上好啲，因為始終就內房嗰一個嘅債務問題咧，仍然係一個根深蒂固啦。咁就短期嚟講都應該就好難去解決得到啦。
1: 明白。今天嘅市況想問問聂生，目前是？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哈，这个上证也是在放假之后升了 0.4%， 港股这边没有跟哈，依然是一个低开，感觉这个市况还挺闷的，今天能不能预测一下两市的一个走势？
0: 咁其實我覺得個走勢上已經係好翻啲㗎啦，咁因為見到係期指開嘅時候就跌緊差唔多係200點度啦，咁就即係而家有一個顯著收窄嘅狀況，咁我諗都反映緊呢，其實就港股通開返嘅時候呢，都有唔少嘅內地投資者呢都係積極嚟到去趁低吸納就啲指數成分股嘅，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今日嚟講呢，咁如果係可以係即係靠穩得到或者是24,100之上收市都是不错了，咁就咧如果你话比较有惊喜啲咧，就系补翻咧就上个礼拜四同礼拜五之间嗰个下跌裂口咧，就系去到24,300之上嚟到去收市咯，咁所以咧就可以睇翻咧就我觉得继续嘅低看高走嘅机会大啲嘅，咁下昼咧可以憧憬咧会唔会系咧有一个嘅转升嘅状况？
1: 好的，非常感谢聂生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谢谢你。拜拜
0: 拜拜。
1: OK， 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的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及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的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的伤亡。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的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沪深指数24060点，跌71点，跌幅0.3%，成交金额474亿。上证3852点，升10点，升幅0.27%。2800富基金24.7块，跌6分。700腾讯418.6块，跌2块。1548金思睿42.16块，跌7.4。12999邦保险69块，升2毛。1888建滔基层板52.55块，跌1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2.2块，跌7.5块。9988阿里巴巴104.1块，跌1.3块。3033南方升科技4.07块，跌3分。2513智普661.5块，跌34.5块。100 Minimax 221.4块，跌18.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7: 十大中文金曲，
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0: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4: 上午的10:05，大家早上好，九五三的欢迎您收听星期四新紫金广场啊，这里有紫金，有阿庄，中稍后才出现哈、
1: 对，
4: 放假中的阿庄，
1: 预录了很多，
4: 对呀、有粤语播，有余波来到了新紫金广场哈、
1: 对，
4: 波波你好、早上好，
1: 哎，早上好，紫金，
4: 周三，
1: 哎，
4: 我还想问你，你早上几点钟起床的？
1: 早上其实还好了，就六点起就好，
4: 六点起马上就好样了。
1: 7点钟就可以好样了，对，
4: 住得近还是有好处的、
1: 没有太远，然后早上交通呢是明显呢就是差很远，是正常上班的高峰时间出来的话，
4: 对，
1: 那完全是两件事啊！
4: 真的，真的哈，这个
1: 对，
4: 这个还这个也就是给你的一。

0: 点福利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
0: 让你不用堵车上班啊。
1: 对对对对对，中间都会找到一些、嗯、哎，这个非常自己觉得哎有
0: 习惯
1: 的
0: 是吧？
1: 哎、
0: 就早你早起了，你早睡了吗、
1: 哦？最近经常会早于闹钟响。
0: 哦
1: 啊，
0: 嗯。
1: 那早于又
0: 不
1: 是早很多，我早几分钟对不、啊？
0: 是不是跟这个寒露来了有关系呢？
1: 有可有关系。
0: 是不是入秋了，人的这个身体呢就会自己会有一些自动的调节和变化？
1: 可能有、啊，
0: 可能都有可能
1: 啊,
0: 啊，可能都有可能，
1: 可能也有可能啊。
0: 是的，
1: 今天呢就因为这个好日子啊，十月八号，然后农历呢八月二十八，那
0: 哇、
1: 这个、
0: 这么多八，
1: 对，
0: 这个
1: 但是节气方面就是寒露了。
0: 对，好，那必须买个六合彩啊。怎么八八八的这样子哈？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呢，为什么今天也特别想讲讲呢？哈，它的气温呢是比白露更低，露水增多，并且是带有寒意了，所以叫寒露。就是你感觉到那个水温呢可能会有点下降。
1: 对对。
0: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是那个用冷水洗脸的人嘛，
1: 习惯这样。
0: 所以呢，对，那所以感觉到呢，哎，这个水温呢？你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今天早上一打开那个水龙头，那水是暖的，但现在呢，你是真的感觉水龙头出来的水呢是凉的，那就证明呢半夜的气温呢是在下降。
1: 哎，对，最近这个夜晚白天的温差将会比较大哈，那么各位也要特别留意。刚才说到这个气温低呢，其实在香港的话就比较难以感受到，因为香港属于这个南方的这个
0: 就四季不明显的，
1: 对，所以平均气温还是在啊，还是在26-27度左右啊。但是呢，这个早晚就会比较凉了，中午偏热，是这样一个的这个。
0: 所以呢，我经常回到办公室就看见波波穿了很多的衣服，我就说你很冷吗？他是啊，早上起来
1: 很早，然后一来就钻进。
0: 温度还是不一样的，温度还是不一样，再加上直播室里我们都有冷气了哈。
1: 我们是坐定定来直播嘛？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好，那这里呢说寒露呢，虽然你不明显，但是节气还是在我们的传统智慧哈，还是。大家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谨记的了。包括呢，我们俗语说的这个"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哦，像我这样子，经常喜欢穿拖鞋又不穿袜子的人呢，这个当然要找双袜子也要穿起来了。就是寒露的时候就不要露脚了。
1: 对，
0: 就开始穿这个保暖哈，脚部要保暖了、这个注意脚部的保暖，睡前呢还可以这个用温水来泡脚了。
1: 对了，
0: 然后饮食方面呢也是秋燥就开始明显了。
1: 对呀、
0: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的这个气温没有说明显的下降很多，但是呢你感觉还是干燥了嘛。好，这几天哈，
1: 呼吸道的感受呢很明显。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要多吃一些滋润呐、润燥的食物，包括有芝麻啦、山药啦、栗子啦，还有银耳啦、莲藕啦，还有雪梨、红枣。这个、就少吃一些这个生冷啦，还有辛辣的食物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昨天呢去我每逢星期三去练一个动功、就功了，练一个
1: 功，
0: 我不知道是就想有点像气功的，就养生功吧，对呀、对，养生功的那一种。昨天呢就练了一个手势，说养肺的，就是我们的大拇指，我们的大拇指下面不是有一块肌肉的吗？就连着大拇指哈，有个盖杯肉怎么样的吗？你就擦擦擦，就擦那块肉，擦那块肉呢，那块肉是养肺的。
1: 哦，这块肉，
0: 对呀，
1: 我以为是治晕车的。
0: 可以，可能好像就治白冰，
1: 对，
0: 反正我肯定没有坏处。对啊，你就擦擦擦，多点擦擦擦，多点按摩。还有呢，这个手掌里边的那块肉可以互擦，外面的那皮嘛，那层的就大拇指，就指甲下面的连接的那一层呢，你也可以按摩，就有右手按摩左手的这个虎口的那个地方。对了，然后左手按摩，对，互相的按摩，这样子的话呢，据说呢也可以养肺，也比较适合这个天气。对，可以呢，就是反正是养生吧，对吧？是不是很简单？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你坐地铁的时候可以擦，你坐巴士的时候可以擦，你开会的时候也可以，真的养，真的。养肺，
1: 开会在桌子下面一点。
0: 对呀，在那养肺，原来也没有人察觉。
1: 啊，这个也 OK 哈。
0: 对对对，好，传统活动呢有登高了，上局了哈，还有当然这些了，这个就看。

0: 周末你大家可以去登登高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喝点菊花茶，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哎、
0: 好，今天韩露了提醒了大家哈、
1: 嗯，
0: 那今天我们怎么安排呢？今天呢、嗯、还是跟饮食有关系的，等一下呢会有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 Linda 的出现，今天讲讲蚝油的冷知识。
1: 蚝油很熟悉啊，
0: 蚝油很熟悉
1: 啊，经常吃到啊。
0: 我们其实广东人都喜欢蚝油啊、
1: 嗯，
0: 蚝油的冷知识让你多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呢，香港有晴天十一点钟呢也有朱姐的出现了、
1: 嗯。
0: 今天请来是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副首席科技官刘晨敏博士，今天要介绍港产的一些的科研，尤其呢是给这个长者们使用的，
1: 哦、
0: 好一些科研，新的一些的科研的，
1: 很重要，对对对
0: 研究成果哈、
1: 嗯，
0: 让长者们呢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认识，也、
1: 嗯、
0: 可以使用到，可以帮到呢
1: 对对对
0: 一些的长者们。
1: 好,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的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十二点钟。
1: 哎

0: 好，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过关了哈。黄岗口岸呢，据说最快预测就下周一12号会投入服务。
1: 有个报道是这样讲的 啊，反正就是即将投入服务啊。
0: 没错，
1: 我们刚才听这个“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么在新口岸，
0: 在
1: 新口岸可能又会要相逢啊。那么也有也有很多，其实我们之前呢试过有这个公务员的预先哈、是一个
0: 彩排，对对对，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波波没去
1: 不过自己恰好呢，就是说在 standby 那一批哈、就没有真正的去到。那边去体验过，不过呢也是各种的报道开始多的话呢，那么也跟大家开始有一些的预览的画面可以出现了哈。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合作茶宴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这个
0: 怎么合作茶宴？合作登记使用案案，他这里哈，我们先说一说，就说入境处的宣布，就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就可以即日起呢，可以通过香港一道应用程式，就非处事一道是吧？就登记使用合作查验的自助的通道。我们是哇，我记得以前一道的时候呢，是你过关的时候，你的证件放在那里，它就会弹出来一个屏幕。就问你什么 yes or no，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告诉我，就说你就 yes 就好了，是否就好了。其实我没有太清楚，看清楚他那个画面，他叫我做，
1: 反正就是很快捷的，也就搞定了，是吧？
0: 对呀、很快速就搞定，
1: 对对对。
0: 就一开始没那么快的，刚刚看，我看我说的是回来的时候，就是去在深圳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到是要去小房子里面登记的，
1: 对对对，
0: 很早期的
1: 时候，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后来他就提升了，他就 upgrade 了，然后呢就不用，就反正就不用了，反正就很简单。好，现在说的这个合作查验这个自助通道是出境的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对，出境的。
1: 对了，那么所有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呢都可以啊，是预先通过应用程序啊，香港一道的也有应用程式来登记啊，已经开始做了。不过呢，
0: 好像是这样子
1: 的。现在不登记也不要紧，去到的现场
0: 首次使用，首次使用不用登记，
1: 18岁
0: 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首次使用，
1: 同时进行登记。
0: 对，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同时进行登记，或者是完成办理两地出入境的手续。
1: 对对 对， 对，
0: 就好像之前我说的，他问你说，你就说
1: 是，
0: 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那种，对，那种是去到关口口岸再进行，只要信号稳定也没问题。
0: 那之前那么也看到说过关的时候呢，就直接过去就行了，是吧？就慢，你不要走得太快，5秒钟就可以过去了，就不用停留。现在我们还是要停留刷脸嘛。现在就说就不用刷脸了，是吧？
1: 刷脸还是要的，
0: 还是要的。
1: 要的
0: 不是慢慢走过去就可以了吗？我看到他的那个上次的一个新闻报道，就说你不用停下来，你往前走，但是你不要跑过去，也不要跟着前面的人走，前面的人过了，然后你慢慢过去就可以了。
1: 哦，
0: 对，非常简单，说几秒钟就可以过去了。好，那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交通配套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新的黄岗口岸是怎么样能够令到各区的居民呢、都能够顺利的抵达，然后过来之后又可以顺利的去回到市区啊。各个地方呢，这一些的运输署就表示说呢，为了配合啊，那么重建之后新黄岗口岸是24小时运作的哈、所以呢也是实施相应啊交通公共运输安排。那么比如说像这个专营巴士啊，专线小巭和跨境巴士方面呢，有7条的专营巴士，1条的通宵，包括啊还有6条的专线小巭，其中3条是通宵线来的，另外还有5条是24小时会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将会是直达哈港九新界各区的哈。那么跨境人士呢，也可以预早计划一下行程，以及留意一下各个路线在日间段还有通宵时段的一个服务时间，从而来选择最合适的路线来往返新的口岸。
0: 反正呢，现在就是7条专营巴士哈，就看看它的这个顺畅的程度怎么样。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还得在使用的时候，你大概才会知道哈，究竟有多方便还是不方便哈。还有呢，这个预约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的士司机，他们呢还得先在公交这个缓冲区
1: 取酬的一个过程，对。

0: 他们需要去取酬，然后呢分别按序前往呢口岸公共运输的交汇点的士站，以及呢车队的的士专属上客区接载客人。
1: 嗯，
0: 就现在就不太知道的那个专属的上客区离你的关口远不远，你要走过去的时候呢，需要走多少分钟，那这个可能都是大家会考量的啦。
1: 对, 对, 对, 对、啊、没错。那么另外来讲呢，黄岗口岸也有它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哈，有一些相应的设施已经出来，
0: 是的，
1: 去便利乘客是轮候登车哈。另外还有服务大使，还有公共运输营办商的人员呢，一开始都会在主要的位置来协助乘客哈。那么选择合适的服务，令到乘客是有序的登车，主要就是发言人就强调说呢，新黄岗口岸啊，投入服务的初期的时候呢，附近的交通呢会比较的繁忙，所以呢，呼吁市民是按需要来使用各个口岸去往返深圳啊、香港，就不要说全部就挤在啊急心急的去挤在。头一个阶段去做用这个新口岸。
0: 对，那这些呢我们留到大家关注新闻报道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想是的这个讨论一下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比如说刚才说预约这个车辆有一些预约点哈，就候车点了、这个我觉得我在我们的口岸里边呢我还真的看的不多，但是你在过了关，你在内地口岸那边呢，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网约车、它会有特别的地方告诉你这里是网约车。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但是呢我们回到香港这边呢、我们就好像就没有看到说有网约点，这个可能跟我们呢一直没有网约车是有关系、
1: 对, 对, 对,
0: 对吗？
1: 没有建立，
0: 对，还没有这种的文化、但是大家都在说呢，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这个网约车出来哈？现在的网约车好像是香港现在有几百辆的网约车吧、但是呢好像现在慢慢就增加名额嘛，好像有100辆的这个名额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希望呢这个在这边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服务。
1: 对
0: 对、也不要太排斥、现在很多排斥的话呢，
1: 对对对，
0: 现在正在社会正在讨论呢，慢慢在这个有些就慢慢在放宽了。
1: 是是是是，对对对，部分融合了。那么传统的的士呢，或者是能够进行部分网约效果的的士，
0: 因为
1: 纯网约都
0: 主要是为了大家方便嘛。
1: 对对对对，
0: 哈、那在你就感觉到其实在内地你叫网约车也好，还是坐的士也好，其实交通真的非常的方便。对、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出行哈是有更便利的一种的安排啦。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中国内地电影哈、现在都备受关注哈、尤其呢今年的中国内地电影哈、究竟哪一部电影呢是真的是这个大受欢迎哈、口碑又好，然后呢票房又好的，当然就是欢迎来龙餐馆了。
1: 昨天看过这个中跟紫金的分享过中国内地电影展哈、
0: 对对对，现在正在举行当中，
1: 是
0: 了，为什么有这一部片、因为它正在上映当中
1: 啊。然后呢这一部片为什么要特别提一提呢？因为呢它也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成绩哈、那么代表呢是将会代表中国内地来角逐呢第99届奥斯卡方面的最佳国际影片啊。所以呢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呢
0: 你看了吗？
1: 也还没有，还期待
0: 当中。我看了两次哈、我第一次呢是刚刚上映的时候呢、我真特意去珠海看的、然后呢前天就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呢就有团体呢、是包场哦、就有我又看了一次哈、两次看呢当然会有一些细节上我更加留意，第二次看、但是呢还是很感动也很震撼的、这个我都不用我们介绍了哈，这部片呢是文牧野指导的、
1: 导演
0: 文牧野导演，文导演呢他就是我不是药神这个电影的导演、
1: 这个看
0: 过啊、所以呢对他的也是非常
1: 深刻、
0: 也是口碑非常好的整就是这个揭露一些社会现象的哈、一部的电影啊、那就是文导演的这个手笔来的、所以呢他的电影呢他每次的电影呢我是觉得我都会去捧场啊，因为真的很有内涵并且呢很深刻哈、他又跟这个沈腾合作的这个电影那就更加

0: 更加
1: 有，你就更加吸引了，我觉得哈，
0: 哎，
1: 对我来说呢是更加的吸引了哈。
0: 对对对，
1: 好吧，那通过这个龙餐馆哈，去远赴中东啊，这个去谋生，本来就是为了想去这挣点钱啊，挣点钱，就好像以前我们下南洋一样的，去挣点钱回来哈。但是呢，就战争就打起来了哈，自己就卷入了这个战乱当中哈。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它你可以说是反战的一部电影了。
0: 对，特定的环境之下呢，把原本自己这个小市民的一些哈，
1: 从小市民的角度
0: 对
1: 去看，而且呢，我们是从一个。他既不是这个发动战争的那个国家，也不是被打的国家，我们是从我们的第三，
0: 对对对，
1: 就我们说是可以说我们是中立国家的一个市民，他去到了那里去，他的这个身心的感受，
0: 对
1: 吧？他是这样子的，他的核心的主题就是反战嘛，还有呼吁世界和平，也希望呢大家就推动能够全民都有团结了。
0: 对呀，全世界的人民呢，其实呢没有什么大的抱怨，就是想这个好好过日子啊。
1: 哎，你说对了，波波。其中呢最多讲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因为徐福是个厨师，所以呢他去开餐馆的，他去开餐馆呢，他就希望大家能够欣赏他的美食，并且呢每一顿饭都好好吃饭。第二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食物。对吧？在战乱的时候呢，你看食物，
0: 对对对对对，
1: 食物比什么都金贵哈，说不要浪费食物哈。所以呢，这类的片呢是这个网友就说嘛，这个应该多拍这类的作品啊，比起呢这个美式的一个电影的宣传，
0: 大英雄那种
1: 大英雄的宣传，
0: 这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
1: 不一样哈，更加贴近一个现实了。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就是当然了，我。这个当然还得说沈腾了，我觉得他的演技真是，
0: 哎，
1: 啊，真是太厉害了哈！
0: 对，越发自然，其实
1: 对，
0: 啊，
1: 很自然。他就你就感觉他就是已经进入了角色里边，那个人就是他，啊，然后呢，还有呢，沈腾今年的两部戏的票房都不得了，在目前为止，第一部呢就是他的《飞驰人生》第
0: 三集，
1: 对
0: 啊，
1: 这个已经60多亿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现在这一部呢，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描述哈，就是两部电影大家都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描述，
0: 两个专业，
1: 对，
0: 两个世界，
1: 两个世界，两个背景的人，啊，但是呢，他都是能够演出这个又有笑又有泪。
0: 对，没错，不外乎情和感哈，啊，在电影当中，无论是哪一种角色，你真正把这种的情感跟生活联系在一起之后，无论你是一个专业的赛车司机，还是一个小厨师，一个真诚和温暖，一个温度，都能够把观众打动。
1: 是的哈，那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呢，在这个现在呢已经宣布了要
0: 角逐对了
1: 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对，
1: 我们
0: 也希望有一个好的成绩哈。
1: 对，我们期待呢这次哈这个真的能够哈入选哈，并现在入去角逐，我们期待有好
0: 的
1: 成绩哈。
0: 啊，龙餐的传人。
1: 对，10点半听听财经消息。
2: 经济行情报道。
3: 10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091点，跌39点，跌幅0.16%，成交金额679亿。上证3847点，升5点，升幅0.13%。2800富基金24.72块，跌4分。700腾讯418块，跌2.6块。1299邦保险70块，升1块2。1548金思睿42.88块，跌2分。981中芯国际58.3块，跌2.6块。3033南方升科技4.06块，跌5分。1888建滔基层板51.85块，跌1.7块。100 Minimax 215.6块，跌24.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0.3块，跌9.4块。2513智普652.5块，跌43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 六二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6: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哦，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去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5: 咁、
6: okay. 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1: 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干燥，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 中等的，紫外线指数呢也属于是中等的。提醒大家，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大家留意天气方面的变化，也留意新紫荆广场啊，稍后呢会有 Linda 的出现。今天呢要讲讲的是蚝油的冷知识，节目到中午的12点钟。

0: 广场 Go Go Go。
1: 一首歌叫爱很简单的，我们之前也说呢，在这个龙餐馆的这个电影里边呢，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好好吃饭呢。这个我对于一个家长来说，我们孩子们能够好好吃饭，这个我们的爱就这么简单，对吧？就是好好吃饭哈，每天都说你要好好吃饭哦，好好睡觉啊，哈，好好吃饭的还是比较多，因为孩子们有时候对吃来说呢，就觉得就扒两口就好了哈，种种的这个状态呢，就不太满意啊，所以呢，还是要好好吃饭，学习好好吃饭的。但好好吃饭究竟怎样才好好吃饭呢？记得小的时候就当然我的年代就已经没有了这个食不言寝不语这样的一个特别严谨的一个教育，但是餐桌上呢，我们父母们还是会和我们聊天的，说说当天发生的事情啊，说说开心的事情啊，当然也会说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哈，例如他会在餐桌上就问你哈，你的成绩，你这次为什么考，就在吃饭的时候一问你说你今天考的怎么样的时候呢，考得好当然就没有问题了，万一考得不好的话呢，我觉得这很破坏那餐饭了，对吧？所以呢也跟家长说呢，不要在餐桌上呢就讲这个读书啦考试这样的事情哈，免得影响吃饭啊。好，那最近呢我就在朋友们在讲就谈讲座的时候呢，就也可以说是这个聊天吧，然后呢就讲到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怎样才可以吃得更加好，并且呢不会吃得那么饱。其中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位名人呢，他吃饭呢，他吃着呢，家里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停下来，然后呢人就不见了，就在家里吃饭呢，当然不是说在外面应酬的时候了，他就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可能回房里了，可能去这个反正就离开餐桌，就离开了那个桌子。他说他就要停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吃够了，并且呢开始饱了，如果呢他不离开餐桌的话呢，他就会继续吃下去，所以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令自己呢就停下来，不要再动筷子。所以呢他就坐在旁边的那个客厅里，或者呢是离开了餐桌就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哈，这是他家人的一个习惯，所以大家都知道的。那但是呢我们总不能就说自己吃饱了就走开，对吧？这样子呢显得也没有陪伴呢，因为我自己经常跟我先生说呢，你吃饱了你要在这等我啊，然后呢等我就陪伴吃饭嘛，就两老不都这样子吗哈。好了，那怎么办呢？就说你自己真的就停下来，只要呢你不要拿着筷子一直在夹一直在吃，提醒自己还没饱，你就停下来的话呢，你这样子呢，你也会让你的大脑收到一个讯息，就说呢，我已经开始饱了，我就不想再吃了。就你能够停下来一会儿再吃的话呢，你的食欲呢，已经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呢，当然这也是礼貌的一种表现，你不能总在夹菜，对吧？你必须也要停一停。所以我们自己就提醒自己哈，当你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中间你要有空间让自己停下来，就好像我们生活这样的，忙碌，那么忙碌你就冲冲冲，你中间呢也要让自己停下来，吃饭也是，你先让自己放下你的筷子，停一停，拿酒杯的也是，不要总在喝酒，你也要放在那里，要停一停。这样的话呢，你的大脑就会让你就知道了，哦，你应该差不多了，已经吃饱了，然后呢他就给你释放出一种的信号，就是说你饱了，你可能你吃不下了，然后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就饱了，就这样。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当然呢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能减肥了，对吧？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可以也使用一下，提醒自己哈，在吃饭的时候停一停，慢慢吃，第一样吃的慢一点，那第二呢当然就是停下来让自己先歇一歇再吃，这样子呢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出来啊。

0: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1: 好，星期四哦，新紫金广场，我们有舌尖冷知识，这里杨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 Linda，Linda 你好，
2: 大家好，你好。
1: Linda， 今天呢我们拆解啊很多的一些迷思，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蚝油，
2: 嗯，
1: 哈，那因为呢很多人尤其我们广东人，
2: 嗯，
1: 我觉得北方人倒没有什么蚝油啊，不知道他用什么，反正我们是比较喜欢蚝油这个东西，
2: 嗯，
1: 因为调味啦。增加鲜味了，
2: 因为蚝真系好鲜嘅，
1: 对呀、啊，
2: 尤其是而家开始越嚟冬天，
1: 哎呦，我发现到 Linda 那衣服满身都是蚝，
3: 是的
1: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生蚝？
2: 熟嘅蚝我中意
3: 熟嘅蚝，
2: 即系比较鲜嘅。
1: 我以前很喜欢吃生蚝的，
2: 嗯，
1: 对呀、啊，那个我真的可以食去澳洲啦，你知去澳洲啦，去法国啦，
2: 嗯、
1: 你即系坐喺街边就可以食好多噶啦嘛，食一打咁样，
2: 因为佢真系好鲜，佢含个氨基酸，因为最主要就系一个叫做脯氨酸同核苷酸，呢、
1: 嗯、
2: 两个加起嚟之后咧，就是、个鲜味爆灯嘅，咁、
1: 嗯、
2: 所以系比较鲜嘅。
1: 是的，
2: 系啊。
1: 但是呢，发现系咪真系全部都系蚝咧？蚝油入边？
2: 我其实我你知我其实我毕业翻嚟嘅时候咧、嗯，我系一间。蚝油公司做过嘅，
1: 哦，咁又讲得
2: 秘密啦。嗱，你其实如果大家去超市，你见到唔同牌子嘅蚝油，佢有个成分嘅。其实最初发现蚝油啦，依间公司咧，佢其实系一个意外地发生嘅。佢、
3: 嗯、
2: 一间食店煮个蚝，唔记得睇火。嗰、那個蚝窿咗，即係煮到乾晒啦，咁就發現咦好鮮味，咁咪製造蚝油出嚟嘅，咁呢個就原汁原味嘅蚝油啦。咁但係時至今日，因為其實煮蚝其實係靠好多時我哋做生蚝啦，取咗肉之後呢曬乾做蚝豉之前呢，佢哋就經過飛水嘅步驟嘅，咁就即係等個蚝成形曬出嚟嘅靚仔啲，咁而嗰個蚝水呢亦都好多鮮味，因為我哋講個蚝本身佢嘅氨基酸都會溶咗落嗰個水度，咁將嗰個蚝水咁佢就煮濃縮咗之後呢、就做蚝油，呢、這個就係100%嘅蚝油啦，咁、但系咧，煮呢个蚝汁或者我哋叫蚝水嘅时候咧，其实越嚟越少啦，因为一来唔会食咁多蚝豉啦嘛，同埋咧，其实我哋讲过咧，如果以英文计啦，每个月份有个 ER 嘅，即系譬如 November、December、ER， 蚝系系啦，就系最肥嘅，咁即系冬天啦。咁平时你热天嘅蚝，即系未收成嘅时候，咁
1: 五月就冇啦，六月就冇啦，
2: 唔会我嚟晒蚝豉的话咧，个蚝水咪冇咯。咁所以变咗个蚝水越嚟越矜贵嘅，咁所以变咗去蚝油，而家嘅蚝油里边占蚝水。

0: 之后我哋要用黄豆个氨基酸嚟加落去，咁呢个系将黄豆嗰个做一个水解一个化学程序，分解嗰个蛋白质出嚟加落去，咁就加呢个啦，又或者用一啲酵母提炼，用酵母发酵嘅时候分解啲植物蛋白嚟加落去，亦都有啲味嘅，咁嚟即系好似合成翻蚝嗰个鲜味咯。咁因为蚝嗰个一来矜贵啦，二来好贵啦，咁所以。个蚝油咁啊，当然啦，你加水咁啊，稀啊嘛，咁啊打芡啦，咁啊加翻啲淀粉落去啦，甚至系加啲，譬如有时打咗芡，我一樽蚝油可能摆两年嘅，佢会分层噶，咁啊加啲叫做胶体落去，系啦，或者加啲个黄缘胶，令到佢冇咁易分层嘅，咁呢个就基本上蚝油构成而家樽樽蚝油嘅有机会用嘅。材料或者成分咯，
1: 是
2: 我都发现，我听了之后我都懵了哈。我觉得如此麻烦，那不如买些淡菜，你记得啲淡菜仔。对啊，你真的要煮的时候，你就送两粒淡菜进去，可能会更加
0: 或者啲蚬啊，
2: 或者蚬仔、啊，
0: 即系其实都可以，因为有啲贝壳类，其实佢嘅氨基酸都系鲜嘅，
2: 是
0: 系啦。咁所以有时加蚝油的话。有時好得意喎，即係你睇翻好似啲廚師或者啲飲食節目咧，蠔煮蠔又加蠔油，煮鮑魚又要加蠔油，咁所以有時在乎翻啦，係啦，即係你話你我自己用啲蜆或者都可以嘅，咁但係但係真係蠔嘅鮮味有時我覺得还有给懂的。
2: 所以呢我自己有这个去试验过的。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家里做饭。做了饭之后比如说我过来要蒸排骨哈蒸个排骨。然后呢我就会下点盐下点糖下点蚝油下点酱油就去那个就是腌一下排骨哈。但是呢我每次做完这些的要腌一点的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菜谱的话呢，其实那天晚上呢会很口渴的。那我老公就说：“你加味精，我冇啊，屋企都冇味精。你加咩鸡粉啊，我冇啊，我都冇，屋企都冇鸡粉。对啊，然后呢，就是，但是为什么在家里吃了饭，你总是感觉会口渴呢？当你在家里吃饭，你应该没不口渴的，对吧？
0: 问题就可能出现个蚝油，因为其实
2: 我觉得就是蚝油
0: 有啲，即系你睇翻成分，佢哋有啲系加咗味精啦，又或者叫增味剂啦，咁都会所以口渴。
2: 是，对啊，因为呢有一次呢家里没蚝油了，就不加了，就不口渴了，
1: 反正没事了，
0: 就系呢个原因。
2: 对啊，其实就是蚝油。刚才 Linda 也提到说，其实这个。蚝油本身已经有这么多 的添加剂在里边，那本身这个可能也是导致这个口渴其中的一个原因了。
0: 所以譬如我屋企唔会去出边买支蚝油，
2: 咁你
0: 个
2: 蚝油
0: 不过
2: 咧，
0: 唔系机缘巧合，我同阿 Nico 又系揾到真系蚝民，佢哋做蚝汁，我话你可唔可以？买啲蚝汁俾我哋，
2: 系，
0: 即系佢系只，其实系卖俾一啲公司，跟住我嚟沟起去做蚝油嘅。
2: 哦，
0: 咁我哋真系踏破铁鞋无觅处咯，用呢个真诚感动。咁佢真系俾可以帮我哋入咗少量嘅蚝汁咯。咁好多时咧，有啲朋友见到，喂，你啲蚝汁几时有得卖？我其实真系好稀有嘅，即系要有啲公司其实唔睬我哋嘅，不费睬你哋。我买俾其他蚝油厂唔好。咁但系有时我哋都话咧，做食品好多时候。是做生意以外我们结交朋友。
2: 对。
0: 那他那次就说好了我帮你做少少啦就真是原汁原味那个真是蚝汁咯。是啦。
1: 但原料这些蚝汁是真是黑色的是黑色的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它都是浓缩。Okay, 那你当一些氨基酸和一些它本身蚝油 有蛋白质啦也都有少少它们的糖叫天然的糖分啦。那你当它浓缩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叫梅纳反应。梅纳反反应就会变深色嘅，即系好似类似糖，你煮到焦糖有焦糖化啦。咁但系蛋白质嘅浓缩，佢亦都有个叫梅纳反应咯。咁就都系会啡啡地色啦，系啦，啡啡地色嘅，
2: 对，没那么黑的，
0: 系啦，佢啡啡地色嘅。
2: 对，我也试过后海湾的朋友，他们自己有蚝厂的，
0: 系，
2: 他们也是做一些就比较这个货真价实的这个蚝油。那有一次呢，也就给我买了一支，好贵。 喎，真正嘅蠔油
0: 真係好貴，真係。

0: 好多毫，
1: 唔系十几蚊，几百几蚊嗰啲啦。
0: 系就埋晒，我哋叫金炉啊，真系细细张。但系问题咧，就系你煮，即系譬如阿 Nico 就话啦，佢话翻唔到转头啊，即系佢话即系你从出边一个根本加落去系冇味嘅，即系自己嗰个系鲜味，但系你唔会口渴嘅。
1: 冇错，
0: 但系你系加好少嘅啫。譬如佢话几，佢好好笑啊 ，Nico 话加滴，我吓你真系叫人加一滴啊，够噶啦，佢话够啊。即系因为佢真系浓缩啊，
1: 唔系好多滴嘅就
0: 系
1: 个樽，
0: 系啊，唔系好多滴嘅就系因为
2: 本身都唔多，
0: 佢其实系好真系好多毫浓
1: 缩
0: 为咗樽咯。
1: 因为它的颜色比较深，即系深啡、深绿、绿啡咁样嘅色嘅，
0: 系啦，
1: 系啦，
0: 佢轻轻都有啲沉淀嘅，因为佢蛋白质，佢因为佢冇沟淀粉，亦都冇沟正话所讲嘅黄连胶，佢轻轻有啲沉淀嘅，咁但系真系好鲜咯，真系。
1: 如果你这样，你没有加到菜里边去煮的话，你就这么拿出来食一食啊，掂一掂，你食唔食到啲好多防腐剂嘅感觉出嚟噶？
0: 即系你讲嗰个豪汁，
1: 系你个豪
2: 汁，普通
0: 啊冇，因为其实佢个鲜味咧，佢会俾你嘅另外味蕾会抢咯。嗱，但系佢一定会有油，一定会有盐，即系盐系必须嘅。咁因为我哋讲过盐系一个天然嘅防腐剂嚟噶嘛。咁同埋因为佢其实佢做嗰个蚝水食都要加盐嘅，嗰个即系另外个蚝。咁所以盐系有嘅，咁所以变咗你加完之后就即系咪减翻，唔使自己加盐咯。但系真系鲜嘅，系啦。
1: 嗯，好，那这里要留意哈，就是高钠也高盐嘛，它会蚝油它的钠的含量是不低的啊。还有呢，要储存的好，一定要放冰箱是吗？无论真嘅定唔系好真，
0: 开咗之后要放冰箱。
1: 系啊，
0: 开咗之后，因为其实咧，佢入樽嘅时候会热入啦，咁就可以做防腐作用嘅。当你开咗嘅时候，我哋讲过接触空气，因为冇加防腐剂的话咧，不管系沟起咗嘅蚝油或者系原汁，都系建议放冰箱嘅。
1: 对，他说如果呢你这个储存不好的话呢，还可能会有这个黄曲霉素，
0: 系啊，
1: 还是个毒素来的，还是致癌这个致癌物品，那这个要留意了。有些特殊人士就最好不要用了，高血压、生病患者，因为它太咸了，而且里边关键是里边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么自己要留意翻了。那么不如就冇食啦，系嘛，冇添加啦吓，咁啊用自己嘅用食材新鲜食材，其实都已经好鲜味噶啦。
0: 其实本身蚝，譬如你煮蚝，已经好鲜味，唔使再加蚝油。
1: 对，这个就比较奇怪了哈。鲍鱼为什么又要加蚝油呢？哈，好，那今天谢谢 Linda 给我们的知识，谢
2: 谢
1: 你，
2: 谢谢，
1: 下周再见，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突然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以及关注。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中说，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儿童从而危害以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的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非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天辩论相隔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顺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的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看到在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饮食界议员自由党的梁进说，希望

0: 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游旅游，让更多的本地食肆受惠。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认为，可进一步结合文化与创科，由看文化变成参与文化，建议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的旅游预约平台，利用 AI 与实时数据管理预约人流和收费。黄冈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042点，跌89点，跌幅0.38%，成交金额874亿。上证3840点，跌3点，跌幅0.07%。2800服务基金24.68块，跌8分。700腾讯416.4块，跌4.2块。1299邦保险70.45块，升1.6块。981中芯国际57.7块，跌3.2块。3033南方生科技4.04块，跌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94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04.5块，跌9毛。1548金思睿42.26块，跌6.4。1888建滔基层版51.45块，跌2.1。6869长飞光纤光缆169.6块，跌10.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35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又到了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这里除了紫金和阿中，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资深社工朱姐。Hello， 朱姐。
2: 朱姐你好。
3: Hello， 紫金。Hello， 阿中，听众们好。
1: 好，金秋十月哈，我们又来看看呢，我们的这个智慧城市哈，又会有些什么样的发展了？
3: 哎，我考你一下。
1: 哎呀。
3: 你知道香港每年有多少位长者跌倒的吗？
1: 哇，这个我心中没有数，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官方有没有一些数字，但是呢，我觉得一千几百肯定会有的。
3: 哎呀，那么少啊，
1: 已经少了，
2: 已经少，
3: 当然少。
2: 因为我们不希望长者会跌倒嘛，
3: 当然不希望，
2: 数字越少越好了的。
3: 但是政府的数字呢，就是每年约44000多人次，
1: 多少？
2: 44000
1: 每年，
3: 对，
1: 每年有几万
3: 人
1: 的长者会跌倒，
3: 对对对对，有些可能跌几次。
1: 哦，对，跌几次这个我很深刻了，我妈妈都有跌过两次的这个哈，就人次可能不是人数，四万多人次，
3: 对对，
1: 可能有些长者呢会跌几次的这种的。啊，所以呢，究竟怎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帮到长者哈，在这个防跌方面呢，有没有解决的一些的技术？
3: 哎，
1: 还有一些方案，
3: 很多专业人士在研究这一个。
1: 好，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来介绍一些的新的科技给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映客院副首席科技官刘晨敏博士，刘博士来到这里。Hello， 你好，
4: 刘博士，
5: 你好，
4: 你好，朱姐，你好，
3: 年轻的博士哦，
1: 年轻的博士是，年轻又漂亮，
4: 谢谢谢谢。
1: 好，映客院呢是香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那

0: 可能有些朋友对映客院不太熟悉。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刘博士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2: 嗯，好啊好啊。我们映客院呢是就刚才像 Joyce 讲的那样，是我们香港最大的研发中心，然后呢政府资助的一个研发中心。
0: 嗯。
2: 然后呢我们映客院呢差不多呢有800位的同事。
0: 哦、
2: 其中呢600多位呢、哦、都是研发的人员。
0: 哇。
2: 然后在这个600多位的研发人员里面呢，超过80%呢都是有硕士或者说是博士的学位的。
0: 嗯。
2: 所以呢，嗯，大家可以讲，就是说映客院这边是一个哎博士啊，香港的博士、硕士，最集
1: 中
2: 的一个地方了。
1: 哇，厉害！
2: 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园呢，然后就是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我们这边看一看。
0: 嗯，
2: 然后今年呢，我们映客院呢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哈，
2: 今年4月呢，我们的映客院呢和纳米级先进材料研发院呢，进行了一个合并，这样呢就合并以后呢，就我们的映客院呢就不只是做这个资讯和通讯科技了，我们呢、除了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智慧城市以外呢，我们有做很多很多的先进的材料，还有纳米技术，还有一些功能的材料这方面。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是一个从软件到硬件这样的一个全平台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机构。
1: 我就想很想了解一下这些研发和我们民生有关的吗？
2: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就刚刚那个朱姐啊、Joyce 还有主持人也都提到这个老人家其实最害怕跌倒。其实今天我们也是想集中和各位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医疗健康科技。
0: 嗯，
2: 就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能听映客院做很多的智慧城市啊，或者说是做很多的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们在实验室的技术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走到社区里面，真正的帮到病人呐、长者呀、医护人员呢？我相信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心我们映客院在做什么的一个方面吧？对不
1: 对？
0: 映客院的全称叫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
2: 对，
0: 啊，刚才提到说，原来有这么多的硕士、博士哈，他们都在映客院里边是做这个研究。刚才刘博士也提到说，其实衣食住行各方面呢，都能够应用到映客院的这个科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你们的需要的人才是哪一方面的人才会比较多呢？
2: 我们的人才其实呢就大家目前听到STEM 这样啊，
1: 对，
2: 对，在整个的这个科技工程这个数学呀、这样整个的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呢映客院的人才的覆盖面呢是非常的广的。那比如说在我们的信息科技的领域，我们有很多的软件工程师，有很多的做算法的工程师，我们也有做很多的做传感器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师，也有呢做电子材料或者说电子的器件的这样的人才。然后在材料的部门呢，那就是更基础了，就是说有关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然后呢生物医疗工程这样的一些人才都在这边。所以映客院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不仅是从硬件到软件，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跨学科之间的这个融合是非常难得的。就可以说在映客院是可以做到非常广泛的一些研发的工作。
3: 是你们有很多专利哈，因为我看到你们是应用科技研究院嘛，这些东西一定要应用起来。
2: 没错。
3: 那么你们每一年有没有说你们要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个目标，有一个 target 的吗？你们会给自己
2: 这样来说吧，就说映客院顾名思义了，我们是应用科技研究院，我们是做应用科研的，所以说对我们的研发人员，我们的 KPI 啦，或者说我们的指标，从来就不是发文章，而是说呢我们到底有没有产品，有没有我们有市场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落到了社会里，被咱们香港啊，或者说是被国家，或者说甚至是一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是不是都有用上啊，这个是衡量我们的一个标准。
0: 好，关键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管你搞多少的高科技，有多少研究，但是呢你都是空中楼阁。
1: 对对，
0: 你应该就是要落地，
1: 对，
0: 能够用得上，那才真正的可以帮惠民哈，
2: 是的，
0: 衣食住行才可以有用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映客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可以真的有更多的产品 可以令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可以用得到哈。
2: 是的，是的，

0: 是哈，
1: 尤其
2: 专利也很多，
1: 专利也
0: 多，
1: 对我们专利目前呢就已经有超过1500项的已经授权的关于专利，然后其中呢大部分都是美国的发明专利，还有中国的发明专利这样子。
0: 好，我如果呢今天没有特别要介绍映客院的话呢，有时候还真不知道。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很多人才的。
1: 对，然后对，然后呢，就我们做应用科研嘛，就说不仅是发专利，不仅是申请专利，真正的怎么做到科研成果的转化，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
0: 是。
1: 所以呢，在过去呢，我们也超过呢2200项的这个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到业界去。对，就说不管是国家还是政府呢，其实您会看到在无论是15的规划还是是香港的5年规划里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于科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嗯，对
0: 对
1: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做，还有呢就对于从这个技术从实验室走到产业界也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做应用研发的研究所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开心的看到这样的一些推动。
0: 没错，好，那推动人工智能啊、生命健康啊、新型工业化等等这些呢，全部都到了最后呢，我们都要看结果的。
1: 对，
0: 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说想能够解决这个长者呢这个跌倌的问题，
1: 没错
0: 啊。现在呢也是希望呢也通过智能防跌这样的一些的方法吧，可以帮到哈这个老龄化的存在的那么严峻的一些的这个跌倒的问题了。那在映客院方面呢，有没有一些这个智能防跌解决的方案的呢？
1: 我们是有甚至是可以讲是有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就是刚刚朱姐也有讲了，说哦，其实每一年在香港可能有44000多人次的老人家会跌倒。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全球不光是香港啊，或者全球这个人口的老龄化还是越多的，或者说越来越庞大的一个市场啊，或者说是我们非常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按香港来说的话，目前就是我的理解哈，就大概每4个人里面就有1位是长者。
2: 对，
1: 然后呢对就
0: 真的
1: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社会或者说在目前的世界里面，我们非常要关心的就是医疗健康的科技，还有呢乐龄的科技，然后包括呢防跌的科技。那因为坊间咱们有一句话，老人家最怕摔倒了，
0: 对，
1: 就是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我们年轻就说大家的这个年轻人如果摔一跤的话，可能只是擦伤啊，或者说淤青，但是呢长者呢经常呢因为就是骨质的疏松啊，或者说是肌肉的力量下降啊，所以说呢平衡力变差，就是摔一摔可能就是骨折。那刚刚朱姐讲到其实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就是说摔倒一次以后，他第二次摔倒的这个几率会大大的增加，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不仅是我们个人或者说是家庭的一个痛点呢，可能是整个的医疗系统和整个的照护系统的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在这个映客院这边呢，就说从材料到系统到这个监测的方面呢，我们都做了一些整体的一些解决方案吧。其实呢，就说我们说长者需要活得长，但是更重要的是活得好，活得健康，活得安全，然后还要活得要有尊严，
2: 享受老年生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防跌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做这个先讲一讲吧，我们呢有做一些呢就是可以贴在这个长者的髋关节的这个部位的。因为大家摔倒的时候可能最严重或者说是对我们的安全最有威胁的是一个髋关节的骨折。
0: 是的，
1: 对对对。然后呢市面上呢其实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防护的产品呢，但是防护产品呢最大的部分呢就是说老人家未必愿意戴，因为呢它有的是做得很厚或者说是很硬很不舒服，所以呢对对，所以呢就说长者呢可能不愿意戴，它不一定能起到这个防护的作用。我们映客院呢有做一个我们叫 new hip 了，就说 new bra、哦、把它做成了这个 new hip， 它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然后呢它是相对是比较柔软的、
2: 嗯、
1: 然后呢它能够根据人的不同的体型不同的位置来进行变形，来紧密的贴合在这个我们的皮肤上、
0: 哦、
1: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它能够防水，

0: 在冲凉的时候，因为老人家其实最容易摔伤的一个地方是在这个洗手间或者是冲凉的地方。所以呢就说在这些部分能做到。那它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最重要的时候，它平时贴合在人体身上的时候相对还是比较柔软的。但是摔倒的时候，我们通过材料分子结构的设计呢，能让它瞬间呢变成一个比较硬的状态，像变成一个盔甲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在这个时候就能大大的降低或者是损耗掉这个冲击的能量，然后起到保护这个髋关节骨折的这个作用。
1: 哦，非常神奇哈。
0: 对对对，
1: 听起来非常神奇。
0: 对对对，
1: 它这个软贴来的。就
0: 是、它是一个好像橡胶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而且
1: 直接贴在皮肤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就是冲凉的时候就贴在皮肤上。
1: 哦，冲凉的时候贴在皮肤上。
0: 平时也可以，比如说你放在腰封里啊，或者有一些内裤的口袋啊，就可以特制一些口袋，或者说平时我就想贴在皮肤上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2: 那贴着会不会皮肤敏感呢？
0: 对，这个我们这个贴的这个物料也是特别要经过。这个皮肤的测试，皮肤敏感的测试要透气防水，对。
1: 哇，那贴完之后就好像多了一层的保护一样的，
0: 它就是
1: 你一摔倒的时候呢，它就变硬了，然后呢，它就有这个泄力啊，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泄力，对
1: 对
0: 对，就是泄力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因为就我们就可能想象，就我们研发这个，你就参考了，比如大自然里这个珊瑚这样的结构，它有一些骨架。它的一个硬的骨架，网状的骨架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但是呢在这个网状的骨架里面呢，我们呢又有一些比较软的分子结构在这个里面，这些分子呢在摔就人受到冲击的时候，这些分子链之间会互相摩擦，它就损耗掉这个能量，所以呢能够保护，大大的这个降低我们的冲击能大概七成以上。所以
2: 那多长时间它能够立刻膨胀呢？
0: 它是立刻的，它是就是
1: 一跌它就
3: 膨胀，
0: 摔的时候对对对，因为摔的时候它一旦变形，那就是分子结构就会之间摩擦了，这个摩擦的过程立刻就会损耗掉，
3: 好像飞牛顿液体一样，就愈强愈强这样子。
0: 那个钟就您就太专业了，其实就是一个飞牛顿的类似
3: 飞牛顿
0: 这样的一个材料。
1: 那这个是如果没有跌倒，没有跌倒破坏了它的话呢，就它可以一直在使用。
0: 它跌倒以后，它也会 recover， 它也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它不是一次性的，它是多次的。
2: 可以多次使用啊！
1: 那太有趣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弹性体嘛，它还能回到原来的状态。
3: 那比如说我摔完之后，它可能有一点点变形，那可能贴回去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可能就未必会那么贴合了嘛。那这样的时候。可以重新把它塑形吗？
0: 对对对，这个呢，这个材料呢，就是说它能够泡在大概五六十度的这个水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好像泥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能再给它重新去塑造一个新的形状。所以它是一个可以重新用。
1: 我看到朱姐就马上想贴一
2: 对
1: 贴一贴了，
0: 十一就
1: 已经开始
0: 给我们试用一下，
1: 已经开始使用了吗？
0: 对对对，我们
1: 已经进入市场。
0: 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在这个材料的科学的数据上啊，它那个耐冲击的性能已经是完全被证实。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关心的反而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长者愿不愿意戴这件事情，就是说我在身上毕竟是多了两块东西。我们叫这个 compliance 的 ratio 了，就是说大家愿不愿意戴这件事情，反而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它很影响这个外观吗？戴上之后再穿上衣服会不会显得特别的肥厚，累赘，会不会？
0: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 protector 的问题了，一看你就戴了一个特别 bulky 的一个东西。我们做的呢大概就是五毫米一个 cm 以下这么厚的一个薄片这样的，一个片儿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它是怎么贴上去的？
0: 对，我们这个
2: 绑上去的。
0: 我们就说平时呢，它可以用一些就腰封的形式放在上面，然后呢，也可以就直接贴在皮肤上，因为它里面有一层生物的这种胶水。
1: 我都可以试用一下，
0: 也给我们一些反馈。
1: 正在试用，我们在招募试用的人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希望有更多的数据哈。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希望
1: 如果
0: 能有更多的数据。
1: 真的，如果呢，这个防护软贴能够起到这个真的保护，这个就减低摔倒的这个受伤、骨折这样的一个作用出来的话呢，相信可以帮到很多的长者。
2: 不光是这样的，给我们医疗那个资源也节省很多啊。
1: 是照顾者，因为呢，比如说我妈妈她就是两边的关节都是
2: 跌倒
1: 粉碎性骨折嘛，就是跌两次，而且那个跌倒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摔下去的摔跤，她只是坐椅子没有站稳，就站起来没有站稳，在这个
0: 是的
1: 再坐下去，然后呢她其中的
2: 掉到地上，
1: 没掉地上啊，就没掉地上，就是又坐回去了，他就没站稳，他在椅子起来，他没有站稳，他再坐下去，然后他的这个
3: 髋关节就
1: 粉碎性骨折
3: 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啊，就那么这第二次，第一次就摔到地上了，就没站稳，就把地上呢有一块什么纸皮之类的，他就踢了一下，然后就没站稳，就这么摔下。就坐到地板上了，然后又粉碎性骨折两次。
2: 我知道有些老友记呢，他们就跌过一次以后呢，不敢出去，
0: 是的，
2: 第二次跌倒，
0: 是的，
2: 所以及时可以用啊。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我们其实尽快。然后我们其实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摔倒的时候防护以外呢，我们还有呢，就比如说跌倒前的预防
2: 啊，
0: 还有说
2: 很重要哦，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说我的平时要感知你的行为，看你那个摔倒的风险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包括呢真的摔倒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警示的系统。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sensor 啊，就感知系统，然后呢就是说不是看到，不是说用一个 camera 把大家的这个私影能够影下来，这些呢比如说是在冲凉或者需要隐私的地方特别重要，它是我们叫一个dynamic 的一个 vision 的一个 sensor， 就是说它是不动的时候它是不会照的，你动的时候每一个像素有亮度变化的时候它就会 capture， 它就会捕捉到这个变化，所以呢它不会看到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但是呢它会看到呢它的这个行为，它的动作，它摔倒了，它会及时的来预测。
1: 对，
0: 这一块
1: 好，那我们了解到了，还希望呢这个防护的软垫哈，可以就是早日投入到市场去啊。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还介绍其他的一些创新的一些的医疗科技的技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不要走开。
4: 新紫金广场，
5: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3987点，跌144点，跌幅0.6%，成交金额985亿。上证综指3832点，跌10点，跌幅0.27%。2800富基金24.64块，跌1.2毛。700腾讯416.4块，跌4.2块。12999邦保险70.3块，升1.5块。981中芯国际57.95块，跌2.9块。3033南方升科技4.04块，跌7分。9988阿里巴巴103.9块，跌1.5块。1888建滔基层板51.3块，跌2.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2块，跌1.6毛。1548金思睿41.98块，跌9.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4块，跌13.3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6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运输署提醒你，长假期的时候跨境口岸都会比较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免在繁忙时段出发，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乘坐陆路公共交通工具，不论是黄巴、金巴或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尽量在非繁忙时段过境。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4: 来到上午的11:32，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稍后我们继续有香港有晴天，这里紫金有个通告，想大家留意一下哈。由于天水围发射站进行例行检修工程，到12点钟，这个本台 FM99.4 的广播接收或许呢会受到短暂的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的这个收听啊，可以继续收听新紫金广场的节目，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我们的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哈、啊，讲到友情就是要帮大家解决很多的这个生活问题嘛。
2: 嗯，
1: 那这里呢，我们有朱姐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民生的问题啊。
2: 嗯，大家好。
1: 嗯，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请来是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副首席科技官刘晨敏博士在这里跟我们做分享的。刘博士好。
3: 刘博士你好。
1: 好，对，之前呢有介绍了我们的这个防护软贴这个，然后呢还有呢好像我还看到有这个防跌伤的这个智能地垫。
4: 对的，对，就说刚才有讲防护软贴在、软贴在摔倒的时候，它能够保护髋关节呀、啊
1: 嗯。
4: 然后还有呢，就说我们把这种材料如果是铺在了这个地板上，变成一个地垫的时候，
1: 哈、
4: 那就是说长者或者说是任何人啦，摔倒的时候，他就能够去即刻的来分散这个冲击力。对。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摔倒的这个动能，也是通过分子摩擦了，变成一个热能。这个呢也能大幅的把这个能量呢耗散了。然后呢这个技术呢已经在咱们香港的多家的一些社福的机构啊，还有这些照顾的机构呢，已经完成了这个铺垫的工程了。对，
2: 一般家里也可以用吧？
4: 没错，在家里也可以用。然后呢、我们它有一代一代的技术啊，我们的新一代的有做专门防滑的、就说专门是铺在洗手间呀、这样的地方的。
1: 哦，那很好啊。
4: 对，更污染的时候，
1: 洗手间、厨房这些都是高危跌倒的地方来的。好，
4: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
2: 家里要用。但是外面公众的地方也可以用啊，比如商场啦、走廊啦那些地方，
1: 但不是所有的商场它都有这个铺地垫的嘛？
4: 对对，这个
2: 地垫代替一般的地砖可以吧？
4: 这个可能我们也有做一些就是防滑的这个，但是又有这个大理石的这种表观形态的这样的一些涂层的技术，对，也有做这样的技术，就是对。不过这种如果说是要放在要耗散能量的呢，可能呢还跟大理石的那个外观会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大理石上面做防滑的这个技术我们会做，我们是做得很好的，
2: 推给公共房屋、公屋啊，
4: 是的，是的，
2: 让他们在公屋里面，比如有些斜坡，有走廊、天桥那个地方，很多老人家一下雨就不敢去，因为它斜呢，它就比较
1: 滑，我也不敢去。
4: 是的，然后还有呢，
1: 好滑。对，
4: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如果是普通的那种软垫哈，你那个推轮椅过的时候容易会绊倒，但是我们这种呢，就是说是它能够就是见到轮椅的时候，它还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状态，然后呢是不会妨碍轮椅这样的一些工具的通过。
2: 那个BB车，
4: BB车，对对对对，
2: 买菜那小车，
4: 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反正防滑就好了。
1: 对
4: 是啊，就不仅防滑，能这个
3: 防跌伤，
4: 对，防跌伤，对
1: 对
4: 对，这个
1: 防重
3: 残次可以铺
2: 遮
3: 遮一下。
2: 昨天我们楼下的商场就是有一个老人家跌倒了，满地血，
3: 哦，
2: 进了医院。
3: 嗯，
2: 而且有没有一些防头部受伤的一些帽子也可以做
4: 了？那您说的对了，
2: 但是那些很厚啊，又厚又硬。
1: 我看到有些老人家呢有没有戴，我看的不多，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对呀、小朋友就给他戴上一个，就像小飞机师啊那种的
4: 小头盔，
1: 小头盔，
2: 对
1: 呀、但他主要是防跌的那个。
4: 对，这个可能我也就是稍微讲
2: 一下，
4: 我们不，我们有啊啊，我们今年拿了那个爱迪生奖的这个金。它是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参考刚才的这种材料，参考八爪鱼的这个结构，把它做成吸盘，放在这个头盔或者帽子里面。然后呢，就因为人摔，对对，人摔倒的时候，因为呢它脑震荡，很多时候不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横向的一个冲击力，很多时候是一个 rotate 转的这样的力量，能造成我们的脑震荡。所以呢，就是我们做的呢，就是说像一个八爪鱼的吸盘这样的结构，能够吸在咱们的这个脑袋上，然后防止它这个转，然后呢，同时呢还能大大的耗散能量。这个呢，我们也有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对，
1: 都想到了，朱姐，
2: 早点推出来，那个老人家不用流血啊，不用医院
4: 啊。我们也希望，对对对，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多多用我们的这个就多多介绍，也希望大家
1: 多多用。其实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产品已经要陆续的研发出台，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还要教育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对呀，看你要不要用，你有没有这个常识，有没有意识，自己要有这个防范。好，另外一个
2: 很多老人家就是他没有跌倒过呢，他就不愿意。
1: 我妈妈从来不觉得自己会跌倒的，
3: 就
1: 长者们，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会跌倒的，
4: 对
1: 啊，
3: 所以要教育了，
1: 教育的，告
3: 诉
1: 他我们自己
4: 要
1: 小心，要
4: 防患于未然，
3: 对，
1: 是的哈。所以呢
2: 要推给政府啊，
3: 对，
2: 让他资助一些老人家在家里做一些份，就是适老化的装饰。因为你让他自己出钱，很多老人家觉得我还没有跌倒，我干嘛要用？还没有够老、啊、
1: 还没有跌倒，已经跌倒就不就
2: 太迟了，
3: 就太迟了。
1: 就对呀、啊，你受伤之后呢，因为这个很难完全恢复到你的这个好的状态的。
2: 对对 对。
1: 所以为什么要防跌嘛哈？
2: 对。
1: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创新的医疗科技，就是安心贴。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4: 今天也特别开心啊，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就这个安心贴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我们病房里面的第二对眼睛，就是说让病人跟我们的医护都非常安心啊。它呢是一个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轻巧的一个电子的贴片，它呢是贴在这个病人的胸前，能够呢无线，然后呢能够实时，然后呢持续的监测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是心跳啊、呼吸啊这样的一些生理的信息。因为比如说大家去这个医院，我们去探望我们的如果探病的时候，看到卧床的病人身上他接很多的线啊，很多的仪器来监测心跳啊、呼吸啊，就这些设备呢，就说它好有用呢，但是它有不少的限制，然后呢病人翻身呢、下床呢，可能都不一定特别方便。然后呢，医护人员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你的那些信息，要做记录啊，这个负担是也是比较重的。我们呢，就是做的是一个更轻巧、更灵活，然后呢也更智能的方式，然后呢能够实时的来记录它的这个数据，来到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中台上，有问题。就真正的遇到什么一些异常的情况，及时的就会提出警报，然后呢去提升我们病房的这个监测效率，同时呢也能提升病人的这个舒适度。对，
2: 这很重要，因为躺在病床上呢，我见了很多病人呢，每隔3到4个小时被摇醒。
4: 对，
2: 然后他
4: 血压
2: 着急，
4: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他就会实时的，
2: 不了啊，
4: 对对对，所以他就能实时的监测你的心率啊，然后还有你的呼吸啊，然后你的身体活动状态啊，甚至是不是摔倒啦，你的位置有没有离开病房啊，这些都是可以。
2: 打点滴够了没有？
4: 对，
2: 干了没有？还要
4: 这个我们会下一步研究，就打点滴是不是？对
2: 对对
4: 对，它能够无限的传输这些数据，就能大大的
2: 减少了护士很多工作。
4: 对。
1: 但使用的时候呢，也需要让病人知道我们是在监测你的，要不呢你一天24小时都没有医生护士来过的话呢病人也很担心呢、啊、怎么我
3: 没
1: 人管了呢，
2: 没人理啊，
4: 对对对对，
1: 没人理呢，原来我们都在监测到了你很正常没事哈、啊、
4: 对对对，我们其实这个它也不是取代医护了，是我们帮助医护呢就更持续更有效的这个看守病人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现在呢在医管局的天水围医院呢也有在试运行，然后呢我们已经成功的侦测到超过100个病人他出现这个心跳过快或者说心率不正不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医护人员呢可以非常及时的来介入。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2: 将来可以发展到在家里也可以用吗？
4: 啊，对的，对的，这个是一个、朱姐，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嗯，我们呢，其实未来呢，就是延伸到长者的中心啊、护老院啊，甚至是在家里的这个健康监测的方面，我们都是可以的。
2: 有些我听到有些老人家他说他心律不正，但什么时候不正，什么时候会有危险？
4: 对，家居健康的时候，这个就非常重要。
2: 他们的孩子就很担心，
4: 是的、
2: 又不能每天去看。你就算每天去看，也看不了什么东西。
4: 是的，
2: 但是如果有这个监测，它起码危险的时候或者几天都不正常，
4: 是的，
2: 可以发出一些警示、
4: 是的，是的，是的，它就会。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无线的这个生命数据的收集，然后还有呢，人工智能对这个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对，然后呢，所以呢，它不只是用于住院的病人，
1: 对，
4: 然后呢，也可以是家居健康的一个监测，
1: 就在家居监控、居家安老的时候呢，
4: 或者
1: 也有一个监控，
4: 对对对，或者慢性病的一些管理、
1: 是的，
4: 对对对，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1: 是，那这项技术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呢，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4: 所以就我刚刚可能稍微也有提一下，就说我们已经就成功的监测到超过100位的这个病人出现这个心跳或者是不太正常的情况。这个我们刚刚还有在聊到，就是前一阵子在医院里呢，在 ICU 的病房里刚刚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突然一个病人的心脏骤停了。对对，如果是平时的话，可能需要这个可能比较稍微有一段时间发现吧。但在我们这次呢，安心贴呢就立刻就发现了，就是说他的心脏的心率突然会有一些不正常，所以他会及时的发一个警报到达这个护士的中台，所以呢就立刻来做这个急救，就把病人给救到
2: 救回来了。
4: 救回来
1: 很及时，
4: 所以
3: 响应速度很
1: 快，马上就
4: 对对
3: 对，
1: 就想那个
4: 想这个alarm 就立刻在中台那边，他就会看到是哪个床的病人有问题，他立刻就会知道是去哪里去救。
1: 哎，那这个还真的不一定应用到长者的身上的，比如说他怀疑自己的这个心脏有问题，我平时上班的时候我也可以贴着他，
4: 对对对对，
1: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
4: 对就可以实际对实际来做一个监控。
1: 对，以前呢这种监控呢好像要做这个心脏手术才可以放到一个什么东西进到起搏器，那是另外一种了。
4: 对，那个可能是实时的一些那个，它还有就那个起搏器可能是还有一个干预来让它起搏的那个。
1: 但现在太简单了，
4: 我们这个就可能是监测为主，但是呢会及时的提出警告。
1: 但如果我带着它去做运动，跑步做一些的这个打拳，这个也可以的吗？它会不会测成是不正常的？
4: 它还是能够，就只要是跟皮肤的贴合是比较紧密的，它还是能测到比较稳定的这个信号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我们也有把它做到是这个防水的等级还是比较高的，它冲凉啊这种或者出汗呢、这种时候都不会影响它的这个信号，只是不要去游泳。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去游泳的这个等级。对，
3: 它是无线的吗？它需要
4: 它是无线的，对，它需要电池。
3: 它需要电池。
4: 对对对，我们现在其实还有在做进一步的研发，我们希望把它做得更轻薄、更小，然后电量的续航时间更长。这样
1: 现在是有多长时间？
4: 我们现在大概两天要充一次电，要充电。
2: 将来太阳能就好了。
4: 我们对对对，
3: 我们要晒，
1: 我们要晒，
2: 灯也可以啊，
3: 灯也可以
4: 拿出来晒。
1: 但是你是在皮肤里边的，
2: 不是在皮肤
1: 挡住的，
2: 在皮肤外面，
4: 它是
1: 贴在
4: 胸前
1: 的嘛，对啊，所以没有衣服什么挡住了。
3: 可能能耗，
1: 你不能打开来晒太阳吧？
3: 从能耗去管理，
4: 对对，我们管理能耗，这个改进线路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也因为我们。Astry 的也有一个非常好的电池的部门，所以我们也有在做新的电池材料，让它的续航时间更长。
1: 是，那现在也是，还有就是在做，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说希望改得更加完善了。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今天想介绍的，还有一个叫智能生物活性包装技术。这个听起来就很高大上了。
4: 哦，没有这个其实
1: 那没听懂是什么是什么来的哈。
4: 那我可能就说用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讲一样，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包裹技术。 保护营养，然后呢精准的释放，其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把我们想要的营养物质能够保护起来，然后呢在我们平时不想释放的时候要保护好，但我们要到了这个释放的位置就要能定点精准的释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材
2: 举个例子吧，
4: 我举一个例子吧我可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做这个大家益生菌，或者说给宠物的一些益生菌，或者是我们人类吃的一些益生菌。那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制备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呢是要有一个相对比较高温的过程的。那益生菌我们是需要它是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状态，它才能有这个作用嘛。
1: 对，
4: 所以它要就说，如果是普通的这样的过程，益生菌其实我们说吃到这个肚子里的，可能已经很多，它不一定是活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它要来到我们的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酸性是非常强的。然后益生菌遇到这个酸性的时候，它也是不能被这个，它在这一段已经是阵亡了，对对，已经被消灭了。对对。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希望呢，就说这些益生菌是要在我们的这个或者宠物了，它在肠道里面来定植的。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不是说是益生菌，而是说是把这个活性物质能够包裹好，让它在这个做它的这个过程中不要被损坏。然后还有呢，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在胃的时候我们希望它能够不要被损坏，但是呢到那个肠，就说我们叫 pH 值了，酸性不

0: 把它精准的送到，
1: 精准的送
2: 到
1: 我们想送的地方，
0: 该去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不要在中间的路途中就被损耗了。嗯、
1: 对，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映科院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平台。其实呢，我们还有呢，就比如说是本来没有那么水溶性的，我们能够把它做到水溶性，就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姜黄素，
3: 是
1: 啊啊，比如说就对我们的身体很好，抗炎的效果很好。但是呢，因为它是油溶性的，它不溶于水、
3: 嗯、
1: 所以我们吃了很多，其实身体吸收，我们叫生物利用度其实是不高的。
3: 嗯，
1: 那我们呢也有用这种类似的包裹的技术，让它呢能在水里是能够溶解度非常的好，让我们的身体容易被吸收。
0: 好、
1: 嗯、然后对，然后还有呢就让它
4: 以后吃咖喱就不用那么油了、嗯、
1: 对对对对对，
4: 姜黄素嘛、
1: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真的是泡成一杯，好像你看的那个样子像一个橙汁这样子的一个全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水就能把它喝进去、
4: 嗯、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有把这样刚才讲的这个胶囊啊，或者说纳米胶囊、
3: 嗯、
1: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包裹的技术呢，我们有把它用在宠物的这个食品啊，还有我们人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些营养品里面也有、
3: 嗯、
1: 还有各种的营养品的物质，包括化妆品也有这样的需要、
0: 哦、化妆品为什么需要、
1: 化妆品也有这个油溶性和水溶性的问题啊，比如说、
0: 哦、
1: 对的，比如说一些美白的物质它很多时候它是不水溶的、
3: 哦、
1: 嗯，对对对，然后你要希望我们要增加它的这个透皮的这个深度、
3: 嗯、
1: 也是需要改变它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性质、
2: 嗯、
1: 对对对，
0: 哇，就这个真的不是普通的包装技术，
1: 对
0: 对啊、嗯、非常专业的包装技术，那现在已经开始应用了是吧？
1: 对，现在在市面上如果大家去看，有一些品牌的那个产品都已经是我们、
3: 嗯、
1: 映科院跟业界合作的一些产品。
3: 嗯，
1: 嗯，所以说
4: 有没有特别写出来的？
1: 嗯，应该是有一些上面大家会看到有一些
2: 映科院授权这样
1: 的 logo， 就是说
4: 比如
1: 一些新的有一些。
0: 那它这种呢有包装的，就这种就活性包装这个技术的这个药丸也好了，或者是营养品也好了，反正食物也好，它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它对某些病症或者是某些这个肠胃有问题的人来说呢，有没有这个副作用的？
1: 嗯，所以我们这个呢就说当然就说药物本身，你如果特别是说做这个药物的递送的时候，药物本身当然是它有它各种各样的一些作用也好，副作用也好，
3: 嗯嗯嗯嗯，
1: 但我们这个递送的这个部分、
0: 嗯、
1: 是就是说完全是一个生物的一个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是没有副作用的。然后呢甚至呢就可能您提到这个副作用，我可能也可以多说两句。就比如说很多的药物，如果说你想让它有效，因为它的生物利用度不够高，你要吃很多，那个时候它的副作用也就很强烈。
4: 对对对，
2: 是，
1: 但
4: 是
1: 呢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递送的技术，或者说这个包装的这个技术，把它做到打得特别的散，
3: 嗯、
1: 做成这个纳米的结构，提高我们的生物利用度，
3: 嗯、
1: 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吃那么多了。
3: 哦、
1: 所以就是说，能够达到同样药效的同时，降低它的副作用，
2: 嗯、
1: 或者说这个药是在胃里吸收的，
3: 嗯、
1: 在肠里不太吸收、
2: 嗯，
1: 我们就要想办法再做这个生物性的这个包装的平台，让它在我想让它留的，比如胃里面多留一会儿，让它多就我对对我。我这样我就吃的那个剂量不需要那么多，但我能吸收同样的量。
3: 嗯、
1: 是的、
4: 嗯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所以我就
4: 精准呢、啊。
1: 对对对对对，它要精准的靶向的释放，
4: 对
1: 对对，
0: 不用浪费，
1: 不浪费还能降低副作用。
0: 对
1: 对
0: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哦，就介绍了有三项这个产品。科技产品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来自映科院的一个研究，其中早在上一节的时候就有这个智能防跌了，还有呢安心贴哈，还有呢安心贴是根据我们心脏的这个跳动哈，些健康问题的，还有刚刚说到了这个技术，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的，
4: 对呀，
0: 啊，在
4: 应该是看不见的，
0: 对医疗的范畴里边呢，他们就 知道了哈，叫智能生物活性包装技术，哈，是可以把药物呢可以精准的送到我们的身体的有需要的这个器官里面去，
2: 指定部位，
0: 然后又可以药效发挥更好的药效，又可以吃的少一些，因为那个。

0: 中间没有浪费了嘛，
1: 偷送更加精准了，
0: 减少某些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哈，因为你吃少了嘛哈，
2: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那希望呢以后可以了解多一些，嗯，
3: 没有，就很开心，
1: 来自
3: 应
1: 科院的产品，
0: 对对，
1: 来自应科院的研究和发明，
0: 是。是好，那今天已经在学习，我感觉觉得自己在上课。好，非常感谢来自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副首席科技官刘成敏博士在这里跟我们分享，
1: 谢
0: 谢你，
1: 谢谢
0: 刘博士，
3: 谢
1: 谢
3: 主持人，
0: 谢
3: 谢，
0: 好，谢谢朱姐，
1: 谢谢
2: 听众们，
0: 好，谢谢听众们的收听，
1: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姚婉佳为你播报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路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到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于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及关注。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来养育儿童。立法会第2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5年规划之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在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也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罗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7天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的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了信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议员提出优化高彩通的现有制度，他认为与其就制度进行大调整，不如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政府的人才清单上。政府呢，正在进行

0: 行人才清单的更新工作，如果说能够好好的利用，相信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更能找到香港需要的人才。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的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在市区和新界的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需要先于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下跌0.69%，总成交金额10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跌10点，下跌0.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8块，跌1.8毛；0700腾讯控股416.4块，跌4.2块；9988阿里巴巴104.6块，跌8毛；1299友邦保险70.35块，升1.5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03块，跌8分；0981中芯国际57.8块，跌3.1块；1888建滔集层板50.85块，跌2.7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块，跌2.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9块，跌13.8块；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1.86块，跌1.0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跌777点，下跌1.12%。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3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6: 谁可你当日问我神我想人，
5: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优秀的当然要听
9: 小梦，
8: 优秀帮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12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12: 准时
10: 上线。
12: OK， 中午的12:07，10月8号的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都会有这档节目的出现。

我们听听新歌，老歌 double play， 也可以听听歌手的访谈。稍后在12点半过后，将会有尹乔 Ziva 做客节目，来聊聊自己的新歌，叫做《为谁来奋斗》。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精彩，从此时此刻开始。今天是星期四，开场单曲，陈卓贤送出这一首《四》，希望大家星期四的午间能够快乐，拥有音乐的好心情。

别用单一的形象理解我，我的多变、任性、古灵精怪 ，Yes, it's me。这首来自邱彦统的《五十花六十变》，其实讲的不是一个连贯的爱情故事，而是一幅描写双子座的女孩性格百变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画像，情绪、想法、状态一直都在变，唯一的不变就是一直在变。黄伟文也希望用这个主题写一位女生，一下热情，一下冷淡，一下想和你靠近，一下又想自己独自相处。可能外表多变古灵精怪，但那是她真正的一面，有时候像个大人一般成熟，跟你聊一些很深的故事话题，有时候又像小孩一般任性，跟你嬉笑打闹，很可爱的状态。所以她的多变本身就是她的个性，不必固定成一个模样，五十花六十变。而开场单曲的陈卓贤的四，则是关于一封离别和思念以及释怀的信，用这样的一个四和死的谐音，也代表了歌曲的四分钟给歌迷的一段约定以及陪伴。所以开场呢，我借用了一个数字梗哈，四五六哈，包括两首歌其实也是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周四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开场，新歌的 Double Play。 Let's move on to English song Taylor Swift Patient Zero。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4: 优秀帮，优秀歌。

Constant Companion。去年在亚博时候曾经看过 Sam Smith 的现场演唱会，确实和很多我之前所理解的表演完全不一样。现场有很多我比较看起来很惊讶的场景在一个演唱会的现场出现，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在现场看一场他的演唱会，绝对会带给你不同的立体感的体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4D 音乐大电影的感觉。 OK， 中午的12:25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压轴作品，来自王苏龙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笨蛋》，送给你们。稍后会有 Ziva 做客节目，聊新歌，为谁来奋斗。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12:30，香港电台由晚佳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下跌0.69%，总成交金额106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跌10点，下跌0.2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8块，跌1.8毛；0700腾讯控股416.4块，跌4.2块；9988阿里巴巴104.6块，跌8毛；1299友邦保险70.35块，升1.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03块，跌8分；0981中芯国际57.8块，跌3.1块；1888建滔集层板50.85块，跌2.7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块，跌2.8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165.9块，跌13.8块；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1.86块，跌1.0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414点，跌622点，下跌0.89%。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5: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小梦准时上线。
6: OK， 中午的12:33，优秀帮精彩继续。前面半小时呢，通常我们会播两个榜上的歌曲，一个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排行榜，当然还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的新歌来打榜。当然后面半小时呢，也将会有歌手来亲自来打榜，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哈。前面他亲自来的时候要介绍自己的新歌，包括自己本人。今天这个朋友太厉害了，来了以后我一直在想，我是应该说中文说英文还是说广东话说普通话。听说他这个混血混的这个地点也挺多的哈，然后我们听听看他的这个新歌，然后包括听听看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介绍。今天介绍一位新朋友给各位，他的英文名字叫 Zaiwa， 他的中文名字叫影桥。你好 Zaiwa。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先？
7: 好，我是尹乔，我是 Zaiwa，
6: 嗯，
7: 然后我是一个混血儿，
6: 嗯
7: 嗯，丹麦、西班牙、香港的混血儿，
6: 太厉害了，
7: 混的有点多。
6: 但是你这个混的是怎么混出来的？就是包括是爸爸妈妈，还是就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混的这个？
7: 其实我妈妈是香港人，
6: 妈妈是香港人，
7: 嗯、然后我爸爸是丹麦、西班牙。
6: 哦，明白了。
7: 嗯、对，所以我是三国的。对，
6: 好厉害，三个地方的这个混血，但是我估计就是你这种形象，包括你这个气质呢，可能从小在香港生活就会发现，当然香港是一个多元 元化、国际化的社会，
7: 对，
6: 但是肯定会在班里边引起很多很多的话题和骚动。估计可能你跟人家一般介绍关于你的身世来历，在香港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做音乐人的工作，可能就会聊很久，是不是很多话题都是关于此？大家对你的这个 curiosity 其实还蛮重的。
7: 也是他们很常会问我、你就是你当一个混血儿，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多好处啊？
6: 好处？什么好处？什么是好处？
7: 就是 其实我觉得好处是小时候的时候会有
6: 哦，都有什么、
7: 长大之后都没有了，
6: 糖果给你比较多，
7: 对，真的
6: 是真的
7: 真的真的是
6: 每天都过 Halloween 是不是？
7: 对，那比如说我去 Seven 买东西的时候呢，那我小时候嘛，然后我要买那个校麦，然后那个阿姨说，哦，你很可爱啊，
6: 我多给你加点辣椒吧，
7: 也没有，他是多给我一颗，
6: 哦，真的假的？
7: 对，
6: 哦，就从小就受宠，
7: 也
6: 从小就被别人家喜欢，
7: 也不是，
6: 一定是，
7: 但其实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就是有趣的东西会
6: 发生在你身上，
7: 对对，会的
6: 哦，
7: 比如说
6: 好得意呀、
7: 哎呀好得意呀，但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去排队就是等车的时候、
6: 你不需要排队
7: 哦，
6: 买个面哦 OK 好，
7: 不是、那我就是旁边的人以为我不会听
6: 广东话 OK，
7: 然后就是他们就会我背后、
6: 说你坏话，
7: 有时候会，然后他就是以为我听不懂嘛
6: ，OK，
7: 那、其实我完全都
6: 听
7: 得懂，
6: 得懂
7: 然后我就你们继续讲吧，好有趣哦，但是后来就是我会就是到我的时候啊，我说你们先上吧，就是用广东话，啊你的行先呢，
6: 我连你狠，你太狠了吧，
7: 我是故意的，然后就他会听哦，
6: 蛮识听，蛮识讲的。
7: 识听识讲的。
6: 哦，哇哦，所以
7: 还会写啊？
6: 还会写？
7: 会读。
6: 哦，
7: 对。
6: 而且我听说你从小在香港其实上的是本地校，所以你其实中文基础应该蛮 OK 的。
7: 就是跟一般香港人差不多，
6: 完全一样。
7: 完全一样。
6: 哇哦，真的是这个教育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你的这个工作里边，包括长大之后，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有趣的故事发生在你身上，就你小时候可能多给你一粒鱼蛋，多给你一粒烧麦，多给你一个糖果，然后大家会不知道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觉得可能很多好玩的事情，我觉得长大之后更加会有这方面的有趣的故事发生，比如说你看你在出道的时候大家就会叫你混血新星，混血新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噱头，大家就会说混血新星，第一个问的就是混哪里，然后每个问题都回答在一边，
7: 每一次都要问一次，
6: 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包括比如中国香港、然后包括丹麦，包括还有西班牙是吗？
7: 对，
6: 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和不同的 feelings，
7: 完全不一样。
6: 然后我记得我去年圣诞的时候是在西班牙待了13天，
7: 你去过了？
6: 我去过西班牙。
7: 我没去过
6: 西班牙，
7: 我真没去过。
6: 我告诉你这是怎么样的。
7: okay， 好，你跟我说。
6: 你真没去过？
7: 我真没去过。
6: 我的天。
7: 丹麦我也没去过。
6: 你真的是热爱香港。
7: 对。没错。
6: 你今年多大年纪，我想说。
7: 我29了。
6: 29没去过。
7: 没去过。
6: 丹麦和西班牙。然后你跟大家介绍我是丹麦、西班牙、中国香港三个地方的混血。
7: 对，没错。
6: 好嘛。
7: 但是我想去啊，我想去。
6: 但是你
7: 有机会我要去。
6: 你旅游你会去其他地方的是吧？就是专门撇开这两个地方吗？
7: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现在去过的地方很少，真的很少。
6: 因为宅还是什么？
7: 因为真的很忙。对，我去过泰国还有韩国，
6: 很多地方了，
7: 没了。
6: 对啊，
7: 没了。
6: 好吧
7: 对，真的没了。
6: OK， 所以你给我出去。
7: 你给我出去，我现在要出去。
6: 所以其实你自己这两个地方都没去过，那你又是怎么样把自己对就是不同音乐的理解，或者其实我本来挺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自己一定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些音乐的被动的采风，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地方采风，比如我们去 去很多地方啦，然后大家去会找这个地方的音乐元素，
7: 嗯，
6: 然后在我的音乐表达当中怎么样去给出，
7: 嗯，
6: 然后我本来以为你说你经常比如回家啊，回到这个哪里哪里，然后就是回到西班牙的，
7: 结果没有去过是吧？
6: 对对，然后我想知道你的音乐会因此会限制到你的多元化吗？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音乐其实是什么类型？包括它是一个很多人都听得明白的音乐类型吗？
7: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啊，首先我唱歌是因为我妈，
6: 哦，
7: 对，她也是很喜欢唱歌的，
6: 哦，
7: 然后，就是因为她，所以我才会唱歌，
6: 哦，真的，
7: 对，
6: 嗯，
7: 然后我小时候的时候，她很经常听的歌都是
6: 什么人？
7: 比较，都是英语的，
6: 哦，
7: 比较小的是广东话，所以我。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多都是 R&B 对 R&B 比较多，小时候啦。
6: 你说几个歌手名，我看叔叔有没有听过的。
7: 有一位我很喜欢，超喜欢的，他叫 Stevie Hong。
6: 哦 ，Stevie Hong，OK。
7: 对，他是我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
6: 最爱
7: R&B 的 OG。
6: 还有谁？
7: 还有谁呀？
6: 亚洲歌手有喜欢的吗？就是唱 R&B。 其实因为我觉得你长大，你29的话应该从小其实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亚洲的顶级的 R&B 歌手，也有比如周杰伦啊，包括陶喆，
7: 他也很喜欢，
6: 啊，
7: 我也很喜欢他。 对，
6: 对，他也很喜欢你，你也喜欢他。
7: 他不喜欢我，他应该不喜欢我。我喜欢他会喜欢我。
6: 所以你的音乐也是用 R&B 的形式去表达的比较多，然后也是你最喜欢最习惯的。
7: 对，然后后来这一年我就发现我自己很喜欢 rock，
6: 变成 rocker。
7: 对 rocker，
6: 哦，
7: 对，但是
6: 你给我的感觉我能说实话
7: 会吗？
6: 我第一反应以为你是做朋克的。
7: 真的假的？
6: 做 punk， 做朋克乐的，或者是那种，就是
7: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6: 就有一种感觉
7: okay，
6: 就肯定是一个朋克的，
7: 是我的，
6: 而且
7: 刘海吗？
6: 对对，有点年轻的 Avril Lavigne 的感觉。
7: 哦，谢谢，
6: 没有
7: 谢谢。
6: 你不会有人这样有这种感觉吗？就你应该像是一个乐队的女主唱的那种 feel
7: 啊。
6: 我的感觉，
7: 有人说过，
6: 有人说过，
7: 对 Avril Lavigne， 对对对，
6: 嗯，
7: 经常有人说，哦，你是港版的
6: Avril
7: Lavigne。 对，
6: 你看又多一个混血新人。没有，你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但是你唱的又更多是 R&B，然后开始喜欢 rock， 但我感觉你没有觉得你这个形象就更像是个 rocker 吗？
7: 其实我也觉得我像 rock 比较多，
6: 是不是？
7: 对，而且我的声音我觉得也是可能比较适合 rock 吧，因为有点沙哑的，
6: 有点沙哑的。
7: 对，我本来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转音之后它就变沙哑了，
6: 你看见没有？所以应该是直来直去的。
7: 没关系啦，我也喜欢。
6: 没关系，反正
7: R&B rock 我也喜欢。
6: 至少前两首反正都是 R&B。
7: 对，
6: 这一首，
7: 不是第一首，
6: 第一首
7: 是 rock 一点的
6: ，rock 一点。第二首 R&B，
7: 就是，J rock，
6: 然后第三首可能就是 hip hop， 第四首可能就是
7: 第三首
6: 民歌，
7: 更 R&B 的 R&B，
6: 更 R&B 的 R&B。
7: 对
6: ，OK， 这首歌呢就这个歌名呢，就特别的让我觉得有点像一个怎么说呢，90年代的。
7: 说吧，你说
6: 歌名为谁来奋斗？
7: 对，
6: 有点像90年代的时候那种那个内地的女歌手的那个歌的歌名。就在这个歌名，其实我乍一看以为是，就我觉得不像是个歌名，但是我觉得你取这个歌名肯定有它的一个特别的奥秘和原因。
7: 对，
6: 为什么有这个歌名的选择？
7: 其实它是一个反问句，
6: 问谁来奋斗呢？
7: 就是我想，听这首歌的人看到我那个歌名的时候，哦，你会问自己，你每天起来的时候你到底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就是
6: 早起，
7: 对，早起，然后你到底是为什么东西奋斗，你是为自己吗？还是你家人？还是可能他不一定是一个人类，你可以是动物，也可以
6: 是，
7: 对，
6: 是。
7: 所以我录音的时候我有问自己，到底我是为什么去奋斗这么久呢？就是没有，我是为小时候的自己，然后为现在的自己奋斗，都是自己。对，
6: 就是因为我看这首歌前一 就由一段分手的经历
7: 啊，对，
6: 出发，他这个起始点其实是跟感情有关，
7: 嗯
6: 嗯，然后但是唱出了一种自我告白，就是我本当自强，我要努力的那种感觉，就是为什么会，其实出发点以为本身是一个跟感情相关的一个故事，
7: 嗯，
6: 但是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就是包括你的生命，包括你的这个工作，
7: 嗯，
6: 包括你的这个梦想，
7: 嗯，
6: 包括你的爱情，
7: 嗯，
6: 包括你各种各样对事情的那种执着，
7: 嗯，
6: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就是这两者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和
7: 其实我觉得用爱情的故事去开一个头，
6: 嗯，
7: 可能就是比较大家会容就是
6: 容易接受一点，
7: 容易对接受一点，
6: 嗯，
7: 然后后来我去继续唱下去的时候，嗯，其实我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是为自己而奋斗的，
6: 嗯嗯，
7: 对，
6: 嗯嗯嗯，
7: 然后嗯，其实这首歌我录的时候也比较困难一点，
6: 困难，啊，
7: 对，
6: 是困还
7: 是
6: 难？
7: 困难，
6: 哦，
7: 困难，
6: 哦哦，
7: 对，对，因为，其实它是 R&B， 我很喜欢，它是我的 comfort zone 里面的歌，对吧？
6: 嗯嗯嗯，
7: 然后
6: 能力范围内，
7: 对。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情绪转换太多了，对，它是有一个女孩子，就是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她就一直跟自己说啊，没关系，分手而已，就是点餐这么简单而已。
6: 谁还没分过手吗？
7: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6: 嗯嗯嗯嗯，
7: 然后后来去唱到这个 chorus，verse two chorus two。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开始，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去看整个故事，他就有一点就是啊，没关系吧，你去吧，你去认识其他的新的女朋友吧，你可以去的，对，然后再后来他就再 step back， 然后再说，你这样子对我，你一定会有同样的结果。
6: 好纠结，
7: 对，所以录的时候蛮困难的，因为我要用我的声音去把这三个情绪表达的非常的精准。
6: 嗯嗯嗯，
7: 对，
6: 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三首歌。
7: 其实也是，
6: 其实也是，
7: 其实也是。
6: 但是这个感情的故事是由你自己的感情故事出发吗？
7: 有点像，有
6: 点
7: 像，
6: 但是
7: 50%。
6: 那就是50%，就是像或是不像都可以，各位要保持
7: 50%，但是有的。

0: 有的。我录的时候，我有就是回忆一下我以前就是跟我前男友的回忆啊。
1: 啊，
0: 对对，有的，有帮助，有帮助，
1: 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反正感觉。这首歌从歌名，然后包括到整个歌曲的这个组成，包括整个歌曲里边需要演绎的方式，就都不是像一个刚刚出道的女歌手要演绎的那么简单，其实还是挺复杂。因为你尽管说是一个来自于你的这个安全地带里边的选项 R&B， 你最习惯、最喜欢的东西，但是其实唱的时候，估计可能里边也有很多的这种纠结，然后很多的转折。我们听听看哈，听听看这一位新来的这个女歌手，新来的，听听看她的这首新歌，看看这首歌唱完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为谁来奋斗。

0: 想问问您了，听到这个影桥小姐唱的这一首《为谁来奋斗》，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在往
1: 哎，有点熟悉，但是好像也很陌生的感觉。
0: 哎，其实你自己会拿来自己的新歌或者之前的某一些歌曲拿来去听吗？会吗？
1: 哦，我会啊，我会听啊，我几乎每天都在听啊。
0: 听自己的歌？
1: 对。
0: 会洗澡洗一半洗不下去，上厕所上一半上不下去吗？就因为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可以更好一点
1: 啊？对，
0: 有这样是吧？
1: 对对，我会。
0: 哦呀。
1: 啊，这如果是我可以控制整个过程的话。

0: 不一样，
1: 面目全非。
0: 对，
1: 原版就是原版。嗯，所以这首歌现在在听有什么感觉？
0: 现在听的感觉就是，
1: 嗯，得到答案了吗？为谁来奋斗？
0: 有啦，有答案啊！我是为自己而奋斗，
1: 就是为自己而奋斗。
0: 对，
1: 嗯、
0: 对。
1: 而且为什么用"奋斗"这个词啊？我觉得这个词，这个词像我们这个中年人用的词比较多，"奋斗"。
0: 我觉得"奋斗"可能、嗯、它爆破里面的东西比较多吧。
1: 明白，明白。
0: 对啊。
1: 但你是一个这种事业心很重的女生吗？就真的想要在音乐圈里边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
0: 对。
1: 真的是这样。
0: 那我真的想要就是试看看吧。哦、嗯，没试过你不会知道啊。
1: 对对。而且我是觉得这个圈子呢有点意思，就是也陆陆续续我做十多年的 DJ 就看到很多的歌手朋友，一开始是年轻的新歌手，然后慢慢变成可能去到、比如邓紫棋，你说最早我们是一起做节目，也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就跟你现在喊出的这些想法、口号、目标、梦想、期待都一样的状态。
0: 嗯，
1: 但最终能成为什么样的歌手，或者能不能成为一个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理想状态，会不会有鲜花和掌声，我觉得这个也得看老天。所以我觉得、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可能会辜负老天的一片美意，因为你没有去双手去迎接、
0: 对
1: 去抢回来那些东西。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没有就是想要
0: 目标啊？
1: 嗯，
0: 因为2026剩下大概三个月吧，我可以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可能是我想要这一年大家会知道会记得我是 Cypher、我是永桥。对，
1: 你说准确的影桥，
0: 影桥，
1: 对，影桥，特别不知道说对不对，
0: 影
1: 桥，
0: 影桥，对，
1: 要记得住你的
0: 这么简单。记得我的声音就可以了。
1: 还会有年底前有一些新歌曲或者
0: 新，我希望会有。应该会有的，
1: 或者告诉我一定会有。
0: 一定会有的。
1: 但是我觉得你的音乐风格可能将来会越来越多元，你已经就两首歌已经唱了两个风格 R&B 和 Rock、
0: 但是我们希望可能就 stick with R&B 还有 Rock。
1: 这不是就还你还要怎样你还要唱什么？你把流行也唱上啊。
0: 因为我就是想象过而已啊、就是把 Rock 跟 R&B 混合在一起。
1: 那你这不是成下一个 Linkin Park 了？
0: Linkin Park
1: 他是 New Metal 加 Hip Hop 在一起吗？
0: 哦哦哦，也是哦，
1: 吓死我了！对，
0: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就是 R&B 还有 Linkin Park 那个
1: 还有 Linkin Park 放在
0: 不是，我是 Linkin Park 还有Avril Lavigne 的混合体。
1: 哦，行，
0: 可以吗？
1: 但也希望你只做自己。行，我们结尾呢也送首祝福哈，唱 R&B 能唱到这样也就行了哈，天王级。然后我问他，我说你自己喜欢周董哪一首歌？我想了很多很多的新歌或者其他比较更 Zyva 的歌曲，结果他居然选了这一首。那 OK， 可能他年轻的内心里面住着一个老灵魂吧。
0: 可能是。
1: 送给大家这首《青花瓷》，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2020年10月8号星期四午间的1点钟，欢迎各位收听普通话台午间新闻天地。为您主持节目的有叶宇波和晚佳。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加强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一名女童双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承担能力，身体容易受伤。俄罗斯批评关于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卫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下面我们来看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5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也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合并辩论进入第二天，继续第二节有关强化四中心一高地的辩论。身兼体院副主席的民建联议员郑永顺说，乐见5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期望政府继续投放更多资源。他说，亚洲的地区不少项目都在迅速崛起，竞争也比以往激烈，所以要持续的投入资源，才可以维持国际和亚洲体坛竞争力。政府在5年规划对于体育资源的投放做出的承诺，正好为本港体育发展注入强心针。有议员就关注旅游发展，自由党的梁进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他说，自由党支持政府继续鼓励和协同不同的机构举办更加多大型国际会议、盛事活动，并且欢迎旅发局扩大年度盛事规模，例如在本月底举办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以吸引更多的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回应时就说，政府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他说，会深化与内地部委和城和省市的合作，并且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特别是加强在中长途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推广一程多站。在城市嘉年华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会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票尾优惠，来延续盛世的效益。罗淑佩又说，中国香港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政府会再接再厉，继续完善制度，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
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路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已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了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到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的女童被路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地行走，女童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就表示，从影片上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了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到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于一次性的事件，也值得留意和关注。另外呢，娄小军就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其中呢，身体虐待是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儿童权利及安全属于首要的考虑。现在呢，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说，已经联络涉事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的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也会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及他家庭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的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
0: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加到111,600人，增幅近60%。团结香港基金又访问了超过1000名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48%的受访者说，在使用大湾区专科医疗时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到大湾区退休的50岁或以上受访者，60%的人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寻找合适的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团结香港基金认为，政府可从受认可的大湾区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例如白内障手术、膝关节置换手术和诊断性影像检查， 期望为有迫切治疗需要但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另一选择。
1: 对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传出第二宗不明肺炎病例的报道，俄罗斯批评绝大部分是假消息。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俄方提供更多资料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指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重申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关矛盾的报道，并且对潜在的公共风险做出准确的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的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当中没有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过去的十天研究所工作人员当中也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施瓦茨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是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施瓦茨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疾控中心在纽约约翰甘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没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
0: 来看法国示威的相关消息。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及时暂停在学生示威当中使用闪光弹。总理勒克尔尼否认警方要对抗年轻人，承诺在本月底提出方案改善学校条件，但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法国多地连日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学校设施和增加教师人手等。当地星期三仍有超过500家学校完全或者局部关闭。北部城市朗斯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学校附近示威期间手部怀疑被警方一枚闪光弹炸断。示威者指控警员直接向学生发射弹药，警方则说是学生捡起弹药时发生了爆炸。事件引发强烈的反响，人权组织、学生和部分反对派政党指责警方对青少年使用过度武力。内政部长卢内兹宣布立刻暂停在学生示威当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会导致近距离冲突的增加，造成更多伤亡。另外，巴黎附近一名14岁少年早前被催泪弹击中面部受伤，东北部城市贝尔一名17岁的学生更加指控警员试图将他的头压进水中， 当局已经立案调查。总理勒克尔尼星期三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又说明白年轻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涵盖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教育部长热佛雷就指示威演变成暴力的速度前所未有，有数十名校长和副校长受伤，质疑示威已经被极端暴力团体渗透。虽然政府宣布学校可以安排半天让学生表达意见，但是学生工会批评措施欠缺具体方案，号召星期四在巴黎等各大城市举行新一轮的示威活动。
1: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的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了多人死伤。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当地星期三举行全国悼念活动。在清晨6:29，即当年袭击开始的一刻，各地同步哀悼一分钟。在诺瓦音乐节遗址，数百人聚集悼念超过350名遇难者。以色列军方同日再次对加沙多地发动空袭，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证实，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职塔穆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的士兵。而在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一间医院表示多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包括一名60岁男子，也有一人在阿尔布拉克营地帐篷的空袭中遇难。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虽然停火协议去年10月生效，大规模战斗已经停止，但以军针对哈马斯目标的空袭几乎每天都在继续。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停火以来已有超过1400人死于空袭，以色列就有7名士兵阵亡。联合国估计，加沙90%的人口曾经流离失所，许多人多次逃难。目前大约200万人大多居住在帐篷或临时避难所，大量住宅、学校和医院已成废墟，粮食和生活物资依然短缺。有加沙城居民形容，经过3年封锁与破坏，加沙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也有被迫流离失所的居民指，亲人的遗体至今仍埋在废墟之下。
0: 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是50公里。
1: 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的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且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传媒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及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持。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然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另外，回来本港，关注一下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的盘问。张艳花被问到她的财政状况，包括在2010到2019年，她曾居住在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艳花确认，表示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而丈夫每个月给她大约100万作为开支，相关的款项经兑换店以现金方式给她，并没有经银行转账。至于支出的用途，张艳花说，除了自己及蔡天凤的家庭，还会支付款项给自己的兄弟姐妹等。之后，辩方呈上土地注册处的文件，证明物业曾经承做按揭，并且一度加按。张艳花表示，是丈夫签名即决定，又指做生意周转很正常。对于辩方质疑她的丈夫并非成功商人，张艳花否认，表示丈夫在海南的生意赚很多钱。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谭家曾经给蔡天凤多张支票。张艳花表示，曾经看到的支票款项总数达到1亿元，蔡天凤曾指总数达到2亿多元，但辩方表示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又指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艳花表示事前不知情。辩方呈上蔡天凤遗产相关的文件，计算蔡天凤在几间银行的资金总共约少于1000万元，质疑张艳花早前做供表示蔡天凤有能力购买一个价值2000万元单位的说法。张艳花否认，表示蔡天凤未曾向他说谎。控方及张艳花曾问及辩方的问题与案件的关系，法官认为与案件有关，又向张艳花表示，如果认为问题与案无关，法官会介入。再来关注一下黄港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经预约的车队的士。 另外，黄冈口岸大楼设有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经预约车队的士的车牌号码作为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之后再前往登车。

们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的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现在录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AQHI 是5到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环保署预测今天的路边监测站下午的忠告是一般监测站是属于中，路边监测站是属于中。紫外线指数是强度是7，属于高。现在录到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接着下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澳门骤雨，24到30度，广州天晴，18到29度，上海多云，16到25度，北京天晴，12到24度，成都有雨，17到25度，厦门天晴，21到28度，西安天晴，14到23度，昆明多云，12到23度，沈阳天晴，14到27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7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首尔天晴，12到24度，东京天晴，16到25度，马尼拉雷暴，25到33度，胡志明市雷暴，25到33度，曼谷雷暴，24到34度，吉隆坡雷暴，24到33度，新加坡多云，26到34度，雅加达多云，24到35度，悉尼多云，12到20度，墨尔本天晴，7到23度，多伦多骤雨，10到19度，温哥华天晴，10到18度，纽约天晴，14到24度，洛杉矶天晴，21到35度，伦敦天晴，9到15度，巴黎天晴，11到16度，法兰克福有雨，15到16度，日内瓦骤雨，9到17度，阿姆斯特丹骤雨，11到16度，莫斯科天晴，4到15度，开罗天晴，21到30度，布宜诺斯艾利斯有雨，14到18度，墨西哥城有雨，15到23度，加拉加斯天晴，19到30度。以上是午间新闻天地的新闻以及天气部分，接着下来我们进入午间新闻天地的财经部分。

0: 接下来财经方面将会由晚佳和刘明正为您播报。在财经方面，
1: 港股连跌第二天，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关口，中午收市报23963点，跌167点，跌幅约0.7%。内地股市假期后复市，北水重临，半日主板成交增至超过1063亿元。科技指数跌近2%，报4113点，个别发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及晶片股下跌，智谱和 mini

0: VIX 跌超过 6% 至大约一成，华虹红利和天数智星跌超过 7% 至超过 8%， 另外必任科技下跌超过 8%， 公司已折让近一成配股，集资超过40亿元，是时隔三个月再度配股。国际和本地银行股显著受压，汇控和渣打跌 4% 或以上，中银香港及东亚跌将近 3%。 内房股逆势造好，受到国庆黄金周股市回暖带动，中海外上升超过 4%， 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华润置地上升接近 4%，资源股上升，中国神华上升近 4%， 三桶油上升超过 2% 至近 3%。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了下午1:34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我们看到杯水重回啊，市场方面呢新的方向性指引需要进行重新的评估。而在隔夜市场方面呢，由于美债息率再度创市场新高之后升势回顺啊，现在目前呢看到 A 股复市之后啊，恒生指数呢一直都是低开的，但是今天逐渐的回稳之后市场表现将会如何呢？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专家跟大家进入市场分析。后市方面的走向，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丰德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 跟大家进行剖析。 Hello Eric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Eric、今天其实北水回来，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未来港股的方向性会不会有所扭转，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北水真的回来了，个市有没有真的好到呢？其实个核心入面
1: 我想你调翻转谂啦，即系如果今日继续冇北水嘅话，可能即系跌得仲惨啲咯。咁即系话，即系调翻转，你可以当系即系今日嗰、那个即系流动性有啲改善，咁所以就其实都已经唔系咁差啦。因为其实你睇翻今日成个亚洲区啦，都系比较偏弱一啲嘅。咁同埋即系琴晚，即系你见到美债个息又抽翻上嚟啦。咁跟住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美元亦都上仲系偏强啦。咁所以其实呢样都。對於本身對於新興市場亦都唔係太過理想啦。咁再今日就再整單即係科技指數嗰個嘅即係一個即係改革啦。咁可能啲人又再驚一驚啦。咁加埋嗰啲個別嘅一啲即係硬件股又都配股啦。咁所以亦都打擊個氣氛。咁同埋即係前幾日即係如果大家都仲可能炒緊啲好開心炒緊啲新科股嘅時候，咁其實即係突然間亦都錄曬落嚟。咁所以。疊加起上嚟嘅話咧，其實就令到即係成個港股咧喺上個禮拜即係冇北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陰乾嘅格局啦。咁啊，即係已經係即係比較側埋一邊去炒噶啦。咁啊，即係好個別發展。咁今日北水翻嚟咧，其實就可能某程度上已經係叫做有啲支持啦。如果唔係，就頭先我講嗰幾個即係比較不利嘅一個宏觀因素或者個別嘅情況事件嘅話咧，其實已經令到港股可以即係再跌得深啲咯。
0: 嗯，其实港股现在目前的一个反复下挫的情况呢，市场在究竟到底现在目前下挫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其实 Eric 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目前港股不断的一个下跌，市场没有太大的一个主题气氛，就算今天我们看到逆势上升的包括一些可能银行股份啊或大金融类啊内险这一类的股份，以及现在目前消费类的股份呢有部分其实造好，但是整体的一个气势是比较差的，始终科技方面带不起港股。您怎么看在之后这一段走势，年底还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面了，港股现在目前的一个下沉气流会继续延续下去吗？如果真的要差，会不会真的会去到22000这些位置啊？
1: 我想你睇个指数就冇乜意义㗎啦，因为即係其实今年以嚟就即係恒指都叫做即係跑输俾外围主要嘅股市市场啦。咁你 year to day 你可能都觉话即係个指数都仲系跌几个 percent 啦。咁但係其实如果你睇科指嘅话，其实已经系跌咗两成几，咁基本上一早就已经系叫做熊市啦。咁其实成个股市入面即係你见到过呢几年啦都系炒緊一个 AI 嘅主题啦。

0: 你都成日都講話，即係港股，你話如果純粹睇個指數入邊，基本上你話即係一啲 pure play 嘅一啲 AI 嘅概念股，其實就唔算話好多咯。咁所以就亦都就算有都好啦，其實佢哋都未必咁容易即係帶起咗即係成個即係指數啦。咁所以你其實如果你話要睇個指數咧，我覺得就比較難睇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今日你見到其實北水翻嚟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啲內人啊嗰類嘅股份咧，即係中特股咧，其實個表現其實都叫做 OK 嘅，可以靠穩到嘅。咁所以我唔會覺得就係話個指數大家又唔需要話真係睇得太過悲觀咯。但係其實如果你揸錯咗股份，或者其實即係你冇係即係用一個即係交易嘅心態啦，即係譬如你話啲好似我頭先講話跌深科股，如果你冇喺高位減持，咁你可能揸耐多幾日嘅話，咁其實今日又再跌多你少少咁樣，咁其實你都可能會覺得好傷。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間就係你都係揀股比較重要咯。即係我覺得成日港股入邊咧，其實你睇住個指數就唔係太大意義嘅。咁你話下半即係剩翻兩個零月，你話嗰個指數有冇機會即係做翻好啲？我覺得好 depends on 即係成個科技股個氣氛咯。因為即係其實今日就有兩單配股啦，咁即係我諗呢個某程度上都有少少即係令到啲人有個戒心啦。咁同埋即係去到年底之前，咁而家就講緊話呢個嘅科技指數即係有嗰個改革啊嘛，咁由即係30几只增加到50只啊嘛，咁呢個我覺得呢都會短期嚟講咧，就會可能會令到市場會有一個即係戒心或者一個潛在沽壓啦，因為畢竟即係增加咗嗰個嘅成分股比數之後咧，咁其實對於而家現有嘅喺科指入面嘅成分股咧，可能會啲人會覺得潛在可能會有一個 potential 嘅一個即係減持嘅情況會出現，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能令到呢個即係暫時嗰個氣氛會比較差。不過我會覺得就係話科技指數今次改革咗之後咧，其實你睇翻佢未來 project 出嚟嗰個嘅收入中位數咧，可能會由而家嘅 14% 升到去 21%。我覺得呢個長遠嚟講係會有啲好轉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你科技指數係一個即係高增長高 beta 嘅一個即係理論上係一個指數嚟噶嘛。咁過去你嗰個嘅收入增長咁低嘅話咧，其實你就完全孭唔起呢個即係所謂嘅 tech 嘅 index 啦，甚至乎即係我哋會見到過去非必需消費權重咧，其實都係比較高嘅。睇翻佢改革前咧，而家係佔49%啦，改革後咧可能會跌到落去44%。呢個某程度上咧就會削弱咗傳統電商啦、外賣平台啲相對消費屬性比較重嘅即係佔比。咁呢個我覺得會好事啦，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內地嗰個消費嘅市道係比較差啦。咁呢一堆公司嘅佔比下降，理論上就會令到成個指數嘅攻擊力會強翻好多咯。咁希望即係中長線呢樣嘢嘅改善咧，最終都會令到個科技股個資金流係比較就啲，咁令到從而令到市場嗰、那個即係。風險圍攬啦，就會增強啦，令到個股市個 beta 向上，咁就有得升咯。咁但係我覺得呢件事係比較中長線啲嘢。咁你話未來嗰一兩個月係咪真係個股市會即刻會有個反彈，定還是繼續係一個陰乾嘅格局？你問我自己個人覺得吉 feeling 都仲係陰乾嘅機會都仲係比較大嘅，因為我哋都唔見到一個好大嘅 catalyst， 同埋始終美國嗰個嘅債息咁高，我哋作為一個聯繫你。匯率個制度之下咧，我哋相對嚟講係你見到，譬如我港匯率偏弱嘅，咁所以我會覺得都仲係會整個宏觀嚟講都仲係比較壓住港股咯。
1: 嗯，其实宏观对港股的一个压制啊，您刚刚也说到，其实内外围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外围方面呢，可能现在对于港股来说无法进行左右，而在内围方面呢，除了内地方面的一些的经济情况的话，香港本地经济对上现在目前环球的一个格局，像是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包括刚刚一开始其实提到了银行、保险啊、港交所这一类了。其实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他们现在的一个市场的角色呢？如果之后港股方面要起科技呢，又没有主题的话，可能只可以靠他们，始终他们今年年中的时间段曾经也支撑过港股一段时间呢。
0: 会噶，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买港股嘅话咧，其实即系好多时你会见到都冇嘢好拣嘅情况之下，你会见到即系啲内银系会做得特别好咯，因为即系啲人会觉得即系内银嗰个即系派息相对嚟讲稳定啦，同埋个估值亦都唔会话即系咁难接受得到啦。咁同埋过去嗰一两年，大家见到嗰、那个。表現都算係回報都算係唔錯，咁我覺得啲人就會相對嚟講叫做又比較有信心去買啦。 咁同埋其實你睇翻過去一段時間咧，政策面上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比較支持翻呢啲嘅內銀股啦，即係譬如即係向呢個內銀直接注資啦，增強嗰個嘅資本比率啦，令到佢哋即係喺內地一個相對比較偏低嘅一個債息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都能夠可以即係增強嗰個嘅即係個窿幅啦，即係增長個窿幅啦，令到佢哋嗰個嘅盈利咧唔會出現一個太大嘅惡化。咁只要其實內人嘅盈利穩定嘅話咧，我相信佢都仲係會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嘅派息啦。咁至於你話港股嚟講咧，你話其他嗰啲即係譬如呢段時間，譬如見到匯控啊、渣打啊，都係相對受。就即係個表現係比較差啲啦，咁呢個就冇辦法啦，因為呢樣嘢咧就其實就比較受到外圍因素影響嘅，因為點咁講咧？你見到咧匯控點解呢段時間表現得咁曳咧？除咗我哋之前講過，即係加息嘅因素雖然利好嗰個息差啦，但係亦都某程度上加息其實就想抑壓嗰個嘅信貸需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加息咧，去到而家咁高水平之後咧，其實而家市場都會批就係話，一可能會有機會增加個壞賬比率啦，二就係抑壓咗嗰個嘅信貸需求啦，咁啊對於成個窿幅嘅增長就當然不利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喺最近我哋會見到啦，譬如你發覺歐債嗰個情況咧係有惡化現象嘅，咁啊匯豐作為一間即係都係一個歐洲有好多業務嘅一間銀行啦。咁其實佢手頭上咧都會揸住好多歐洲各國嘅一啲國債，咁其實你見到咧呢段時間咧法國嗰個嘅債息抽高啦，咁而亦都有少少骨牌效應，我哋見到即係咩意大利啊、希臘啊等等其他啲二線少少嘅歐洲國家咧，其實個債息都出現一個同步嘅抽升，咁對於匯控個班書上面佢而家持有嘅歐債嚟講咧，其實。佢會有一個 mark to market 嘅一個即係減值嘅一個虧損，潛在虧損會有機會出現，咁所以呢個咧會對於佢嚟講會有一個潛在嘅不利啦。其次咧就係、是、大家都可能會睇新聞見到噶啦，而家英國咧就可能有機會對所有英國嘅本土銀行咧有一個 surtax 上面啦。咁呢個咧亦都會某程度上咧影響咗匯控呢一類咁嘅歐洲銀行啦，或者英國銀行咧，佢哋未來嗰個盈利同埋嗰個派息嘅，因為如果你個有一個額外嘅附加税增加咗之後咧，呢、這個無可避免就會蠶食咗銀行個每股盈利啦，同埋未來嗰個嘅派息能力，亦都會削弱咗銀行未來自己嗰個內部嘅資本嘅增加。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即係第二重嘅影響啦。第三重嘅影響就即係之前啦，咁大家都知道內地嗰個嘅離岸稅網收緊咗啦，亦都比較對於一啲跨境嘅一啲即係資產管理咧會有一個收緊，咁所以呢個咧亦都有機會影響咗匯控喺私人銀行啦，或者一啲跨境理財上面咧可能會受到一個壓制，咁呢個咧係第三重嘅影響，令到其實整個如果你睇翻匯控自己頭先我講呢幾樣嘢嘅話咧，個基本面咧其實係相對嚟講係受壓嘅。咁我都唔再講話佢啲即係譬如估值啊、PE 或者你用 PB 或者你用邊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其實都相對嚟講，其實個估值一直都唔係平啦，已經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咁所以其實佢就借住而家好多宏觀嘅一個消息咧，其實有一個回吐嘅壓力就好正常。
1: 其实说到不便宜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科技类股份当然也不属于一个非常便宜的位置，尤其是一些的硬体方面。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半导体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几乎全线下跌啊，像天数方面大跌 10%， 这个长光方面呢，以及这个华虹、盛邦还有纳新方面都跌超 6%， 必然也跌超了 5%。 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环球外围其实芯片现在目前也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荡的走势啊，现在整体市场状况，科技当中港股您个人会更看好哪一个领域，或者说哪一个的一个路线图呢？
0: 你睇翻即系今日有逼人有配股啦，咁跟住另外有剑桥科技都好似话要配股啦，咁其实就啲人都会担心啊，即系其他即系譬如你头先讲话咩华虹啊、中芯啊嗰啲会唔会有机会，亦都即系趁呢个机会都即系顺带一齐即系都会配股咧。咁我觉得呢个本来就系其中一个戒心啦。咁另外就头先我哋讲过话科技股嗰样嘢啦，即系个科技指数即系呢个重新嘅改革啦。咁呢个可能亦都。對於整個科技板塊嚟講，可能有一個潛在嘅一個壓力喺度啦。 咁我會覺得就係、是、本身香港或者中港股市入面呢，其實我哋睇一啲所謂 AI 硬件相關嘅股份呢，其實我哋之前都強調過幾次，其實從來佢哋嘅股值呢絕對係非常之高，甚至乎你話即係對標出面海外嘅一啲即係芯片啊、代工啊、芯片設計啊、記憶存儲啊等等都好啦，其實全部都係非常之高。咁因為某程度上就係國內資金可能出唔到嚟啦，令到即係國內呢啲咁嘅比較優質啲嘅一啲 AI 硬件嘅一啲標的咧，佢哋個估值咧係長期處一個好高嘅日價水平。咁所以變相咧，佢哋有啲咩嘅壞消息，即係譬如配股啊等等嘅消息之下咧，其實佢哋個股價波動會係相對嚟講會比較大咯。咁所以點解我會成日覺得港股你係一個即係 trading market， 即係你係一個交易市場，你好難係即係用一個 buy and hold 嘅策略去長期揸住呢堆股份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只能夠趁 hold 住呢一堆比較優質啲嘅 AI 硬件相關標的咧，喺佢嘅估值比較低嘅水平，即係出現一個比較低嘅情況之下咧，先去入手就會好啲。否則嘅話咧，如果你下下都係高追用一個即係相對所謂嘅 momentum 嘅交易策略嘅話咧，其實係個風險係高，即係唔係話你一定贏到錢，而係即係你個風險係會相對嚟講咧會比較偏高。如果你唔夠貼市嘅話咧，好容易過度高追嘅話咧，你可能會有機會成為一個比較容易出現一個虧損咯。
1: 嗯 ，OK， 现在市场方面，大家要密切保守着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概念，始终，这一期的问题会继续缠绕着港股的走势啊。那么，另外，其实我们想问一下，现在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消费概念股份，是真的没有太多的一些投资方面的一个消息面吗？刚刚一开始其实说到了内需方面的环境比较差，但是呢，加上现在目前市场呢，对于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资金的一个走向非常的关注，而且估值方面更低的就是。属他们了，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会不会比如说像农产品这一类，或者说重汽这一类，会更加有更加多的一个投资的可能性呢？
0: 消费类股份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喺呢段时间系一个即系增值性好大嘅一个板块啦。咁你头先讲得啱啦，即系其实因为呢一堆股份，即系因为内地嗰、那个我哋睇翻，即系长期公布嗰、那个即系内地嘅销售零售数据都系好差啦。咁所以就令到呢一堆股份个估值就抑压得好紧要啦。咁但系从个基本面去睇嘅话咧，我哋都要明白就系内地即系呢啲咁嘅零售业咧，其实佢哋嗰个内卷嘅情况亦都系非常之夸张啦。咁所以就我哋表面上就你会觉得哦，其实嗰啲运动鞋股啊，或者系嗰啲即系食品啊，等等嘅嘢，好似望落去个 P/E 唔算好高啊。咁但系其实佢系面对住好多冇非上市嘅其他嘅竞争对手，其实系。一个红海嘅一个情况，红海嘅市场咯。咁所以其实你见到佢哋呢段时间咧，无论个margin啦，或者系嗰个嘅 top line 嘅增长咧，其实都系遇到一个比较大嘅困难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如果真系要即系 bottom fishing， 即系你话要捞底嘅，你话要谂一啲即系零售嘅板块嘅话咧，我会自己觉得咧就系话。傳統嚟講咧，有一個即係經濟學嘅現象咧，叫口紅效應，即係你有冇聽過？咁就係話咧，講過咧話一個經濟唔好嘅情況之下咧，就啲人咧就反而咧啲女士咧特別會中意買唇膏，因為唇膏本身夠平啊嘛。咁但係買完之後咧，扮完靚又可以氹到自己開心。咁所以咧，反而咧喺經濟唔好嘅情況之下咧，唇膏係賣得特別好啊。咁由如果用翻同一個理論嘅話咧，我會覺得大家可以諗下就係一啲。之前即係已經回落咗好多嘅一啲所謂嘅股市經濟股份，尤其是好似普普馬特呢一類啦。因為而家講我哋講緊一啲即係新世代嘅年輕人嚟講咧，佢哋就未必即係純粹買化妝品啦。咁但係佢哋就會非常之中意呢啲所謂有 IP 啊嘅即係一啲嘅產物啦。咁一來就即係可以氹到自己開心啊，二來就係呢方呢一堆股份，即係譬如好似普普馬特嗰啲類咧，其實你見到佢個股值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跌咗好多，咁同埋甚至乎啦，你調翻轉咁諗啦，即係內地中國股神啊，段永平都高位都用過，即係都接咗好多貨啦。咁你而家現價買落去嘅話，都可能相對仲要平過去。咁你就當係即係有個人幫你一齊喺度喺個位度已經開始鬧底啦。咁我覺得相對嚟講，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我會覺得都仲係一個比較安全嘅位置咯。咁即係起碼都仲有一個大企都睇好呢一間公司。咁從我基本面嚟講，我會覺得就係話， 之前市場睇泡泡瑪特或者所謂佢嗰啲 IP 啦，譬如 Labubu 咁樣，咁可能睇得太好啦。咁而家就我覺得去翻一個正常啲嘅水平咯。咁我覺得即係長遠嚟講，你話究竟佢能唔能夠升翻咧？其實我哋如果睇翻海外好多呢啲咁嘅 IP 公司咧，其實佢哋都會經歷好多好長期一個洗禮嘅，即係你要長期能夠證明到你個 IP， 即係譬如可能海外。

0: 會繼續能夠向上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就係呢啲我可能都仲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咯。咁而家講緊佢個 4PE 可能都係講緊12-13倍，咁而家成間即係鋪馬特可能講緊個盈利增長可能都有10%。咁你用個 PEG 嘅角度去睇嘅話，其實就唔算話係好高咯。咁就同埋你輸嘅時候，起碼你話中國股神都一齊輸啦。咁我諗即係你都有多個人同你一齊圍爐抱團啊嘛。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係相對嚟講，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依個角度會嚟講，就會比較好啲咯，就會好過其他即係你話即係博啲波鞋股啊，或者你甚至乎你見到今日即係可能啲內房股有啲即係因為啲銷售有啲起色，咁你博內房呢啲都某程度屬於一個內需股啦。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呢堆股份其實反而個直播率就唔算話好高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如果你問我，我會揀呢一類即係。这国际经济可能就会好一
1: 嗯，尤其现在目前其实这一类的一个经济走势啊，更能体现到除了内地以外呢，香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像今天我们看到，莎莎今天呢，其实逆势上升了8.33%，走势非常的好。这个整体的假期方面呢，港澳线下方面的一个销售按年增长了超过60%啊，这也可能是口红效应呢，他们自己开心面效应了。现在市场方面总是希望有一些的好消息出现。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想看一下，除了这些的消费。相关类型的一些的股份呢，我们回归看到全球外围的走势，虽然它是咬股方面，现在有传说美国考虑未来几个星期啊将会大举的攻击伊朗，这个是超乎可能有一部分人的想象，因为始终还是觉得大选越来越近啊，咁可能以和平去推动整个大选的进程，可能会更加吸引一啲嘅选票，但现在明显的就是市场走势完全相反。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布兰特汽油方面已经升超了2%，令到今天的三桶油方面都造好，现在这样的一个外围气氛之下，您会怎么看油价以及事情的发展呢？
0: 我觉得其实就揸住部分油股，我觉得作为一个即系平衡嘅组合嚟讲，我觉得系 O K 嘅，因为即系我记得我上次做节目嘅时候都好似有讲过，就话你唔好即系股票，即系成个投资组合咧，即系你譬如十只股票，你十只都系 A I 股嘅话咧，其实你系会面对一个好大嘅波动性咯。其实最好你就即系平衡少少啦。咁其实油价即系而家系而家呢个水平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咧美国本土个炼油业咧，其实佢个 margin 系。好高嘅，咁同埋咧，我哋見到咧，美國第三季，我哋見到而家市場即係啲分析師啦，估 Q 3咧，其實能源板塊咧，其實佢哋嗰個嘅盈利嘅增長同埋 revise 咗嗰個 earning 咧，其實都係幾急下，即係話其實啲人喺美國嗰啲煉油公司啦，或者一啲油股咧，其實嗰個嘅盈利喺第三季係會做得唔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無論打唔打仗都好啦，咁當然我唔想打仗啦，但係如果萬一真係 touch 都會打仗，令到個油價再次急升嘅話咧，其實你某程度上你個組合咧，如果你全部都係科技股嘅話咧，當個油價急升個傳導到啲人擔心通脹就升溫，加息嗰個嘅周期延長或者 high for longer 或者加息個步伐加速嘅話咧。其實對於科技股嘅壓力咧，其實就唔細。咁所以我會長期嚟講都會覺得就係話，你唔好全部都係科技股啦，你部分可以係一啲即係頭先講嘅內行或者少量嘅內需，甚至乎你部分嘅油股，尤其是其實你睇翻中港股市三桶油啦，尤其是即係中海油咧，其實你見到佢過去嗰個排斥嘅能力都幾強，同埋佢係比較 check 到即係外圍嗰個嘅油價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如果你考慮你成個嘅即係投資組合嗰個配置或者個組成嘅話咧，我會覺得有少少油股，我覺得都係可以可取咯。
1: 嗯，但同樣都是地緣政治，中遠海控啦，其實今天無論是海能還是海控啊，中遠系都走得不錯，升了2.5%-4%左右，这一类的航运跟港口类股份，您觉得会在短期之内，尤其是现在目前正在炒这样的一个战事重燃的一个气势之下，会不会也会可以走一段时间呢？
0: 中远海运 OK 的，因为它的派息，即是如果你看回现在那个预期的派息率都还是在90啦，那我觉得这个都还是 OK 啦，还有即是现在始终的航运周期，即是全球的航运的运费都还是很高的，那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生意我觉得都还会 keep 到咯，那即是变相他们的保持的派息的能力都还是相对比较强咯，那但是即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对于航运的周期其实就未必说真的那么即係把握力咁高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盡量唔好揸太多咯呢一類股份，因為始終航運嘅周期咧其實都係好波動嘅。咁如果

0: 如果你唔熟嗰啲航運嘅運費嘅話咧，咁你有陣時佢原來嗰個運費已經係跌得好急，你又唔知嘅話咧，咁其實你就好容易會即係賺蝕時間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係油價相對嚟講，你日日睇新聞，日日都會有人報俾你聽，你相對會比較容易啲，即係攞到個感覺，知道個油價升定跌。所以我會覺得航運呢類唔係佢個基本面唔好，係只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你對於佢個行業周期未必係咁熟嘅話咧，我會覺得相對嚟講就會。
1: 对，嗯，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 Eric 跟我们进行了专业的剖析。大家密切要留意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风险呢，如果想要进行投资的话呢，记得关注我们嘉宾朋友的专业分享了。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方的证券分析师李浩然 Eric 的专业剖析。钢铁科技股份 Eric 个人持有吗？
0: 没有
1: 的。 OK， Thank you Eric，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再见，拜拜 Eric，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路人发现手持两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到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于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及关注。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通过暴力的沟通来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五年规划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在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也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罗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这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七天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的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少议员提出优化高才通的现有制度，他认为与其就制度进行大调整，不如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政府的人才清单。政府正进行人才清单的更新工作，如果能够好好的利用，相信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更能找到香港需要的人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08点，跌222点，下跌0.92%，总成交金额13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跌35点，下跌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4块，跌2.2毛；0700腾讯控股413.2块，跌7.4块；9988阿里巴巴105.2块，跌1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02块，跌9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2.5块，跌3.8毛；0981中芯国际57.4块，跌3.5块；1299友邦保险69.7毛5块，升9.5毛；1888建滔集层板51.05块，跌2.5毛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8块，跌12.9块；0005汇丰控股144.1块，跌5.8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4点，跌721点，下跌1.03%。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1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有些黑心商人会把食材浸泡甲醛，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6: 除了蔬菜之外，很多时候鱼类，譬如大鱼、白饭鱼，它比较软身的那些甲醛，它会令到它的蛋白质比较结实。因为其实你譬如白饭鱼是很多水分，很易坏的嘛。它浸了之后鱼身就比较挺一点，那些人会觉得好像很新鲜这样讲。甚至会放落一些急冻的譬如内脏啊，那些他们都会，或者粉丝啊、腐竹啊，它令到银人性会好啲嘅，即系冇易断啊！每个食物佢本身都有个特性，佢个质地，即系如果你系打破咗大自然一样嘢，你就要有个怀疑性啊，个怀疑心出嚟啦。呢啲食物会唔会加咗啲嘢咧？咁样咯，系啊。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8: 操肌、暴汗、做 gym， 这些健身房的日常是少数族裔朋友的健身世界，真是这样吗？
3: 健身无国界。
9: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basket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10: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8: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1: 10月8号 下午的2:08，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2: 我是天天。
11: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那么来到星期四的一天呢，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要带给大家。首先呢，会有我们的环听风情话的环节啊，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去到武义的最后一站开平啊。据说这个是一个文化遗产的地方，那么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我们就听 Jerry 来慢慢介绍一下。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连线到大湾区，有请到中央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振呢，给我们分享一下究竟大湾区的最新消息啊。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艾怡良的一首 Forever Young。

0: 天天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坐落在东亚一个国家的核心城区，坐拥全球顶级客流量的大型铁路枢纽车站，近期正式开启了智能设备试点工作。全新的自动行走机器人垃圾桶投入到实地的测试阶段，旨在借助智能化设备缓解人工清洁的工作压力，提升大型交通站点的环卫工作效率。本次测试工作主要在车站的候车大厅来展开，机器人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会自主的巡逻作业，实时收集乘客丢弃的各类垃圾，为公共区域保洁赋能。据了解，这款智能垃圾桶机器人由美国科技开发商联合当地的多家知名重工电子企业联合研发打造，机身上印有该车站的专属吉祥物图案，辨识度极高。设备主要在车站东西两侧、中央东区及西区的检票口内部区域循环移动作业。机身的侧边也分区设置了普通垃圾投放口和塑胶瓶回收投放口，实现垃圾分类收集，贴合当下公共区域的环保作业标准。这座车站是当地规模庞大、功能完善的综合性交通转运中心，汇聚了多家轨道交通企业的运营线路。客流吞吐能力极强，日均的服务乘客超过270万人次，曾经成功斩获世界纪录的认证，是全球范围内最繁忙的铁路车站之一。庞大的客流量也给车站的环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日常保洁、垃圾清运的任务都非常的繁重。此外，这座车站的运营区域的垃圾完全依靠人工清理，每天的清理频次要超过10次，即便如此，仍然难以完全匹配客流带来的垃圾产出速度。这座车站的建筑结构也较为的复杂，包括地上两层的主体建筑以及大面积的地下通行区域，空间跨度大，人流分布散，难以覆盖全域的保洁需求。为了破解这个难题，运营方就引入了3台智能移动垃圾桶机器人来开展试点测试。设备的高度超过1米，在作业时以每秒20厘米的低速平稳移动，保障通行的安全。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款机器人特意采用了慢速行走的设计，既能够方便乘客随时投放垃圾，也可以在人流密集时及时急停，规避掉碰撞的风险。工作人员说，本次测试的核心是验证智能设备在高密度的人流环境当中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实测设备的垃圾收集效能，同时调研乘客对新型智能保洁设备的接受度与使用意愿。这次的试点测试将持续到11月份，重点检测机器人能否在拥挤的地下通道、密集的客流当中稳定作业，顺利地完成垃圾的扫集、转运、对接等工作。后续的运营方将会根据测试的结果评估设备的实用性，如果效果理想，将逐步扩大智能保洁设备的应用范围，推进大型交通枢纽环卫工作的智能化和轻量化升级。
1: 天天看世界。

0: 虽然科技很发达，但是是不是又来抢工作了？
1: 扫地机器人升级当中
0: 啊，对，变成垃圾桶了，然
1: 嗯。
0: 后它也会分类了，然后我觉得让大家就是，更想要丢垃圾
1: 而
0: 了。
1: 且它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设计，我看到说觉得是非常好的。它不仅仅是清扫说大家丢掉垃圾，它同时还是一个移动的垃圾桶。
0: 对。
1: 就是如果乘客正好在边上，他有需要丢弃的话，他就可以直接投放进
0: 但
1: 去。
0: 是如果它会移动的话，会不会就是
1: 人
0: 当
1: 不
0: 我
1: 准吗？
0: 不是我想要找它的时候，它不见了？
1: 当然，本来会也会设置其他就是固定的垃圾桶嘛，就包括
0: 哦，
1: 你刚才说抢工作这个事情，当然不是说整个车站的这个保洁工作只交给这三座机器人啦，同时
0: 对，
1: 还是会有其他人力啊、环卫工人去进行定期的相关的清洁。
0: 对的，它只是用来减轻那个负荷的，因为在某些的大型车站呐，然后某些的日子里面，真的是特别的繁
1: 没
0: 忙。
1: 错，
0: 然后不是你不想清，是你根本
1: 人
0: 就
1: 清不过来
0: 清
1: 呀。
0: 不过来呀，就是这一下清完，那一下又满了，就是长满了这个垃圾桶，真的是。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机器人也可以减低很多工人们的负荷，然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清洁的压力呢，也是可以减低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的卫生情况呢，可能就会比较更好一些
1: 是
0: 些
1: 的。
0: 了。那么在这个车站里面呢，试行以后呢，可能会在更多的车站看得见，然后也可以接触到这种智能移动的垃圾桶。
1: 我觉得这样科技的设备出现其实是必然的嘛，因为首先说可能在很多比较复杂的环境之下啦，或者是客流密度实在太高，其实对于单纯的人力来说，确实压力会有点大。首先，本来对于他们本身的工作量如果就是激增的话，其实也容易会处理不好本来的一些相关的清洁。
0: 对的，你不要看小看垃圾桶这个事情哦。你有试过就是去旅行的时候，可能某些的国家或者
1: 找不到
0: 地
1: 垃圾
0: 方，
1: 桶。
0: 对啊，它没有那么多的垃圾桶，因为我们香港就比较好一点点，是它可能每200米就会拥有一个垃圾桶，然后呢，你就扔垃圾的话呢，你就可以就是很方便嘛。
1: 是的。
0: 但是有些地方就是免得你有太多的垃圾要扔，然后它就把那个垃圾桶的点设得非常的距离很大，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就要拿着那个垃圾
1: 一直找。
0: 一直找，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小小一个垃圾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是
0: 也希
1: 的。
0: 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智能的垃圾桶可以解决就是这个城市卫生的问题啦，清洁工人的压力啦，同时的就是各位朋友们的一些垃圾的问题
1: 没
0: 了。
1: 错，但从我们自己来说的话，首先有就是尽量不要乱丢垃圾。
0: 当然这个是必然要做到的，这是公德心的问题啦。
1: 是的，找不到垃圾桶的话，可能就先再多拿一会儿，或者自己平常会准备一些袋子啊，先可以临时的装一下。
0: 没错，
2: 带来有未来的一首《带走你的垃圾》。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呢。那么今天呢，跟随着 Jerry 的脚步呢，会带大家去到这个五一的最后一站呢，在就是在这个开平。到底这个开平有什么好吃好逛的地方呢？我们就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甲乙丙丁啊，来自李佳薇的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万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868点，跌263点，下跌1.09%，总成交金额14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7点，跌45点，下跌1.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52块，跌2.4毛；0700腾讯控股414块，跌6.6块。9988阿里巴巴105.1块，跌3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01块，跌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38块，跌5毛；0981中芯国际56.95块，跌3.95块；1299友邦保险69.15块，升3.5；1888建滔集层板50.4块，跌3.1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6.5块，跌13.2块；0005汇丰控股143.5块，跌6.4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2:33，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啊。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听风情话，带来五月天的一首《人生海海》。

0: 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世敏，大家好。
0: 今天呢 ，Jerry 会带我们去到五一的最后一站开平。那么之前有跟大家预告到了，说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那么到底这个文化遗产是包括什么呢？又为什么？

0: 会成为那么历史悠久的地方呢？
1: 因为开平哦，其实它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碉楼。这个碉楼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0: 对，
1: 它是以前一些做武艺的人哦，出去然后赚钱，然后赚好钱以后回来建房子。啊，为什么要建那个碉楼啦？什么是碉楼啦？就是他们那些楼层上面有防御的功能，还有上面的窗花有巴洛克的风格，巴罗哈，还有一些西方的元素啊，也有希腊的风格啊，罗马的风格，就是没有说很固定啊，但是基本上可能从西班牙跟意大利买一些建筑的石材回来建，然后你就看到哦，就好像有很多中西合璧风格的一些城堡在这里哦，其实这里快超过1000个了，但1000个里面，我们都专门挑一些村里面就比较集中的，一起申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去开平了，你可以去参观好几个村，然后村就好像去到怎么说呢？真的去到堡垒一样的感觉。
0: 对的，因为我知道它里面啊，刚也有说到说啊，它是一个混合式的建筑风格，就可能会有一些上西下中，就是上面是可能外国一点的氛围，然后下面呢就是比较中式化一点的，然后它也有分很多不同的，你刚刚说到了可能巴洛克式啊、罗马式啊，可能还有一些是像城堡欧洲式的一样。那么是不是他们现在会分门别类？可能每一个村落会有自成一派的感觉，还是不是的？他们都是混合的，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他就建什么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超级好哦！如果就是没有很注意看的话，基本上你会觉得差不多。但是细分的话还会有一点区别的。就怎么讲？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基本上哦，就是他们融了那个希腊的风格比较多，例如说他们用希腊一个 Ionic 啊，或者是哥林。或不克布里那一些柱子，然后这样柱子有一些男孩的表达方式，还有女生的表达方式，这个很复杂了。但
0: 对，
1: 是基本上这个会很类似，但是如果要分的话，我们也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智利村，其中一条智利村哦，它就会附近农田比较多，然后不会太高，然后你会看出来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农田啊，还有一些就是它有一些建成一些民宿啊，就会很舒服的，你可以住在里面。有一些地方它真的是还在是民居，就不是那种变成比较旅游化了。然后例如说因为方楼，它就是一个很高楼大厦的感觉，就是会达到9层楼，就说真的好像现代化的建筑物，然后最上面是一个防御性的建筑，上面可以有个走马廊啊，走马廊就是可以围绕着这个，就是它建那个地方可以四通八达，就有点像西方一些城堡，最上面地方它是可以回船那边走的，然后有防御的功能的。
0: 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刚刚您说到的那个自立村的那个碉楼群它就因为是可能比较农村一点的风格，然后有稻田呐、荷花池去围绕它，也是电影吧，就让子弹飞的一个取景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电影里面的一些取景地，都觉得说好美呀、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探索的话，会发现它是一个实景拍摄的话，就更加有这个历史氛围。但是也没有想到说原来碉楼可以去到9层楼那么高，然后还是可以叫做碉楼，然后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氛围存在。那么在什么时候它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呢？
1: 开平在2007年就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了。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从建筑里面，就是不是完全因为建筑，然后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它是里面有一个爱国的文化在里面。因为很多华侨移民过去，他是为了重建家园，然后就希望自己的家乡荣耀，就是有荣耀，也希望他们生活美好一点哦。然后其实不同的，他们那个建筑啊，不单纯是防御功能的，其实我觉得防御是很正常诶，就以前。你现在的公寓也会有保安，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有保安呢？然后他们最上面都会有自己供奉那个 祖先的地方哦。
0: OK，
1: 也是证明他们啊、因为他们老一辈也希望老一辈可以啊、就是赚进老一辈为了一个父母建房。
0: 嗯
1: 啊、当然啦、就是我们刚才站的那个碎石楼啊，就是很建的很高哦。
0: 嗯，
1: 它其实啊、除了防御功能以外哦，其实也可以让别人一起住。就是说我住的那个地方哦，它也可以说。嫁人住，兄弟住，就不是单纯为了个人跟，
0: 就群居的一个感觉。
1: 对啊，也可能是一些村民也可以住，就是说我爱不是爱一个单纯的家庭父母，也爱村民，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啦。
0: 嗯，对的，它的一个就是群居的感觉也很令人家觉得说，哎。也是他们一个文化的精神，因为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历史方面嘛，也分成了很多的体系，就好像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居楼，就是给大家一起群居的，然后它会比较多，然后居住的地方，然后有些呢是可能被人家是合力建造去守卫那个村的，可能是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可以避难的，甚至有些是比较高处的，就是有人家驻守啊，有报警的地方等等的。那么现在如果我去这些的村落的话，需不需要买票，或者是我是随街都可以看得到呢？
1: 现在的话呢，其实还要买票，就是他买票的话分两种，一种是比较村民管理式，
0: OK，
1: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碰运气，
0: 看他在不在吗？
1: 对呀、啊，看他在不在。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些是有管理的，说是政府统一管理。这个的话其实很简单，你买好门票的话，你就可以去，他有规定的参观时间。
0: 嗯，
1: 怎么分呢？基本上他是规定时间，这个也是真啦。但是例如说我有一些楼啊，它是民宅，我要真的要参观里面，所以我很好奇这些民宅如果还在生活啦，有些因为他们那些历史建筑哦，有些是旅游景点，有些是因为是文物哦，大家要分清楚，文物不一定要开放给参观了，因为它还在里面生活嘛。
0: OK，
1: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我觉得也不能勉强，就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他们有可能有一些方式让你参观，例如说买一些小东西啊，或者是他有自己收的门票柜子，你就遵从就可以了。
0: 嗯，我想问一下，那好像之前也有说到有一些体验是可能住在一些民宿里面啊，或者是可以就是感受到那个氛围的话，哎，会不会有一些碉楼现在也变成是民宿，让大家可以以一个体验的方式当旅馆去住呢？
1: 对呀、我刚才讲到智利哦，这个地方我也蛮推荐的，因为它有很多那个民宿，可能它那个民宿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但是你可以从那边可以看到一个碉楼群，那边也是有酒店管理室啦，就是说它有早餐，它也打扫。也有独立卫生间，先不要紧张，因为我怕大家以为卫生间在
0: 要共享对吗？
1: 对，本来掉了很多是共享的，然后它下面有可能是就是厨房在外面啊，卫生间在外面啊，就不要。这个东西不要想去想，可能也有，但是我们在智利村挺多民宿有的，
0: 明白。
1: 然后它的早餐也特别丰富，比如说它有那个开平的一些小点啊，例如说咸鸡笼，这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的咸水饺，水果有点像，然后火腿糕啊，然后米粉啊，一些点心啊，就是都是那个物主每天去准备的，我特别喜欢吃他们早餐哦。
0: 然
1: 后这个地方哦，也可以去散步，例如说晚上他们会有烤番薯啊，有一些小活动让我们参与啊。还有隔壁哦，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书店，这书店我一定要介绍哦。因为以前开平哦，那边有一个粮仓，就是放粮食的用的。然后就五个粮仓，现在粮仓没有用了，然后他就把它改造了那个书店，也可以说是中国其中一个最漂亮的书店也在开平。
0: 明白了，那么刚刚已经说到美食方面了，也可不可以请推荐一下，哎，开平有什么特别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品尝的呢？
1: 这个开平哦，我推荐是煲仔饭，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讲过煲仔饭。
0: 对对对，
1: 这个煲仔饭哦，要讲什么？讲鱼啊。
0: 鱼 ，OK， 哪款鱼呢？河鱼，
1: 河鱼，对，它有不一样的鱼哦，比如说柴鱼啊，或者是它有
0: 鳝鱼，
1: 但是也 也有淡水鱼，这个鱼其实没有规定，要看它当天有没有新鲜的鱼。这是用这个鱼哦，要叫它做一个鱼的煲仔饭是特别好吃的，
0: 好的。
1: 因为它这个鱼，就把饭焗在一起哦，就把那个哇鱼里面的香味啊纤维把它吸收在饭里面了。然后，但是这个拍照不好看呢，你猜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鱼最重上的话，一定要把它分开。因为它是河鱼哦，它的刺鱼刺那个骨头特别多，所以那时候刺是分开的。所以我跟你说啊，它给你的时候啊，它会有可能我算是有个搞笑的事情哦，笑话，就是它忘记了把鱼拆开以后，它忘记把鱼拿回来哦，
0: 就
1: 它就单
0: 只
1: 纯
0: 给
1: 给
0: 你
1: 你
0: 骨
1: 米
0: 头
1: 饭，
0: 吗
1: 哎没有，给你白米饭，给你个煲
0: ？OK，
1: 仔饭没有鱼。
0: 好的。
1: 然后我们想干嘛呢？哎，这个鱼饭，这个饭也很好吃啊，是不是那个鱼就要另外加钱了？我们原来忘记，就是把它拆开以后忘记上，然后哎，就以
0: OK，
1: 为只有白米饭了。
0: 那你们是
1: 但
0: 吃
1: 是
0: 完
1: 我跟你
0: 饭
1: 说，
0: 才
1: 它
0: 发
1: 只是
0: 现
1: 饭，
0: 吗
1: 对呀，真的。
0: ？OK，
1: 但这个鱼饭特别好吃，也是我们开平哦，就是算是20几个里面都觉得最好吃的地方。
0: 好的，就是没有鱼的煲仔饭也那么好吃。下次记得它是有附鱼的，不是要加钱才可以有的。记得就如果吃的时候他没有给你鱼，你要提醒他一下。那么除了这个煲仔饭之外呢？
1: 如果是在煲仔饭以外哦，有它开平有一个地方叫那个赤炭小镇。这个小镇呢，它不是以前交易贸易里面的枢纽，然后这个地方现在变成好像个游乐场乐园哦。这个地方哦，我很推荐一家餐厅吃那个中山菜的。其实中山菜就会有卤蛤，还有它也有武艺不一样的饭，例如说腊肠啊、腊肠煲仔饭啊，然后它的一些当地农民的菜系呢，也是蛮好吃的。所以你有时间可以在开平里面那个赤炭小镇哦，那边就享受一些它那个菜，它叫中山菜啊。其实我觉得它是武艺菜了，
0: 好的，好
1: 就
0: 的。
1: 是说当地里面的食材了。然后吃完饭以后啊，你可以坐它的那个电车游览那个小镇一周，然后也有一些打蝶花的表演，也是个蛮不错的选择。比如说，哎，我想吃一点小甜品的，它也有一些肠粉啊，那个之前讲过一些粥啊，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0: 听到了，就是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那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今天也把开平这个地方呢介绍给大家。那么谢谢 Jerry 的分享，我们下期呢也跟着你的脚步去到别的不同的地方。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 Jerry 的分享啊，带我们去到了乌邑的那么多地方。那么下个星期呢，继续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约定大家下周的时候的环听风情话再跟大家分享。那么一个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您，我们稍后再会。带来有陈卓贤的一首二七大楼。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渔护署公布，今天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有狗只袭击路人和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的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与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未能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及兽医师观察并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驯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安排供市民领养。发言人强调，为免造成公共安全风险，渔护署不会将无人畜养的狗只直接放回社区。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天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与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的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取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下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路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于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及关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810点，跌320点，下跌1.32%，总成交金额164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30点，下跌0.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46块，跌3毛；0700腾讯控股413.2块，跌7.4块；9988阿里巴巴104.9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跌1毛1；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2毛2，跌6毛6；0981中芯国际57.2块，跌3.7；0005汇丰控股142.8块，跌7.1；1299友邦保险68块，7毛5，跌5分；1888建滔集层板50.4块，跌3.2；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7块，跌12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云集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助力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6，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全新的垃圾桶。那么稍后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再分享一个回到过去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冯运谦的一首《地球来的人》。

0: 想撤退，就算粉碎。
1: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2: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个科技化的垃圾桶，
3: 是的，
2: 垃圾桶也要就是与时并进，
3: 嗯，
2: 要进行这个科技的改良，
3: 要长起脚，要动起来。
2: 但是呢，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东西呢，它要退起来，
3: 哎，
2: 就是要回到以前的年代，
3: 返璞归真。
2: 很久很久的年代，
3: 嗯，
2: 对，就是慢慢来，是不是真的比较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究竟什么事情呢？现在呢，其实我们找人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以前可能很困难啊，要写信啊，甚至再早远，在我们没有出生的年代，有什么飞鸽传书啊等等的，或者是那种什么要一个人骑着马去捎一封信啊等等，对，没错。那么现在就很方便了嘛，就是可能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就可以了，就马上秒到的，
3: 谈个视频，
2: 对，就完全是你这边，就是无论你在天涯海角，只要有网络，可能你一发我马上就能收到的，
3: 距离就不是问题，
2: 没错。但是呢，今天又跟大家呢就是返璞归真一下，就是距离真的是一个可能浪漫的东西存在了因为呢就是现在太过于快的这个消息爆炸的年代呢，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想要就是慢一点，就不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马上被找到的感觉，或者说这个信息如果慢一点的话，它是不是更加的有意义一些呢？就有开发者呢去模拟了一个叫做飞鸽传书的状态、
3: 哎、
2: 就是当你发出一个消息之后呢，它会在你的手机上帮你模拟那个信息是飞鸽传书才传到你要发的人的那个手上的，
3: 就是你要给你朋友发一个消息，
2: 嗯，
3: 然后呢你把信息输入好，
2: 对的，
3: 然后它在这个软件里面就是一个虚拟的信件了，
2: 没错。
3: 同时呢，有了这个虚拟的信件之后呢，就会为你配备一只虚拟的鸽
2: 子，对，没错，就
3: 是
2: 整个是一个虚拟的状态下完成的。但是有什么不是虚拟的呢？时间不是虚拟的，
3: 没错，
2: 它会根据你就是所在地，就是可能你要获取你的位置之后呢，你的所在地，就例如我们在香港的，然后你要发一个信息去到南美洲这样子、嗯、然后呢它就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帮你去计算这只鸽子要飞多久。
3: 哇，幸好这个鸽子不是真的
2: 要不然就辛苦死这个鸽子
3: 应该飞不到了吧，就
2: 不知道。然后呢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传递消息，会根据双方的一个实际距离计算送达的时间。更有趣的是呢，哎，消息有可能，你刚刚不是说到这个鸽子的
3: 飞着飞着就没了，
2: 没了，就安全的状况，它也把它计算在里面哦。就是等于说，如果鸽子是会没的话，消息就没了，你就要从头再来了，
3: 就会有这样意外的情况，
2: 会有。而且呢，他们还有什么呢？会计算到呢？就是未必是顺利的，因为鸽子还是动物嘛、嗯、还是生物嘛，生物有些时候呢它还会被可能什么自然的力量所吸引到啊，
3: 或者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啊，
2: 对啊，
3: 或者是

0: 动物本身就是我就是暂时不想干了，
1: 对啊，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不行吗？他也会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延误呢把它放进去这个计算里面，所以说呢就不一定说你十个小时到就一定是十个小时到哦，就可能他那个鸽子累了他就要延长两个小时，
0: 没错，
1: 然后呢这鸽子呢可能说我看到我同伴了我要聊个天，你可能又要晚两个小时等等的，
0: 平均的速度除此之外它还会有一些就是随机的波动，
1: 没错，
0: 不是说你这个距离多少固定了，比如说几百公里然后它有这个固定的速度，
1: 对的，
0: 就是每小时110英里的速度就一定你除一下就是那个时间，
1: 没错，
0: 它可能会比你想的要慢一点，
1: 嗯，
0: 又或者说它今天这一程它想着他要赶一下那个这个进度，赶一下这个业绩，他就给你飞得稍微快一点，
1: 对，
0: 说不定还会可以早一点给你送到，
1: 就全凭运气就对了，对不对？
0: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它的概念就是你可能要发用户的那个人距离你越远，他收到信息时间就会越长，
1: 没错。
0: 所以你比如要给你过两个地铁站的那个住得很近的朋友，然后去发个信息的话，他可能就马上就收到了。
1: 也不是马上，就是也是要飞一下的，
0: 就什么几分钟，或者是可能10分钟就可以收到消息了。
1: 对，然后呢，还有的要计算的呢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以前的话，我们如果是真的要飞鸽传书的话，我们无法知道那个人是否真的能够收到信嘛，因为没有一个追踪的系统嘛。但现在比较好的是呢，有这个追踪的系统，毕竟它是一个虚拟的鸽子嘛，
0: 没错，
1: 所以还是要。就是让你知道一下的，那么它会在那个地图上显示这一只虚拟的鸽子的飞行的路线，让你呢可以就是像平时我们那些快递一样跟踪到它到底去了哪里，为什么停那么久，没错，然后呢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抵达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通知跟提示的，就算它没有收到，可能就是中途那个鸽子不知道去哪儿了，信不见了，它还是会给你说你的信不见了，你重新发一封吧，我重新为您配送一只就是虚拟的鸽子，再给你送过去，
0: 来一位新的员工。
1: 哎，对，
0: 而且我觉得呈现出那个它整个飞行的轨迹和路线很有意思，就是你如果最后汇总看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平时给朋友们发消息，哪怕说可能不在一个国家，然后甚至不在一个时区的话，大家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说我跟我朋友原来离得这么远，但是你如果说可以在这个地图上面看到说你给他发一个消息，然后你的这只虚拟鸽子为了给你传送这个消息，它跨越了多么长的一个距离的话，反而有点像就是之前不是会有那种自己飞行里程去到哪个地方旅游的那种记录的
1: app 吗？就感觉自己真的走了那么远的路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统计下来才会有这样子的实感。
1: 对，
0: 而且他因为说任何情况无论鸽子有没有给你传到这个消息都能得到通知嘛，然后其实就会想到说那古代的时候他们真的用飞鸽传书的时候，就算对方没有收到或者出现什么意外，其实他们自己是不会接到通知的。
1: 对啊，然后这样子很多以前的那种什么误会呀、凄美的故事就是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
0: 一直的等
1: 对啊，我就苦苦等待多少年，原来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等等的，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呈现的话，我也觉得说让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可以加添一份就是等待的力量嘛。
0: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知道那个快了以后我们就慢不下来，或者说好着急哦，就是收不到，就已读不回，怎么已读不回，就是自己在有些觉得说心里有点闹腾的那个感觉。但是有些时候是原来曾经我们写信的时候就是会有那个等待啊，那个期待的时候，当他真的给你回信的那个喜悦，我觉得跟你看到信息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没错，信息因为都是即发即收，但是有这样子等待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收信的那个人来说，还是对于说寄信那个人在等待回信的那个人来说，其实整个过程在最后收到信的那一刻就才能体会到说等待之后我还是有结果的这样的美好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避免了说废话，还有就是把真正想要说的话会总结在一个信里面快点说出来，就是感觉好像以前那种呢要收费的年代，一个信息要收费的话呢，你就要把所有的话
0: 简化
1: 成一个就140个字把它全用全的那种感觉
0: 你赶快回家就改成归归来的归
1: 我知道，我这文言文都出来了，
0: 概括
1: 对吧，没错。
0: 但是当然了，大家有重要的什么工作消息或者紧急肯定还是会用手机信息立刻发嘛，但如果用到这个软件去尝试一下的话，不仅可以说有一只自己的虚拟的 鸽子，跟朋友之间有这样子飞鸽传书的这种
1: 经验，
0: 有意思的体验。
1: 对，
0: 同时的话感觉也可以培养一下自己可能很久没有写信了，去尝试一下说我去写一段长长的话，而不是说只是一条一条，可能现在很多人发消息都是一整句话都不会一次性打完，都是碎片化的去发出去。
1: 对，
0: 反而说少了很多以前那种传达一些文字啊，传达一些情感的方式。
1: 没错，而且最好的是他会把所有的聊天记录呢帮你集中在一个鸟舍里面，然后呢就好像我们以前收到信会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一样，当可能过了一些时间之后，当你在看的时候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2: 带来由张学友的一首《最后一封信》。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那么今天呢，将带大家呢跟着珠江之声节目主持人谭震的脚步呢，去到大湾区游走一下，到底有什么好去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SHE 的一首《北欧神话》。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晚间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813点，跌323点，下跌1.34%，总成交金额17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30点，下跌0.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46块，跌3毛；0700腾讯控股413.6块，跌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跌1毛1；9988阿里巴巴104.5块，跌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24块，跌6毛4；0981中芯国际57.4块，跌3块5；0005汇丰控股142.7块，跌7块3；0981中芯国际57.45块，跌3块5；1299友邦保险68.8块，没有升跌；1888建滔集成板50块，跌3块5毛5；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4块，跌12.3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2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啊。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我们今天呢将连线到大湾区，有请到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振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湾区的最新资讯啊。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曾比特的一首 Talk to me。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那我们今天首先就带大家去到广州，有几条游玩的路线要推荐给大家。那当中也有很多不少在近期限时的精彩活动啊，要推荐给各位。就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2: 是啊，说到了广州呢，我相信啊，很多香港的朋友呢都会经常去那边玩一玩、逛一逛啊，然后呢品尝美食。那么如何啊，在广州用一条线路来玩一整天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帮大家呢优选出了几条出游的路线，不管是室内室外的都有，而且啊在广州全部的地铁都能够到，不仅仅呢可以欣赏珠江两岸的灯光秀、现实的浪漫上演，还能够在海心沙去向日葵的花海当中来感受一片金色的地毯，或者呢去艺博院展来看一看故宫宝贝、敦煌石窟等等。那么首先啊，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天河、越秀还有海珠区。那么首先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广州塔。那么这个呢，作为我们啊这个

广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么现在啊，下面的向日葵花海呢是全面的开满。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条线路到底怎么玩。在广州的中轴，让大家呢感受到一江两岸的地标线，从花城广场到海心沙的亚运公园，再到二沙岛，接下来呢去海心桥，最后啊再去广州塔。那么海心沙的亚运公园，万株的向日葵呢现在已经盛开，面积啊超级大。如果要是呢你一出地铁的 APM 线的海心沙站，就能够看得到。站在花海的边上，仿佛啊就是踏入了梵高的花园，还能够和向日葵、广州塔来一张同框的合影。而二沙岛的红城公园又有全新的花海上线，因为呢有一大片的醉蝶花是粉紫色，非常的梦幻。那么最近啊正好是最佳的观赏期，那么盛花期呢会持续一个到两个月的时间。作为广州第一条的跨珠江的人行桥，海心桥可以说得上是观赏日落的绝佳好地方。在江面上看日落，等到了晚上，珠江上的灯光秀更是不能错过。一江珠水广州画卷的主题灯光演绎将会在大湾区艺术中心，还有解放大桥、海珠广场、沿江路24栋建筑，以及港口中心大厦、海印桥、列德大桥等等的九个核心点来进行光影流转。站在桥上可以说怎么拍怎么美。而此外呢，广州客轮还推出了全新的珠水观背万象入怀的主题产品，可以从天字码头、艺术中心码头和西堤码头出发，船程呢大概是90分钟，途经白鹅潭最佳的观赏区域还会刻意的缓慢行驶，不仅仅能够看到沙面的建筑群，还有呢沿江西路的历史建筑群以及广州塔、万象城等等一次性的尽收眼底。除了主题线路之外呢，其他的三条线路呢也是各有侧重。比如说首航夜游新境是从艺术码头中心，还有呢黄沙码头登船，航线直达太古里，可以让大家一览三江六岸的璀璨烟火。而焕新水上通勤呢，航线则升级从金沙洲的码头往返艺术中心码头，途中不仅仅能够正面直视万象城的全景，更能够远眺华为广州研发中心，让枯燥的通勤路变身为享受的观景路。而最后焕新的摄影专线是从白鹅潭的东行直达广州塔、海心沙，晚霞落日和两岸的地标同框入画，也为摄影爱好者量身定格了一个珠江黄昏的风光。除此之外的话呢，海珠区啊也有很精彩的一些大展，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介绍。海珠文趣博展的非遗生态线是从广州艺术博物院，再到广州市文化馆，最后呢是到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就在广州塔下的广州艺术博物馆呢，是集结了故宫、国博，还有呢长沙潼关窑博物馆等等单位的藏品，堪称年度必看大展的成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专题展，这个一定不容错过。还有呢在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和全国唯一一件丝缕玉衣，而广东出土的唯一一枚汉代的金饼，以及著名的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以及海十号出水的长沙窑的瓷器等等。如果要是你逛完了上面的年度大展，还有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也千万不要错过。不用去敦煌就能把1600年的艺术一次看完，远在千里之外的洞窟被搬到了广州。穿越千年，如果要是敦煌壁画会说话，会讲怎样的故事呢？当然还有更多啊，广州限定的夜晚活动带你来开启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广州市文化馆呢是准备了八大的展览，让大家可以看到广法廊遇见景泰蓝，还有呢岭南的盆景，或者是布依族的民族生活风貌等等。而海珠花畔塔影约14000平方米的硫化菊是正值盛花期，金黄绽放，像秋天把调色盘打翻在了湖畔。花海、湖景和广州塔以及东塔、西塔等等摩天大楼同框，在木质栈道和观景平台还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花香拂面。而湿地一期的飞龙寻芳约20000平方米的醉蝶花海，远远望去啊，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粉白紫渐变的千层蛋糕，既甜蜜又梦幻。而在白云区，那么国家级推荐了追晚霞的出片圣地，

0: 两大的花园是联动了九大的特色花境，比如说啊，你可以从白云山的风景名胜区，到云台花园云罗植物园，再到广州市城市规划展览中心，接下来呢，去广州体育馆、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白云湖公园和石井河逛一逛。那么最近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而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呢，也成功入选，成为了广州唯一上榜的点位。而摩星岭的落日云梯可以说得上是老网红机位了。我们推荐啊，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而且啊，一定要坐扶梯。电梯在云端缓缓上升，背景呢就是一大片的夕阳，满满的氛围感。而云台花园和云罗植物园实现了一个双园联动，推出了叫做观花境、看画展、听 live、逛集市的一站式游园体验，可以漫游双园，一次性的领略不同生境的植物自然搭配和园艺的美学。而白云湖公园最特别的地方啊，就是拥有广州市中心城区最大的人工湖。公园里的 8.5 公里的绿道是环湖而建，既可以慢跑又可以骑行。而到了傍晚呢，这里还是广州最美日落的拍摄地之一。落日时分，波光粼粼，浪漫的湖畔风光可以尽收眼底。而接下来我们去一去荔湾区，这是一条藏着老西关灵魂的水乡花城之路，从陈家祠到荔枝湾冲，再到永庆坊，最后呢到粤剧艺术博物馆，可以感受到老西关的灵魂所在。我建议大家啊，一定呢要沿着荔枝湾冲走一回，这里啊是自南汉时期便是文人墨客吟诵的地方，两岸遍植荔枝树，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这个用来形容它呀，一点都不夸张。而这里呢，你可以感觉到拱桥和亭台楼阁倒映水中，可以走在其中，感受小桥流水人家的岭南水乡韵味。而最近一首《月亮桥》把广州永庆坊的经典地标月亮桥又唱火了。其实啊，这座桥的正式名称是叫做叠月桥，是位于荔枝湾冲12座风格各异的桥梁之一。那么它呢，照明设计以桥拱和水中倒影构成圆形的光影，代表着月相变化当中的满月，所以啊，被网友称之为月亮桥。这四条不一样风格的路线，我相信呢，可以让你在这个周末带上亲朋好友去广州一玩，玩上一整天，来感受魅力广州的无限乐趣。
1: 聊完了广州，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在深圳最近开幕的展览，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的时间，就请谭正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南山隐藏的深圳特展。那么这个展的话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5号，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如果要是呢没有去的朋友可以看一看。那么这个展的话呢，是浙江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展在深圳带来的特展，在深圳美术馆的3楼12号和13号的展厅，那么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一次的特展呢，是深圳美术馆馆建中国之美品牌矩阵之融合之光品牌展览重磅推出的首场的学术交流展。这一次的展览呢，是精选了浙江美术馆馆藏的精品落地深圳，不仅仅呢推进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跨区域的艺术交流，更是呢汇聚了近现代浙江书画，还有国立艺专百年，以及浙派人物画和浙江现代版画的四大典藏的体系，代表性的作品都来到了深圳。而观众呢，可以在艺馆之内品读江南文脉，感受浙江美术从古至今的深厚底蕴和持续迸发的创新活力。去年啊，深圳美术馆和浙江美术馆呢就联合推出了重磅大展《我父丹青》吴冠中艺术展，也持续的掀起了全城的观展热潮，收获到了社会的反响和优质的口碑。而这次的话呢，更是啊带来了岭南和浙地的两大美术脉络之间的一次深度的对话和互鉴，更是在两馆立足专业本位，还有呢共建学术生态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你会感受到江南的文雅气韵和湾区的开放活力在此相遇，也让深圳的观众还有呢咱们大湾区的观众得以跳出熟悉的岭南美术的世界，来看见中国近现代美术多元发展的面貌。所以呢这个展啊一共呢是带来了70多件的作品，所以如果要是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展。

0: 呢，将一直延续到10月的25号。再来介绍一下啊，它是在深圳美术馆3楼的12号和13号展厅展出，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偷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天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与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取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的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下楼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进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天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路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区，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的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了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的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与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的时间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捡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则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氏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帖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也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3点，跌388点，下跌1.61%，总成交金额196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30点，下跌0.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38块，跌3.8毛；0700腾讯控股411.8块，跌8.8块；9988阿里巴巴104.1块，跌1.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3.98块，跌1.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跌8.8毛；0005汇丰控股142块，跌7.9块；0981中芯国际56.75块，跌4.1毛；12999友邦保险69.1毛升。

0: 3.5，1888建滔集层板50.2跌3.4，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2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小强，你站在梯子顶上工作很危险。
4: 不怕，刷油漆很简单，几下子就完成了。使用工作台太麻烦了吧？
3: 你这样万一摔下来后果很严重的，你妻子儿女怎么办？
4: 哎呦，谢谢陈哥您的提点，保命才是最要紧的，高处工作我还是使用工作台吧。
3: 如享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0: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6: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子月姐姐。

0: 10月8号星期四的下午4:07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子月姐姐。
0: 下午好，子月姐姐。今天我们有4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我是6年级的王成。
3: 我是6年级的林颖彤。
4: 我是3年级的殷百熙。
5: 我是3年级的林浩初。
0: 欢迎4位的同学来到我们今天普出校园精彩。
1: 是，
0: 今天呢又是呢我们科学小知识的一天。
1: 没错，
0: 今天我们会学习什么知识呢？子月姐姐，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关于电磁炉的科学知识耶。
0: 上周我们已经学过一部分，
1: 哎，没错，今天也是继续来听一听这个电磁炉当中有什么神奇的科学秘密呢？
0: 那我们先来考考同学们 好不好？
1: 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室里面的4位同学啊，能不能给我们先说一说你们在学校里面有没有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科学知识呢？上科学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历来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呢？有没有哪位同学先来？好，来来来，有人点名了，
0: 王同学吗？
1: 来，王同学，我们先分享一下，在科学课堂上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经历呢？
2: 有的，就之前我们在上科学课，然后有同学加错材料包了，然后最后变成硬硬的。
1: 本来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2: 我们的是要做手模。
1: 手模是一个手的模型还是什么？
2: 手的模型。
0: 哦，就是用蜡的那种材料吗？
2: 用克隆粉还有石膏粉。
0: 哦，对不起，现在他们高级了。
1: 是石膏粉。
0: 因为我很多年前

0: 是用那种就是蜡。
1: 蜡烛的那种吗？
0: 不是，那不，我不知道，应该是特殊的蜡，哦、就是你放下去，你唔觉得辣手嘅。
1: 嗯嗯。
0: 但是它出来了以后是可以硬的。
1: 哦，就好像倒磨了你的自己的手一样。
0: 有一点像，但是他们现在是用不一样的材质。嗯、
1: 对，石膏粉。那它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你要做什么的步骤呢？正确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2: 正确的话就是要把克隆粉就加半杯水。然后就把手插进去，然后拔出来就加石膏粉，然后第二天就可以用了嘛。然后他把克隆粉跟石膏粉混在一起了。
0: 哦，
1: 就手还没有放进去，那个石膏就自己硬了。
0: 他
2: 哎呦，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有访问过一下他吗？
2: 没有。
0: 就是老师是有当时是有清晰的步骤告诉你们嘛？
2: 对，
0: 所以你是按照老师的步骤完成的，
2: 嗯、没错。
0: 哦，
1: 那位同学可能没有太专心，弄混了。
0: 我觉得都不是的，有的时候同学们就是会有一些很
1: 奇怪的想法，是吧？
0: 那如果把两个的顺序调转会怎么样？
1: 哦，对耶，
2: 那你的手的话就，你的手就会有会很辣，然后你。如果你要把手插进那个石膏粉的话，你要保持很多个小时不能动。
0: 哦，就是有危险，简单来说的，
1: 而且很累，
0: 累都不是重点了，已经是。
1: 是
0: OK
1: 是。
0: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想跟我们分享的呢？
1: 那我们林同学吧，林同学，你来先为我们分享一下，科学课堂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呢？
3: 嗯。我们三年级没有科学课堂。
0: 对，三年级还没有，
1: 还没开始。
3: 四年级开始。
1: 那你有没有在学校的一些，比如说课外活动啊，或者说有一些STEAM 的课程上面学到了一些东西呢？
3: 我自己又报哪个科学的实验的。课，
1: 那这个课里面学到了什么样的实验呢？有没有动手做了一些小实验？
3: 我动手做了一个火山爆发。
1: 这个是用了什么样的材料呢？应该不会是真的火吧？
3: 我们用可乐和曼妥珠。
1: 就是一个糖果是吗？
3: 是。
1: 那它怎么样去做呢？怎么样爆发出来？
3: 很简单，我们加两个曼陀珠放在可乐里面就会爆发。
0: 你有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吗？就是吃那个糖的时候千万不要喝可乐，
1: 要不然就会吐出来，这样是吗？
3: 会吐很多可乐出来。我们又要慢慢清理。
0: 都不是清理的问题了。黑梦童不要尝试。还有一个就是，你虽然可能你的知识科学习没有学习，但我可以提前告诉你，
1: 是
0: 吃了雪糕也不要
1: 哦，
0: 也不要喝可乐。
1: 这个没想到也会吗？
0: 你可以试一下的。只是子月姐姐家庭听众请不要尝试。
1: 我
0: 你有兴趣的话，
1: 保证我
0: 安全的情
1: 况
0: 下，你可以去
1: 试
0: 一下。家庭观众切勿模仿。OK
1: 好，
0: 那今天我们是讲这个电磁炉嘛，那我们来问一下三年级的同学啦。那刚刚问过了这林同学，我们问一下殷同学，你知道什么是电磁炉吗？
4: 知道电磁炉是一个炉的大，是一个炉的，它用电来发电来煮饭的。
1: 懂得蛮多哎。你家里面是用电磁炉吗？还是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家里是用明火来煮饭的。
1: 那你是有没有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看过电磁炉吗？
4: 我吃火锅的时候有看过那个电磁炉上面有个大的锅子。
1: 看来也是大家吃火锅就是要用到电磁炉是吧？
0: 你知道电磁炉有一个，我还不知道科学原理
1: 哦，
0: 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1: 什么？
0: 那因为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呢很有趣的经验哈。
1: 是
0: 我用 用过电磁炉。

0: 但是呢我只用过单头的
1: 哦，
0: 就是一个的那种、
1: 嗯、是。
0: 然后呢我之前去旅行呢住民宿，然后外国呢就比较流行，它是那种四头或者是六头
1: 哦，
0: 整个都是
1: 很大的
0: 很大。
1: 嗯，
0: 好了，然后呢我就在那研究，因为我的朋友在做其他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呢我就在那研究，它有一个标志嘛，比如说它有四个点，就是它的标志，我觉得我这个智商我感觉我看懂了、
1: 嗯、对，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看不懂
1: 啊。
0: 那对，
1: 电磁炉，
0: 对，我甚至就是用 AI 去帮助我去
1: 查一
0: 查一下这样子。 OK 好，然后还是开不了。哦，对着他研究了大概十分钟、嗯、然后我自己跟自己生气了十分钟。
1: 可是为什么啊，
0: 为什么你猜一下。
1: 嗯，
0: 其实刚刚殷同学说到一个重点，
1: 上面有一个炉子是为什么
0: 要
1: 有
0: 电，
1: 有一个锅、哦、你开闸。
0: 不是、啊、闸呢有分两种，
1: 是
0: 一种呢是那个电
1: 电闸
0: 本身开关
1: 哦，
0: 还有一个呢是那电炉的总闸。
1: 哦，
0: 那我觉得跟那些民宿的那个主人就是
1: 应该也不会关起来吧？
0: 会，因为安全，是不是？
1: 啊，懂了。
0: 他就把那个总闸关了。我一个人在那研究了很久，我心想，在哇塞，自己都大学毕业啊，
1: 系啦，
0: 智商应该都叫正常啊，
1: 系啊，
0: 冇理由唔识用噶，绝对不会用。所以呢，电很重要。
1: 嗯，
0: 那今天就来讲这个科学原理了。刚刚天籁姐姐已经告诉你们，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但是只有电，那它不可以直接把东西煮熟的嘛、
1: 哦、对对对。
0: 那你们觉得电磁炉和明火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明明没有火它也可以把一些东西煮熟呢、
1: 嗯、
0: 那我们来问一下六年级的同学了，我们来问一下尹彤好不好。
2: 好，因为呢我觉得那个电磁炉它是会加热的嘛，它会煮熟那些东西，它会加热，热到很像明火一样那么热，它就可以煮熟那些东西就可以吃，就是这样。
1: 嗯，就虽然没有火，可是它还是很烫，是吗？
2: 对。
1: 哎，
0: 家家庭观众切勿尝试。
1: 对对，我们不要轻易的把手放上去。可是你不感觉就是，如果你家里面那个厨房是用电磁炉的话，好像没有很热啊？就因为如果用那种煤气炉的话，你一开火就会感觉整个厨房都会有那种热气在。你懂吗？就有明火的话，你可能靠近一点，你就觉得很热了。
0: 因为火是热的呀。
1: 可是电磁炉它也不会啊，也没有感觉，就是说，嗯，要流汗的那种吧。
0: 我求助场外观众，有没有同学觉得是为什么？
1: 有没有人家里面是用电磁炉的？
0: 哦，没有。
1: 哦，大家都不是，
0: 都是明火。
1: 嗯，哎，那
0: 可
1: 是
0: 我觉得不是啊，我去火锅店的时候他也没有用明火，我也觉得很热啊。
1: 那我觉得是因为那个火锅一直在沸腾嘛，你觉得是吗？
0: 是啊，
1: 可是那个不是那个炉子自己变得很烫啊，可以这样说吗、嗯、因为有时候你去吃火锅，你不是他那个 touch mong 嘛，他的那个炉子，
0: 嗯，
1: 可是你碰上去也没有说很烫手。
0: 你只是碰那个 touch mon 的 mon 那里嘛，你没有碰那个导热的那个地方嘛、
1: 嗯、
0: 就正常他也不 expect 你会碰那里嘛。
1: 是是是。
0: OK， 那刚刚同学说到它可以跟明火达到同样的温度，
1: 嗯，
0: 那你们觉得那个温度可以去到多少？它跟明火有没有区别呢？林同学说的，林同学自己补充好不好？
2: 行，我觉得嗯，明火可能它就会火候更大一些，因为呢它是火嘛，它就会以比起那个电磁炉，它就会那个火大一些。然后电磁炉它是没有火的嘛，它就是用一些电来热起那个锅，然后煮熟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明火可能会更加方便了。
0: 嗯，
1: 更加热。
0: 我想到了一个
1: 嗯，
0: 算知识吗？常识
1: 是，
0: 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到电磁炉上的。
1: 嗯嗯，
0: 但是基本上锅是可以放到明火上的。
1: 是，
0: 为什么呢？
1: 嗯，这个其实上周的 Angie 老师也有说一点，有没有同学你们可以猜一猜，为什么有些锅具就是放到电磁炉上它就用不了呢？是不是和电有关呢？
0: 哎，殷同学举了半只小手，是你吗？
3: 嗯，我觉得因为有些锅子是用不同的木料来。

0: 做的。那电子炉是用一些特别的窝子才可以用的。
1: 嗯，就和材质不同有关。其他同学有没有一些补充可以猜一猜？
2: 可能我猜有一些锅是厚一点嘛，有一些锅是薄一点的，它就厚一点的，它就更难的去煮熟这些东西和热起来，因为薄的东西就可能就更快的热起来嘛。
1: 那这个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和我们说电磁炉和电有关的材料呢？就有没有一些材料是，哎，可能它放在电磁炉上那个导电的那个功能更好呢？我们小学有学这个知识点吗？
3: 六年级我猜是有学的，三年级，有点为难他们。
1: 嗯，
3: 那我们让六年级的同学
1: 来猜一猜，
3: 来猜好不好？你们觉得？林同学，因为刚刚他答过了王同学，所以现在又到你。
2: 我猜
1: 有没有一些物料是特别导电的呢？
2: 就是我猜是铁嘛，因为铁它就是又是铁，它是可以导电的，又可以导热的东西，所以我猜是铁吧。
1: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锅有很多不同的材质嘛，是吧？
3: 我不知道，你不要看我。
1: 有些可能是陶瓷锅，对吧？好像高级一点，听起来陶瓷锅，或者有些玻璃做的那种锅子，他们可能就放在电磁炉上就未必用的那么好。哎，嗯，这个是真的。
3: 我没有反对你，你为什么？
1: 我希望有人来支持我的观点啊，因为真的是有些，比如说我们不导电的材料，你们知道有什么吗？就导电性能差一点，或者说绝缘体的材料有什么？同学有学过吗？哎，我王同学举手了。
4: 木还有塑胶。
1: 嗯，这些都是不导电。
3: 我想请问，我想请问，玻璃是导电的吗？
1: 玻璃是不导电的。
3: OK。
1: 是绝缘体吗
3: ？OK。
1: 所以它不能够放在上面去用。
3: 那我问一个家庭观众切勿模仿的问题啊，
1: 是
3: 就是如果把玻璃的锅放到电磁炉上，会有问题吗？
1: 根据我们上一次老师说的学习的内容呢，其实它是怎么加热呢？它不是说那个电磁炉自己热起来了，而是它透过导电的电流，锅子自己热起来的。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呢，老师上一次就我们会有的一个实验就是，哎，你把一张纸放在电磁炉和锅中间，其实它是不会烧起来的，它只是会有点微微的温度，有点温温的，可是不会很热，因为只有锅子自己会发热。
3: 哦，
1: 嗯，就所以说有些啊，像我们刚刚同学说的木啊或者塑胶啊，这些其实就放在上面呢，它就不会做到导电，就不能用了。
3: 我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3: 我们先来问问同学。
1: 好，
3: 这是真的，我也是我的问题。
1: 好，
3: 那你刚说直播间，如果我把一块冰放在电磁炉上，又它会不会被加热？因为我感觉水嘛，
1: 嗯，
3: 好像是可以，
1: 是
3: 导。根据我的科学知识，水好像是可以导电的哈。
1: 嗯，
3: 好像越说越觉得我打不开电磁炉也是有点道理的。同学们觉得呢？我们先让三年级的同学，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呢？嗯，
0: 那我觉得哪块冰会融化，因为冰是用水做成，那用火用热来热它，那热它，那个冰子
3: 就会
0: 融化。
3: 嗯，那个浩初觉得呢？
2: 我觉得它一样会融化，但是它融化的原因不是电磁炉的热，是原本那个温度的问题。
3: 就是你把冰块拿出来，你不管放哪它都会化，
1: 是吗？
3: 都有 point，
1: 都是
3: 都啱嘅，
1: 很有这个科学的思考的这个思维。我觉得
3: 六年级的同学会不会有一些突破性的想法呢？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能它会融化之后会沸腾到，然后沸腾以后呢，它就会弄得整个电磁炉上面都是水吧。
1: 哦，那觉得不仅会化，还会沸腾。
2: 沸腾，
1: 最后王同学呢？
3: 我觉得冰会融化，但是它不会沸腾。
1: 但是融化的原因跟电磁炉本身有关系吗？
3: 没有，
1: 就是
3: 因为电磁炉它本来就是热的嘛。
1: 就是你跟浩初的想法是一样的，
3: 对啊，
1: 把冰拿出来放哪，它都是一样化的。
3: 就放它的那个固定的圆圈里面就化。
2: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猜测。
1: 我觉得，林同学就是啊，尹同
2: 是，
1: 说的，我觉得
2: 有
1: 有
2: 点，
1: 道理啊，因为
2: 哦，
1: 你说要导电嘛，水是不是导电的嘛，
2: 是。
1: 那就可以呀。
2: 哎，好像老师也有说，有他除了说啊，是不是导电还和那个电阻有关？哎，
1: 哦，
2: 就是那个锅的材料，它的电阻有多大，有多小，就所以是真的，需要很多的研究。
1: 知道电阻是什么吗，同学们？我3年级应该是不知道了。
2: 对。
1: 6年级的同学有听过吗？电阻，阻力的阻，阻力个阻。
0: 电阻，我猜吧，我就
1: 用
0: 猜，
1: 字面意思猜。
0: 我就猜是不能出电的嘛，我就猜一下。
1: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知道这个东
2: 是，
1: 西能不能用电磁炉。
2: 哎，怎么说？
1: 你买的时候问一下那个店员，我想问下
2: 是，
1: 咧，这个可不可以把电磁炉都用？他一般会告诉 你的，
2: 对对，不会让你买错，
1: 不会买错。
2: 是，
1: 但是呢，如果你要说涉及到科学原因呢，那就要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一
2: 没
1: 下了
2: 错。
1: 啊。
2: 那我们待会儿呢，也是会邀请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唐安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解开一系列的电磁炉的谜题呀。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3786点，跌345点，下跌1.43%，总成交金额207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30点，下跌0.7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11.4块，跌9.2块。2800盈富基金24.42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04.3块，跌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3.99块，跌1.1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1.96块，跌9.2毛。0005汇丰控股142.6块，跌7.3块。0981中芯国际56.8块，跌4.1块。1299友邦保险69.25块，升4.5毛。1888建滔集层板50.15块，跌3.4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67.6块，跌12.1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3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3: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0: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3: 上午的4:32啊，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5: 我是紫月姐姐。
3: 今天呢，我们有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的节目里面，我们再请他们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大家好，我们来自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小学的学生，我是6年级的王成，
7: 我是6年级的林颖彤，
8: 我是3年级一的殷百熙，
9: 我是3年级的林浩初。
3: 欢迎四位同学。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科学的小知识啊。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电磁炉。
5: 是
3: 啊，那因为我自己的觉得电磁炉还蛮好用的，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错觉，
5: 是
3: 我觉得电磁炉要安全一点
5: 哦，
3: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家里面还会不会，就是不会让你们，应该都不会了，都没有。我先问你啊，有没有人在家里试过自己煮东西吃的？
8: 我试过，
3: 举手。
5: 都有
3: 都有，就浩初没有浩初比较就是
5: 比较少。没有。
3: 那我们先来问你问听众学，因为他才3年级，你煮过什么东西吃？
8: 我煮过一些蛋和炒蛋和通粉。
3: Why？All day breakfast 的 friend
5: 已经是一餐了耶。
3: OK， 是你是这个在家长的带领之下完成的吗？
8: 对。
3: OK， 那你我们不要说通粉了，
5: 是
3: 说炒蛋啊。炒蛋嗰个技术难点，你觉得系咩咧？
8: 在打蛋而已。
3: 就是发蛋的那个步骤。

0: 你有现在有自己的心得吗？怎么样可以发得靓啲咧？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还在学习练习当中。
0: 我有一个诀窍的，
2: 哎，
0: 在善用那个工具。
2: 嗯，
0: 现在有那个发蛋机的嘛？
2: 哦，就不用筷子了，不用
0: 太传统
2: 了，
0: 不用那么原始，有那个机器，那个 OK 的那个、
2: 哦，
0: 因为我是那个厨房白痴来的，
2: 嗯，
0: 我是需要各种
2: 工具
0: ，我觉得那个 OK， 对，
2: 好，
0: 六年级感觉那个经验要丰富一点，你们试过自己做什么呢？林同学先呢？
3: 先，我就炒过饭，煎过鸡蛋，像百姓一样，然后就煮过泡面
0: 啊，这个不算了，这个不算老吹讲哈。炒饭这个可值得一讲，是蛋炒饭还是什么什么？
3: 蛋炒饭，
0: 你觉得那个你的心得怎么分享给大家？怎么炒的好吃呢？
3: 我觉得就可以加点酱油，就更好吃，和麻油。
0: 哦。
2: 从这个调味上去着手
0: 、嗯、
3: 对，
0: 煎蛋是不是比炒蛋那个技术含量要高一级啊？
2: 我觉得是
0: 啊。你煎蛋有什么自己的诀窍吗？
3: 我就通常我不想煮破那个蛋黄嘛、
0: 嗯、
3: 就想拌饭嘛，然后我就会打进去的一下就浸一点，然后呢就一直淋油在那个蛋黄上面，就不要破。
0: 哦，我也有一个诀窍分享给大家，
2: 是
0: 有工具，
2: 煎蛋都有。
0: 有，你唔知道吗？
2: 不就是把鸡蛋打进去？
0: 不，有那个模具。
2: 哦，
0: 你可以打到那个模具里面，
2: 哦、
0: 然后呢，你翻的时候呢就不会破了。
2: 哦，
0: 对，就是善用工具。
2: 真的、嗯，我应该比你更白痴，所以我不懂。
0: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白痴到人类的极限了。我可以，
2: 嗯、
0: 大家应该都是 OK。他们才三年级、六年级都可以，
2: 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
0: 王同学呢？
4: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湾出生嘛，那我就比较喜欢台湾的地道早餐哦，棺材板。
2: 什么？
4: 就棺材板，自己煮。
0: 是
2: 名字
0: 不是很？这我在这个香港出生，我觉得毛楼来是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先普及一下吗？
4: 就是拿一个那种厚的面包
0: 哦，
4: 然后在中间挖个洞
0: 哦，
4: 但是不要挖破，然后再就煮一些材料，然后就倒那些汤进去。然后再煎一煎，翻一翻，然后就盖上盖子，这就叫棺材板。
2: 嗯，
0: 是不是 toast friend 的那种感觉？
4: 算是啊，但是我自己简化了，
0: 哦、
4: 太难了，对我来讲。
0: 哦、OK， 就是面包，但是中间要加一些
2: 其他的料，
0: 然后再翻一下面，这样、
2: 感觉这个难度更高了。
0: 对，
4: 对啊、
0: 我感觉
2: 步骤很多，
0: 是这个不知道。
2: 他很厉害，
0: 但我想说，因为他说台湾嘛，我第一想到的是那个卤肉饭。
2: 哦，
0: 你有 OK 吗？这个？
4: 我还好啦。
0: 就是你还好的定义
4: 是我卤肉饭，我不常讲国语，就直接讲台语
0: 哦。台语的卤肉饭怎么讲？
4: 卤八崩。
0: 哦，
2: 卤
0: 八崩。OK。感觉这个像是高级料理来的，
2: 是
0: OK， 好，那
2: 需要点时间，
0: 这时间不是重点吧？技术
2: 是，
0: 因为我他要说卤肉饭，我暂时想不到有什么工具方面的事情帮助他们，这个应该是一个
2: 技术问题，
0: 高级的料理了。OK， 好了，今天呢，我们肯定不是讲料理嘛，讲那个电磁炉的原理嘛。
2: 没错，那我们马上就请出我们的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电磁炉的科学小原理吧。
5: 各位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 Andrew 老师为我们解释了电磁炉的科学原理吗？原来电磁炉并不是直接把锅烧热，而是透过中间的电流和电子的作用来让不同的锅具自己发热哦。那么这个星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电磁炉有什么好处和限制吧。让我们继续邀请天才教师、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一起来为我们说说电磁炉的科学小秘密吧。
6: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Andrew 老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电磁炉的科学。而电磁炉这个呢，也都是有很多好处，但同时也都有一定的限制。第一样东西呢，就是电磁炉上面那个你那只锅呢，就不是所有锅都可以拿来做摆电磁炉上面用的。如果家有啲大人都中意用电磁炉咧，你会听到佢哋走去买锅嗰阵时就会问：哦，呢个可唔可以摆喺电磁炉上面用啊？咁样样。最常见喺电磁炉上面可以用嘅咧，就系由铁做出嚟嘅厨具。唔适合电磁炉用嘅嘢咧，就系玻璃嗰种，好似煲啊或者陶瓷做出嚟嘅煲。仲有咧就系一啲铜做嘅锅咧，亦都唔可以嘅。虽然铜咧，其实好多比较高级嘅餐厅咧，好中意用铜嘅锅，但系铜嘅锅咧就唔可以摆喺电磁炉上面用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讲下点解有啲嘢可以用到，有啲嘢唔可以用到咧，都系同呢只锅自己产生电流出嚟有关系嘅。如果是一个玻璃的煲咁样样摆上面呢，这个不可以正常运作。因为玻璃本身呢是一个绝缘体。咁即是代表佢摆呢个电磁炉上面嗰时呢，个玻璃上入面嘅电子呢是冇办法喐来喐去嘅。这个是绝缘体嘅定义，电流冇办法喺呢个材料入面喐动。咁如果电流冇办法喺呢个玻璃入面喐动嘅话呢，咁自然佢亦都唔会制造出一个热力出来啦。所以玻璃、陶瓷呢啲絕緣體做出嚟嘅廚具咧，就冇辦法擺喺電磁爐上面用。
5: 原來並不是所有的鍋都可以放在電磁爐上使用的哟。我們可以利用導電的鐵鍋，可是要是它是玻璃、陶瓷或是銅的材質的鍋具，就不可以放到電磁爐上使用哦，因為這和鍋自己產生的電流有關。要是用玻璃做的鍋，因为它是绝缘体，所以就算放在了电磁炉上，玻璃里面的电子会因为电流没有办法让它里面的电子流动，所以玻璃就不会自己制造热力哦。
6: 咁另外一边呢，就是好似一个铜嘅锅啦。咁铜好明显系一个导电体啦，我哋平时用嘅电线都系铜做噶。咁点解佢又唔可以呢？答案就因为铜咧，佢个电阻咧系太低啦。即是它一个太好的导电体了。电阻是怎样我们怎样去幻想的呢？就是你走去一个隧道里面，高电阻就是你走进去见到很多人，哦，你走要真的接进去这样的，那你跟它其他人的身体的摩擦呢，就产生了热力出来。但是如果一个很低电阻的材料好像铜这样呢，那你好像走进去一个隧道没什么几个人的，咁你唔会同佢有摩擦，咁唔会有摩擦嘅话，亦都唔会有热力走出嚟啦。所以一个铜嘅锅摆喺电磁炉上边咧，佢其实系有一个电流嘅漩涡喺个铜锅入边走出嚟嘅。但系因为铜锅入边佢个电阻太低啦，所以就算系有电流喐动，唔会有办法靠摩擦制造好多热力出嚟。所以一个铜锅咧，亦都唔适合一个电磁炉去使用啦。
5: 那么铜锅既然作为导电体，为什么不能放在电磁炉上使用呢？那是因为铜的电阻太低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导电体，因为这是一种很低电阻的材料，就像一条很大的隧道里面根本没有人，那我们电流穿过去的时候就不会有摩擦力，自然就不会产生热力啦。所以就算有电流也没有办法依靠摩擦力来制造热力，所以铜锅就不可以放在电磁炉上使用了。
6: 电磁炉呢仲有好多唔同嘅好处，最紧要嗰个呢通常就係讲话能源效益或者能源效率啦。比较传统啲嘅一个煮食炉具啦，好似煤气炉咁样，你插住咗佢之后有个明火走出嚟，你成个厨房都会热嘅，你个人都唔需要掂隻手點樣伸出嚟行近啲咧，你已經覺得好熱啦。跟住即係代表一個煤氣爐入邊釋放嘅熱能咧，其實中間只有好少一部分係走咗去你個鍋同你個食物嗰度嘅，大部分咧就去咗周圍，可能去咗成個廚房咁樣，成個廚房都熱起嚟。跟住有另外一啲爐咧，我哋稱之為電熱爐。啊，電熱爐咧唔係電磁爐啊，電熱爐嘅話咧，嗰啲就係單純係有個電線線圈。它通电之后呢，整个线圈是热起来的。那这个概念呢，其实跟一个明火都是差不多。就是你真的都是将一只锅摆在一个很热的东西上面这样。 但佢呢啲咧就相对个效率就已经高少少啦，唔会。

0: 到觉得成间厨房都热咗咁样样。咁煤气炉咧，我哋通常讲话佢个能源效益咧系大概得 30% 咁多嘅啫。咁即系代表，同样你有10个单位嘅能源，中间你只有3个单位嘅能源咧系走去你个食物嗰度嘅，剩翻落嚟7个单位嘅能源咧就去咗你成间房嗰度，成个厨房都热晒啦。啊，电热炉嘅话咧个效率已经高咗好多啦，通常咧系 70%， 即系有10个单位嘅能源入去嘅话咧，中间有七个单位嘅能源咧系走咗去你个食物入边嘅，3个单位嘅能源咧就去咗周围咁样样。咁电磁炉咧就最犀利啦，佢可以有90%嘅效益嘅，咁就代表你摆10个单位嘅能源入去之后，佢有9个单位嘅能源咧都真系走咗去你啲食物入边嘅，即系代表佢浪费咗嘅咧只有10% 一个单位嘅能源。咁我哋依家要注重环保嘅话咧，咁呢个能源效益都系需要考虑嘅，唔需要浪费嘅能源咧就唔好浪费佢啦。
1: 使用电磁炉还有很多的好处呢，比如它非常的符合能源效益，利用传统的主食炉或者煤气炉，能源效益只能达到30%。就像我们用同样10个单位的电力，只有3个单位的电力可以去到加热食物。可是剩下的电力就会让整个厨房变得很热，所以传统的主食炉具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能源效益哦。又比如电热炉，它并不是电磁炉，可是它的能源效益也能达到70%。电热炉其实就是单纯有电线的线圈，在通电过后，这些电线的线圈就会变热起来，所以它们比传统的主食炉，比如煤气炉会好一点。可是说到电磁炉，就有最高的能源效益哦，可以达到90%呢。它能够保证有90%的能源可以去到加热食物，只浪费10%的能源哦。所以使用电磁炉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选项呢。
0: 啊，电磁炉的科学原理呢就讲完了。咁我哋讲下，我哋喺身边仲有乜嘢其他嘅嘢咧系用同一个原理嘅咧？嗱，第一个咧就我哋嘅手机啦。依家越多嘅手机咧可以用无线充电呢个功能。无线充电啊，依家就咁听落就系好似差唔多系咪啊？都系唔需要插电线嘅，啲能源就直接由一个充电器跟住好似隔空咁样飞咗去你个手机入边。咁呢个原理咧，其实系完全同一件事，就系你个充电器本身咧，好快咁样推动电子，跟住亦都系制造出嚟一个闪下闪下嘅磁场。咁呢个磁场咧就去到你个手机入边咧。就开始推动你手机入面的电子了，就制造一个电流出来，即是有电流在你的手机入面，所以就可以照样充电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讲一下安全的问题了，包括和电磁炉一样，都是如果你用无线充电手机的时候，你要确定你的手机和这个充电器中间有不要有其他的金属的物质摆到，因为很多人会喜欢在手机同手机壳之间可能摆少少个人物品啊，或者摆张卡片啊，摆个银仔咁样样，嗱呢个咧就会有危险啦。因为如果你有啲金属嘅嘢摆喺个无线充电器上边，或者一啲金属嘅嘢摆喺一个电磁炉上边，咁当你开咗呢个电磁炉或者充电器嗰阵时咧，个磁场就唔系净系走去你只镬或者你个手机上边咯，你摆呢啲金属喺上边嘅话咧。你个磁场咧，亦都会影响到呢啲金属嘅，咁即系代表呢啲金属摆上面，佢会一下子就会变得好热。手机同手机壳之间，你可能摆咗个银仔喺度咧，一用到无线充电功能嘅话咧，你个银仔会突然之间热得好紧要，呢个咧就真系会出事噶啦，随时咧会烧烂你个电话嘅。
1: 那么在日常运用方面，电磁炉的科学原理还可以利用到其他什么方面呢？就比如手机的无线充电功能。它们不用插上电线，能源就可以隔空送到手机哦。这个原理和我们的电磁炉一样，无线的充电器它可以很快的推动电子来制造一闪一闪的磁场，这些电流去到手机里面就可以推动手机里的电子，手机就会自己制造电子和电流，那么就可以充上电咯。而无线充电的安全问题和电磁炉一样，它和手机中间千万不能摆放任何的金属东西哦。要是有金属的物件放在无线充电器和手机中间， 那么这个电流就会被开通，磁场也都会跑到这些金属物品当中，所以这些金属物会突然之间变得很热很热，这个时候就会制造出危险或者

0: 着火。
1: 第二样嘢咧就系屋企电器所用嘅变压器啦。嗱，变压器系咩用呢？就系世界上咁多国家，唔系大家都一样嘅。有啲国家咧会选择系110嘅伏嘅。咁如果你攞咗个电器由一个国家嘅电压啊，可能220，你攞去另一个国家110嘅用咧。咁突然之間個數字唔同之後，呢嚿嘢呢就未必可以正常運作啦。呢個時候呢，我哋需要攞出一個嘢叫做變壓器。變壓器呢就可以將呢、這個你個插數出嚟個電壓呢，將佢變高又得，變低又得，咁可以適應返你需要用嘅電器。依家呢我哋個變壓器嘅科技呢已經進行得好好㗎啦，即係代表好似用手機插電咁樣，你個手機個火牛其實細細粒咁樣，唔多角。但係如果你讲返可能20-30年前嗰时呢，你会见到变压器呢係一个好大好重嘅嘢嘅。咁你可以问下屋企嘅家长或者甚至係祖父母嘅话呢，佢哋就一定会有呢个相关嘅经验啦，就係、是、变压器係一个好重嘅嘢嚟嘅。咁变压器上面用嘅科技呢亦都系同一件事，就係、是、佢中间有得好多线圈，佢将其中一边嘅线圈嘅电流呢，佢有办法就推动佢另外一边嘅线圈上面一个新嘅电流。咁佢靠住上面唔同嘅数字咧，佢可以制造出嚟嗰个新嘅电流咧，可以系佢想要嘅一个新嘅电压嘅。
0: 第二个例子就是变压器，香港的电压是220瓦，那其他的地区有些是110瓦的电压。当我们把电器从一个地方拿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电压不同，有可能这件电器就运作不了哦。所以变压器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电压。那么当中的原理就是靠其中一边的电流来推动另一边的线圈的电流，那么这样就可以制造出不同的电压，帮助我们把电器带到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使用了哟。
1: 跟住呢，最后就是金属探测器了。那么金属探测器呢，它也都是不停地射出一个磁场出来，咁要去接触到有金属嘅话咧，那个金属咧会制造一个漩涡嘅电流出嚟。咁呢个金属探测器佢感应到呢种制造出嚟嘅电流咧，咁佢就知道哦，佢附近咧有金属啦。咁我哋飞机场嗰啲保安嗰啲金属探测器咧，就用呢个方式咧就知道哦，究竟一个人身上面系咪有金属嘅物质嘅。
0: 那么第三个例子就是金属探测器，它会不停地发出磁场，当它接触到金属物品的时候，金属就会制造电流，那么探测器在这个时候也会发现有金属的存在。我们在机场里面通过的安检也是利用了这个技术来发现不同的金属物质哦。
1: 咁同一个原理呢，我哋仲可以用喺一个医学上嘅仪器呢，就系叫做 MRI 磁力共振。咁如果有做过呢个检查嘅人呢，就知道佢会将成个人呢就摆个好大嘅桶入面，咁入面呢可能要瞓咗半个钟头咁样嘅。其实嗰部机呢就系、是、不停地用緊磁力去影响你身体入面嘅所有嘢。身体我哋虽然人身体呢系冇办法同磁石有所反应嘅，但呢个只系我哋讲话我哋眼睇得到，人感应到冇反应。但如果你睇身体入面嘅好细嘅原子等级嘅嘢呢，其实佢对磁力呢系有少少反应嘅。咁呢个磁力共振嘅机器呢，佢就睇住你身体入面唔同嘅部分、唔同嘅原子对佢个磁场呢有唔同嘅反应嗰时呢，佢就知道哦，呢边个物质同嗰边嘅物质有少少唔同喎。佢就靠住呢个办法呢，就可以画出呢个身体入面嘅图画出嚟啦。
0: 那么最后在尖端科技方面，有一些医学的仪器，比如 MRI 的磁力共振，利用磁力来影响身体里的所有东西和结构。所以当我们把身体躺在 MRI 仪器里面，就会发现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原子对 MRI 的磁场有不同的反应，这个时候就可以画到不同的身体的画像哦。那最后让我们邀请 Andrew 老师来为我们说说有关电磁炉可以有什么神奇又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吧。各位小朋友也记得要在大人的陪同下一起动手试试看哦。
1: 跟住最后呢，我哋又讲下喺屋企可以点样自己做实验咯。电磁炉有关嘅嘢呢，始终系同热有关嘅，所以呢个必须要喺大人嘅指导之下进行，如果唔系好容易会烫伤㗎啦。第一个我哋可以做嘅实验呢，就系、是、如果你有一个电磁炉嘅话呢，就真系试下啦，攞张纸摆喺个电磁炉上面，跟住再摆个煲喺个张纸上面，跟住你可以试下攞佢煲少少水咁样。 跟住煲完之后你再可以熄咗佢，攞返张纸出嚟，会睇到呢嗰张纸係完全冇被烧窿到。

0: 得，哎，下面粒磁石好似有啲嘢喺度拉緊佢推緊佢咁樣喎。又因为我哋电磁炉制造出嚟嘅呢就係一个磁场，所以佢一个好似一个巨大嘅磁石咁樣，咁佢会同你身边其他嘅磁石呢係会有反应嘅。好，咁我哋今日讲电磁炉嘅科学呢就讲到咁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见，拜拜。
1: 谢谢天才教室哈佛硕士儿童及青少年科学教育专家陶安德 Andrew 老师的分享。那下个星期让我们继续回来超越实验室，听听有什么有趣的科学小发现吧。
2: 超越实验室，主持子月姐姐。
3: 谢谢子月姐姐，也谢谢 Andrew 老师的分享。
1: 嗯，
3: 电磁炉
1: 是的，原来也有很多其他的，我们那些无线充电器啊，原来也是这个原理耶。
3: 是啊，
1: 嗯，
3: 那我们三位同学都有自己主食的经历哈，那明火呢，就是小朋友不要乱碰了。
1: 对，
3: 电磁炉呢，也要在这个家长指引之下去使用哈。
1: 嗯、是，
3: 但是浩初有没有想过，在不久的将来尝试一下，自己试一下煮东西呢？
4: 我想试一下煮炒饭，因为我
3: 一嚟就咁高级，
4: 因为我的爸爸会煮炒饭，所以。我也想试试。
3: 等一下，等一下，爸爸是就是很会做炒饭，还是只会做炒饭？
4: 很会。
3: OK，、嗯、那就想把爸爸的拿手好菜学一下。
1: 嗯、是。
3: OK， 我的建议是，
1: 从简单开始，
3: 青鸟炒蛋好几下，不要一来就炒饭了。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四位同学的分享。那我们普助下眼睛仔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喽，约定大家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缓慢。

0: 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及关注。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非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黄冈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于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下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的车队的士。另外，黄冈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做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天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与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八瓶重量相约的游顺记，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天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取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下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进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3786点，跌345点，下跌1.43%，总成交金额2072亿5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23751点，跌36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跌30点，下跌0.79%。恒生国企指数报8011点，跌72点，下跌0.89%。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1点，跌267点，下跌2.0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11.4， 跌9.2块，2800盈富基金24.42块跌3.4毛，9988阿里巴巴104.3块跌1.1毛，3033南方科技，南方恒生科技报3.94块跌1.18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1.96块跌9.2毛，0005汇丰控股142.6块跌7.3毛，0981中芯国际报56.8块跌4.1毛，1299友邦保险69.25块跌4.5毛，1888建滔基层板报50.15块跌3.4毛，但更正跌3.45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167.6块跌12.1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1，澳元5.458，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69042点，跌994点，下跌1.42%。港金报38595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伦敦金报每安士卖出4128美元。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十大中文金曲，
7: 以音乐导航，
8: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2: 一线金融网。

下午的5:09，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关注一下金融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电话线上呢，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都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到底对于基金以及散户投资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方面在23786点的位置收市啊，今天跌幅方面比较重啊，尤其在北水回归之后呢，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面在不断的浮现，345点的跌幅，跌了1.43%，总成交2072亿5000多万。后市方面呢，市场更加关注是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整体走势，以及当然还有息率方面啊，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消息面所刺激市场未来的一个方向性？因为联储局啊，其实这一次的一个记录显示呢，今年有可能会再加息一次，而美国的长债息率呢，也再创了高位之后呢，升势回顺啊，所以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比较负面的走势呢，其实也是外围因素所强大拉低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今天港股方面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在于科技 AI 或者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呢，其实下午一段时间跌幅都不断的在扩大，尤其我们看到今天呢晶片股份走势呢会比较的厉害啊。我们看到今天华虹方面呢跌了9.2%，收市比全日表现最差的蓝筹

0: 1.5%。中芯方面大跌6.7%啊，天数蓝企方面都跌6%到7%左右。那么 AI 股份方面，当然估压就更大了。Minimax 呢持续弱势啊，跌了13.73%的位置收市。质谱方面呢也蒸发了前两天的一个升势，跌了7.6%左右。PCB 相关概念股份也同样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卖出，像是建滔集成板方面跌了6.3%啊，广和方面跌8.3%，建滔集团跌5.09%左右。今天市场方面也关注到光通信相关概念股份呢也是继续受压的。虽然前一段时间里面呢，市场很多人都在关注 AI 未来的一个发展，无论是 PCB 还是光通信还是这一些的软硬硬件方面的一个走势，其实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并肩前行啊。现在 AI 发展太过迅速，但是缺乏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的产业链呢，也会受到一定市场的一个阻碍，甚至加上一些的电力或者说这些能源方面的一个支持，其实都会对整体 AI 发展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在后市方面呢，到底 AI 能不能够继续跑出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悲观的气氛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分享。有关于 AI 方面或者说科技方面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联想也是跟着大势所下调啊，跌了8%，2.84块的一个跌幅，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11杯水离开的一段时间里面呢，联想的升幅啊也是在不断的蒸发。今天看到一些的生物医药股份方面也是下跌，但是也不是全线股份都在下跌啊，反弹方面呢有香港方面一些消费股份，莎莎国际方面升了8.33%。这一次国庆长假期呢，港澳线下的销售按年增长60%。今天中午啊，我们的 Eric 呢也在说啊，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比较关注的是这个口红效应啊，到底这样的一个经济效应会不会更加的凸显呢？外面不知道，但是在香港方面呢，有可能可以看到的就是投资者或者说这些的消费者们更加关注现在目前这一些的口红效应带来的一个效果。那么同时呢，今天也看到能源股份方面呢有一个大幅的反弹，主要也是传统能源方面，三桶油逆势造好，主要是未来这几个星期呢有可能啊。这个美伊战事又不太平了，现在市场方面呢，布兰特汽油方面升4%，所以今天三桶油方面逆势造好之下呢，中石油升了2.55%，中海油、中石化方面都升2%或以上。现在部分的航空股份方面其实也是在受到一定的一个追捧，尤其是航运股份，中海系方面的中远海能方面升了2.9%，中远海控方面升3.1%。后市方面继续关注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专业分享。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首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俊云先生，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而美股跟整体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流动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专题嘉宾，也是我们港股方面的分析专家 USMA 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Taki 跟大家分析一下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进入今天的金钱本色。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我们今天10月8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现在资金虽然北水回流啊，但是整体的一个气氛并没有回旺啊。现在市场方面依然是受到一个估压状态比较浓厚的这个市场炒作气氛，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状态之下了，看到科技类的股份继续受到资金的一个抛售，到底后市方面如何走动呢？现在大金融类股份呢，其实也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些比较多的一个戒备心态啊。现在目前呢，如果真的要考虑整体的一些大金融类股份，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建议

0: 应该炒持有什么样的一个炒股的一个心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同时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整体港股方面的一个走势里面呢，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些的大股，同时呢今天其实有一些的板块走的真的算不错啊。家电股份方面呢今天可以说是集体拉升，国庆以旧换新的一些的数据催化之下呢，我们看到像是海尔、海信还有 JS 环球方面都升 1% 到 2.5% 左右。最抢眼的要说一下美的方面了，这一次美的方面呢今天涨幅超了 3%。 国家这一次的假期里面呢，以旧换新的数据成为了市场的一个催化剂啊。商务部方面显示呢，10月1号到6号家电以旧换新了284.8万台，带动了销售额123.4亿元。以旧换新整体集中释放，也为家电板块提供了短期数据方面的一个验证。当然，整体的一个成交也为大家啊整体的一个交易方面提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呢，将会跟大家逐个板块去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投资方面将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为市场的一个主要流动方向。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股评人黄俊宇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王上。
1: 嗨，大家好。
0: Hello，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北水回来之后呢，走的可以说是越来跌的越来越深了啊，不能说走的越来越差，因为个别股份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的。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整个十月份到现在，港股都没有脱离阴霾这两个字啊。
1: 嗯，冇错噶，其实港股嚟睇翻咧，近期一路都行紧个下跌走势嘅，咁亦都咁讲句咧，其实就叫做相对叫跌穿咗某啲嘅短期嘅下降通道添。咁、但系一个中长线嘅下降通道的话咧，都仲未跌得穿嘅。咁即系系一个慢慢系走，可以咁讲句啦，一个下降通道里边嘅调整当中啊。可以咁講句，咁暫時咧，如果眼見咧，就可能講緊係大概23,500位置，希望可以守得住先啦，咁樣。咁我覺得咁樣講嘅，你而即係之前我都有咁講過嘅，譬如話係講緊26,487嘅時候回調，大概1,000-2,000啊，基本係要回調嘅。OK， 咁而家要回調咗大概2,000多少少点啊，就嚟3,000咁樣計法的話咧，2,500嘅當佢。系啦，咁的话其实我觉得亦都咁讲句啦，亦都比较上接近个低位，可以咁讲句。即如果俾我选择的话咧，我就而家开始搵翻啲深水股出嚟，咁啊去考量翻究竟边只股有力量行先，咁啊开始去搵紧呢啲咩股出嚟，咁啊做个策略啦。咁喺长线方面的话，我都系相信会后市会更加之好嘅。咁亦都可以睇返過去嘅經驗啦，譬如話近呢幾年嘅十月黃金周都係跌多過升嘅，可以咁講句。咁我望一望，由於佢好得意喎，大概去到十月中左右，咁就嗰個股市又開始有返啲力度向返上啦，咁樣。咁呢樣大家可以值得去留意下嘅。咁呢個有機會就講緊係呢、這個國家啦，五中全會啦，係啦，咁啊都咁呢個可能有機會咧，十五規劃嘅時候有機會就係、刺激翻個股市向翻上咁嘅樣嘅。咁如果譬如話睇埋上證的話咧，大家都唔難去揾到上證講緊都係一個高低回調調整當中咧，又唔係話好似跌穿一個格局咁咩嘅。咁變咗嚟講的話咧，如果上證未來嘅日子裏面可以行翻向上啊，即係話咁講句啦，上證而家咧喺個橫行區間裏面上落中，而家係接近一個底部嘅狀態啊。咁如果即係話，如果喺個底部同樣地都係守得住的話咧，咁同港股個格局係好相似的話，咁變咗有機會就係港股會亦都會跟隨上證，即係內地嘅股市向上升咁嘅走勢咯。
0: 嗯，其实现在目前上证方面的一个气势，您觉得北水的炒作的一个态度会怎么样呢？他们的心态是只是避开了港股呢，还是寻找一些的话题当中，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啊？
1: 嗱，我睇翻的话咧，如果你用翻国庆黄金周，佢哋就系讲紧系十月一号放假啦，咁样样，咁即系讲紧系9月30号，差唔多佢哋都系冇事啦，可以咁讲句系咪？咁如果咁樣計，佢哋都差唔多坐艇啊！即係講緊係佢哋開始放假前，恆生指數到而家呢八日啦，咁樣講翻，咁大概坐咗1,000点到咯。 咁我睇下會唔會之後喺佢哋個翻工之後會夾翻個市上去啦。咁但係我望落去咧，又未見到有咁嘅趨勢啊。我估未來呢一個星期，可能大家都會稍一走先。咁或者咁講句啦，正如頭先我所講啦，呢段時間會俾大家一個好好嘅機遇，去冷靜下，去揾下啲靚嘅優質股票出嚟。嗱，有機會啊，呢幾日有啲股票咧就行先咗嘅。行先咗嗰啲會唔會做係未來嘅帶領嘅股票呢？咁大家又可以搵一搵先啦，係啊。
0: 嗯，逆市走高确实是不容易，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逆市走高的话，大家都会关注像是一些的生物医药相关类型的股份，尤其现在有一些的消息面在说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说疾病方面呢会给大家带来之后一段时间的困扰。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两天的时间里面有哪一些的板块啊其实有一个明显资金带动的气氛呢？
1: 嗱，咁你讲得好啱啊，其实系呢几日我谂个别板块又冇嘅，个别股份又有嘅 ，OK， 咁啊，大家都睇翻大家去热爱嗰啲，譬如科技股好啦，之前咁讲嘅大金融股好啦，保险股嗰啲好啦，都系唔靓仔嘅，都系跟随大市回调嘅，咁啊，暂时系我纳落去就冇乜边只股系独善其身啦，咁当然啦。唯独是美股唔同啦，美股就系纳指嗰边就好靓仔啦，道指麻麻地咁样啦，系啦，咁啊睇翻啲譬如话汽车嗰啲电动车股啊，都系跟随大市走势嘅，咁咧大家热爱嗰只股咧，其实系冇乜得独善其身啦咁样，咁啊只系不过咁讲句啦，会唔会原来黄金周过后？航空股會有啲機會彈上嚟先咧，咁大家留意住啊！因為航空股係跌咗好耐啦，依樣嘢博嘅機會大啊，或者係話博啊，唔係話值得投資啊，即係等係炒下博下，咁啊嗰啲咁嘅東西嘅心態去玩下咯。咁但係要擺好個止，個止蝕位要擺得好啦，我覺得係。
0: 嗯，現在其實對於港股的一個流動性來說，您自己個人會比較看好什麼樣的一個方向性的一個預測呢？尤其現在市場方面覺得了外圍的經濟狀況對一些金融類的股份並不算非常的友善啊，但是呢大型科技股份呢大家資金都去美股炒了，港股這一些呢似乎沒有太大的一個吸引力，而內房這些刺激經濟的一些的板塊更不用說了，現在內地方面啊整體的一個結構並沒有改變，消費也沒有改變，所以其實對於港股來說大家很难去寻找到一个具体的方向性。其实黄先生您会怎么看现在目前港股的一个吸引力，如果真的像刚刚所说的话其实真的比较缺乏。
1: 如果这么说句，我觉得港股你去比较回比如美股咁就一本本咯，我觉得系。咁美股嗰边就可能行咧走势会靓过港股多啲咁样。咁但你睇翻其实道指近期嘅走势都唔系话特别靓得好多，你只系讲紧系納指靚咁解嘢都係，我咁講句。咁納指同埋標普靚啲嘅，你道指都唔靚仔㗎都係。咁其實如果你道指唔靚仔，納指同埋標普呢啲行靚仔，咁可能講緊係就話好傳統嗰啲嘅行業個走勢唔係咁靚仔啦，係啦。咁你睇返如果納指咁靚仔嘅時候，其實納指會唔會就係代表未來嗰個芯片股啊嗰啲會係較為靚仔啲，咁大家又可以留意返。因為就係你芯片股咁講句，芯片股咯咁講句，唔係話好多隻都得咯。其實係真係可能，即你見到暫時啊，我攬落去可能係見到一層板一三條板咁樣，係佢個走勢叫做咦，點解仲喺度推住上去？但係其他又好似唔係好得咁樣咯。我咁講句。
0: 嗯，那现在其实资金方面比较关注未来这一些的能源的一个走势，因为始终现在地缘政治还能够为港股带来一定小小的刺激啊，像是今天我们看到逆势走高的就有一些的石化呀，或者说一些石油相关类型的股份，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一次的地缘政治可能会成为港股短期之内唯一的一个救生符啊？
1: 但是你讲紧系呢啲能源股，你风险高喎，你唔知突然间有出个新闻，你又变咗即系又车翻转头。咁我都系咁讲句嘅，呢几只譬如话我哋咁讲句，三桶油咁样计翻，咁呢几日个走势今日系调翻转啦，佢系调翻转上升咁样睇翻啦。咁会唔会又话个市升嘅时候佢跌翻落去咧？咁样样系咪？咁嗱，即系咁讲句啊，我哋又唔系先知。但係從走勢嚟睇翻咧，譬如我咁講句，你中海油呢三隻即係三桶油啦，你叫做佢都係其實喺個底下面做緊個底咁樣，咁會唔會佢係先行先 彈上去嗰只咧，就係可以咁講句嘅。不過我覺得就係、落小注啊，玩兩三日無妨嘅。
0: OK，
1: 係啦，係啦。
0: 但是如果要中长线的话，现在会是一个趁低吸纳的好时候吗？因为真的是很低了啊，很多价格。
1: 如果你讲中长线嗱，即系咁讲句嘅，你望张图，你见到佢系相对人哋靓仔啲嘅，因为佢系一早系即系咁样个底似做咗个底痕出嚟先。你港股冇头先所讲，譬如话道指都好，仲喺行紧个下调嘅走势。咁你系由三桶油，佢又系先行先咗一个少少嘅上升局咁样咯，似。想破一個局出嚟咁樣樣走勢翻，咁我平時我用開三十天移動平均線睇翻嘅，咁啊中海中海883啊，唔係883，佢個樣係似想破咗條三十天線啦，係啦，咁但係暫時都係睇住先，就未完全破到，咁可能點睇？睇下真係唔係破咗條三十天線嘅時候先至衝入去，咁啊再博多少少睇幾乜人民幣係啊，即係10%左右，咁睇仲唔動啦，係。
0: 嗯，那在未來這一段時間裡面，您自己個人覺得，像是剛剛所提到一些的傳統的一些的消費類，尤其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消費，會不會有可能可以有一定的一個上升空間呢？因為始終這一次沙沙啊，其實讓大家都覺得哇，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啊，在這樣的一個時間段裡面，居然拿到了一個不俗的一個消費的一個業績，這個數字啊，這個數字和這個股價方面，您個人覺得成正比嗎？
1: 嗱，莎莎本身就都唔係嘅，賣香港賣，即係唔係淨係香港有門市嘅，莎莎其他地方都有嘅。咁我亦都最近我有朋友喺內地嚟咗香港啦，黃金周呢段時間，咁佢都同我哋有咁講嘅，其實莎莎內地都有啦，我做乜要喺香港買咧？得拎錢咪辛苦咁嘅樣，係咪？咁最終佢係真係喺莎莎買少少嘢，又唔好多嘅，買咗幾百蚊至1000蚊嘢到啦。OK， 咁佢總共佢嚟咗香港啊三日，有香港就消費咗3000蚊。又唔算多，咁啊還且有咁樣啦，咁啊莎莎消費咗1000蚊 ，OK 啦，咁啊算係咁啦，三分一 OK。咁但係我哋有講到嘅話，而家因為我同佢有睇幾多地方睇㗎，有去金鋪啦，我哋有去莎莎啦，我哋有去其他嘅商店，我睇衫啦、睇剩啦，佢都係講緊佢一樣嘢，就係話同內地個價格差唔多嘅喎，都係平少少，因為可能即係幾個 percent 到啦，就係三幾個 percent。咁我三幾個 percent 又唔係平好多，做乜咁辛苦要拎翻翻屋企咧？咁樣
0: 係
1: 啦。咁最終咧，佢就去咗嗰啲叫做咩啊？嗰啲叫做歐力店啦，係啦，去咗啲歐力店咁啊，真係好平嘅咁嘅地方。咁佢就真係掃咗貨啦，掃咗幾千蚊貨啦，咁樣。咁即係好可想而知，就話佢哋發覺，如果香港個優勢真係覺得係好平嘅，平到佢喺內地都唔會用呢種價錢買到，佢哋係會願意買嘢嘅。咁但如果你香港價錢、內地嘅價錢爭少少、爭幾個 percent 的話咧，咁就寧願翻屋企買啦，就唔好咁辛苦自己啦。即係始終要嚟旅遊、嚟體驗，又唔係嚟購物啊嘛。佢哋嘅 concept 就咁樣。咁你如果用咁嘅 concept 去諗翻的話，咁未來嘅日子裏邊睇下香港點樣咯。咁你香港會唔會鋪租再平啲？人工又再平啲啊！好慘啊！人工平啲句説話唔應該講出嚟嘅，人工又加啲，鋪租又平啲，有冇唔合理嗰樣嘢？咁睇下香港政府有啲咩處理嘅方法，令到香港嗰個價錢，譬如冇得退稅啊，我香港冇得退稅，好似都有少少啊，再加強多啲，令到消費內地消費者咧，我因為主要都係講內地消費者啦，嚟到香港買嘢覺得著數多啲嘅時候，咁你佢哋咪願意喺香港買嘢咯？咁呢、這個咁睇下，如果有呢個行為的話，咁咪可能香港嘅零售業有翻嗰個引擎咯，啟動引擎咯。咁但係我咁講句啦，飲食係唔錯嘅，呢幾日我睇我啊，去到都去飲食係唔錯嘅，真係旺嘅。OK。咁啊，睇下香港未来会系变咗零售为主，还是饮食为主咁样样。
0: 嗯 ，OK。后市方面，大家要更关注于市场整体的一个发展的态势。当然呢，实际方面的一个经济状况依然非常的重要。虽然今天说到港股方面未来的一个发展，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趋势，但是实际的一个经济，大家要留意黄菊云先生以及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黄先生，拜拜，
1: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5: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跟大家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 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立业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儿童医院。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少康港铁站有

0: 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进丹桂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东城里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唐人新村。屯赤隧道公路往机场方向进行政大楼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慢车。接着跟大家关注一下隧道方面的情况，东水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洪水港岛入口告示达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达到西行过海龙尾排到上朝位，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内，洪水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外，将军隧道去观塘入口一段车多。接着跟大家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慢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城，石牌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进伯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华贵村，浅水湾道往黄竹坑进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排到富惠阁，大潭道往财湾道车多，龙尾排到新华二村。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带有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进九龙塘排到绿轮街车，亚家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进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排到梭亚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区慢车，龙尾排到进屯新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友爱村，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车多，当中往市中心方向的龙尾龙门路往后石消防局有部分封路措施，也请关注一下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进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也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桥底九龙，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石水入口沙田。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就分建单位归管租赁，业主要谨记在60天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能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也受归管，侵扰租客是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都得益。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啊，这两天港股的一个走势确实啊有一点颓势的状态继续延续下去。那么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不同专家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专业分享呢？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接下来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USmart 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美股以及港股方面最新的一个市场流动，后市方面哪一些的主题以及资金方面有哪一些的故事线呢？欢迎大家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0: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1: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0: 全球市场先机。
2: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0: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4: 来到10月8号的时间段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到我们今天5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透视华尔街，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发展。近期港股的一个主题性啊确实不强，而美股方面呢却是走着一个非常厉害的位置。很多人都担心呢经济实体面的一个背离，以及现在目前的 AI 方面的一个爆发，到底会不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漩涡。市场很多的一些我们说恐慌性的言论啊，已经大家见怪不怪了。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电话线上有我们的 USMART 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Tiki 为大家主持，首名证。 Hello Tiki 你好。
5: Hello, 明正你好。
4: Hello, Dicky. 近期港股方面，其实 Dicky 个人怎么看呢？港股主题性方面是真的少之又少吗？
5: 哎，实话，这个香港主要市场真的不要再提了，因为呢，这个表现，你看今天就是北水重返市场，恒生指数还是大跌300多点。也是跌破了这个黄金比率的这个调整的这个18的这个目标，真的表现是非常的差。总的来说，我想港股表现就真的已经没什么好讲了，因为呢就真的当外围，你想想，即虽然昨晚美国股市呢都是有个即是回吐的，咁但係講緊呢，我哋嘅港股呢而家係呢就跌到落去即係、就是、近期嘅低位。當然啦，未返返5.6折嗰個低位，咁但係呢都已經係跌穿晒一啲，譬如話我講話黃金比率啊 ,0.618 啊嘅呢啲支持都失守晒。咁我諗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呢，純粹講港股嘅技術形態固之然就真係表現好差啦。咁但係你話環繞即係全球金融市場呢，其實亦都發生緊好多事情嘅，即係由對上一次同你傾偈到現在已經有太多事情發生了。譬如話最近就係可能係呢一個即係真主黨嘅襲擊咧，沙特阿拉伯啦嘅一啲嘅機場啦，咁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從來與日都即係從來都冇平息過。咁再加埋咧，就係話而家即係話講緊即係歐美市場亦都係蔓延住嘅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講緊所謂嗰個債息嘅高企。咁因為講緊債息就反映到各國嘅借貸成本啦，長債息率不斷走高啦。咁亦都唔係淨係美國獨有啦，講緊十年期債息都去到成5.3%啦。當然啦，亦都係債息好高。咁所以咧，調翻轉頭咧，就係話喺早前咧，亦都純粹講嗰個所謂嘅即係話拍賣嘅情況咧，嗰、那個嘅國債咧，咁其實亦都係相對比較理想一啲，反映得到投資資金咧都會覺得喂都係值得咧去部署咯，因為咧都真係嚇十年冇乜風險，美債5.3%喎，唔係講笑喎咁。咁但係那邊商亦都即係除咗你話即係喺地緣政治嘅局勢導致到國際油價高企，咁咪仲有柴油價格咧？咁其實呢個都係我過去兩個月以嚟咧，即係撰寫專欄度講嘅內容，就係淨係講國際油價高企咧。咁其實都已經反映得到投資市場有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嘅所謂嘅擔憂咯。咁淨係講油渣啊、柴油啊，咁已經係令到即係大家都係陷於一個好困難嘅狀況，因為對於美國農民嚟講，咁佢哋開工打開肯，咁就係秋收都要入油渣㗎，係咪入四起柴油嘅？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嗰個價格咧就持續飆升，咁所以迫不得已啦，特朗普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咧，咁都要出此即係招數啦，就係話咧要拱啲石油儲備出嚟，仲要拱啲柴油嘅儲備出嚟，仲要咧就係容許咧就係話一啲掩飾嘅原本係工業用嘅 或者係農業用嘅柴油唔可以攞嚟入去架即係 SUV 啊，或者嘅pickup truck 啊嗰啲嘅紅油咧，即係紅色嘅柴油咧都可以用。咁其實就真係已經無所不其極嘅地步啦，即係美國中期選舉之前。咁但係那邊商咧亦都嘅即係美伊戰事咧，亦都未能夠平息。咁當然啦，大家就諗啦，本來中期選舉之前，咁可能即係美國啊，即係針對伊朗嘅軍事行動嘅力度，可能都會放慢翻啲啦。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唔係，即係其實咧都仲係繼續都係有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壓力喺度。咁所以即係總的來說啦，即係對於目前咧金融市場嘅氣氛咧，都係仲係有即係好多嘅變化啦。咁所以只能夠講咧，就係、是、喺目前呢一秒鐘貨幣政策，咁亦都係繼續重緊。純粹講緊你話喂，會唔會係講緊話呢一個十月份可以維持利率不變一次先啊？咁因為聯儲局好多嘅官員，包括係兩位副主席啊，呢一個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啊，呢一個威廉斯啊，咁已經講咗話，加咗九月一次息咧，都有機會可以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睇一睇。究竟加息之後咧，整體即係金融市場嘅變化同環境，咁理論上都係正面嘅呢樣嘢都，咁但係無奈地啦，即係客觀嘅現實就係、是就算今次唔加息，亦都唔代表十二月唔使加。基本上十二月嘅加息預期咧，基本上就已經係可用毫無懸念嚟形容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從而家呢一個即係角度去判斷的話咧，我諗只能夠講啦嚇，即係喺金融市場嘅角度就係、是、全球央行都係處於一個加息嘅狀態，通貨膨脹高嘅情況亦都唔能夠解決。咁再者咧，其實如果要即係解釋個港股嘅弱勢咧，就更加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大家要理解就係、是、始終咧，即係中美係有聯繫匯率嘅制度。咁而當咧呢一、這個美元嘅即係話匯率咧持續強勢，咁而未來更加進一步有加息嘅空間。咁而家港美嘅息差亦都越嚟越闊，咁而港元嘅匯率咧亦都咧持續咁樣下跌，咁亦都跌到去弱方保證。咁所以淨係呢一啲嘅情況咧，都已經係明顯地啦，即係反映得到喺呢一個即係金融市場嗰度。咁所以係啦，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話港股嘅氣氛相對比較差，亦都係夾雜住好多唔同嘅多方面嘅原因咯。
4: 但美股方面呢，氣氛其實主要主旋律都在他們身上啊，好也是他們，壞也是他們。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一個面對着美債息這麼劇烈的一個情況之下，依然在不斷聚焦着資金，在關注 AI， 在關注到芯片這樣的一些的話題。這一次市場方面的一個調整，您個人覺得可信嗎？現在道瓊斯已經去到了51,000的狀態了啊。
5: 其实呢就咁讲话目前呢一秒钟呢，我諗客观嘅事实啦，就係纯粹讲呢一个美债咁处于一个好高嘅收益率嘅状态，咁亦都因为都係嗰句啦，货币政策其实係一个趋势嚟嘅。当开展咗所谓加息嘅预期同埋开展咗加息嘅周期呢，其实係唔会咁快逆转嘅。只不过可能係嗰个加息嘅幅度同力度会唔会係可能有阵时会快啲，有阵时可能会慢少少，力度可能会有阵时慢细啲。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十二月再加息其实都毫无悬念嘅。尤其是睇返联储局啱啱今次对上一次议息会议嘅会议记录啦。咁再加埋呢就睇返即係联储局佢哋除咗会议记录以外，咁亦都好明显睇到即係讲緊所謂的即係貨幣政策，咁未來嘅走向，咁尤其是對上一次聯儲局開會，喺嗰個經濟評估報告啊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 啦，咁好多啲聯儲局官員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即係講曬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係嚟緊都繼續要加息，同埋睇佢哋同三個月之前評估美國嘅 PCE 啦，即係通脹啦、GDP 經濟增長啦，同埋就業市場咧，都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落差。個落差咧就係講緊話，喂，其實咧佢哋都係會覺得嚟緊就業市場又唔係太疲弱，通脹壓力都仍然存在。咁而咧整體經濟增長比預期仲要強勁。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難聽啲講，加息咧都係即係無奈地喺一個必然嘅一個嘅 操作嚟嘅。如果係一個貨幣政策，咁同埋阿沃什上一場之後咧，都俾市場一個好清晰嘅一個睇法，就係話佢唔單止唔係特朗普嘅傀儡，更加係喺適當從需要嘅情況之下咧，佢會好果斷咁去推出一個合理嘅一個貨幣政策嘅操作，即係話喺需要嘅時間，佢就會好果斷咁加息咯。咁亦都睇到今次聯儲局即係全體嘅會議嘅成員啦，嚇，所有啲官員都係認為今次要加息嘅。咁再者咧，就係話十年期同三十年期債息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當然啦，嚟到呢度，如果睇埋尋日拍賣國債嘅情況咧，感覺上咧個國債收益率短線佢話去到即係五厘六、五厘七嘅三十年同十年嗰度，去到即係五厘三咧。感覺上就係話嗰個進一步再突破嘅空間同動力咧，可能會慢翻少少。咁但唔代表係完全冇一個風險係再向上咯。咁再者就係股票市場而家喺呢刻咧都係唔係完全冇暗湧，因為頭先都講啦，地緣政治嘅局勢啦，同埋咧即係個利率去到咁高嘅時間，會傳有個傳導效應嘅。舉個例，三十年美國嘅呢個按揭嘅債息咧，其實已經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啦。咁都係嗰句，咁而家即係暫時大家就覺得我冇嘢嘅，仍然係睇住 Nvidia， 仍然係睇住台積電，覺得佢哋啲訂單係源源不絕嘅。咁啊 ，Elon Musk 佢SpaceX 又要集資幾百億做咩？又係幫襯Nvidia 買 GPU 咁。咁可能大家都仍然係繼續係睇住喺個半導體行業之前有暴跌過，咁跟住咧又發現唔係喎，其實增長都仍然係好堅實嘅喎。咁所以咧啲資金亦都繼續流翻去美股嗰度咯。咁同埋亦都冇選擇啊。當你嘅債價又跌嘅時間，咁美元又極強勢，因為譬如歐洲都有歐洲嘅問題嘅，包括其實而家講緊嘅債務危機，講緊歐洲反而有債務危機嘅風險可能更大，唔係淨係債息高企，譬如好似法國近期都有啲政治嘅動盪，咁法國嘅十年期嘅收益率咧，比起我哋講話即係相對於嚇，即係直接去比較呢一個對標德國咧，係去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差距，咁都反映得到就係好明顯就係法國而家目前嗰個債務嘅狀況啊，以至到市場嘅睇法啦，係越嚟越即係擔憂啦，先至會有個咁大嘅息差。咁但係講緊債息咩？我英倫銀行仲控制唔到，英國嘅債券嘅收益率仲高。咁呢個其實亦都係我諗喺未來，我諗今個季度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呢個狀況啦。就係債息高企，其實會有另一個更加直接嘅拖累，就係對於好多啲企業嚟講咧，佢哋嘅融資成本都會上升，同埋一個處於一個比較利率高嘅一個環境之下咧，咁其實都係有另外一個負面嘅效果，就係會好肯定咧，會影響咗即係呢一個嘅融資成本，即係話亦都可能會擔心未來咧呢個融資成本會有高機會高企嘅情況。
4: 嗯，融资方面固然是重要，而且现在市场方面呢也比较担心，就是资金呢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会不会更加的去投入一些高风险的一个资产项目。 AI 是一个烧钱的一个项目，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烧钱的 AI 需要很多也更烧钱的一些的 AI 硬件来做一些的搭配。最新 AI 智能体呢将会引爆这样的一个服务器 CPU 的一个需求，所以有不少一些大行在上调像 Intel AMD 这一些的目标价。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是又是市场方面的一个供需问题了。如果软件方面要上升，当然要配备一些的强大的硬件，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可以就可以支撑到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发展。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个是无尽头的一个升级啊？
5: 当然啦，刚才提到了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资本开支的这个话题。说实话，就是最近我们也看到很多美资的公司，比方说刚才提到 SpaceX 啊，不断的在市场融资啊，配售股份啊，在发售债券啊等等。那香港也有了比音科技啊，就剑桥科技啊，今天就是两个个股大跌的，因为就是他们也是在配售股份融资背后啊，就是这个禁售期过后再融资，说明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好多嘅科技企业咧，佢哋而家都系跌入咗一个漩涡，就系话资本性开支不断要加大，因为唔加大咧，你就可能会落后人前啦。咁你唯有就系加大啦。咁但系加大资本性开支嘅，对于一啲有盈利基础嘅公司嚟讲，咁当然咧就会可能影响佢嘅现金流啦，甚至乎会影响佢盈利嘅能力啦。但系对于一啲仲系烧紧钱银纸嘅公司咧，咁就更加大问题啦。因为大家就会计数啦，喂，咁其实你继续烧银纸，咁但系咧又未赚钱，咁营业收入嘅增长系咪可以支撑住呢个估值咧？咁市场就有个咁嘅担忧咯。咁所以喺呢一秒钟，我会觉得简单嘅讲法咧，就系话如果 真係一啲未有盈利基礎嘅公司，喺而家呢個利率嘅環境，同埋喺呢一個即係燃燒資金嘅速度喺人工智能嘅產業裏面，咁其實就算捱得過呢，市場都未必會願意俾一個太好嘅估值咯。咁所以呢類型嘅股份呢，我哋要小心嘅，即係無論美股又好，港股又好。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到現在，哇，真係仍然係源源不絕，仲有好龐大嘅利潤喺手嘅，好多訂單嘅。咁例如好似即係 Nvidia 咁，又真係感覺上係安全嘅，因為畢竟佢嘅現金流、佢嘅訂單真係冇停咁咧。再加埋即係台積電，或者我哋咁起碼理解咧，即係佢哋個股價持續上升咧，都有一個合理理由咯。
4: 嗯，其實除了剛剛所提到這一些的個股以外呢，美光也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趨勢啊。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呢？最近看到美光方面呢，隔夜升了4%左右，雖然現在盤前回調了1.1%，但是其實他們的一個成長潛力以及現在的估值，市場其實看到會是一個更高的一幅畫。之前市场方面呢，有一些人会讲整体的一个目标价啊，上调到像2100甚至是3000美元的一些的状态。如果是以星期三收盘价呢1088美元来计算的话，这个可能还有差不多3倍的一个空间。您觉得在美股当中有这么的夸张吗？
5: 说实话，其实真系可能好难讲话夸唔夸张，因为咧，即系如果你话我哋睇翻而家一啲最权重嘅一啲嘅美国股票，睇翻佢哋历年嚟嘅升幅，我真系唔好讲多啦，睇翻过嗰10年升幅，其实都真系好夸张嘅，即系拣啱一个行业，拣啱一只个股，享受到佢嘅盈利增长嘅一个动力，甚至乎可以源源不绝咧，其实即系升势可以好夸张嘅，所以我永远都会觉得一啲好高骛远嘅目标价，唔可以话将来冇机会到到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即系无论系近期嚟讲咧，即系 Micron 啦，无论 Soma 嘅领导嘅能力啦，以至佢最新嘅業績啦，最新嘅消息啦，咁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即係難聽啲講就係貴，咁真係有佢貴嘅道理嘅。咁但係你話喂，即係波動性嚟到呢一個水平，咁會唔會都開始大啲啦？喂，話曬都即係1100嚟緊㗎喇噃。咁當然有可能嗰個波動性都會大啲啦。咁再者就係話，如果我哋又要即係睇翻過呢段時間，始終有個美中不足就係話，好多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咧，由早前即係7月嘅低位咧，係彈翻好多。但係其實佢哋咧有個別嚟講都未破頂嘅，譬如 Micron 都未上翻之前嗰啲高位嘅。咁所以咧反映得到而家我哋。就要疊加咗一個嘅分析咧，就係、是、話，除咗睇佢哋盈利基本面之外，咁我哋都要睇下就係話有冇逆風啦，即係究竟會唔會有任何跡象放慢？因為只要有少少咁嘅蛛絲馬跡咧，佢哋個股價都可以回得好快。咁而再者，第二就係話一個咁高嘅一個利息嘅環境，如果仍然係維持一段再長啲嘅時間嘅話，咁我影響亦都會比較大咯。
4: OK， 那么后市方面呢？当然，其实对于美股来说呢，很多人都觉得，科技方面呢，果然投资了非常多的一些的潜力在当中。但是其实呢，对于整体的一个美股方面的一些的金融类、银行类的股份，您自己个人最近有关注到除了科技以外的这一些的行业吗？其实，在美股当中一枝独秀这件事情，会不会也令到其他的一些的行业遭受到非常多资金方面的一个质疑呢？
5: 頭先即係講到即係唔同嘅行業啦，我諗你話即係講到其他嘅行業，因為嗱，始終咧而家喺目前我哋面對緊嘅環境咧，就大家一定要記緊嘅，就係、是、第一呢一個嘅美國嘅貨幣政策可能繼續有重緊嘅空間，咁地緣政治嘅風險真係。沒完沒了，即係我睇唔到有任何跡象，美伊戰爭會喺短期之內會結束咯。你諗下，即係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都無計可施，亦都只能夠就放慢一啲襲擊嘅啫嚇，但完全係冇任何可以即係重返談判桌啊，重開霍爾木茲海峽啊，結束呢場戰爭嘅呢個效果。選完中期選舉，佢更加冇咁嘅必要去做。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高嘅油價即係呢一個緊張嘅地緣政治局勢啊，呢樣嘢係唔會變化。咁引導落去咧，就係話高嘅債息，以至到咧就係緊縮嘅貨幣政策。咁即係話高嘅利率環境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用一個咁樣嘅邏輯思維咧，利率未來只會繼續高。咁而香港可能去到年底，美國聯儲局再加息咧，我就認為咧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屆時就必定會增加噶啦。好啦，增加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之後咧，咁就。難聽啲講咧，就係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啦，就即係話，喂，咁即係點樣啊？咁就好明顯係即係要 即係可能影響住一啲利率敏感嘅行業啦，因為你唔好講多供樓香港人，咁你已經會供多咗利息㗎啦，係咪？如果個 P 高咗，咁個封頂息率咪高咗咯。咁對於各行各業嚟講，其實都有影響。譬如對於銀行業、金融業、保險業，咁你諗下啦，呢段時間淨係債券嘅投資回報啊，都已經係錄得一個好慘又慘烈嘅一個好差嘅表現啦。咁再者啦，就係、是、你話息差加息係咪一定係有好處咧？喂，咁你存款息率都要加嘅喎，係咪先？咁所以嚟講，即係唔係話一把雙刃劍咁簡單，係一個長期利率係可能會令到咧好多企業嘅。

0: 咁你真係要入落去個油缸度啊嘛，唔係話你有個原油就得啦，你都要提煉嘅。咁同埋亦都因為美伊戰爭呢段時間咧，就由卡塔爾啊到呢一個即係沙特阿拉伯啊，到伊拉克啊，其實都有好多煉油設施啊，啲運油嘅設施啊係受襲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根本個產能就大幅咁減少。咁所以即係而家我會覺得就係只不過係燃眉之急嘅啫，各國就話推一啲原油儲備啊、柴油嘅儲備，但即係慎防啊嚇！如果你話真係好不幸地再加大嗰個嘅戰爭嘅一個嘅襲擊，又或者真係唔希望發生真係再有啲恐怖襲擊嘅事件咁呢樣嘢係絕對會令到國際油價進一步上升咯。咁至於金價喺預期住加息嘅情況之下，坦白講就真係好難有啲乜嘢即係所謂嘅即係點講啊？即係睇得太樂觀嘅睇法咯，因為畢竟。大家都會理解就係始終嚇，即係喺一個加息嘅周期裏邊，咁冇辦法嘅，個金價係好難上。
1: OK， 那么现在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投资环境，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市场又面对很多像裁员呢，因为 AI 所面对的一些的人工方面的一个问题。您认为现在目前对于像 Amazon 这一些的电商平台来说，尤其像是一些的软件类平台，总之牵扯到 AI 方面一些的领域，会不会也迎来市场方面新一轮的担忧呢？
0: 其实之前美股嗰方面有啲软件工程公司系跌过一轮㗎、因为就系担心呢样嘢。咁但系而家佢哋又炒返晒上嚟啦。咁但系相反呢就喺香港嘅板块呢就无论硬件软件乜件都好啦，就总之表现就系差。咁差嘅背后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集资嘅力度加大，息率高企。咁呢、这个只系部分嘅原因啦。咁但系港元汇率弱都系另一个原因嚟。咁我諗就只能够分开去睇囉。咁但系都系嗰句嘅，即系市场永远都会系唔会单方面一个方向去想，因为当啲人工智能硬件升到咁上下多，又会惊投资泡沫㗎喇。咁跟住到佢哋回返咁上下嘅时间呢，咁跟住啲软件工程公司又会担心，哎呀，即係嚟緊会唔会被取代。即係总之简单一句就係呢啲嘅板块，我諗都会继续都会有个比较大嘅波动性。
1: OK， 那么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也想来看一下其他一些资产方面的一个投资状态啊，包括就是Bitcoin 呢，我们看到最近呢再次失守了83,000美元的情况啊，7.14亿美元的杠杆遭到了市场方面的一个洗仓。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Bitcoin 近期的一个走势其实还是比较恐慌的啊。
0: 我谂短线再上啊，空间都有限啊，同埋毕竟咧，即系话即系利率嘅环境啦，目前咧其实都唔系太利于佢嘅状况咯。至于你话喂，之前佢哋一啲虚拟资产嘅 halving 嘅嗰啲即系话政策啊，即系嗰啲即系市场嘅因素啊，又或者即系对于美国政府嘅一啲监管嘅一啲条例啊，我谂正面嘅反映咗咯，但系负面嘅未完全反映。
1: OK， 现在负面方面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的危险性在啊，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着我们的黄德基 Dicky 以及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专业分享了。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 Dicky，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钢铁股份 Dicky 个人持有吗？
0: 冇持有嘅，唔该。
1: Thank you Dicky，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Dicky， 拜
0: 拜。
1: 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就差不多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明天的午间新闻财经在1:30时段呢，会继续为大家关注股市方面的发展。那么5:30时段呢，继续会有我们的美股专题，5点呢会跟大家关注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同时，现在目前呢，盘前方面呢，美指方面的一个期货呢，继续进行一个下调的方向，而且道指方面现在目前跌400多点，到底今天晚上怎么样去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6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超出儿童的负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及关注。 罗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

0: 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非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黄冈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以预约车队的士。另外，黄冈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做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指塔穆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6， 瑞士法郎 0.837，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3，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2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和各位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立业街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义津中心中九龙绕口出口。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照刊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进朗天路。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进东城里的坏车已经离场，龙尾现在在丹桂村。另外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红福村车多。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往机场方向进行政大楼的路面障碍物已清理，交通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的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广岛入口甘洛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

0: 到慢线去湾仔，龙尾在管道内。洪水九龙入口方面，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的方向，龙尾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英宜花园。那么跟大家关注一下港岛区的路面情况，石牌湾道往坚离地城方向进薄福林消防局车多，龙尾排到华贵春。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到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车多，龙尾排到怡惠居。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定府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岔位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到下行，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西九龙走廊往荃湾方向进荔枝角警署慢车，龙尾排到声乐居。而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元朗段往景田方向进元朗港铁站慢车继续断断续续排到朗平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进兆康港铁站慢车，龙尾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龙义村。最后跟大家关注一下特别留意的交通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大榄隧道的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交通情况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4: 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
5: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
4: 我是卜邦仪，要用音乐给你一个分享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郑怡，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主持的音乐抱抱。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为你选播这个民歌天后郑怡所演唱的《心情》，会不会让你觉得今天的心情好了许多呢？我想呢，能够影响我们心情的，除了风景、天气还有时间以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如果呢今天你可以跟一个很在乎的人在一起的话，今天的心情呢应该会变得更好。当然呢，能够跟这个人一起的话，我相信你的时光天天都可以唱快乐颂了。

0: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1: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更改。
0: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
1: 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的情况，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进绍康港铁站的意外仍在处理，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进烂口村。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往上水，虽然在较早前进东城里的坏车已经离场，不过仍然比较车多，消散中的车龙呢断断续续排到屯门公路龙尾进安定村，黄柱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叶望村。另外，新田公路上水方向进锦寿花园一带慢驶，现时沿线相邻道路包括红天路及港深西部公路往元朗公路以及元朗的洗业街宏达路都比较拥挤，荔枝角道往荃湾方向进月轮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通州街天桥进西九龙法院大楼。而较早前观塘绕道进油塘方向进立业街的坏车已经离场，现时介乎观塘码头之 Megabox 来回方向都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西水港岛入口甘洛到西行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水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东港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往洪水过海以及34号线往北角跑马地的龙尾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的坚拿到天桥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在管道内，洪水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而失水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彩虹的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游泳池。而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进烂车总站慢车龙尾排到进爱都大厦，而师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呢就在赵辉台。九龙区方面，观塘道进游了往油塘方向进康宁道车多，龙尾在牛头角下村，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玉港湾的车多，龙尾排到九龙车转车站，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九龙塘绿轮街较为繁忙，龙尾在公主道进于振强纪念中学，加士居道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而新界区的部分在马料水哲祥街进中大医院的回旋处车多，龙尾分别在金枝路去到大老山公路方面进亚公角呢另外吐鲁港公路的车龙就断断续续到美林村，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交通情况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从2024年8月1日开始，任何人未经许可类似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处以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监控，一经定罪最高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 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程不畏。
5: 学会给予，才能收获幸福。如果懂得付出，才能有更多的回报。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我是草蜢的蔡奕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为您介绍这首歌曲是叶倩文所演唱的《冲动》remix 版。说到 remix 呢，我想它应该算是音乐界的一种跨界的产品，就是在原曲的上面呢加入了新的不同的元素，让这首歌曲呢不但了拉长了时间，你听起来会更过瘾之外，同时呢还突破了过去这个音乐的风格，不拘泥在任何既定的限制当中。希望呢这种 remix 的感觉可以让你在视听上有一种新的视野。当然呢，听到这个叶倩文的冲动，你会想起马当娜。马当娜呢其实也是在这个 remix 音乐上面呢花了很多心思在制作。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一首 Into the Hollywood Review。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2: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用音乐给你一个澎湃激情的拥抱，欢迎你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今天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驯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渔护署会与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驯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均为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捡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

0: 捕女子则是王娇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皇室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也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调研黄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黄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黄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的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9，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8，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11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7: 忘不了你的泪。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8: 我是张信哲，用音乐给你一个友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彭羚演唱的歌曲《追》。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的确呢，这个时间匆匆而过，我们很多人呢天天都感觉好像在追赶生命里面的一分一秒，有的时候呢为工作而忙，为生活而辛苦奔波，但到最后呢你才发现到自己身边的人呢没有好好的珍惜，结果呢一分一秒走过去之后呢，这个人可能也不在你身边了。而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往往呢就会后悔，感觉到遗憾，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会有这么多的结打不开呢？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翁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0: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许志安，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吴邦仪的音乐报报。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晚上音乐抱抱为你安排的歌曲。今天晚上呢，就用这首歌曲跟你说晚安了，明天见咯，拜拜。

0: 晚上7: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刘萌正为您播报本节新闻天地。以下是新闻提要。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7天期内，访港内地旅客超越原来估算，又说政府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黄伟伦说，政府未来5年在北部都会区预计提供7万个住宅单位。宁汉豪就指北都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实核心商业区空置商业楼面。观塘一间酒店内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2名内地涉案男子被捕。以下是新闻详细内容。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内地国庆黄金周7天之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本估算的数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他又说，政府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到海外推广，一程多站。立法会第二天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议案，围绕四中心一高地的主题。有议员关注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其中参饮界议员自由党的梁进希望政府加强推动区区游旅游，让更多本地十四受惠。
2: 旅客人流增加有助带动餐饮服务的需求，但旅游收益仍然是高度集中在主要的景点和其周边的食肆，部分民生区未能够充分受惠。因此自由党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推动区区游旅游，带动旅客深入社区。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国庆黄金周7天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本估算的数字，政府会继续不同的盛事吸引旅客来港。
3: 国庆黄金周7日的期间，访港内地旅客是超过141万人次，较去年黄金周一共8日是更高，超越了我们原先估算。我们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是充满信心的。在城市加旅游方面，接下来旅发局今年首次打造香港万圣月，在不同的旅游热点举办 cosplay 街头派对，又会在11月的美酒佳肴月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票尾优惠，延续城市的效益。
1: 罗淑佩又表示，政府会深化和内地合作，推广一程多站旅游。
3: 我们会深化和内地部委和省市的合作，并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特别是加强向中长途市场，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等，推广一程多站。
1: 他提到，今年的旅游业表现出色，首9个月已经录得4070万访港人次，按年增加12%。
0: 香港首个5年规划为北部都会区订立约束性指标，5年间产出900公顷熟地，目标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立法会有关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的合并辩论，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发言时表示，彰显政府对北都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改善民生和推动经济的坚定决心。他强调，北都已并非一张蓝图，陆续进入收成期。
4: 在住宅方面呢，古洞北第一个公共屋邨古骏村会在今年年底入伙，而区内多个的私人屋苑今年和明年亦都会陆续推出。随着东铁线古洞站在2027年启用，以及各种配套社区设施陆续到位，古洞北将会为香港市民提供一个崭新的宜居社区。在产业方面，位于河套的港深创科园已经在2025年的12月 開園，超過100間的創科企業和機構已經進駐。
0: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就强调，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不会冲击现实核心商业区的空置商业楼面。
5: 有议员担心呢100万嘅平方米建成嘅经济楼面咧，会冲击住我哋而家核心商业区有一啲嘅空置嘅商业楼面，其实系两者并无关系，因為呢100万平方米產出嘅經濟樓面咧，都係方才我講嘅河套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產業用地上高喺呢5年入邊，如果建成嘅樓面，所以咧係創科產業嘅樓面，同我哋傳統嘅商業樓面咧係無關嘅。
0: 他又说，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其后政府将提交首批5条附属法例，争取各项便利措施在明年首季生效。
1: 观塘一间酒店发生3000万元黄金盗窃案，一名来港进行黄金买卖的内地男子怀疑断食。

0: 时间，短暂离开房间的时候，同行的内地友人打开房间门，让两名贼人入内，偷轮转凤，把行李内的黄金换成柔顺剂。事发在观塘伟业街的一间酒店，据了解，据报案人由内地持双程证来港，主要持牌机构买入以及卖出黄金。至于他同行的内地男子，两人是朋友关系，合作了几个月。警方昨天凌晨接获事主报案，表示自己和朋友入住观塘的酒店，行李里面放有大约30公斤，大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输走，换成了8支的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也失去踪影。观塘警区刑事总督察邓子轩表示，案件经过精心策划，事主的友人是案中主脑。
1: 这种案件经过精心的策划，案中主脑为受害人的同行友人，他涉嫌安排其余另外2名男子提早购买和黄金相若重量的柔顺剂，同时预订同一间酒店入面相邻的房间，并且趁受害人离开酒店落街食烟的一个很短暂的空档，开门接应给2个贼人进入房间进行调包，过程只是短短的2分钟，贼人就将30公斤重的黄金成功换走了。
0: 警方接报之后翻查了大量闭路电视片段，昨天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内地男子，在他身上搜出一张大埔的宾馆房卡，警员再到宾馆房间取回所有涉案黄金。另外一名涉案内地男子在罗湖管制站企图出境的时候被捕，警方相信事主的友人在事主报案之前已经离境，正在追击他。
2: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今天的聆讯由被告邝求的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的妈妈张艳花。辩方先提及张艳花丈夫的财政状况，提到张艳花在2010到19年曾居于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艳花确认单位是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给大约100万她作为开销，相关款项经兑换店以现金方式给她，没有经过银行转账。至于支出的用途，张艳花说除了自己及蔡天凤的家庭，还会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之后辩方呈上土地注册处文件，证明物业曾经承做按揭，并且一度加案。张艳花表示是丈夫签名及决定，做生意周转很正常。对于辩方质疑她的丈夫并非成功商人，张艳花否认，表示丈夫在海南的生意可以赚很多钱。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的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的家庭谭家曾给予蔡天凤多张支票，张艳花说她见过的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1亿元，蔡天凤更加说过总数达2亿多，但辩方表示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将曼克顿山的单位做按揭，张艳花就说当时不知情。辩方呈上蔡天凤遗产相关文件，计算蔡天凤在几间银行的资金总共约少于1000万元，质疑张艳花早前做工表示蔡天凤有能力购买一个价值2000万元的单位的说法。张艳花否认说蔡天凤失踪前几天已经提过会给他几百万，而蔡天凤没有跟他说过谎。辩方又说除了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及2辆汽车，包括一辆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让双方一度争执，过程中矿球曾经大喊大叫。辩方质疑张艳

0: 花之前没有向警方提及矿球的言论。张艳花说，没有人能了解她作为妈妈的心情，很难忘记当时的事。辩方说，蔡天凤以矿球的名字购买物业是因为矿球在内地做生意，矿球并非的士司机。张艳花回应说，矿球经常说谎，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是蔡天凤以信用卡支付，不是他已经可能无法获救。辩方再三追问为什么蔡天凤将加多利山物业透过矿球持有，张艳花重申是为了要避税。蔡天凤之前一直相信对方，辩方指加多利山物业矿球有份出一部分的资金，张艳花不同意，说没有可能，又说蔡天凤每月有向矿家支付约26万元。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和丈夫谭方俊在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的赌债，并由蔡天凤任担保人。张艳花说，知道这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的父亲偿还。其后代表矿港制的大律师开始盘问张艳花，说曾经当矿港制是半个儿子，曾向他学习海南话，因为自己在家中和蔡天凤只以海南话沟通，矿港制学习是为了与他们沟通。又承认即使蔡天凤和矿港制离婚，关系也保持良好。审讯明天继续。
1: 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屯门富泰村一名10岁的女童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的啤酒缓慢行走，女童的父母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从影片所见，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即使属一次性事件也值得留意和关注。
2: 今次呢個係同攞重嘢有關，咁喺衛生署嗰邊咧都有一啲嘅資料同埋指引，嗰、那個負重咧係唔應該超過體重嘅10%。今次嘅事件咧，好基本上咧，社會大眾一見到嗰個嘅狀況咧，從常理入邊咧已經係知道，啊呢個其實係超出咗兒童嗰個承擔嘅能力，例如話超出咗兒童嗰個體能嘅負荷呢樣嘢咧，即係好容易會危害咗兒童身體啦，就算係一次性或者甚至有些情况可能持续性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值得要去留意和去关注的。
1: 卢小军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护、心理伤害，其中身体虐待包括拳打脚踢、灼伤等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以及损害儿童的健康和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合的责任，出现焦虑等情况。他表示，儿童权利以及安全属于首要考虑，现实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公众等携手合作。社署已经联系涉事的家庭，将会召开多专业会议，评估儿童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并且因应儿童的健康或者发展情况和他家人的照顾能力，制定跟进计划，并且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及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
0: 本港人口老化，不少市民在内地退休生活。团结香港基金最新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由70900人增至111600人，增幅近60%。团结香港基金又访问了超过1000名36岁或以上有兴趣在大湾区退休的香港市民，48%的受访者表示在使用大湾

0: 区专科医疗时遇到困难。至于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50岁或以上受访者，60%的人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寻找合适的照护服务。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建议，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构建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
1: 大湾区内地城市可以作为一个促进者，提供一些可以负担的服务和人力资源，推动大湾区整体安老市场的一个持续发展。香港呢就可以作为连结者，我们推动各方面合作，发挥我们资本管理的一个专长，从而呢是善用整体大湾区的安老资源。那怎么做到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合作潜力和需要。第二呢，就是着眼互补，找到一些呢我们市民服务里面仲有的不足去到互补。第三呢，就是着眼衔接，我们透过跨境协作弥补我们各自系统的一些短板，并且释放双赢的一个发展机遇。
0: 团结香港基金认为，政府可从受认可的大湾区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例如白内障手术、膝关节置换手术和诊断性影像检查，期望为有迫切治疗需要但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另一选择。
2: 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外交部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选体现了各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如果她当选，将会有助于世卫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路透社日前引述外交官员以及知情人士报道，中国计划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在妇女幼儿卫生政策以及国际合作领域拥有20年专业经验的宋丽竞逐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一职，接替将会在明年结束任期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中方今天证实有关的消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提名宋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相信假设如果他当选，可以有助于世卫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
3: 中方提名宋丽博士参与竞选，体现了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方对多边主义和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我们相信，如果宋丽博士当选世卫组织的总干事，将有助于这一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2: 毛宁又表示，世卫在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是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冲击，世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以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路透社报道指，世卫组织将会在各区域委员会最终会议之后，也就是预计在11月初的时间，公布完整的提名人名单。不过，获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提名的参选几名人士当中，已经选择在世卫网页上公开身份。报道又指，如果宋丽当选，将会成为继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出任世卫总干事的中国人。
0: 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后，有报道指出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出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他说，世卫尚未掌握事件的全貌，无法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重申，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做出准确。

0: 的评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亡女研究员的样本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的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过去十天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主任施瓦兹表示，俄罗斯出现的病例对美国构成的风险极低，但已做好准备，将对旅客进行监测和筛检。施瓦兹表示，正与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以及政府内部其他机构合作，而指控中心在纽约约翰甘乃迪国际机场设有口岸卫生检疫站，能够进行监测和筛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未有回应会否设立筛检措施。
1: 国庆黄金周七天的假期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当局原本估算的数字。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香港餐饮旅游业协会主席梁希形容，黄金周期间旺丁又旺财，旗下的酒店入住率100%，房价比去年升了1%左右。估计和举办多场不同活动有关，包括烟花、维园中秋彩灯会等等。接下来我们将会听一下梁希的意见。
2: 今次的国庆假期呢是旺丁又旺财，今年的香港是有连场的活动，那除了是有烟花之余呢，亦都是维园个中秋彩灯会都是延长了啦，去到国庆假期都是有得睇，咁仲有韩团嘅演唱会啦，以及系咧我个人民币都系对港元系有升值啊，咁所以咧人民币咧用起嚟咧就更加划算，我哋见到嗰啲内地旅客咧就系食好啲，买亦都系买多咗嘅。
3: 国庆黄金周即系唔同嘅商户啊，又或者食肆啊，都有推出唔同嘅优惠，譬如觉得呢一个会唔会都系吸引旅客嘅原因之一咧？
2: 今年咧我哋都留意到咧有3000多间嘅餐厅咧系喺国庆期间系推出咗优惠嘅，参与嘅商店就是很广泛，让到我们的旅客在过去通常集中了在商业区的，而今年就算是平民的食店啊，甚或是郊区的啲商户咧，變咗係可以受惠啊！其次咧，我哋都留意到咧，今年嗰個黃金周嗰個旅客嗰個年齡層咧，都好分散，就有一家大細，亦都會去到一啲主題公園嗰度玩。然之後咧，與之同時，亦都有啲年輕嘅男女啦，會去西九，又或者係卡通人物展覽啊，咁樣嚟去買一啲周邊嘅產品啊。咁所以咧，越多嘅活動，越多嘅優惠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唔同分散年齡層嘅人，或者係唔同嘅階層嘅人咧。嚟到香港，
3: 旗下酒店嘅入住率系几多啦？同埋房价有冇提升到啦？
2: 今年咧，我哋嘅酒店咧，我哋留意到，除咗系个入住率咧系去到8%啦，见到个高峰期咧，亦都系对比起过去嗰几年咧系延长咗嘅。过去嗰几年嗰个高峰期通常都系集中咗喺最头嗰4日，咁今年咧，我哋见到咧头6日咧都系一个高峰期，旅客量嘅入境系上升咗之余咧，亦都系见到佢哋系延长咗喺香港逗留嘅时间嘅。喺过去嚟讲，比较来自比较远嘅省份嘅旅客咧，通常都系去到4号左右咧，就要准备翻去乡下噶啦。因为咧，佢哋通关翻去要好长嘅时间，要准备好多嘅时间，跟住再预留1日嚟去做休整先至翻工。咁而家咧，通关便捷咗，而喺香港嘅活动亦都延长咗嘅时候咧，就让到佢哋咧更加愿意系多留2日。
3: 內地旅客近年的旅遊模式都有轉變，譬如香港的破邊洲啊，或者萬宜水庫東壩等等，會不會都是吸引黃金周來香港的一個原因呢？
2: 黃金周的客量其實是很多的，除了來香港去到購物都好，亦都是有一些來去香港那裡是深度遊啊、生態遊的，譬如說西貢的破邊洲、萬宜水庫、東壩等等，以往都是本地人去郊野為主的，今年亦都是見到很多的內地旅客是去那裡旅游，咁样呢一啲

0: 财经方面，港股连跌两日，再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创三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下午跌幅持续扩大，收市报23785点，跌344点，跌幅到1.4%。内地股市结束国庆长假期，浮市北水恢复，港股的成交额急增至约2073亿元。
1: 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在天气方面。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
0: 紫外线指数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一般监测站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5-6，强度属于中，路边监测站为5，强度属于中。明天的健康风险预测，一般监测站为中，路边监测站为中。下午的话，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中。最后跟大家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预况。澳门多云，25到31度，广州天晴，20度到30度，上海密云18度到25度，北京多云11度到25度，新加坡多云23到32度，悉尼天晴12到23度，多伦多骤雨10到19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天地为您播报完毕。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元的黄金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天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与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瓶重量商约的油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天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取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下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天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饲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渔护署会

0: 与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出访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均为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的住所及捡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则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氏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也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而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嘅微光照亮社会嘅弱势角落，聆听同关心就系最温暖嘅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呢、这个节目，系《光影同行》，有我 Alan
7: 阿顺
8: Alice。
6: Hello， 哎嗱 ，Alice 今次系成为我哋嘅都叫。嘉宾主持啦，系、yeah. 啊，一嚟就帮我哋几集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就拣咗一套戏咧。咁我相信我哋在座三位冇人未睇过噶啦，
7: 一定有睇过
6: 《年少日记》。因为我真系、我好多朋友仔，唔同年龄上朋友仔都中意睇呢套戏，都睇完呢套戏有好多嘢谂。
7: 冇错啊，包括好多都系，尤其是学生啦，一定会有听过呢一套戏咯。
6: Alice，
8: 同埋我谂最重要嘅系，始终。戏入面当中讲嘅现嗰个状况啦，系而家香港都继续发生紧嘅事啦。咁所以呢套戏就好似变成一个象征啦，一个代表啦，去让大家可以好自然地去讲翻呢个现况问题出嚟啊。
6: 呢套戏令我最有好奇心嘅就系、作为一个 叫做都叫新手导演啦嘅第一套作品，点解唔讲自己嘅屋企，唔讲自己嘅初恋，系反而讲自己一个朋友嘅遭遇咧？所以今日我请咗咧《年少日记》嘅导演卓奕谦上嚟同我哋倾偈。
9: 《年少日记》系2023年嘅香港剧情片，由卓奕谦执导，以东升监制，更加系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第五届大专组嘅得奖作品。卓导演有感于香港学生轻生潮呢种社会现象而写下呢个剧本，内容更加大量借鉴佢一位好朋友嘅真实经历。电影上映后得到观众同埋业界好大嘅回响，卓导演更加凭《年少日记》分别在第60届金马奖以及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双双夺下最佳新导演的殊荣。
6: 两位拍档，我们今天就请了位嘉宾和我们又继续同行。我今天就选择了这套电影《年少日记》，我们请到卓奕谦导演。
10: Hello,
6: 我叫你卓好不好？
10: 好。
6: 难免我们都会问一些比较远的问题。当初你创作《年少日记》这套电影呢，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个原点是什么呢？因为通常导演的第一套个人电影都是会拍一些跟自己很有关系的，可能自己的初恋啊。那为什么你会揀这个 topic 的？
10: 因为我那时即是这个第一套戏啦，然后我去想就说啊，在当时的我来讲有些什么是我觉得是最重要最想探讨的东西呢。然后我即问自己的心就是啊，我始终都是对即曾经有个朋友走自杀嘅，佢系咁，然后我冇发现呢件事，即系始终都系即系耿耿于怀。咁然后佢走咗之后，我一路睇好多新闻，即系原来会咁样嘅，即系你会特别去留意一啲即系自杀嘅新闻啊，因为有个恐惧就系、你会唔会惊有一日啊，又系你识得嘅人咧？然后同时咧，我好唔想更多的呢啲事情发生，咁而我觉得嗰个第一步就系要先讨论，咁所以当其时就即系拍咗呢个题材。
6: 但系写剧本嘅过程里边，无论系创作上高定系你嘅情绪上高，其实你都要拿捏得好稳，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个 project 嘅。因为同你都有一个切身关系，因为你个朋友啊嘛，系嘛？
10: 系嘅，我嗰、那个即系方法上就系话啊，我去虚构一对兄弟嘅故事啦，即系。其实我想探讨嘅嘢系一样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就话，我即系呢一个故事线就令到我可以哦，企后一啲去睇呢两兄弟发生嘅事情，即系当其时个起点系咁样。咁但系当然啦，你拍到落去嘅时候咧，即系我都系会，即系无论系写定系现场拍定系剪咧，即系我个人都系好大情绪嘅，即系避唔到嘅，其实系系。
6: 因为系咯，即系其实唔止去到即系去到拍同剪都已经比较后期啦。创作嘅时候，你难免都会做啲 research 啦，做啲资料搜集啦，会遇到一啲咁嘅新闻啦。其实呢啲绝对唔系一个好嘅新闻啦。其实睇埋都会积压咗好多负能量噶，系嘛？
10: 会啊，即系所以即系如果你问我佢最大嘅困难咧，其实唔系喺即系喺个制，唔系喺制作啊，唔系喺 budget 啊嗰啲，而系我成日都个心好痛啊。其实个过程系。咁但系咧，我又要同自己讲就系话，啊你要企硬牙墙，因为你系导演嚟噶，即系你就算你有惊啊，或者系你 make 唔到 decision 嘅时候，你现场你都要做嗰个戏噶，因为你一乱咧，你底下嘅工作人员咧就会散噶啦，系啦，咁咁当然咧，我都系经常忍唔住喺现场喊嘅，但系喊咧起码系一种释放，即系我唔系话俾佢听。我而家唔知点算好啊！即系下个失拍乜，我唔知啊！即系唔系呢一种混乱嘅状态，系啦。咁然后我拍嘅时候，我发觉系原来我都好耐冇表达过自己嘅情绪，即系可能系由细到大咧，即系其实个文化上啊，或者系个环境上咧，就特别系男仔，我自己觉得啫吓，系啦。即系其实我好似系我好唔被允许去表达自己嘅情感，因为你一表达咗咧。啊！你就帶咗好多麻煩俾人啊，人哋要去處理你啊，我又唔想搞到人啊。個社會亦都有一種傳統嘅概念，就係、男仔唔可以喊啊嘛，係咪？即係我都有被呢啲嘢影響到啊，咁樣。
7: 呢套戲啦，我屋企人睇先嘅，即係我爸爸媽媽係比我更加早去睇呢套戲啦。然後佢哋睇完之後翻到嚟就話：其實我哋對你係咪好差啊？定係點樣？跟住佢哋其實我覺得 站在家長的角度，他們都會反省一下，其實自己對小朋友是怎樣啊？我覺得這樣都是一個很好的不同一個觀點咯。
10: 其實那個出發點呢，即我又沒有那麼厲害去說，我要同啲家長講要點點點，其實個出發點咧係咧有一個問題，我成日都喺度諗嘅，就係嗰個唯有讀書高嘅意識形態，究竟係咪真係好啊？係啊，即係因為我即係譬如由細到大，即係接收嘅教育就係話啊，你要成功你先至可以快樂嘅。咁但係我去到譬如我讀電影啊，又或者我接觸嗰啲我好有興趣嘅嘢嘅時候咧，我個感受又話俾我聽。唔係，其實你可能係你開審咗先，你先至會即係投入同埋將件事做得越嚟越好嘅。其實你個狀態即係越鬆咧，你反而你就會好 free 啊，狀態好好啊，學習能力好快啊咁樣。咁我就一直亦都係懷疑，即係呢一種即係不斷變嘅做法係咪真係 work 㗎？咁當然我到今日都未有答案。但係呢個就係即係點解個電影入面會有咁多呢啲唔係就係家長啊，即係包括阿傑仔嘅學校都係嘅，係即係佢有好多即係只係除咗 Miss Chan 嘅啫，即係包括佢後來嗰個新嘅鋼琴老師咧都係好 strict 嘅，係啦。然後我由細到大都係覺得啊，大家好推崇呢一種即係嚴打 ，OK， 非常之即斯巴達式嘅教育，先至出到好嘢嘅咁樣。但我另一方面，我覺得唔係啊，人人唔同噶嘛，你邊有可能一個統一嘅教學觀念可以 apply 曬落去所有人度咧咁樣？
0: 咁我想問翻喺個電影個 research 資料搜集個階段啦，你都高呼咗好多唔同嘅新聞啊等等。咁其實係個過程嗰次需時大概係幾耐，同埋你係點樣選定呢啲叫做可能比較代表性嘅題目放入去你嘅電影入面噶？
10: 我好坦白講咧，我冇為呢個劇本展開一個資料搜集嘅 section，因為嗰啲新聞其實我睇咗好耐啦，即係佢嚟嚟去都係咁嘅，即係屋企人啦。有時係欠債又有啦，係啦，跟住然後學業啦，其實最主要係即係以青少年嚟講咧，即係我嘅印象就係學業同埋屋企人係永遠都係重中之重嚟嘅，係啦，跟住其次去到大人就會多啲係可能係其實工作壓力反而係還好嘅，因為香港人嘅韌性係好高嘅，我哋習慣咗好高工時嘅。有一樣嘢就係話，我其實好怕睇到一啲新聞嘅標題咧，就係話呢個人咧前一晚咧就同個女朋友嗌交，跟住佢就跳咗樓啦咁樣。因為呢種標題咧，佢彷彿咧就係將嗰個原因咧簡單化得太緊要，即係我覺得人係冇可能因為一個單一嘅原因就去跳樓嘅，係啊，咁。即係我覺得人係好複雜嘅，即係就算喺佢伴侶身邊好多年嘅人都未必知佢係點諗，或者係佢失發咗呢啲嘢幾多年，因為人係唔係咁容易將即係一啲內心嘅嘢表達出去，係啊，咁即係於是去到寫嘅時候，我就會盡量去諗就話，咦咁傑仔嘅抑鬱都要有好多個原因嘅喎，即係包括佢嘅家長、佢嘅學校，包括比較嘅文化，屋企有一個父權嘅架構，仲有不幸啦，即係佢一個佢好中意嘅漫畫家走咗嘛，即係同埋亦都要講就話，咦對於呢個小朋友嚟講，佢自殺嘅念頭喺邊度開始嘅咧？咁其實嗰個漫畫家都即係有講呢一 part 咁樣。
6: 寫劇本或者創作嘅時候，都已經遇到好多問題會出現，但係拍電影一定唔簡單嘅。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繼續訪問阿卓耀謙導演咧，究竟喺拍攝過程遇到幾多困難，或者遇到幾多開心嘅事，好嘛？
11: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7: 好，我哋翻到嚟《光影同行》，我哋继续有《年少日记》嘅卓奕谦导演，欢迎。
10: Hello，Hello，Hello。
7: 好。
6: 咁嗱，因为咧电影咧就有两个小朋友做两兄弟，大小朋友做戏难唔难啊？
10: 其实因为佢哋两个都好叻啊，系啊，即系拍戏嘅时候咧，黄子乐系九岁，何柏廉系十岁。咁然後咧，我好驚嘅，即係因為，哇！你呢個 topic 咁嚴肅、咁悲慘，即係你如果你對呢兩個小朋友啲咩心理影響，即係我要落地獄嘅，係咪？咁跟住就會 keep 住同佢哋出慢慢溝通啦，即係留意住佢哋嘅狀態啦，咁樣。 咁然后咧，去到咁上下咧，我开始发觉咧，就系其实小朋友系好叻嘅，即系比你想象中更加叻嘅。即系我都会惊就话啊，你会唔会即系演员嗰场喊起，跟住抽离唔到咧咁样？但个结果就系咧，我自己都未抽离到嘅时候咧，佢哋两个就已经唔知道跑咗去边度揾刘继息啦，即系已经喺度，即系唔知道去边。其实系咁，我就发觉系，即系其实我细个嗰阵。即是适应能力啊，学习能力是很快的。是啦。咁跟住我又学习了另一样嘢，就话首先第一阿卓你自己唔好去睇小嗰啲小朋友先。是啦。咁但当然你一定要表达你嘅关心嘅。是因为个小朋友唔一样㗎嘛。是啦。咁跟住然后拍完之后好记得啊黄子乐同我讲就话哎你啲大人喺个 onset 呢就成日都好伤心啊你又喊啊边个又眼湿湿。我演完戏之后咧，即系我自己都唔敢表达俾你听，我翻咗嚟啊！我都仲要配合你哋演多一阵，我真系好辛苦，你知唔知？即系好善良，好 sweet， 好 warm， 佢哋两个都系。
8: 咁、你最初点样同佢哋两个小朋友去表达关于呢部戏嘅主题？因为始终即系我哋大人角度就觉得好沉重啦。你个题目系，你又系点样去讲解俾佢哋知呢个戏系发生咩事咧？
10: 当初我哋去试镜呢，即係譬如黄子乐系试边一场呢，就系试过爸爸话我唔打你啦，係啦，你鍾意点就点啦，即係放弃个仔嗰一场。咁喺试镜嘅时候呢，即係都会佢倾偈嘅，即係呢个古仔呢，即係要讲得好清楚，就话啊佢里面系有一啲内容系家暴嘅。咁而家搵你去拍呢，就系、是、啊因为我哋要表达即係家暴对一个小孩子的影响可以有几咁严重，就不是去支持这件事的咁样。咁然后一涉及到譬如话自杀的时候呢，咁先问一下啲家长先，即係咁又唔係话好直接话哎你个小朋友知唔知咩系自杀，咁又唔系咁。係啦，即係我其实系问佢话其实你哋睇咗完整剧本啦，你知道嗰个古仔探讨嘅嘢系非常之沉重。你哋觉得点呀？係啦，即係嘅意思就系话即係除了是家长的感受，还有就是你放不放心给你的仔去参与这个 project 先。是啦，因为我都学习着，因为其实我又没有小朋友。我甚至觉得在开机之前呢，我都愁了很久，就说怎样跟两个小朋友演员沟通呢？但是原来没有的，去到那个时候呢，你自然的环境的状况就会逼你去想一些方法来去达成这件事。那即找了大人溝通先咯，咁後屘即係同佢哋柏廉同埋阿子樂傾偈，咁我首先第一樣嘅發現就係話啊，其實佢哋兩個係比我想象中冷靜嘅，係啦，咁啊 OK 有比較好嘅消息啦，咁但係你唔保證噶嘛，咁所以去到現場嘅時候，你即係我都係會係咁同佢傾，即係特別係要問你覺得點啊咁樣咯，
6: 因為坊間無論係票房定口碑都係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對於呢套戲嘅。嘅票房啦，或者口碑啦，你而家谂翻有几开心啊？当日得到呢个回响，
10: 我会觉得好，我又唔可以用开心嚟形容，其实我心情有啲复杂。
6: 嗯，
10: 即系因为依家个戏已经出咗三年啦，咁然后我哋知道个结果系有几多人睇咁样啦，但我本来咧系并唔觉得呢个 topic 会有好多人讨论嘅，佢討論嘅個範圍個程度係比我想象中多好多嘅，然後呢個係我覺得好其實好 sad 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哦原來個社會有比你阿卓想象到更多嘅人係抑鬱嘅，即係咁嘅樣。
8: 电影入面咧就睇到你好关心我哋下一代嘅呢一个嘅关怀啦，咁亦都知道而家你嘅身份咧，除咗导演之外咧，都踏入咗大专院校啦，就成为大专院校嘅导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呢个身份上嘅改变，带俾你有啲咩感受？
10: 我嘅感受就系、是，即系首先做老师系真系好难噶，系啊，即系即系特别咧系我嘅情况比较点啊特殊啲，就系因为我啱即系拍嘅唯一套戏咁啱佢哋系关于老师噶啦，系啦，咁然后佢哋当初揾我嘅时候咧，我觉得啊好啊，因为即系我都即系中意去分享或者系同即系年轻一代交流，即系我觉得我好唔想自己系成为咗一个唔了解当下嘅人嘅创作者，其实系咁，所以即系要 keep 住同即系后生过我嘅人去沟通咁样，咁然后我其实有时会即系。我而家就喺两间大学啦，咁样，咁咧佢一班咧 大學 A 咧就係24個學生嘅，大學 B 咧就33個學生嘅。咁跟住然後咧，我就發覺死啦！即係我個戲個結局咧，就是、我老師咧就記住曬每一個學生嘅名咁樣。咁然後咧，我自己係做唔到啊。

0: 咁跟住我就好糾結啦，咁樣。咁但我有自我安慰嘅，即係因為唔同嘅係咩呢？因為我而家係每個禮拜教一堂 ，OK， 咁我都同自己講話，都正常嘅 ，OK， 因為你唔係日日對住佢哋，咁但係我要盡量去 push 自己咯，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記住人哋個名係好即係。即系一份尊重嚟噶嘛，系咪先？咁然后好搞笑啫！我点名嘅时候咧，我系好怕读错佢个名噶。即系我有时即系譬如个三点水个号字啊，嗰啲唔系成日常见嘅名咧。OK， 你即刻睇翻佢个英文。哦 ，H O。OK， 啊号咁样，即系会咁样样啊。
1: 咁喺你嘅经验入面啦，同啲年轻人而家真系有好亲身嘅接触啦。你喺佢哋身上面有冇留意到啲乜嘢有趣嘅发现咧？对你嚟讲，
0: 我其实觉得。同个戏有样嘢唔同咧，就系咧个戏讲紧一个小学生啦。咁而家我接触嘅就系、是、其实系比较即系大个啲噶啦，即、就、系、是、我一间系BA 嚟嘅，吓另一间咧就系、是、硕士生嚟嘅咁样。大家嘅环境好唔同，即、就、系、是、我细个都仲会即系、就是、我会咁讲，即、就、系、是、家暴嘅风气会再盛行啲，而家都有嘅。即系我包括系我有啲 friend， 即系佢都仲系会即系间唔中有个邻居嚟敲门，就因为有个十零岁嘅靓妹俾人打到，即系要求救啊咁样。即系依家都仲系咁啊。咁然后我觉得啊，但系我又觉得我眼前嘅呢一班咧，因为我教书，我第一次咁样教书嘅，其实系咁。然后佢啊，又比我想象中冇咁悲观嘅。即系我会见到佢哋可能最多系未必系好依嘅，即系特别系做创作咧，其实好多嘅人都好哀嘅，系啦。咁但系佢哋嘅沉默咧，佢又冇令到我觉得好 sad 或者系乜嘢，我反而会觉得因为佢哋一出声咧就会讲嗰啲好重点嘅嘢啊，系啊，所以令我觉得好犀利啊，你哋系啊，即系。你嚟得呢度咧，即系就算你嘅唔系好外露嘅表达咧，但我都 feel 到佢哋心中系有火啊！即系我而家教分别系教film and TV production， 同埋另一个系关于 storytelling 嘅。咁 storytelling 嗰班咧，即系佢既有一啲拍嘢嘅同学，亦都有啲系画动漫嘅，系啦。咁然后我会 feel 到，即系譬如佢哋衣着打扮啊，又或者系有啲同学仔会带个公仔嚟上堂啊，即系呢啲我都觉得好好啊！你好忠于自己，你好中意呢样嘢，咁然后。啱啊，继续做落去啦，即系或者系继续接触啦，好好啊，我觉得系。
1: 你睇套戏啦，除咗小学生之余，你仲有描写到一啲中学生可能会面到嘅问题。咁我想问一下你依家教嘅大专生啦，你就咁睇，你觉得佢有冇大家所讲嘅抗压能力好低嘅一个问题啊？定你觉得其实佢哋 handle 压力其实都 handle 都好好嘅，可以？
0: 其实依家我嗰两班都系 handle 得好好，我觉得系啦，即系同埋我你讲到呢样嘢咧，即系抗压能力呢样嘢，即系因为近年我睇好多报告去倾，又话啊，点解有啲青少年或者小学生抑郁啊，又或者系个自杀率上升啊，即系佢都有 mention 到呢样嘢嘅，佢冇用抗压能力呢个字啊，即系呢四个字，但系佢有讲就话佢哋适应唔到。嗰、那個學習環境，或者係同啲同學仔交流，但係其實對我嚟講，你咪就係講緊抗壓能力咯。因為你到頭來你都仲係即係 blame 嘅啲學生，即係我嘅個人嘅感受嚟講係。咁然後我去即係睇多啲資料啦，即係譬如話原來我哋93年開始有全日制呢樣嘢嘅，咁即係小學全日制。然後原來咧嗰陣時佢嘅出發點咧係話咧。你翻呢個全日制咧，係希望啲學生咧可以喺學校裏面完成埋啲功課，先至放學去做自己。佢其實佢出發點係咁樣啊，即係點解去到今日佢會變咗做哦？佢喺學校，總之佢就不停喺度聽書啦。OK， 然後又再增加咗補課嘅時間啦。即係嗰個咁高嘅翻學時間，其實係令到好多本身應該周圍跑、周圍跳嘅小朋友咧，長時間喺佢哋應該走動、去放電、去呼吸嘅時候，就係坐喺度咯。係啦，我翻學坐喺度，跟住哦，翻到屋企我坐喺度做功課，跟住然後之中間仲隔咗一個去補習，我永遠都係坐喺度。即係我覺得係好違反人嘅天性嘅，係啦。跟住然後我越大越發覺係唔係啊？即係其實我當我一狀態唔好嘅時候，我都要去走動，要去呼吸嘅。即係你嗰個人，你長期唔喐咧，係真係會抑鬱嘅。而你點可以由細到大都對佢做一件咁樣嘅事咧？咁樣樣係啦。咁即係佢小學已經。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爸爸，对面山上原来草木茂盛，现在被火烧成焦土，真可惜啊。
4: 对呀，我们远足时千万不要吸烟和生火，以免留下火种。还有村民烧田草和垃圾也很容易引起山火。
3: 真的？
4: 放孔明灯也非常危险，孔明灯掉下来会烧毁草木，甚至造成人命与财物的损失。
5: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及监禁1年。风高物燥，慎防山火。
6: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7: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

0: 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3: 光影交错间，我哋看见了故事。走出戏院后，我哋看见了生活。当银幕的微光照亮社会的弱势角落，聆听和关心就是最温暖的回响。从电影出发，与现实接轨，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4季节目《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4: 欢迎回到光影同行，跟我们一起的就是电影《年少日记》的导演卓奕谦。咁啊，阿卓，你而家就在院校教书啦，你都是人哋老师啦。其实会不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啊，而家到你成为我哋可能细个嗰阵所认为嗰啲吓长辈啦，你怕唔怕？如果吓呢而家呢一刻嘅你就是个长辈身份，系讲啲说话俾啲年轻人听，佢哋系唔中意咧？
5: 好怕你讲经系嘛？而家啲细路好中意，好怕人哋讲经系嘛？
6: 系啊，即系而我哋听咧最多嘅意识形态就话阿叔以前都系咁样噶嘛。咁、对于呢句说话，我就会觉得唔系阿叔，你以前唔系咁噶。你以前咧，你唔会面对过网络欺凌，你唔会面对楼价咁高。即系好多嘢都真系唔同咗。其实系、即系譬如我听上一代咁。哦，佢哋后生嘅时候系点嘅咧？咁就系、是、刻苦耐劳去追求一条路啦，因为你知道储到个钱可以买到首期。
4: 嗯、
6: 然后啊，你知道我读书叻，OK，我可以做到边啲工。但系个世界嘅唔同系乜嘢咧？即系因为佢已经唔系一条单一嘅 path 啦。即系啱啱阿纯又讲到譬如 AI 咁样，然后楼价啦，同埋网络年代，其实系带俾。好多人好多嘅压力㗎。因为个原因系咩？因为有比较。你网上面你睇到其他过得比你好嘅人嘅生活系点，你就会不自觉觉得自己好悲惨。即系我觉得即系所以即系我有时会觉得唔系咧，阿叔你以前其实唔系咁㗎。即系当然你行过嗰条路令你去到即系走到去今日，我绝对系尊重㗎。你成功咗又好，或者系你嗰条路系 work 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千祈要记住，就话每一个人都系唔一样噶嘛，即系拍戏都系咁啊！即系因为譬如《年少日记》当中，即系都有人俾个意见，就话譬如话喂呢、這个小朋友太惨啦，你真系唔应该写一个十岁嘅小朋友跳楼咁样。咁但系对我嚟讲，我即系有啲嘢我需要去坚持，有啲实验我要做咗，我先知道系点样样。即系尤其是我觉得我个立场就系话。我明白就话，即系依家即系嗰个青少年抑郁啊，又或者系自杀嘅现象系非常之严重。但系你逃避唔去倾嘅话咧，佢一系佢就唔会变，一系佢就会更加严重。即系我觉得所有嘢你要谂解决问题之前，都系要先建立一个讨论先。即系你接受咗，即系大家要接受咗系有呢样嘢嘅，你先至有一个大啲嘅可能性去探究佢背后嗰个成因啊，然后再喺唔同嘅方面去解决嗰啲问题。即系因为嗰个范围太多啦，即系比较文化、学业嘅压力，跟住人同人之间嘅 kindness， 即系我唔知点解香港即系呢个系佢可爱亦都可恨嘅地方。
4: 嗯，
6: 即系因为有时香港人习惯讲嘢好 mean， 系咪？即系我会同我哋身边嘅人。开玩笑，即系然后我话阿卓你唔惊啦，你咁矮你唔会睇到，即系我最好嘅朋友就系会咁样对我噶啦嘛，即举例咁样。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即系有时候喺网络上咧，佢好容易会过咗火啊，即系因为你匿名，然后你喺嗰个位置上面唔收口嘅时候，其实好容易会伤害到好多人，即系所以我觉得。即但系嗰样嘢唔代表话你我哋大家要禁绝好面咁讲嘅，唔系，即系睇下我哋嘅关系系点样啦，咁样。
5: 因为其实阿卓刚才讲的嘢，我最近都不断面对紧一个咁嘅问题，去同大家探讨网络上高嘅素养。而家有好多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出现啲外行人就去 comment 内行专业啦，又或是可能揸住好少嘅资讯就已经系以偏概全就去俾 comment。咁我都觉得即系作为啦，而家我同阿卓都已经算系教育嘅一份子，系咪？不时都会喺课堂上高会分享下大家，即系呢一样嘢就系留言或者 comment 或者系面对住 haters 嘅时候，要自己要攞翻个平衡咧咁样。
6: 系啊系，即系你啱啱讲嘅就话哦，关于一啲专业嘅讨论啦。嗰样嘢咧，我觉得有两个好大嘅成因嘅。一咧就系咧，我哋有时候都好即系包括我自己嘅，即系都好容易啊，第一下就 judge 咗某啲嘢啦咁样。咁我成日都告诫自己唔好咁样做，系啦，因为即系譬如有个同学仔唔听书咁先算啦。咁你喺第一下咪即刻都系闹佢咧？我觉得唔好嘅，即系我系情愿落咗堂同佢倾下偈，又或者系其实佢都唔系好严重啫，系咪？即系佢可能。即系呢堂心不在焉，咁但系你隔多几分钟，佢个状态会变噶嘛，系咪？咁我不如专心啲，即系我个课堂嘅 presentation 精彩啲，即系吸引你个注意好过啦，咁样即系好过去话佢啊，咁样即系会咁样。咁然后佢除咗喺学校或者系讨论专业之外咧，即系屋企里面都成日出现嘅。我就听嗰个故仔就系一对母女，咁、那个女咧细个嗰阵咧就即系好想氹阿妈开心。就唔知边度咧，有一个信念就话啊，我指佢喺心里边唔知即系数够几多下，数到5000咁样啦，我就会就会瞓着啦。OK， 咁阿妈就会开心啦，咁样。咁然后佢就即系口噏噏咁样啦。咁阿妈入嚟咧，第一时间就闹佢，你唔好再数啦，你瞓啦好唔好？咁样。咁呢个就系涉及一个第一下 judgment 嘅問題啊，咁然後我呢個朋友其實佢呢件事佢記，即係呢件事佢記咗好耐，直到依家佢講翻起佢都係唔開心。咁而如果嗰個阿媽當初係你問多句都得啩，你做咩啊咁樣？咁哪怕係佢問多一句，佢都會知道，哦，原來你係用緊自己嘅方法令自己快啲瞓著咁樣，即係都會好啲，係啦，即係同埋除咗係第一下嘅 judgment。有时落得太快之外咧，你啱啱讲嗰个外行人去评价专业嗰样嘢咧，其实我就会成日谂就话，即系点解一定要出声嘅咧？即系你系咪一定要出声，你先至可以点醒佢嘅咧？系咪？同埋咧，唔知点解有一种概念就系话，即系好多家长就系话，我呢个时候唔闹佢，我惊佢大个嚣啊！唔系啊，冇啊，冇呢咁嘅事啊！即系我反而觉得。睇好多新聞啊，或者係一啲欺凌者點解喺學校即係會咁暴力啊？即係又或者係成為咗一個 bully 啦、其實往往就係因為佢屋企對佢非常之 harsh， 其實係相反嘅喎，就是、因為佢嘅心靈唔滿足，所以佢先翻學校蝦人。其實佢屋企佢咪就係被 bully 嗰個咯。所以呢，我認為嗰個概念係完全唔成立嘅，係唔存在話我一定要鬧你一鑊。你先至唔会嚣，其实系相反嘅。其实系我越对个小朋友越暴力咧，佢翻到学校先至会越需要揾嘢发泄嘅。咁而呢个概念亦都涉及到就系话，我哋系咪第一下即系系咪一定要出声去指正某啲人嘅先？我究竟系真系为咗嗰件事好啊，为咗嗰个人好啊，定系我纯粹系我要透过指责人哋嚟建立我自己嘅存在感？如果系有可避啊嘛。
5: 嗱，今日咧即系。对唔住啊，篇幅有限啦，可以倾嘅嘢真系不能够太多。咁啊，但系我
6: 你再拣啦，
5: 系啦。但系我同阿卓今日我哋四位啦，就坐低倾偈咧，我发现最重要今日有两个字可以俾啲听众们可以分享俾我哋听众就系、是、尊重。尊重并唔系言语上高尊重，尊重时间嘅陪伴啦，行径上高啦，或者有时系俾翻啲空间对方啦，都系一个尊重咯。咁我觉得无论喺你嘅作品《年少日记》同今日你同我哋倾偈分享，甚至乎你一啲对学生嘅态度，我都睇到你对身边所有人都好尊重。我好多谢今日好尊重我哋嘅呢位嘉宾卓义轩。
6: 多谢 Alice、Alan 同埋阿顺对我嘅尊重。
5: 好，接住落嚟我哋都会有另一位嘉宾喺我哋拍波出现嘅。好，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好嘛？
6: 好，
5: 梗
6: 系好啦，好 ，thank you。
3: 光影同行，主持人 Alan 阿顺 Alice。
5: 好啦，嚟到呢一 part 咧，就我哋请到一位咧，更加咧会有权威去讲呢个少年轻生问题嘅嘉宾啊！我哋今日请到咧嚟自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总干事郑仲先生。郑生你好啊！
7: 你好，
5: 你好 ，Alan。嗱，刚才咧我哋就同《年少日记》导演啊蔡宜谦咧都倾咗好多佢嘅角度嘅睇法啦。咁我想问下咧，喺防止自杀会咧嘅角度嚟讲咧。轻生嘅年轻化咧，呢、这个现实观察，你哋有乜睇法啊？
7: 系啊，同苏姐讲咧，我哋都发觉即系近年嘅数字啊，其实讲旧年咁样样啦，我哋整体唔好计年龄，即系所有嘅自杀率嗰、那个即系死亡率咧，系去到大约每年1000位朋友左右嘅，咁。但是去年和今年比较呢那个趋势呢反而就有 10% 的下跌的。咁虽然话即係呢个普遍的下跌啦，但我哋就发觉呢喺0至19岁即係青少年呢一批嘅朋友里面呢佢冇跌反而上升了30%。咁即係其实嗰个情况都几值得关注啦，我哋会觉得。
5: 中间我哋有冇其实都探讨过即係会是情绪问题啊，或者是学习上的压力啊，定来自家庭多嘅咧？
7: 其实根据我哋嘅分析咧，似乎嚟到我哋嗰度求助嘅朋友咧，即系呢个零至十九岁左右嘅朋友咧，最即系由即系最多嘅朋友嚟倾嘅问题咧，都系有关家庭或者同家人嘅关系嘅。咁呢个第一位，咁第二位就係佢哋自己本身可能有一啲嘅情绪嘅问题或者心理嘅即係健康嘅问题啦。咁仲有呢就係、是、第三呢就係、是、同朋辈同其他佢哋自己嘅朋友嗰个关系人际关系嘅问题嘅。咁呢个一二三咁即係排位一二三。但最紧要嗰个问题呢都会係即係同家庭同家人嘅关系咁样。
5: 嗯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呢班年轻人咧以前就即系比较直接啲啦，可以打传统嘅热线去揾到防止自杀会求助啦。咁但系即系近年就倾向呢个网络化或者社交媒体啊。咁点样可以寻求到协助？假如我系年轻人嘅话，面对到情绪问题或者屋企有问题啦，想真系有啲唔好嘅谂法出现嘅时候，想 stop 自己，点样可以寻求到会嘅协助咧？
7: 当然依然可以打我哋热线啦，咁我哋嘅热线有好多即係已经受过培训嘅义工可以帮到手嘅。但係呢即係热线係最好嘅，点解呢？因为我哋成日都讲 be there， 即係一定要喺度你先至帮到人㗎嘛。我哋24小时每个礼拜7日咁样一直都喺度嘅，随时就接受到帮助嘅嗰啲嘅即係打嚟嘅朋友。咁但係呢我哋近年亦都即係开始咗一个叫 chat room 嘅服务啊。咁呢一个服务呢就有即係我哋会培训一啲佢哋鍾意用即係一啲嘅电脑啊，或者係即係用即係网上嘅messaging， 即係用字文字嘅方式去帮我哋嘅青少年嘅，即係青少年而家都明嘅，因为都好多習慣咗用一啲嘅文字媒体啊，或者係即係通讯软件啊咁样啦。咁呢个 chat room 呢由2025年呢起一月到到2026年3月呢，其实我哋都收到成3000多宗嘅求助㗎。咁所以可以喺呢一方面嚟即係搵到我哋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呢其实去唔同嘅即係各大嘅 NGO， 各大嘅即係社会服务机构呢都可以嘅，因为呢我哋都会有一个叫做自杀危机介入嘅服务，咁随时可以嚟即係转介俾我哋嘅即係社工会专人去帮佢哋手咁样嘅。
5: 嗱，我知道呢其实好多听众听完我哋节目之后呢，其实都好想帮忙做前线嘅义工。chat room 呢个网上热线服务呢欢唔欢迎呢市民参与㗎？
7: 哦，当然欢迎啦。其实呢不是定是 check 窿，因为呢我哋所培训嘅义工呢就会喺我哋议会嗰度呢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除包括听电话啦、check 窿啦，或者其实甚至有其他嘅义工可以帮手做嘅。咁如果可以嘅话呢，嚟参加咗我哋嘅培训啦，咁跟住呢就即係再话即係自己愿意做 check 窿，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入我哋嗰个叫做 Crisis Angel 嘅小组呢就可以帮到手㗎啦。
5: 即係都其实係一嚟方便啦，二嚟就真係经过一个培训嘅，都唔係话就咁话我好想做义工就可以做嘅。
7: 係呀，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有一啲用嘅语言啦，同埋个态度方面呢，我哋即係都会觉得呢要帮人呢除咗先帮到自己之外呢，亦都有啲嘅技巧係去即係尽量即係提升嗰个方法嘅，提升嗰个效率嘅。咁我哋会希望我哋嘅义工都系受过正式嘅培训，有咗呢啲嘅技巧，同埋佢即系有一个即系帮人嘅心啦，咁先至可以即系尽量帮到我哋嘅即系打嚟嘅朋友啦。所以我哋个培训都几深噶，因为咧即系会上堂啦，咁而且咧即系会有一个即系实习嘅时间，我哋嘅年即系个时间差唔多去到九个月至一年度噶，会系都几长噶。
5: 嗱，让听众们咧有兴趣咧，即系参与呢方面嘅义工咧，就可以上到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嘅网页啦，甚至乎可能打佢哋热线都可以得到相关嘅资讯嘅。
7: 系啊，因为我哋啱啱第72期义工咧，就正系接受紧报名嘅。
5: 最后啦，我希望咧，郑生咧，即系送一句说话俾我哋今日咧听紧《光影同行》呢个节目嘅听众们啦。希望佢哋日常生活里面，无论自己遇到问题或者身边人遇到问题嘅时候呢，都要及时攞到援助，系咪？
7: 系，冇错。而且我觉得帮我哋身边嘅人系最紧要。亦都记住两个英文字好简单，就系、是、be there。第一件事就系你要喺度先得。因为你喺度嘅时候，自杀嘅风险呢就会减低到。得到啦，即系你陪伴到嗰个人，佢就会减低佢嘅自杀风险。呢、这个就其中一个最紧要嘅，即系防止自杀要做到嘅嘢咯。
5: Be there 呢个字亦都同我哋个节目名好有关系，同行其实就最紧要陪伴同行。
7: 冇错，
5: 今集呢一集节目好多谢郑生，同埋防止自杀会同我哋一齐同行，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好唔好
7: 啊？好，多谢你 ，Alan。
5: 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8: 电影会落幕，但感动不会散场，将你份感动变做行动，踏出我们同行的第一步，光影行动之。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急速的生活节奏和社会压力，每个人都有机会遇上情绪的低谷，甚至感到孤立无援。然而当身边的人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究竟怎样可以提供一个真正的同行和陪伴呢？成立于60年代的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生命教育和预防自杀工作，寄求深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聆听。而要守护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个不带批判、安全而且真诚的聆听空间。这一项支援服务主要透过24小时热线、书信和电邮进行，等每一个感到绝望无助或者有情绪困扰的人都随时能够和义工倾诉。近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日益增加，情绪支援的网络已经逐步扩展，更加有各种外展教育和多元的社区培训。热线中心的义工不是社工，不是辅导员，不是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他们是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抱着助人自助的精神去服务社区。为了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协会定期举办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和培训，目的是为了训练能够提供陪伴和聆听的热线义工，将生命同行的力量带入社区，令到受困扰的人士可以在温暖的陪伴之下重拾希望。目前这间机构的培训课程已经行上运作，由简介会到预防自杀训练工作坊、义工预备课程，直至到实习， 一步一步透过导师的示范和模拟实况演练，用生命影响生命。情绪支援不单止是一种助人技巧，更加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关心的重要一环。感动不如行动，若果听众有兴趣深入了解情绪支援义工招募及培训，可以自己前往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调研黄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黄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黄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嘉轩提供10,000元汇款，意图令对方以区议员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与他会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个私人事件。李嘉轩拒绝受贿，并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天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公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说，经过翻看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处所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只称投诉完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款。警方在

0: 早6点多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为刑事毁坏。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则，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6栋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标准图则，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3栋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5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在同月陆续展开。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飞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康怡。
0: 今集呢，我哋木作工程嘅家具篇啊，特别邀请资深嘅木工师傅带大家了解一下木匠背后嘅世界。由木材嘅种类开始讲起，仲有大家平时未必留意到嘅细节，都会同大家一一分享噶。
1: 我都好好奇木工究竟点样由一个构思一个 concept 变成一个实际嘅家私，中间有啲咩要注意啦，同埋香港咁潮湿，木材点样防潮啊保养啊，其实我都好想知道。
0: 咁我哋事不宜迟啊，就请今日我哋做访问嘅嘉宾，我哋有请90后木匠梁玉恒阿斋。
2: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1: 阿斋，
0: 欢迎欢迎，
2: 喂，多谢多谢，喂，你咁快就已经笠顶高帽俾我，唔系几好啊？
0: 咁不如咧，我哋就嚟个热身先啦。咁
2: 好啊，好啊，
0: 就系、是、到底你斗咗木几多年，同埋点解你会开始接触木工呢一行嘅咧？
2: 计下数，可能十年左右啦，前后系、啊。咁而个契机就好得意嘅，咁。我会自称自己做木嘅人啦、嗯，我都唔会话自己系师傅嘅。
0: O K，
2: 系啦，咁因为我对上有一个好犀利嘅师傅就系我老豆啦，我会咁讲就系我老豆啦，系啊，咁我好多嘢从我老豆嘅一言一语当中就。

0: 教晓我嘅。咁、嗯、因为好多时候就係实质做嘢都係喺出面做嘢嘅时候吸收返嚟。咁、
1: 嗯、
0: 但係好多时候就係我老豆呢就用咗几句说话就会点醒我嗰种呢。咁所以就係一种好好好神级嘅存在对于我嚟讲。
1: Okay.变咗系一个几有趣嘅亲子互动，我能唔能够咁讲咧？
0: 系噶，喺做木嘅时候，同、哦、我老豆嘅关系系突然间近咗好多嘅。
1: 咁即系换言之，喺你十年之前，你系一路可能屋企系有木工相关嘅嘢，但系自己未去掂嘅。
2: 系咯，好似望住爸爸由细到大望住佢去做木工咁样。开始有感觉有兴趣，
0: 因为我爸爸个背景就佢系一个老师嚟嘅，
2: 系
0: 咁佢系喺嗰啲建造业学校嗰度就教书嘅，咁佢系一个对于我嚟讲咧，净系会翻工嘅人咧，喺细个嘅时候，咁、嗯、去到长大咗啦，因为我自己又开始行翻呢一行，接触翻呢一行嘅时候咧，咁就会多咗了解到佢。有啲咩唔同嘅成長背景啊，嗯嗯而佢係點樣一步一步咁走過嚟啊嘅嗰種歷程咯。
1: 咁、嗯、到底你未接觸鬥木之前係做緊啲咩嘅咧？
0: 我喺未鬥木之前，其實我係喺一間創業學校出嚟啦。咁佢俾我接觸嘅嘢就有好多唔同嘅。咁、嗯、我喺學校嘅角色就好多時候就係幫好多唔同嘅人去完成佢需要嘅嘢。咁、可能就慢慢衍生到开始我做木工啊，或者系做唔同范畴嘅嘢咁样咯、嗯，
1: 就好似做一啲订做家私咁咧。
0: 系、啦，
1: 好咁都知道你入行十年都唔算短嘅一段时间咧。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啱啱入行第一次掂到嗰啲木材啦？咁发生嘅一件有趣或者好深刻嘅事啊？
0: 咁我。叫做做木工嘅切入点，头一两份工嘅时候，我系做电影道具嘅。系、因为我喺电影道具嘅时候，认识咗一个好犀利嘅师傅。咁佢嗰时咧做咗一样，咁佢就
1: 系
0: 做咗一只户型嘅柜啊。
1: 户型嘅柜
0: 系啦，咁嗰只户型嘅柜咧就幻想系一只眼嘅形状啊，一个尖嘅。圆形啊，尖嘅圆形，两边都尖嘅，中间就一个弧嚟嘅。咁、一个弧形嘅柜，究竟系点样可以做到佢个门板都系跟住弧形咧？跟住佢嗰啲角度系一齐咁样去做咧？哦，原来佢就又用咗啲好犀利嘅方法哦，围住个板边，然之后做先扫咗个形啊，然之后就再做个底板啊，做底板之前又要做一阵防止佢。同隻櫃身黐住啊，做咗好多唔同嘅嘢、然之后就哇变咗一隻櫃出嚟。係嗰件事讲緊都係三两日嘅事情嘅啫。
2: 哇好犀利喎。
0: 係啦。
2: 咁呢件事对你即係有啲咩令你咁深刻啦，佢呢个设计你从来未见过定係佢讲过一啲嘢令到你好深刻啦。
0: 我諗其实係个过程。因为个过程係以前嗰一批嘅师傅好常挂喺口边一样嘢嘅。唔好问。千祈唔好问，系啦、
2: 做咗先，
0: 系啦，做咗先，千祈唔好问。
1: 有啲咩智慧喺后边咧？即系好似唔好问咁样就你做就系噶啦咁样。
0: 嗱，呢个有一个好得意嘅状态，有一个我觉得系好废嘅师傅，但系佢咧就咁样系啦。咁我就好多嘢就系我咁好多时候就系僆仔唔识好多嘢就即刻出口问啦。喂、哎，呢、這个咩嚟噶？嗰个点样用啊？点啊？咁嗰啲师傅呢就好多时候就会同你讲啦，喂唔好问咁多啦，你睇师傅点做啦。
1: 用身体去学。
0: 係啦。咁、我喺个过程当中就係、我都系好多嘢问，因为都仲系啱啱出嚟做嘢。咁但个师傅就唔会理你，因为你我做嘢你睇你睇呢，你帮手攞胶水攞胶水啊，攞拉尺攞拉尺啦。咁但喺个过程当中就係、其实有啲嘢就唔系问出嚟嘅，系、真系观察睇嘅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带到落身啦。系、啦。
1: 咁你头先都有分享过啲师傅啦，咁我都想问一下，到底其实整体喺木工呢一行嘅师傅嗰个年龄层有冇话大概咩位咧？即系多唔多啲年轻嘅人入行咁咧？
0: 咁我会见到普遍嘅呢都系上咗少少年纪，可能最少都60岁或以上。

0: 啦。所以唔係，我會咁講就係稱得上為真係出面做緊嘅師傅。咁、如果你話新入行嘅，因為佢個身態係好窄啊。
1: 嗯，
0: 因為木工咧喺一個裝修喺屋企裏面嚟講係。叫做最大啊，點解最大呢？因為佢
2: 家具
0: 啦，係啦，家具啦，負責度尺啦，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從木工嗰個 part 去開始嘅、即係可能就連可能做假天花或者係做地板啊，即係我當然係咁樣啦。有啲可能做泥水嘅就做磚啦，咁但係地板可能做砌木嘅地板都係會關木工師傅做事嘅。咁、所以就係好多時候喺一啲唔同嘅國家咧，佢會稱呼。木工师傅为大工嘅，佢哋会好觉得木工系一样好重要嘅位置，系啦。咁、但系点解会讲话佢开始好窄呢个行头？因为订做家私开始喺香港式微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因为可能国内见到大家都会有一啲
1: 容易啲去订
0: 做嘅家私啊，外嚟嘅家私啊，就已经可以买得到啦。咁、然之后嚟到嘅木工师傅好多时候系做咩呢？做装嵌。
1: 反而就唔系
0: 就
1: 木啦，
0: 系做斗木啦、即系以前嗰啲会见到几个师傅坐喺个地盘嗰度，咁样担住支烟，跟住之后就好懊恼咁喺度写啲纸，又喺度揿计数机，又写纸，跟住烟仔搏烟仔咁样咧，系啦，就度紧数啦。因为佢哋第一件事系要做咩呢？就要计材料啦，要做好多唔同嘅前期嘅预计啦，我要买啲咩料啊，要点样啊？然之后每件板点样去开啊，每件板点样去用、用得最多而最少嘥到材料啊。
2: 咁、而依家嘅话呢，
0: 依家嘅话呢就係、全部都订做啦。可能我一隻柜、可能喺啲网购平台就已经可以即刻订到落嚟啦。咁、可能我已经有个啱嘅尺寸或者係符合嘅尺寸，我上去一运，其实有大部分嘅嘢都可以拣到咯。
1: 其实成个行业都断晒层。
0: 系啦，咁所以我点解会咁讲？如果真系我称得上为叫做做木工好啲嘅师傅，系已经上咗一个年纪，就
2: 系
0: 咁解。
2: 就
0: 系
2: 旧年代最丰盛嘅时候留得低嘅师傅。
1: 其实算唔算夕阳咯？因为少年轻人入嚟斗木，而且个需求低咗。
0: 中意做木工嘅人咧？会自己慢慢转向咗一个方向。以前嗰一代就会可能做住家嘅装修啊，做订制家私啊，就会多啲嘅。咁、但依家呢就开始转型咗，可能做一啲实木嘅家具啊，做一啲精工啲嘅家具啊。咁、个客群就可能就唔係一般屋企大众，可能我想用一个经济实惠嘅价钱帮屋企装修，做一套衣柜，做两只鞋柜，再做埋套橱柜，跟住之后一个冧心数帮我谂掂佢啦。依家可能佢哋转咗型系做咩呢？做一啲细件嘅家具，即系做一啲就系好精工、好细致嘅一啲木工，用啲靓啲嘅木材啊。个客户就会专向就系愿意肯使钱，愿意俾一啲价值落去买一件靓家具。
1: 比较艺术化咗少少，
0: 会唔会
1: 系
0: 艺术？
1: 系艺术化、美感化。
0: 我相信是可能是着重了个手艺的人多
2: 一点。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带到下去再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见阿斋你都讲话可能今时今日做木匠的就可能在手艺那里多一点。我都想再问一下，除了手艺这一方面之外，还有些什么你觉得就是一些什么条件的人会适合做木匠这个行业的呢？
0: 个立体思维要好清晰嘅人，系、
1: 哦、
0: 啊，呢、這个我觉得
1: 系。学数学嗰阵时咧，我哋要学 2D 同 3D 噶嘛，
2: 系啊，
1: 谂唔到 3D 嘅有人可以，
2: 因为都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无中生有嘅一个过程嚟，咁啊斗木呢件事，
0: 系噶。咁我谂可能呢样嘢比较紧要，同埋可能数口要精啲咯，即系啲
1: 要
0: 即系啲度尺啊，要留位啊，
2: 少咗少少都一寸仔都好大镬啦。
0: 少唔系问题，
2: 哦少唔系问题，
0: 多咗先系问题。
2: 又学到嘢啊，听
0: 众。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做只柜大咗，你可能订做咗只柜落嚟啦，大咗。我放唔到落去嗰个窿里面咧，咁、我就要现场就要即刻再改啦。细咗都系一个问题嘅，细咗，但我都仲可以搵一啲叫做收口板啊，做一啲方法都仲可以做靓佢、我就可以用一啲巧妙嘅嘢 叫做執靚佢啦，但係大咗咧，我就真係要成個拆
2: 咗
0: 去，
2: 變
0: 咗再改啦。
2: 度數嘅時候，有時會唔會就係寧願遇少過遇多咁樣？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咧？
0: 應該咁講係現場情況，
2: 哦、
0: 一定係現場
2: 情
0: 況，因為好多時候就係、是、我會咁講啦，每一個地方望落去好似好直好奇，站喺我哋嘅眼中咧、
2: 嗯，
0: 我會咁講就係、是、我作為木工師傅嘅一種奇怪嘅觸覺就係、是。我哋好快会睇到嗰件事直唔直、平唔平水个直角、
2: 哦、
0: 我哋会讲个曲尺啱唔啱？我哋就好快就睇到
2: 啦。你对眼系内置咗一个曲尺嘅，
0: 我只眼就系平水。
2: 呢个有呢、這个，即系如果有平水眼嘅听众嘅话，就可以考虑下入行做木工啦。
0: 系啦系啦，
1: 我听得出阿斋咧对呢一行都几热爱啊。
2: 系，
1: 我想问阿斋你。觉得呢一行咧入行有啲咩好处同埋坏处咧，或者你唔欢喜嘅位置咁样咧？
2: 中意嘅嘢同埋唔中意嘅嘢咁样分享下。
0: 遇到啲 long 礼嘅客，你系一定会唔中意嘅。
2: 系、
0: 哦、咁，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呢啲，
2: 无论边行，
0: 无论
2: 边
0: 行都系，因为好大程度就系你嗰件事系对个人去完成嘅，
2: 系
0: 而你唔系话哦。我做咗隻櫃，但係嗰個人覺得係、哎、有啲乜嘢唔鍾意，就會係問題啦。呢、這個係
1: 溝通係咪？
0: 係溝通啦，係、嗯、啦，即係但係有啲人係冇辦法合理溝通噶嘛。
1: 有啲咩特质？耐性都好紧要，
2: 耐性系紧要。
0: 咁你咁讲系所有人都需要。
2: 系啊，等架车都要耐性。
0: 系啊，等巴士都需要。
2: 咁你分享完一个你未必咁中意嘅地方，咁你都做咗咁耐，咁总会有啲好中意嘅嘢喺度，先至能够令你坚持咁耐嘅。都分享一下啦，不如。
0: 我自己好中意嘅一个点就系帮人哋完成咗佢需要嘅嘢，系啦，因为我自己就偏向系订做一啲物件嘅一个形式咁去做嘢啦。
2: 嗯，
0: 咁好多时候就系我自己个工作室嘅排头就会讲一句就系、是、谂到嘅就做到噶啦，
1: 嗯，
0: 谂唔到嘅咧，你讲俾我听，尽量做俾你。
2: 啊，好有型啊！
0: 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工作室。好多时候喺做唔同嘅嘢嘅时候，就会有好多人哋嘅諗法，因为好多时候就係我对个客人佢需要啲乜嘢，佢就会讲俾我听。
2: 係
0: 佢想呢个位置，可能我係会之后攞嚟摆一隻杯嘅，咁我点样可能帮佢做一个粒位，可能係货佢喺呢个位置可以放个杯。或者是我呢个位置之后想走条线上嚟嘅，咁、但下低又有只柜桶嘅、哦，咁我又要点样避开啲位置？咁、我哋喺个过程当中就要帮佢尽可能谂到佢想要嘅形象，因为好紧要噶，你连自己都唔知道，咁你揾我做咩啫？
2: 系啊，即系头先其实听阿斋分享都知咧，其实你订做家私之前咧，最好真系搞清楚，因为
1: 有翻个概念，
2: 冇其他人会比起你自己本人更清楚你本身生活嘅习惯。咁其实无论系木工又好，或者其他装修嘅行情都好啦，其实。住客本身你先系对住嗰个空间最耐嘅人咯，咁所以我都希望听众咧听到呢个位都可以吓喺揾一啲好似阿斋咁样系一个咁资深嘅木匠之前，其实最紧要嘅嘢就系搞清楚自己想点样先，
1: 谂一谂先。
2: 系啦，咁我哋咧跟住就落去第二 part 噶咯噃，咁咧我哋呢个环节叫做师傅工具箱，系啦。首先不如分享一啲我哋家庭观众都可以喺屋企旁下身嘅一啲木工相关嘅工具，有冇一啲相关嘅建议咧？
0: 就真系好少嘅，因为你一
1: 太大件，
0: 系啦，唔系太大件啊，系你一要去到涉及到要。做一啲木啊，即系其实你可能有啲嘢要改啦，或者系一啲嘢要切咗去改细佢，或者系点样先至做到嘅。咁如果你话一般嚟讲，我唔通介绍把普通嘅手板锯俾你咩？我俾到你，你可能你可以
2: 搞，
0: 可以锯得断啲嘢。
2: 嗯，
0: 但系站喺我哋嘅角度嚟讲，你介唔到条直线，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大嘅
1: 搞唔掂啦。
0: 系啊，即系好多好多。容易会令到自己嗰件嘢失手。当然有啲人可能好鍾意 DIY 嘅时候，咁、我会推介佢可能係 有一把锯旁身啦，跟、
2: 嗯、
0: 住之后有一个锤仔，有个凿，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开窿嘅动作都可以嘅、嗯
2: 嗯。哦，我自己咧就有遇过一啲问题咧，就系、是、有啲防火板啊，咁佢出边嗰一浸咧就成日即系用旧咗之后，佢会自己甩出嚟咁样，又或者喺度条条揈咁样。咁若然系有啲相关嘅状况，咁有冇话用啲咩可能啲咩？类型嘅胶水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嗰块防火板嘅层黐翻落去咁样噶？
0: 都有嘅，咁但系就要睇下个情况系点样啦、嗯。一般嚟讲，可能哦，净系翘起咗只角，少少甩咗出嚟嘅，咁、我哋咧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可以点咗只角去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多啲嘅、
2: 嗯，
0: 可能系一个手板多啲嘅位置，咁、
2: 嗯、
0: 就可以买。一啲叫坊間嗰啲黃色嘅萬能膠啊，
2: 哦，即係同五金鋪嗰啲師傅講話啊，我想要萬能膠啊，
0: 係啦，冇錯啦。咁嗰啲萬能膠嘅用法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我哋有兩件工件啦，就係甩咗出嚟嘅嗰一件防火板啦，同埋下低嗰件木啦。
2: 嗯嗯。
0: 咁我哋處理嘅時候咧，就係、是、要防火板嘅背脊底下查曬嗰一陣、嗯，然之後個木材嘅本身都要查曬嗰一陣。
2: 哦。
0: 要 hold 住佢，等佢一陣。等佢摸落去嗰个胶水嘅面嗰时候咧，系唔黐手嘅、
2: 嗯嗯嗯，
0: 有少少凉凉地嘅时候咧，唔黐手啦，你就可以将佢慢慢拍落去，咁、
1: 哦、
0: 就黐翻埋佢啦，
2: 就唔系一接完就即刻黐埋，
0: 系
2: 就唔
0: 系。
1: 我发现咗，原来我做错过咯，万能胶原来系咁用啊，
0: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同埋坊间有一啲木胶水嘅，咁木胶水就系、是。同我哋好細個用嘅白膠漿其實有少少相似。
2: 哦，
0: 係
2: 啊，
0: 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膠漿。
2: 嗯嗯嗯。
0: 咁其實係同小朋友做勞作嗰啲係一模一樣嘅啫。
2: 係啊，平時喺文具鋪見到一大支嗰啲咧，上面係寫住木工用三個字。
0: 係
1: 啊，
2: 我差啲唔記得咗，原來係黐木嘅。係。平時攞嚟做勞作嘅啫，係。
0: 冇錯啦。咁依家坊間都。仲有一啲嗰啲叫木膠水，咁嗰啲咧就可以學你頭先咁啊，就咁擠咗落去，搽均勻嘅賣去。咁、但係咧個乾嘅時間咧就相對長啲嘅、可能最少可能一個鐘頭啊、兩個鐘頭啊先至基本乾咗。
1: 要壓住佢咯。
0: 係啦，如果最好嘅方法就係有嘢壓住佢就壓住佢啦，冇嘢壓住佢就可能有啲夾啊或者係點樣，即係當然啦，呢啲我哋去到木工嘅層面有啲好勁嘅夾，我哋就可以。如果冇嘅，可能屋企有啲寵物啊扎住佢。就可以令佢固定得好啲咯。
2: 嗯，学到嘢，学到嘢。咁我哋不如依家咧就同听众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阿斋为我哋分享木工嘅小 tips。
1: 一阵见，
2: 一阵见。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02点，跌185点，下跌0.35%。标普500指数报7772点，跌29点，下跌0.3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一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的啦！
5: 来我家乡吧。
6: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7: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嘅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0: 来我家乡吧，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0: 迎翻到嚟我哋嘅节目
1: 《师傅有情之靓屋教室》
0: 嘅第二 part 啦，
1: 木作工程之家具篇嘅第二 part 啊，
0: 系啦，最 funny 嘅 X 档案咯噃，
1: 系啊，我哋因为咧，我哋每集嘅嘉宾咧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个有趣又或者好深刻嘅一个装修嘅小故事咁样嘅。
2: 都有嘅，有一个启动咗呢个工作室之后嘅叫做第一个客人啦，
1: 系、oh, okay.
2: 佢咧就想做一张书台嘅，系、
1: 嗯、
2: 啦，咁但系嗰时就系我又啱啱 start up 啦，咁、嗯、佢又系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啦，佢、嗯、又想将个成本降低咁样，
1: 系我好多听众都中意，
2: 系啦，咁我啱啱 start up 嘅时候就我自己。當然有自己嘅一啲材料喺度啦，咁佢就會想將個成本降低嘅時候，又想有型喎，咁我哋就不如試下話回收啲舊嘅卡板翻嚟做 recycle 啊，
1: 係
2: 啦，
1: 其實啲卡板即係以防有聽眾唔知啦，卡板就係平時做運輸咧，運一啲重嘅貨物嘅時候最底嗰層卡板啊，咁但係使用呢啲卡板做原料嘅時候會唔會怕？因為都几污糟噶嘛，咁你哋系会点样处理咧？当时
2: 其实系噶，有啲污糟噶，咁、嗯、但系佢一般嚟讲，我哋起咗啲钉之后、嗯、打磨咗，其实就已经好好用噶啦、嗯。因为一般嚟讲，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
1: 啊，
2: 因为佢系船运飞机用嘅，所以佢呢啲板材嘅级数咧，系一定做晒防虫，做咗好多唔同嘅、
0: 哦，即系靓木嚟
2: 嘅。靓就未必系靓，但系佢就做咗好多保护嘅嘢喺度，即系一般嘅防虫啊，同埋一啲防潮嘅都会做咗嘅。
1: 哦，即系变咗呢个原料其实系打磨过之后，跟住就已经系一块做好晒现成嘅靓料咁样。
2: 系未打磨嘅宝石嚟嘅，其实
1: 系正正色色。
2: 系啊，
1: 咁当时系点样咧？
2: 咁嗰时咧就好得意嘅，咁佢就同我讲就话啊，我屋企咧就有个位就想整张书台，咁嗰张书台咧就咁，但系就唔想四四方方，就想有型啲，但系又要有柜桶啊呢样各样。咁所以咧嗰时就同佢一齐去倾啦，咁就点样去整啦。咁、嗯、一开头咧佢就自己有好多意见啦，咁、嗯、又喺个做嘅过程当中咧系同佢一齐做呢件事，我觉得系好有趣。
0: 佢落埋手啊，
2: 系佢落埋手嘅，系、
1: 哦、
2: 啦。咁、啊、就一齐做嘅过程就佢又帮手起下卡板啊，喺个打磨当中佢又一齐去打磨啊，
1: 哦、
2: 一齐 design 张台嘅时候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又想自己摆咗落去啊。咁、
1: 嗯、
2: 我哋就会不断喺度。又画唔同嘅图啊，又改进啊，呢、這个点样可以再做好啲啦？呢、這个位置又点样可以再令到自己用嘅时候会舒服啲啦？咁、
0: 嗯、
2: 个高度啊，成啊，佢就又坐晒喺啲凳嗰度，又度下自己有几高啊，
1: 哦、
2: 又参考自己嗰个屋企嗰张凳有几高啊，睇下嗰啲比例系点样啊、
1: 嗯。
2: 之后我哋先至开始再做嗰张。
1: 哦，呢、這个系一个最理想嘅
2: 订做。系啊，呢、這个系。
1: 嘅情景嚟，
2: 好正嘅。但系就调翻转一样嘢，就因为可能大家喺个 start up 嘅期间咧，我哋嗰个玩乐味道系再多好多，即系可能大家都系
0: 好享受，
2: 系啦，好享受。因为大家都系回收翻嚟，我哋点样去将嗰啲卡板做靓佢啊，刨靓佢啊，然之后点样去再。整得好好睇睇啊！那個過程係好有趣，
0: 同客人一起創造，
2: 其實係㗎。
1: 咁我又聽到。

0: 会系用卡板啦，咁怕唔怕？其实卡板去合制出嚟嘅一个台面，咁例如我摆张 A4 纸上去要写字，会唔即系冇咁平滑咁样咧？你哋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咧？
1: 嗱，一般嚟讲啦，有两种处理方法啦。咁、我哋自己咧就有一部机器就叫做压跑嘅。
0: 压跑
1: 系啦，压跑咁佢就好似一个多士炉嘅形状。我哋坊间啲师傅咧都系叫佢做多士炉仔嘅，系啦。
0: 咁呢个多士炉仔系即系嗱，我听压跑我就想象跑就梗噶啦。咁压嘅意思系点样？佢系本身好重定系点咧？
1: 佢咧就系、是、一个机器咧，就系将件木材校咗佢个厚度，
0: 系
1: 佢咧就会帮我削咗个面去。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我将件木摆落去，佢会帮我刨咗嗰阵好粗糙嘅面，就会令到佢好靓咁样啦。
0: 而且亦都啱晒尺寸，因为系你讲定好咗尺寸，跟住先至去刨落去。
1: 系啦，咁所以我可能我同一手嘅材料翻到嚟，可能都有少少口薄唔同嘅。
0: 系咯系咯，
1: 咁我可能我先拣咗几块最厚嘅，咁就一路刨刨到去全部材料系同一 size 啦。我就先再做嗰个平板嘅动作咧，咁我就可以将个台面就尽量追平咁样咯。
2: 其实听到呢个故事咧，我都觉得我想同阿斋一齐整一个家具，我觉得一齐创造好正好型喎，成个过程都
0: 系啊。同埋上一次我哋都提过，最紧要知道自己想点。
2: 只要谂得到嘅话，就会做得到俾你。
0: 系啦，咁我相信咧，除咗即系呢个叫做咁有趣嘅个案啦，咁其实咧，我哋喺街坊嘅口中咧都收集咗一啲问题嘅、哦，好啦，第一个街坊嘅问题就系订做家私同埋现成嘅家私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值唔值得做咧？嗰、那个价钱又会争几多咧？我哋有请阿斋解话。
1: 订做家私同一件咁买翻嚟嘅家私啦，咁其实我哋喺行内就会叫做软装同硬装
0: 系、
1: 啦，软装就系我哋成件就咁搬入嚟，咁就叫软装啦。硬装咧就系订做咗 fit size 我可能一般最常见嘅情况就系屋企嘅厨房好少系会买现成家私嘅，
0: 系
1: 通常见到个厨房都系啊订做咗一排嘅洗手盘啦、上面就一组吊柜啊，就成套嘅。呢、个就系最简单容易理解嘅。硬装同软装嘅分别啦，软装就可能、我鍾意买一张可能好舒服嘅大班椅摆喺度，就係咁嘅分别啦。咁边一样值得啲、就係讲緊嗰个问题啦、你想屋企个形状系点样。有好多时候呢喺装修之前有好多设计师啦，佢就会同你去讨论你屋企究竟系点样去摆设啊，或者系点样去做一啲家事嘅。因为有好多时候就系设计师就系纯粹设计嘛。佢好多时候就冇实质去諗你屋企个形状之后你会点生活啦，係点样去摆嘢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就係做咗好多柜啦，就会留于就係摆咗好多唔同嘅临审嘢喺里面，而唔係好实质可以 fit 到你生活嘅用途。
0: 个实际嘅用途。
1: 咁所以就係睇下每一个人嘅需要啦。如果好似我自己係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屋企有一个位置厨房，我就会买一啲现成嘅组合嘅一啲系统架返嚟就装啦。咁嗰啲我哋都会称呼为软装。咁但係硬装嘅嘢就係我自己都会有一隻订做嘅柜喺度，係放我平日可以摆一啲碗碟啊，方便自己攞嘢啊，同时底下就可以冚下去，就防止嗰啲污糟嘅尘啊，同埋一啲日常唔同嘅嘢可以飘入去。
0: 咁有冇话嗰个价钱有争几远呢？
1: 我会咁讲啦，订做嘅话就要睇下你系边一度订做啦。咁、如果你话一般嚟讲，可能系网上一啲网购平台去搵自己度尺，自己去俾嗰啲公司去订呢、可能个价钱好相宜嘅。咁佢有冇师傅帮你装啦？呢、个就系你要再去考虑嘅一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正正式式搵一个设计公司去帮你去跟晒啲头啊尾啊，跟晒啲师傅去做嘅，嗰、个价钱系相对会高好多。因为佢始终可能佢涉及到一个设计嘅人啦，帮你去跟进师傅嘅人啦，帮你去 裝櫃嘅師傅啦，然之後可能後面又要做清潔啊、打掃嘅人啦，佢可能當中涉及好多唔同嘅人，
2: 有個 team
1: 嘅時候咧，嗰、那個價錢就相對會高好多啦。咁、但係可能軟裝傢俬就你睇下你買邊類嘅軟裝傢俬啦，可能某北歐牌子嘅，佢、有啲因為佢講一樣就係、傢俬係時裝，我唔中意呢一季我轉咗去，所以佢啲傢俬可以好平嘅，咁但係你。可能買一啲叫做真真正正可能係歐洲嘅進口貨，或者係有一啲 designer chair 咁樣，我會咁講 ，designer chair 可能就真係上到天價㗎啦嘛。咁、所以就睇下自己可以承擔嘅價錢去到邊度就適隨轉變。
2: 其實咧，香港天氣好潮濕㗎，咁、我咧就面對咗一個問題啊。之前我細妹屋企裝修嘅時候，唔知道揀咩木嚟做材料，師傅又問起一。句問題就係、你呢一個廚櫃同埋客廳嗰個櫃想要做咩木？
0: 哦，
2: 係啦，咁樣咯。咁其實阿齋啊，有啲咩木材係香港應該要喺新屋度揀、新裝修嗰度揀，而唔會霉得咁快啊，或者變得咁快咧？
1: 一般嚟講啦，我哋可能睇下佢本身做訂做傢俬嘅時候，佢係可以俾你選擇木材啊，定係點樣啦？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選擇做傢俬咧，都係會選擇用夾板類嘅。
2: 夾板類係
1: 啦，因為夾板咧其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級數嘅。咁可能我哋最常見就係叫做大心板啦，咁佢就係中間一層厚嘅、最出面就有兩層薄嘅。呢啲板材咧個密度相對低啲啦。咁佢會唔會變形或者係什麼咧？有咁嘅風險，但係佢唔係最嚴重。我哋可能個檔次會好少少嘅，一般嚟講就會叫細心版啦。咁細心版咧都有唔同嘅檔次，可能佢依家我最近見到有啲新嘅咧，就可能係有啲靚啲嘅華木嘅夾心版啊，或者係一啲松木夾心版啊。咁佢就會有一個好靚嘅名喺度嘅。咁佢嗰種名咧係因為佢用咗嗰種木材。咁而我哋可能一般用嘅細心夾心版咧。咁佢都系用木材嚟做嘅，唔使担心。只系我哋喺个分类上，我唔知嗰只木材叫咩名，咁我就叫佢做细心板咁样啫。咁细心板个密度就高啲啦，咁就硬净好多啦。咁可以做家私嘅时候，个耐久度就会再好啲啲啦。
2: 哦，即系佢哋每一只头先讲咗嗰啲软硬度啦，边个容易弯咁样先算啦。潮湿咧。
1: 潮濕嘅話，
2: 有冇分別啊？佢哋
1: 一般嚟講，可能大身板、細身板個問題都唔會好大嘅。
2: 哦，
1: 咁但係可能再落一級啦。好多時候可能一般嚟講，唔知佢係用咩材料嚟做嘅，佢好多就有一啲叫做高密度嘅壓板。咁佢咧就係用一啲打碎咗嘅木粉，溝膠水就壓做一件板出嚟。
2: 係咪借渣木啊？即係。
1: 唔同又唔同，咁我会咁讲啦，借砂板其实就系好多时候有啲木厂介一啲大木头嘅地方介完出嚟啦，佢就有啲木屑啊、木嘅碎料啊，咁佢就会收集咗翻嚟，咁同头先嗰种高密度嘅复合压板咧，其实好相似嘅，但系佢就系用嗰啲渣再沟胶水压做一块板，咁而我头先嗰种高密度嘅压板咧，就系、一样嘅道理，咁佢哋咧。有唔好處嘅就係濕水會好容易發漲，係啦。咁發漲咗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就啊，點解會空即係就會突咗一嚿好核突嘅嘢出嚟啊？就好多時候就啲人就話，會影相過嚟問我，咦呢個點樣處理啊？冇得搞，滴啲 A 膠落去啦咁，係啦。因為我哋就講，我喺我嘅分類嚟講，佢。唔喺我哋做木工里面讲嚟讲，佢唔系入流，佢系木材咯，佢只系一啲胶水板啊，系一啲渣板啊咁样嘅情况。
0: 好啦，咁我哋跟住再落去下一条街坊嘅问题啦，咁系有关订做家私嘅，咁我相信唔系个个客人啊都会好似头先阿斋分享嘅嗰个个案咁样鍾意同你一齐落手落脚做啊，咁比着系一般人嘅话，咁不如我自己做埋啊咁样，咁到底作为一个客人啦，咁去要同你讲订做家私啦，咁一般嚟讲要几耐呢，同埋成个流程大概会系点嘅呢，阿斋可以分享一下。
1: 一般嚟讲呢，佢哋就会先 同我哋有个可能联络先啦，可能就会话、我想喺边个位置做一件家私，或者系我喺边个位置有啲谂法，我想添一样嘢落去。咁样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可能先约见面一下先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见咗面啦，知道对方系个客人系想要啲乜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开始同佢去度尺，同埋去倾佢嗰件家具系点样啦、
0: 即系变咗，其实都会有上门度尺嘅呢个步骤噶
1: 啦。系啦，呢个少不免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就系唔系，系啦，呢个就系一个问题我哋唔系唔信个客，因为始终我哋系睇 mm 数，佢哋可能就会哦呢度咪19cm 咯咁。
0: 系
1: 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可能19cm 后面仲有个零位噶。系啦，
0: 即系坊间所讲嘅19cm， 对于木工嚟讲就系190mm 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就通常佢哋就睇到19cm 嘅时候咧，就冇睇个尾数仲争几多。咁、而我哋做订做家私，好多时候就系想 fit 落去佢嗰个位置啊嘛。
0: 冇错，
1: 咁所以佢如果佢争咗一 cm， 佢都会觉得啊咁奇怪嘅咧，咁
0: 多咗条罅咁样都
1: 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就上门度尺就真系少不免噶，呢、這个就咁样咯。
0: 咁跟住会唔会话喺嗰个家私嘅设计上面，因为都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就唔系个个好清晰咁样能够同你讲得出佢嘅生活习惯咁样。咁如果你喺呢个情况底下，同个客人可以点样去倾偈，定系点样先至可以知道可以整到一件
2: 系啦，
0: 系啦，佢想要啲乜咧咁？
1: 因为最主要啦，最主要一样嘢就系、个客型可能未好清晰，我会感觉系未清晰啫，佢唔系唔知嘅，
2: 应该冇乜概念，可能
1: 系啦，冇乜概念，因为好多时候就系同佢去倾嘅过程当中咧，因为我会咁讲啦，未必个个系咁嘅，系我自己嘅模式啫。一般嚟讲就系、是、倾度尺订做吓，咁但系我自己嘅情况就系、是。喺个过程当中，佢未系好清晰嘅，咁我哋就会试下咯，旁敲侧击问下咯，究竟你摆喺呢度系想有啲咩功能啊？呢、這个功能系可以点样 fit 到你生活边一部分啊？哦，使唔使再装块镜喺度啊？呢、這个位置需唔需要摆？可能你之后攞嚟充电嘅嘢啊、可能慢慢再加啲细嘅嘢俾佢，令到佢自己对嗰件家具嘅畫面再清晰嘅時候，我哋就可以一步一步咁令到佢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咯。
2: 你要顧嘅嘢都幾多嘅喎，你要思考嘅嘢係咯，個概念都幾多嘅。
1: 都係㗎。咁但係如果想嗰個人係有一件適合嘅家具嘅時候，呢、這個係少不免嘅動作。對於我嚟講，
2: 咁咧就系非常之多人问嘅问题啦，就
0: 系、
2: 是、装修要钱钱，究竟我哋订做家私嘅报价通常系点样计嘅咧？有冇隐藏嘅收费要留意嘅咧？
0: 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
1: 系呢啲秘密嚟嘅、
0: 简单分享一下啦。
1: 嗱，一般嚟讲啦，我自己嘅计法就有一条独特公式啦，咁就系可能某一个 size， 然之后我会乘翻一啲尺数去咁样计嘅，呢、這个就好多嘅装修公司其实都系会咁做噶啦、我一个方系几大，然之后乘翻佢哋独特嘅计法，咁、呢个就每一个唔同嘅师傅都有唔同嘅计法嘅，咁、呢个我就唔系太方便透露，因为我自己都应该咁讲，我会系比较浮动嘅，系因为好多人系过嚟揾我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啲客人过嚟揾我倾嘅时候咧，都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意见喺度啊。咁所以我都会可能，又加加减减嘅，好多唔同嘅嘢喺当中会再去加落去。咁所以就不能作尽嘅。
0: 所讲嘅嗰个意见就即系可能同你讲话，其实我要个衣柜嘅啫。跟住去到一半倾倾啊，其实我好想有个位可以放物，呢度可唔可以加个柜桶啊？咁样嗰啲
1: 系啦。咁呢个就好多时候就。变相就出边嘅装修公司咧，就会变咗做一啲附加项目啦。即系可能一开头倾嘅时候，你本身嘅设计系有一隻柜分三仓，左边咧就全部左边嘅下低全部就做拉柜桶，上面就做对开门，右边嗰度咧就装块镜，然之后嗰个挂衣通咧就要用不锈钢嘅。咁假设系已经列晒出嚟噶啦。好啦， 哦，諗清楚咯，原來啊，我下身唔係淨係左邊想做拉櫃桶，右邊都想做加櫃桶嘅時候咧，咁嗰度咧佢就會再另外再加錢落去啦。
2: 咦，我想問咧，我都未試過做硬裝，我就每一次都係軟裝嘅啫。屋企咁訂做家私咧要傾啊嘛，
1: 係
2: 每一次傾都會收費啊，定係啊我突然之間揾你，我有個 idea 阿齋咁樣就免費 consultation 咧？
1: 就睇每一间公司自己嘅做法，因为有啲公司就可能哦上门度尺唔

0: 收费，咁所谓嘅唔收费就係上门先收咗你一嚿度尺钱啦，然之后你真係喺我度订做啦，嗰、那个度尺钱呢我就会喺个家私嗰个大数嗰度呢就扣返去嘅咁、样嘅情况囉。咁所以就可能有见到好多人就会咦免费度尺喎，快啲搵佢度下先啦，唔係小心踩雷。係、哦、啦。
1: 如此。
0: 所以我都系好清晰咁讲过一句就係、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先，
2: 系系
0: 系啦，唔系就会好容易就跌咗落呢啲陷阱。都唔系话陷阱嘅，即系正常嘅营销手法咯。
1: 小错误啦吓，
2: 咁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啦。咁我哋下一集师傅有请之领屋教室再同大家见面。
1: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拨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今天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植入晶片，并有没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蓄养人及核对报失资料，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蓄养人。渔护署会与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蓄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均为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捡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则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氏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也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调研黄港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后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黄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黄港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黄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

0: 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扎实细致，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六合彩消息，头奖没有人中，二奖 3.5 注中，每注派545,000多，三奖75注中，每注派67,000多。交出号码18 19 24 31 40 44，特别号码5。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跌6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783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的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扫墓时谨记穿浅色长袖衣服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祖先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也是对祖先的尊重，未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塑料袋、空罐子和化宝盆也要妥善清理。离开前要用沙泥把插香烛的小孔填满，花瓶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安，欢迎来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啊，从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11点，子瑜都在这边陪伴着大家。我想很多人呢，在情感当中呢，都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把控制当作爱，把窒息感当作是亲密感。很多人一旦恋爱了，交了朋友了，就恨不得24小时绑在一起，有讯息要秒回，行踪要透明，要交代你今天去了哪里，见了谁，要用平凡的礼物与问候来证明你在意我。但是我们得诚实地面对自己，这种过度的控制欲往往不是因为你有多爱对方，而是你内心缺乏安全感，试图用绑架别人的自由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真正的亲密啊，从来不是没有界限，而是懂得留给彼此一些空白的空间。不是天天联络，而是知道对方懂你的为人；不是频繁送礼，而是彼此心领神会。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有它，来自温岚的《刺猬》。这首歌张力十足，唱出两个人靠得太近，互相伤害的残忍真相。

刺猬在寒冬里面想要互相的取暖，但如果不懂得保持距离，扎得越深，流血的就是彼此了。我们总是擅长以我都是为了你好啊，因为我在乎你啊为借口，强行去跨越别人的底线。但是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成为你的情绪垃圾桶，也没有人应该为了满足你的所有期待而放弃他的自我空间。强求无缝接轨的亲密，最后啊，往往只会带来毁灭的。而接下来这首歌呢，吉他声轻轻拨弄，旋律非常安静。陈绮贞用清澈的嗓音告诉我们，有时候以进为退才是王道。

有些时候后退一步才是尊重这段关系的开始。听完启真老师这首歌，你是否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太习惯去剖析，去掌控对方的每一个心思呢？当你非要看透一个人的一切，非要逼对方给出每一个解释时，其实你已经把这段关系推向了死角。相处时需要清醒，但是也需要有适度的不看穿，给对方一点保留的余地，也给自己一点不随之起舞的定力。所以很必要呢有这样一种状态，一半清醒一半醉，半醉半醒的状态，有这首《不醉不会》。

来自田馥甄，歌名叫做不醉不会。记住啊，不是不醉不归，是告诉你要在生活当中保持一点的朦胧美啊，距离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从这首轻快的旋律当中走出来，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一种松绑之后的轻盈感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就好像是在放风筝一样，如果你死死紧握着手里的线，稍有风吹草动就用力的拉扯，那么线迟早都是会断的。但是如果你又完全的放手，风筝也是会随风飘落的。最考智慧的是你知道现在你手里，你信任这一阵风，也信任这一只风筝，你给它飞翔的空间，它知道归巢的方向。接下这首歌前奏扬起时带着一种辽阔还有自由。

孙燕姿在刚才这一曲《风筝》当中唱得高亢，但是在最后呢，也是留下了平静。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前半个小时的歌单，我们聊到了刺猬的刺、陈绮贞的距离、田馥甄的适度模糊，还有孙燕姿的《风筝》。归根到底啊，我们为什么总是不敢给别人留距离呢？是因为我们不敢面对自我的孤独，我们把内心的安全感全盘寄托在别人的表现上了。但是请你记得，真正的安全感啊，永远无法向外索取的，它不是来自于对手的掌控，而是来自于内心是否充满信仰，是否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并且学会健全独立前行。给彼此空间才是一段关系最好的安全感。所以在十点半之前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王力宏的《安全感》，愿你今晚学会放手，学会信任，给彼此留下适合的距离。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94点，跌86点，下跌0.17%。标普500指数报7791点，跌11点，下跌0.1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3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叶妈妈心里话，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今晚最后半小时，我们一起走进绘本故事的世界。今晚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关于挑食的。在你们家中有没有听到小朋友这样说呢？妈咪，我不喜欢吃胡萝卜，不要吃青菜。今晚故事的主角浩浩呢，同样是一个挑食的小朋友，他呢只爱吃香喷喷的肉，蔬菜和水果啊通通都不要。可是均衡饮食对孩子成长非常重要，今晚我会鼓励孩子勇于尝试各种营养食物，改掉偏食和挑食的坏习惯。

0: 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今晚子瑜妈妈故事时间和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叫做《为什么不能挑食》。浩浩很挑食，他呢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和水果。妈妈做了好吃的胡萝卜炒牛肉，浩浩大口大口地吃着牛肉，却把胡萝卜全部都挑出来丢在桌子上。浩浩不可以挑食，胡萝卜很有营养，你一定要吃啊，妈妈说。
3: 不要不要，胡萝卜有一个奇怪的味道，我觉得不好吃，我只喜欢吃肉。
1: 浩浩摇摇头说。妈妈这一次煮法不一样了，你再吃吃看看吧，说不定你会喜欢。

0: 欢呢？妈妈劝着浩浩，
1: 不要不要就不要，我不想吃。
0: 浩浩还是坚持不吃胡萝卜。这一天，浩浩在马桶上蹲了很久，因为太用力了，他的脸都涨红了。原来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了，肚子很不舒服，妈妈只好带着浩浩去看医生。浩浩，你必须要多吃蔬菜和水果，还要多喝水，这样才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这样你才不会便秘哦。医生叔叔认真地对浩浩说。回到家之后，妈妈对浩浩说了，浩浩，今晚我给你煮花椰菜吧。
1: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只想吃炸鸡腿。
0: 浩浩马上拒绝。妈妈提醒他，你忘了医生叔叔说的话吗？你要多吃蔬菜，蔬菜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能挑食，这样才不会便秘哦。晚餐时，妈妈鼓励浩浩吃吃看花椰菜。你看，花椰菜的头发很长，快用你的牙齿帮它剪头发吧。妈妈夹起一朵花椰菜递给浩浩。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0: 浩浩听到妈妈说他可以用牙齿帮青菜剪头发，他觉得很有趣。咔嚓咔嚓，浩浩不知不觉吃了很多花椰菜。浩浩，你真棒，妈妈夸奖着。
1: 其实花椰菜也不难吃嘛，
0: 浩浩笑着对妈妈说。接着，妈妈又端出一大盘的火龙果给浩浩。
1: 浩浩一看到没有吃过的水果，就想摇头拒绝。
0: 浩浩，妈妈告诉你一个大秘密，吃完火龙果，你会大出红色的便便哦。你今天要不要试试看呢？妈妈神秘地说。
1: 真的吗？那我可要试试看。
0: 浩浩于是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原来火龙果甜甜的，软软的，跟想象的都不一样，真的好好吃哦。这天晚上，浩浩终于顺利地大出便便了，肚子好舒服呀。他决定以后一定要多吃蔬菜和水果，不再挑食了。好啦，今晚的故事讲完了，各位的小朋友们，请你们想想看，你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够多吗？如果不够多，各位爸爸妈妈不妨试着浩浩妈妈的说法，用一些有趣的方法引导小朋友多吃水果和蔬菜吧。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刚才我们一起听过了浩浩的故事，请各位爸爸妈妈想想看哈，每到吃饭的时间，你是否都要苦口婆心地劝孩子多吃一口青菜吧，而孩子总是皱着眉头，坚决和某些食物绝交。挑食不仅仅是饮食习惯，还会影响到营养的摄取和健康成长。爸爸和妈妈可以运用小技巧，例如让孩子参与烹饪，透过创意摆盘和把吃饭变成游戏，孩子就会更加愿意尝试新的食物。当吃饭变成好玩的游戏，而不是强迫，挑食的问题自然就能够慢慢改善了。当孩子挑食时，我们呐，首先要了解原因。第一，可能是有些孩子天生味觉敏感，对苦味、酸味特别敏感，因此对某些食物产生排斥。第二，对陌生食物有戒心，可能需要多次接触才能接受适应。第三，口感或

颜色他们不喜欢，例如是软黏的茄子、黑色的香菇，或者曾经有不好的经验，曾经吃某种食物后感到不适而产生排斥的心理。第五，因为过往有一些被迫进食的经验，强迫孩子吃不喜欢的食物会让他们更加讨厌那一种食物。第六，就是模仿的饮食习惯，孩子会观察家人的饮食习惯，并且模仿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些食物。第七，生理需求改变，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饿或者身体不适导致食欲不佳，而非真正的讨厌某一种食物。

接下来今晚的重点来了，我们如何透过有趣的方法去提升孩子的食欲和好奇心，让吃饭变成快乐的事呢？有一些小妙招想要分享给你。第一，告诉他这是超级英雄的能量食物，放大食物的营养性，让孩子相信吃下某些食物就等于获得了超能力。例如吃胡萝卜能够让眼睛变亮，吃菠菜能够变强壮。第二，一起玩彩虹食物大挑战吧，鼓励尝试不同颜色的食物，例如红色的番茄、黄色的玉米、紫色的茄子，看看谁能吃到最多的颜色。第三，让孩子协助备餐，例如洗菜、摆盘，增加参与感，然后告诉他，哦，这道菜可是小厨师 ABC 特制的，当中 ABC 就换成你们家小朋友的名字。第四，让孩子模仿动物吃蔬菜，例如小兔子啊最爱吃胡萝

薄了，让我们像兔子一样用门牙吃胡萝卜吧。第五，用想象力让孩子对食物产生好奇与联想。这是魔法汤，喝进肚子之后就会。第六，把食物摆成笑脸或者动物形状的创意摆盘，这就是用食物去创作，让小朋友喜欢上今天的这一道晚餐或者午餐。或者我们可以用有趣的说话方式，大队长快来认识新的食物小兵吧。可以先舔一下或者咬一小口，让孩子慢慢接受新食物，不强迫当下一定要吃光光。透过以上轻松愉快的方式去引导，让孩子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联，就会更加愿意去尝试不同的食物，减少挑食与偏食的问题产生，从小建立均衡饮食的好习惯。好啦，今晚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希望你们都能够学会一些有趣的让孩子提升食欲的方法，让吃饭一起变成快乐的事情。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嘉轩提供10,000元汇款，意图令对方以区议员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与他会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件私人事务。李嘉轩拒绝受贿，并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昨天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公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看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住所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完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欠债。警方今早6点多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则，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6栋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3栋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5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自同月陆续展开。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12点，跌167点，下跌0.33%。标普500指数报7779点，跌23点，下跌0.2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

0: 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73点，跌207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774点，跌27点，下跌0.3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0: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3栋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则，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6栋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则，屋宇署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栋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5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在同月陆续展开。立法会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商业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会继续与国家商务部协同推动 CIPA 全面升级，深化与内地服务业合作，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并争取在大湾区以先行先试方式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拓展国际网络方面，邱应华表示，香港目前已与21个经济体签订9份自由贸易协定，并与34个海外经济体签订25份投资协定，继上月与孟加拉国签署后，正争取尽早与卡塔尔和秘鲁签订投资协定，并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探讨或展开磋商，同时继续争取香港尽早加入 RCEP。邱应华表示，政府未来5年会继续深耕欧美、东盟及中东等市场，同时积极探索中亚及非洲等新兴市场。目前正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当局会结合现有经贸办、投资推广署和香港贸发局的网络，在重点中亚国家开展经贸和投资推广。协助企业走出去方面，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的出海专班至今已协助超过340间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当中约30%企业更把香港设为地区或国际总部或企业投资财资中心。专班下一步会扩展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新增 ESG 相关服务，并优化平台对企业与香港专业服务机构的配对功能。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04点，跌179点，下跌0.35%。标普500指数报7771点，跌31点，下跌 0.4%。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5，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

0: 北部。本港昨天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及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数天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越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66点，跌114点，下跌0.22%。标普500指数报7782点，跌20点，下跌0.2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令。机电工程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做进一步评论。观塘安达陈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批准拆卸图则，本台向房屋局表查询会否影响首置项目进行，局方回复会继续与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继续敦促项目发展商在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安达城道项目是首个以卖地形式进行的首置项目，根据卖地条例，发展商需要提供不少于1000个首置单位。房屋局强调，个别项目进度并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本届政府积极提量、提速、提效、提质，增加整体房屋供应，并坚持政策创新和优化，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供应体系，包括透过多样化的资助出售房屋项目，加快单位流转，帮助市民置业，鼓励上进上楼。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2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两人已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涉案女童父亲昨晚约9点离开屯门警署，期间未有回应传媒提问，涉署表示十分关注事件，昨天已知是事件后已及时派社工接触涉事家庭及搜集资料，据初步评估后随即安排及陪同3名儿童往医院接受检查，他们目前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社署说，正与相关的专业人士共同评估儿童及家庭的需要，并因应安全风险程度、儿童的健康或发展情况以及其家庭的照顾能力等因素，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署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并透过多专业合作跟进个案，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获得适切的照顾及成长。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049点，跌129点，下跌0.26%。标普500指数报7749点，跌54点，下跌0.6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2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及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数天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轻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时岸吹高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现实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着夕阳，夕阳的余晖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83点，跌100点，下跌0.2%。标普五百指数报7736点，跌66点，下跌0.8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1。

0: 1.63， 瑞士法郎0.831， 加元1.422， 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13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

0: 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跌5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美元，卖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师傅有好多种，
6: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5: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7: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

0: 公用嘅白胶墙，
1: 嗯，
0: 其实系同小朋友做老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2: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二台话你知，
7: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啊。
8: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系一锅两食。
9: 我有听过、啊，佢系喺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似火山咁嘅部分，系用嚟烧肉嘅，而周围就系一圈凹落去嘅外环，俾你放汤用嚟打边炉。
7: 哦。一隻锅同时烧肉同埋火锅，咁嗰啲肉汁咧咪会流晒落去嗰啲汤度咯。
8: 冇错，呢、這个就系精华所在啦。你谂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系甜到流啊！
9: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7: 听落好吸引、啊，我哋今晚咧就一齐去食泰国曼卡塔。
8: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0: 声音演绎 Alice 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
1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瞓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嘅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十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2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0: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0: 《银河追星》，主持
1: 薛俊朗、
0: 莫晓彤。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

月九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两点十一分。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一个这样的体验呢？在感情路上同对方各散东西之后，身边的朋友都会很热心帮你介绍一些新的对象，又或者劝你快点重新开始。那你都可能真的试过走回出去社交圈子去认识不同的人，后来遇到的人条件可能都真的很好的，甚至比之前那一位更成熟，更加迁就你。但是偏偏很奇怪，到真的跟这些对象约会的时候，你望住对方，他的面孔简直是完美无瑕，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心底里面反而会泛起一阵很奇怪的落寞。因为你发现对方就算讲的说话再几好笑，都比不上之前那个人随口一句的口头禅。对方拖住你的手有几温暖都好，都比不到你之前那种全身触电一样的心跳。其实爱情是很残酷，从来都冇得称斤两，冇得用条件去量化。遇到十个他，都不如你一个。呢一份固执未必系理智，但往往系每个人最心底里面最真实、最无可奈何嘅坦白。

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同你分享我嘅不眠歌单。之后我哋再探讨一下，点解嗰个佢无法取代。

回想当初爱佢爱到极致，佢嘅喜怒哀乐就系自己嘅天气预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换咗系其他人，根本连你。

刚才同你听咗王菲嘅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而家同你听林奕匡。

走遍天涯海角，历尽人间离合，心底唯一祈求嘅，始终只系同嗰个无可取代嘅人长相厮守。听咗陈洁玲版本嘅《但愿人长久》。

0: 如果身边嗰个偏偏唔系佢，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你是花边呢？
0: 再多嘅陪伴，都系无糖可乐。泳儿作嘅作品之后，有周华健。
1: 你一夜。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身边嘅人可能都问咗你好多次，点解咁耐都仲唔展开新嘅恋情啊？明明好多人鍾意你啊，你表面上就笑笑好咁讲，未遇到啱啫，但心里面你自己最清楚，唔系未遇到好嘅人，而系因为你曾经体会过嗰一种最极致嘅心动同埋默契。当你听过专属于两个人嘅主题曲，感受过嗰一份无所不在嘅在乎之后，你根本冇办法再去将就一段平淡无奇嘅关系，你仲会谂翻当其时突如其来嘅心跳感觉。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来自女爵安加上 Anson Low 卢汉廷。2:40啦，节目的第二个环节，同你听下睡前的绵绵情话。

音频电台的 DJ 播过成千上万的那一首歌，唯独这个旋律才是属于你和我的主题曲。郑秀文的《我们的主题曲》之后，有梁咏琪《无所不在》。

曾经何时，我都相信可以用我的未来换你未来，因为你无所不在。

啱啱带你走入咗一个冇人打扰嘅梦幻花园，属于陈百强嘅梦境。

有人话最浪漫嘅事情，就系喺梦中见到你。正所谓浪漫就是梦中见。接住落嚟，我哋有赵学而。

最欢就是歌词所讲，浪漫就是待你好一点，季节每晚相依身边。一首摆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浪漫就是》，来自赵学而。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

0: 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8: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同你分开之后，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有人比你更加懂得送花，有人讲嘢比你更加得体，甚至有人在条件上无可挑剔。但是很讽刺的是，当我们伤心委屈感到无助的那一刻，脑海第一时间浮现最想飞奔过去寻求庇护的，并不是眼前这位好像完美的对象，而是无可取代的你。

经常都有呢个感觉，每当世界太过冰冷，我最想飞奔去嘅地方，始终系你嘅怀抱。凌晨3:11，岑亮主场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个小时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啱啱就同你听咗 Whitney Houston 嘅《Run to You》，接住落嚟有陈慧娴《不想你，还想你》。

想飞奔的那个怀抱，最经不属于自己，人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矛盾。明知故犯。

一切原是注定，因你跟我都任性，你任性地离开我，背叛我，伤害我，但我依然选择任性地想着你。许美静的明知故犯。

听咗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一段错过之后，最真挚嘅叹息。如果当初我哋能够冲破所有顾虑，走埋一齐，今日又会如何呢？

一首我在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的作品，容祖儿的《墙纸》。经历过无数次的比较，施舍与守候，我们终于发现，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0: 分开之后，你或者真系遇过好几个条件优越、体贴温柔嘅人，但无论换过几多次对象，你都系得出一个结论：十个他不如你一个。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 Janice 卫兰。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啱啱同你听咗一系列来自女士们的心声，阵间就同你听一下男士的心声。凌晨3:33，我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咧约26度，新界咧仲会低多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咁最高气温咧都约30度嘅。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一些强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会持续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岑亮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多一些秋天的感觉，行落街感觉上没那么热，天气咧都比较干爽，有少少咁多嘅凉意添。我最中意秋天噶啦，呢个天气好舒服，亦都好浪漫。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心知肚明，就算你几咁认定对方，两个人分开咗就系分开咗，时间不会倒流。面对呢一份无法改变嘅遗憾，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有啲人咧会选择喺远处默默守候，只要对方过得好，自己受几多嘅委屈都愿意吞落肚，好似钟镇涛接住落嚟呢一首歌所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就算全世界都怪我木讷，控告我犯下不浪漫罪名，起码在我心底有份不识包装的真心，从来都没有输给任何人。

在我眼中，你就是那个完美无瑕、独一无二、跌落凡间的天使。能够遇见你，曾经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奇迹。

或者我哋始终要学识，哪怕得唔到最爱嗰一个，亦要学识接受缺陷味。我哋听咗林宥嘉嘅《坏与更坏》，接住落嚟我哋有 Elvis Presley。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9点多，一名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3美元，卖出4134.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

0: 香港更美。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4: 冇错啦，正如啱啱啊小姜姜文杰嘅宣传声带所讲，每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都有唔同嘅男人用音乐陪住你。冇错啦，咁喺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就有岑亮，咁而嚟到呢一个时段咧，就有4点钟嘅经典 K 歌。系啦，头先阿小姜咧都有提及啦，虽然咧佢就急口令咁样将我所有嘅环节都读晒出嚟，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到？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就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就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啦，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一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1到5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越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咁啊即系俾6只或者以上嘅你嘅 emoji 啦。不论你系俾6只嘅。6只又好，定系6762只都好，都系一样啊，都系叫做爆你。咁喺整个时段咧，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嘅系闪闪啊，系啦，同阿闪闪呢位 AI 小助手咧，就会喺度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好重要的，你哋派嘅你系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知道你哋嘅喜好啲乜嘢。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系啦，总结一下咧，今晚有边几首热唱 K 歌榜嘅名单，同埋爆你王瑞叔。

呢就同你唱咗嚟自小虎队歌曲叫做叫你一声 My Love。

冇错啦，头先小虎队嗰首叫你一声 My Love 咧，就系、是、我哋好熟悉嘅现代爱情故事呢一首合唱歌嘅原曲。咁啱啱咧就同你唱咗叶倩文嘅晚风。咁而家咧就要唱一首合唱歌喎。

林妹姐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呢一首《心仍是冷》咧，我就期望见到大家嘅爆你嘅。当然咧，接住落嚟嘅罗技都不甘示弱。今晚有朋友一个。

好啦，今晚呢一句奉献咗俾罗记。跟住继续有银行码出场，谭咏麟《爱的替身》。

关正杰嘅经典之后，好啦，终于将支麦交到女士们嘅手上，唱呢一首《如风》。

嗱，间唔时咧，我都会揾一啲比较少同大家唱嘅作品，试下大家水温，睇下可唔可以开拓下大家派你嘅新路向。黎明，情像雨漂泊。

0: 派下我嘅 AI 小助手监察一下，大家派几多厘俾呢一首《情像雨漂泊》先。跟住我哋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咁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未够喉啊，仲想唱多首国语歌，所以我准备咗接住落嚟 Hebe 田福音呢一首

啊，一路唱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啦，可能下次打牌咧要唱一唱呢首歌，因为佢话自摸自摸就好，讲笑咋吓？亦都唔系鼓励大家赌博啊。

呢首正啊，何嘉莉嘅《非分之想》。好啦，准备要结束啦，我哋要唱埋最后一首合唱版本嘅《假使有日难忘》。

0: 非常之好听嘅合唱版，你有冇揾埋你身边嗰个同你一齐合唱？苏永康加上林君莲版本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好啦，我已经咧同我嘅 AI 小助手闪闪啊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边所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嗱由排名最低开始啊，系黎明嘅《情像雨漂泊》，王菲嘅《如风》，仲有谭咏麟嘅《爱的替身》。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系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军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放大合作查驗、一次通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說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遭受俄羅斯炸彈襲擊，兩架載客巴士被擊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傷。俄軍同時持續空襲首都基輔，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

0: 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还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吧。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而家呢个年代咧，你攞喺部手机，又或者喺电脑面前。随手可以搜寻到几千万首歌曲，电脑的演算法每分钟可以推荐10首完美无瑕、音质纯正的全新数码单曲给你。但是有时我们有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 emo 的时候，即是情绪可能跌到谷底，夜阑人静，我们不想打开个电话，反而会去那个柜那里抽出一张又一张的旧唱片。新歌有几千几万首， 点解我哋偏偏留恋旧唱片呢？

串流的数码信号，随时都可以替换，但是唱片上面每一道刮痕，每一粒杂音都真真切切刻录住你当年同某一个人一起听歌的温度和呼吸。清晨的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一如过往，我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作曲編曲監製太極，填詞潘元良，歌曲名字留住我吧，收錄在太極1989年《沉默風暴》這張專輯裡面。

咁呢一首歌嘅作曲、編曲同埋監製咧，都係以太極著名嘅，咁所以咧係樂隊嘅集體創作啊。咁而翻查一啲資料啦，咁啊睇翻一啲喺電台曾經佢哋接受過嘅訪問咧，咁佢哋都有講過咧，佢哋其實佢呢啲歌咧點樣創作嘅喎？咁原來喺有一啲共同創作嘅歌曲咧，咁好似呢一首《留住我吧》咧，原來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是、樂隊嘅成員咧會各自提出旋律嘅片段，咁可能係每人哼一句，即係啊咁樣，咁啊可能你咧就哼一句咁樣，我咧就可能又哼一句咁樣，咁啊一齊試，一齊去develop 一齊去發展整套歌嘅旋律。咁啊，所以咧，即使某一啲作品咧列出个别成员嘅姓名咧，又唔代表其他人咧完全冇参与嘅。咁啊，当然啦，呢一个访问咧就冇话指明咧系边一张唱片，又话系边一首歌嘅。咁不过我自己嘅理解咧，既然呢一首歌嘅作曲、编曲、监制咧都系以佢哋乐队嘅名义去署名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一首咧应该系其中一首啦。而好老实，我自己对于太极乐队嘅印象咧，佢哋全盛时期嘅时候咧，咁啊小弟咧都系年纪好细嘅时候啊，咁而我自己嘅脑海里边咧，如果话啊，我第一首谂起即系、就是、我第一首认识太极嘅系边一首歌咧，应该就系呢一首《留住我吧》啦。好啦，同你听第二张旧唱片嘅精彩作品啦，揾到呢一首1992年，我为何让你走？

0: 作曲編曲林永亮，填詞潘元亮。我為何讓你走就收錄了在1992年郭富城他的第一張粵語專輯跳不完，爱不完，唱不完。咁呢一首歌咧出现喺郭富城嘅第一张粤语专辑之中咧，亦都系佢早期广东歌作品里边咧一首好抒情嘅歌。咁大家咧应该都记得好清楚啦。其实佢真正成为歌手之后咧，第一首出现喺公众面前，亦都系爆红嘅作品咧，就系、是《对你爱不完》呢一首跳唱嘅国语歌啦。咁是要去到92年呢，佢终于呢就喺香港推出粤语专辑之后呢，先至有呢一首哇咁经典，大家亦都好喜欢嘅我为何让你走。咁呢一首歌嘅故事呢就唔系一啲好复杂嘅情节，咁而系呢将一个分手之后嘅后悔嘅感觉呢浓缩成不断返去到心头嗰种嘅苦心自问。咁当然啦，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呢，就你会留意到係不断咁样反复我为何让你走咁样。咁除咗呢係想大家呢记得嗰首歌嘅歌名啦同埋嗰个意境之外呢，我认为呢亦都係好似个男主角呢喺度反复敲问自己，灵魂敲问自己，哎呀点解当日我要放你走呢咁样。咁翻查资料呢都有一啲好有趣嘅故事㗎喎。咁原来呢一首歌呢嘅正式推出之前呢，原来有一个 working title， 即係有一个叫工作名称。原来呢最初嘅时候呢唔係叫做我为何让你走，叫做梦游 motorbike。咁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可以去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搵返呢一首歌，由潘元良先生咧，佢亲自用手写低嘅手稿，就系呢一首歌嘅歌词啦。咁啊，当其时咧，呢一个手稿咧就系写咗系1992年5月17日所写嘅。咁啊，后来咧，潘元良先生咧亦都有喺一啲访问嘅时候咧有讲翻啦。咁佢就话，佢自己呢其实呢都係听住呢一首歌嘅旋律呢嘅感觉呢去填词。咁所以去到副歌嘅部分呢係有一种质问嘅感觉，有一种意味喺度。咁反复咁样喺度话自己，哎呀喺度怪责自己啦。咁点解呢要放一个自己咁深爱嘅人走呢？
1: 爱与情似场梦，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

咁最先嘅原曲咧系 Randy Crawford， 佢嘅 I've Never Been to Me。咁但系咧比较广为人知嘅版本，即、就、系、是、英文嘅版本咧，就系、是、由 Charlene 所演唱嘅。咁啊，去到1993年咧，呢一首《孤单的心痛》咧，就收录咗喺周慧敏《冬日浪漫》呢一首歌里面啦。咁啊，有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啦。咁啊，原来咧，1977年嘅时候，Charlene 嘅呢一个录音版本咧。其实推出嘅时候咧，就唔系一首大热作品嚟嘅，反而系隔咗即系都好多年之后咧，咁啊喺美国嘅一位电台主持咧，咁啊佢就心血来潮攞翻呢一首歌嚟播啊，突然间咧就引起广泛嘅喜爱啦，咁啊啲听众突然间就发现，哇呢一首歌好好听，咁啊令到咧唱片公司咧喺1982年咧再次推出，而且咧亦都登上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第三位嘅，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啊，咁啊好似喺过往嘅呢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听过呢一个故事，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喺香港嘅乐坛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咁样嘅故事啊。冇错啦，就系、是、细水长流呢一首歌。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翻查呢一首歌嘅一啲小故事啊。咁啊，另外咧，亦都要讲翻呢一首歌嘅广东话版啦。啱啱同你一齐听咗《孤单的心痛》啦。咁啊，摆咗喺周慧敏嘅《冬日浪漫》当中咧。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同原曲嗰个意境咧系好唔同嘅。原曲咧，其实就系讲啊一位。经历好丰富嘅女士咧，咁啊同另外一位咧对生活好多不满嘅女性，咁啊佢哋嘅对话，咁佢咧就回顾翻自己去旅行啦、享受啦，同埋好似一啲自由嘅生活，但系咧最后发现喺外面咧经历再多，都未必真正代表理解真正嘅自己，咁系一种反省人生嘅歌嚟，嘅歌词嚟嘅，咁但系去到广东话版咧。简宁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就谱成一个亲密关系中嘅心痛啦。呢位女主角咧喺夜晚佢就喺度等待，觉得咧个拥抱咧已经冇咗一份真诚啦。咁亦都逐渐咧就唔再相信承诺。佢曾经希望对方喺失去自己之后咧会明白孤单嘅滋味。咁亦都系成首歌嘅核心啦，孤单的心痛。咁去到后段个情绪呢又再次向下啦。咁因为喺长久嘅怨恨当中呢同样唔能够令即係俾自己呢重新生活。咁所以呢係同原曲呢係大相径庭啊，即係嗰个意味。咁同埋呢好特别嘅地方啊，就係中间有一段独白。咁呢一个安排呢都是一个好八九十年代的经典的安排。去到现在今时今日呢好像很难找到一些流行的作品有独白了。不知要去到几时才会等到再有一首广东歌中间有独白的部分呢。

作曲编曲王丹仪，填词梁子山。优先订座，收录在关心妍2003年 Jade 3关心心妍这一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出现在 Jade 的第三张专辑，其实距离他出道只不过是一年而已，是的，在2002年正式出道。其实这个时间点都很重要，咁佢当其时咧，其实都仲系乐坛嘅新人，咁但系咧已经迅速咁样累积咗唱片同埋派台作品啦。咁短短两年已经第三张专辑，咁亦都证明佢嘅实力啦，同埋佢受欢迎程度咧，喺当其时都系即系可见一斑啦。咁亦都有一啲

0: 数字咧，可以提供翻俾大家。咁啊，呢一张专辑咧，喺呢首歌咧，即系唔系呢一张专辑，佢当其时推出之前咧，第一批嘅订单咧，已经系去到金唱片嘅数字啦。咁啊，曾经咧系一度缺货添啊。咁啊，后来咧仲接近咗白金嘅销量。咁啊，以当其时嚟讲咧，即系一位乐坛新人，即系系非常之厉害。你谂下而家今时今日啦，即系如果系有位歌手推出唱片嘅话，会去到卖断市嘅情况咧，即系已经系非常之少见啦。咁而且咧，亦都系一个特别嘅特色。呢一首歌咧，优先订座咧，当其时咧系攞到一啲卡拉 OK 榜嘅冠军啊。咁啊喺各大嘅卡拉 OK box 啦。都可以揾到呢一首歌，而且个点唱率系非常之高。咁呢一个现象咧，其实都系好二千年头嘅一个现象。当其时咧，其实有好多歌咧，除咗系靠电台啦，或者电视台播放而造势之外咧，其实一个全唱度或者系令到大家会熟悉一首歌咧，亦都系好靠一啲卡拉 OK 咧。是大家点播呢可能譬如是三五知己约埋我听到你唱呢一首歌又几好听喎、跟住慢慢呢就会认识咁慢慢呢就将呢一首歌呢係传播开去。咁呢一个我觉得係一个香港乐坛当其时嘅一个特色嚟嘅。我自己呢当然係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啦。我亦都当然有买到 J3呢一张专辑嘅里面咧，系有好多精彩作品啦，包括头先同大家讲过嘅《关心心言》啦，应该系话系专辑嘅名字啦，《关心心言》。咁啊，呢一首歌咧，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即系当其时嚟讲咧，即系佢都算系喺加入乐坛唔算系好耐啦，但系已经有一首咧好似系好感激大家嘅爱护啊，自己仲系有少少战战兢兢啊，喺呢一个乐坛闯荡嘅一个心情。咁啊。即系放诸喺即系喺当其时嚟讲咧，大多数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关于恋爱啊、失恋啊嘅作品咧。咁有一首咁真诚嘅歌咧，我觉得系好难得嘅。又讲翻优先订咗呢一首歌，咁啊个意境咧，亦都唔系嗰啲好典型嘅港式失恋嘅情歌，反而咧系有一种咧系好似想争夺。一位男人嘅第三者嘅角度，咁如果你细味嗰个歌词咧，其实都好特别嘅，即系佢系讲到咧，等他离开座位空置啦，我就接棒与你开始啦，咁啊，已经系描述到咧，就呢位女主角咧，似乎对呢一个位置咧就虎视眈眈啦，咁啊，睇下你身边嗰位几时离开咧，我就抢占呢个位置。咁啊，亦都系咧呢一首歌成个核心，所以歌名咧叫做《优先订座》。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作曲有刘乐生，编曲刘乐生，填词向雪怀。1993年呢，率先收录咗喺张学友《我与你》呢一张专辑里面，歌曲名字《留住这时光》。

0: 我。
1: 我值得一提的是呢1993年专辑我与你收录的这一首留住这时光呢是一个1分06秒的短版来的。要去到同一年呢张学友再推出忘记他这张 EP 呢才有一个正式的4分35秒的完整版。咁当然大家应该都可能会记得啊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呢是香港旅游协会当年1993年的宣传歌来的。所以你一听到这首歌呢你会想起很多香港的画面啊。而家再听呢你会想返起啊30几年前的一些旧风光。咁啊我觉得好特别嘅。当其时呢是的而且确呢歌曲推出的时候呢是放在宣传用途的。是希望啲旅客呢喜欢我哋香港啦希望佢哋留低啦。咁啊摆喺一般嘅情歌里面听呢又有另外一番意味喎。咁啊可以系呢希望对方珍惜相聚唔好急住离开啦。咁其实两种理解呢都唔互相排斥嘅我觉得。因为作品将地方嘅吸引力呢写成一种关系之中的温度呢其实都是我觉得是紧紧相扣的。咁而且呢好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相隔多年啦去到2023年啦即是3年前呢张学友呢佢嘅喺60家巡回演唱会当中嘅香港站呢佢係以呢一首歌作为开场嘅歌嚟嘅。咁喺现场呢就配合大型嘅屏幕呢一个海浪嘅影像。成为了整晚演出的起点相隔30年同一首歌由邀请人欣赏香港变成歌手和观众珍惜当晚相聚的场合我自己觉得是多了一个深层的意义在这里
2: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3: 由现在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咁啊，依恋完五张旧唱片，又要依恋最爱嘅唱片同埋最爱嘅歌啦。今晚五首歌当中，我最喜欢郭富城嘅《我为何让你走》。让呢一首歌咧，哇，真系丝丝入扣啊！而且咧，我觉得当中嗰句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即刻咧系令成首歌咧嗰个意象咧系出晒嚟嘅，旋律亦都好好听。值得一提咧，其实林永亮咧喺佢自己嘅专辑《第二生》咧，亦都有翻唱翻佢自己亲手作嘅呢一首歌。希望真的有机会呢找回这张旧唱片出来跟大家回味林永亮版本的《我为何让你走》。至于唱片呢，我会私心啊，我会揀关心妍的 J3 关心心妍。因为我记得当其时拿到这张唱片上手呢，真的不断地反复播放里面的歌，包括刚刚跟你听的优先订座。不知道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旧唱片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话给岑亮听。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而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去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气天晴干燥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6%。仲有15分钟左右嘅时间，同你晨早 chill chill。

首先同我哋超一超嘅，有几把好甜美嘅女声，王菀之嘅多得你梦，仲有朱自然明熙嘅好想约你。唔争在听埋佢 ，Kelly 陈慧琳。我会挂念你。

一转眼清晨五点嘅五十四分啊！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尾声，要同你听埋最后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

緊扣翻今晚嘅主題，因為十個他都不如你一個。你話我係咪要大大聲向全世界說愛你？由我嘅不眠歌单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同你 K 歌时段，五点钟同你依恋在日旧唱片，仲有刚刚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一连四小时唔同嘅环节，唔同嘅歌单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岑亮咧要去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日

0: 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93美元，卖出4,13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10月9日，农历嘅8月29日，嚟到 Happy Friday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说话呢可以是非常之有力量的，可以造就一个人，同一时间又摧毁一个人。其实我们每天都讲这么多说话，有些跟自己讲，有些跟不同的人讲。究竟有多少句呢人家是真正入到心呢？有些说话讲完就散了，但有些说话人家可能记一世。那个分别就在于那句说话究竟是带着温度啊，定是带着杀伤力。我们每个人呢其实都很容易在心里面批评一个人，可能在街上见到一个陌生人就会评头论足一番，而我们轻易讲出来的说话好机会喂为人带来很大的影响。你都不知道那句说话为什么无啦啦会令人产生了影响，可能人家背后呢经历着很多东西。可能你今日简单一句你真的好差啊，对他带来都几大的破坏的。相反简单一句不紧要慢慢来，你已经做得好好的，反而可能会令到他的心头一暖。所以鼓励大家每一次开口之前都可以想一想，这句说话究竟是带来力量定是带来破坏力呢？

0: 抱下身边的人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讲咗好耐嘅新皇岗口岸啦，即将会通关啦。咁啊，通关嘅时间咧就系下个星期一。有消息就话啦，开始正式启用时间系朝头早嘅6:30，而前一日咧，即系星期日啦，会举行开通嘅仪式。有的士嘅业界咧就透露啊，星期一朝头早已经加派咗的士去到新口岸 stand by， 准备迎接客人啦。又话到咯，的士上落客区咧，同机场安排咧都类似啊。有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嘅的士。咪亦都有业界就话啦，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之后咧，而且嗰一日咧会有唔少嘅市民同埋旅客贪新鲜想试一试，所以都预计啊，要派出最少300架嘅的士先至可以应付出行嘅需求啊。另外啦，国际环保博览2026将会在10月底咧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环境保护署咧就话到，香港需要加强绿色科技嘅应用，从而去改善翻空气同埋水质。而今次嘅博览啦，同一时间都汇聚咗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包括咗全球先进嘅技术，同一时间系政府了解业界发展嘅一个好机会。有助为后续工作去打好一个好的基础，从而推动落实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的相关目标。如果你对环保有些兴趣的话，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而这个展览同一时间有超过16个国家和地区，340间的参展商，其中有些国家都是第一次参展的。

时间嚟到6:19啦。今日虽然冇头两日咁凉，但依然啦，后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啱啱听完王菲嘅《季候风》。

0: 佢系徐小凤，《风的季节》。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好嘢，嚟到星期五，听日星期六日，唔知你使唔使翻工呢？如果要放假的话，天气应该都挺舒服的，天晴干燥，都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做以下这两件事。首先就是野餐，不知道大家有几耐没有试过野餐呢？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多些时间，有空都会在放学之后或者是星期六日就跟朋友仔、同学仔去到一片草地就野餐。甚至在大学的范围之内呢都很舒服，有很多一大片的空旷的草地，我们都可以随意地坐在上面就看书。所以在这个这么舒服的秋天的季节呢，其实都真的很适合呢大家是一起去跟朋友仔铺一张的野餐垫，吃下嘢，倾下偈，睇下书，整个晏昼都很悠闲地度过。其中呢在西九文化区的艺术公园啦，或者是金钟天马公园，甚至是将军澳的单车馆公园呢都是热门之选来的。而我们今年首度举办的西九野餐节呢，其实都去到来紧这两日就会完结的了。最后一日呢就是去到10月11号星期日。如果想把握最后机会呢，亦都可以去看一看。好啦，咁第二件事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行山。咁当然系趁住秋天嘅时候咁短嘅一个嘅时间啦，去行一行山啦。之前都有分享过 Yana 呢就行咗屋企附近嘅山。咁但系其实呢香港真系好多好正嘅山呢，好值得我哋去发掘。好多唔同嘅游客或者系出面嘅朋友仔嚟香港旅行呢，都特登呢会嚟到香港有一个深度嘅山景游或者是山泰游，所以又可以试下啦。而其中秋天有一个好处呢，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芒草，譬如是大东山、凤凰山、大帽山之类。而其中有一点，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的，就是鲤鱼门的石矿场，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拍照的地点。为什么呢？那边虽然没有芒草，但是有很漂亮的芦苇草，同埋嗰边嘅上到去之后呢，好容易见到太阳，尤其係日落嘅时分啦，啲阳光呢照落去到金黄色嘅芦苇度，啲景色真係靓到不得之了。咁所以大家又可以趁住得闲嘅时候去同屋企人甚至係自己嘅宠物行下山喎。时间嚟到6:26啦，或者放下风筝都是不错的选择的。

0: 好，时间嚟到差唔多6:30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小白已经喺录音室噶啦，会继续同大家见面。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说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一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9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5啦。咁啊，冇错，白元浩小白咧都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而你听到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Yana。
1: 早晨，小白。
0: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你都有讲过一啲。即係我哋星期六日啦，可以去邊一度玩啊嘛。咁啊，就除咗咧，就係頭先都提供咗一啲嘅消息之外咧，我知道咧，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導賞團啊。呢、這個導賞團咧，其實亦都好啱我哋一家大細咧就去玩嘅，或者我覺得有外國遊客嚟香港嘅時候，亦都可以俾佢哋玩樂一下。咁啊，今日就係10月9日啦。咁啊，嚟緊11月開始嘅時候，亦都有一紮咧，就係新嘅呢一類型嘅導賞團啊。咁啲導賞團咧，咁啊，亦都係漁護處嘅，漁農自然護理處嘅，就係為咗加強呢一個漁家樂嘅計劃。
1: 哦，就係有魚嘅，
0: 係啦，有漁業。漁業係啦，漁業同埋呢一個快樂咁樣啦，咁亦都咧就係喺對唔住啊，喺呢一個嘅叫港島南啦、新界東啦等多個唔同嘅地方，即係以前好多漁村嘅地方，譬如港島南大家知啦，就喺香港仔嗰度亞伯甸嘅位置，其實都好多好多魚排啦。跟住就係仲有譬如新界東一帶，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漁業啦，即係嚟三門仔咁講咧，其實都已經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元朗嘅，元朗都好多。又係魚塘啦，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元朗烏頭都好出名嘅，喺香港。咁所以咧，諗咗好多唔同嘅辦法，就將食啦、玩啦、學啦、買啦呢四大嘅元素咧，就放咗喺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旅程入邊。咁更加咧喺呢個旅程包括咧，就登上一啲漁船啦，近距離直擊咧，就係呢一個起網同埋收獲呢一個漁獲嘅。
1: 好喎、啊，其實真係平時
0: 好、啊、我冇去過啊呢、這個，
1: 係咪啊？
0: 係啊，我想睇下啲漁民到底點樣
1: 捕魚，
0: 即係佢哋撒嗰個網咧，撒嗰下咧，
1: 係啊，
0: 有技巧噶嘛，
1: 啱啊，
0: 唔係就咁掉落水噶嘛。
1: 平時好少機會接觸咯，應該係話、啊，即係就算去魚塘咧，都係比較遠啊，大澳 啊，或者係離島嘅地方咯、
0: 嗯，
1: 甚至係我覺得我自己想睇咧，我想睇下香港究竟有幾多種類嘅魚，即係一夜撈起咧，嗰種感覺好壯觀。
0: 是啊，他闹上来之后要分啦、啊
1: 嗯。
0: 分那下呢其实我不知道我应该都不会叫市民去帮手分，因为他们手脚很快，如果我们突然间加入去呢就拖慢了整个进度。
1: 我们分不到添啦，
0: 是啊，部分鱼比如黄花鱼同话黄花鱼不会闹到的，黄花鱼都 很难闹的，因为
1: 是啊，
0: 野生黄花鱼都很贵的，因为平时我们街市见到那些都是养的黄花鱼来的、
1: 哦。
0: 是啊，野生黄花鱼那个其实Omega 3咧，佢嗰個含量其實好高噶、
1: 啊啊，
0: 不過我哋平時街市買嗰啲養嘅，所以就唔係野生，亦都唔係深海嘅黃花魚、嗯啊、都有分嘅原來咁樣。好啦，咁今次佢呢一個嘅叫旅程啦，有好多個唔同嘅 tour 嘅，咁啊包括有譬如吐露港嗰度又有嘅，咁啊例如喺大埔三門仔就上快艇，跟住就可以途經呢個馬屎洲啊，然後就去到呢一個登州啊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個其中一條。咁其他仲有啲乜嘢呢？例如喺11月7日，其實佢哋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是、景點就會去到白泥漁家樂大一個漁業嘅水產，咁啊可以咧就係、是、休閒垂釣嚇、啊，可以俾你休閒垂釣，品嚐漁產品嘅一啲嘅輕食，嗯、即係例如可能用魚肉去到做一啲簡單嘅薯片咁樣啦，即係薯片咁嘅樣嘅魚片咁樣。哦系啦，即系食下呢啲咁样嘅食物，又可以学习下嗰啲基本嘅渔业嘅知识，啊，欣赏下呢一个咧就白泥著名嘅日落美景，即系天水围嗰边，
1: 嗯，
0: 系啦，跟住又可以盐田仔，就系头先吐露讲嗰个啦，盐田仔呢个咧又可以有呢个鱼排养殖导赏，
1: 系
0: 啦，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织鱼笼啊，即系嗰啲笼啊，去到示范织。捉魚嗰啲魚籠咧，佢哋示範下到底點織嘅咧，即係譬如整點心嗰啲籠，我哋都係人手做噶嘛。咁、
1: 啊、
0: 我同你都唔會識整啦咁樣。好啦，跟住仲有啲譬如手釣嘅，點樣去釣魚，又有啲塘去到上。佢仲有好多啊，譬如元朗八鄉又有啦，赤門海峽啦，即係西貢黃竹角咀嗰邊啦。
1: 嗯，
0: 南區可以喺呢個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嗰度咧，就可以俾你化身漁夫。咁啊，去到呢、這、一個漁船嗰度咧，就真係。 起网收鱼啦，即系你可以参加呢一个部分嘅，仲可以亲手起笼，即系意思就系攞翻放喺水底嗰度攞翻上嚟咁样。仲有呢个餐饮方面有鱼获试食，
1: 鱼获
0: 即系你可能捉到呢条鱼
1: 系
0: 啦，跟住可能即刻整咗佢，拎去滚个汤，
1: 哇正喎，
0: 系啦，
1: 自己捉翻嚟食咧会唔会特别
0: 会啊？系啊。我冇试过拎自己整捉翻嚟嘅鱼咧，第一已经冇捉翻嚟鱼。
1: 我试过钓墨鱼算唔算啊？啲叫戳墨鱼仔咧，
0: 墨鱼又唔同鱼啊嘛，你嗰都叫鱼喎。
1: 海鲜
0: 系啊，海鲜系啦。咁但系开心嘅，
1: 系、嗯、
0: 如果你话自己整咗翻嚟嗰啲鱼咧，就去到点啊？整鱼蛋
1: 烹饪佢啊，
0: 整鱼蛋
1: 好难喎、啊，呢个要啲技巧喎、
0: 啊。系啊，
1: 首先你将啲鱼肉啦要搣晒出嚟，再剁碎佢，
0: 冇错、啊，
1: 再变成一个蛋嘅形状，
0: 梗系难啦、啊。咁所以先至值得去睇下呢啲嘅叫做呢啲咁特别嘅探秘之旅啦。西贡方面有一个都有趣，咁西贡嗰个咧就可以俾你即系珍珠体验四部曲。參觀近400年嘅歷史嘅天后古廟，同埋喺塔門嗰度食午餐。咁啊，段高佢話珍珠體驗，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嗰啲蠔嘅位置，可以睇下佢點樣採珠啦咁樣。上水古洞又有，打鼓嶺都有，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咧，作為一個教室之餘，亦都可以俾大家好地去到休閒。咁啊，自己可以去漁護處嗰度揾多啲資料啦。

0: 一首作品，古巨基加上李卓安的《漂流教室》啊。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新界最高都1-2度嘅、哦。系啊，又开始冇咁凉啦吓，咁啊吹和。
2: 其实琴日都热咗少少。
0: 真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26度啊，咁我而家跑步咧都放咗喺夜晚跑，虽然中医都话唔系咁好，同埋夜晚跑你知我咁早起身啦。好就尋晚跑步都一路跑，其實我有少少瞌眼瞓。
2: 點樣跑步可以瞌眼瞓？好勁！
0: 正啱想眯埋。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嗰啲指甲啊，指甲同埋毛髮都係由皮膚變化而嚟嘅器官嚟嘅。咁啊，形成毛髮嘅目的咧係為咗保護皮膚，避免寒冷同埋危險嘅噃。嗱，指甲咧就係為咗保護我哋嘅指尖嘅，同可以俾我哋好緊咁樣捉住一啲嘅嘢啦。皮膚咧就會不斷喺內至到外去到生長嘅。咁至於表面變舊咗嘅部分咧，就會成為一啲體垢咧，就剝落噶啦。指甲同埋我哋嘅頭髮都係由皮膚變出嚟嘅，所以就同皮膚一樣係由內至外去到不斷咁去到生長。
2: 嗯，
0: 係啦。咁啊，指甲嘅毛髮啦，我記得尋日阿 Yana 都有講過啦。亞洲人就一年係生到15 cm 左右，咁所以我哋就會不斷咁去到生長嘅。咁所以大家見到自己嘅毛髮生長嘅時候咧，都可以覺得開心，自己係健康噶。

0: 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我想问下 Yana， 呢首歌嘅短发、你有冇试过短头发噶？
1: 短头发去到几短先？
0: 啱、耳仔咯，啱啱到耳仔咯。
1: 冇啊，真系
0: 冇啊。
1: 系啊，最短都系到下巴位。
0: 哦。咁啊，都短发就呢只歌未必啱你，
1: 有机会可以试下。
0: 系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啊梁之浩 Sunny Sir 咧，都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啦。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早晨，我今朝好精神、啊。
3: 梗系啦，我精神噶嘛，不嬲都可以上嚟同听众一齐啊，共享每个晨光几咁好
0: 啊！咁啊真系呢啲咧就真系嘅。不过咧，我哋、即系样样嘢，我哋都会清清楚楚咁样去到做啊，真系最稳阵啦。不过咧，有阵时可能我哋，譬如我做节目都好啦，我都成日提醒住自己四个字：千祈唔好滑牙。
3: 哇，系嘛？咁样点接啊？
0: 吓、啊，系咩？
3: 我明明望住个稿字叫咩心理盲点，你无端端有咩玩啊，大佬？
0: 因为行山咧，其实有阵时都好容易啊。譬如我自己行山又唔系行得多啦，不过有阵时都会觉得咧，唉呢条路得啦，呢条路、山后边都行过百次啦。得啦、
3: 好，我俾你兜到啦，你兜得好好啊，
0: 就即系容易滑牙。
3: 哦，即系其实逼一件事不停咁去做，做到自己咧就以为自己好熟，
0: 系、
3: 就疏忽咗一啲细节嘅情况，系咪？
0: 系，我试过一次咧，又分享一下先。我喺呢一个八仙岭，
3: 又系八仙岭，
0: 咁去紧。

0: 呢一個黃嶺同利碧山一帶嘅條路都係咁樣一路高呼落去噶啦。
1: 啊，
0: 有一次突然之間有一次，
1: 係
0: 條路都行到咁熟啦，我行一下嘅時候，我嘅身體有個特別嘅感應，
1: 肚餓
0: 唔係肚餓，我身體呢個感應就 feel 到條路好似有啲唔同喎。於是乎，我個人咧靈光一閃，
1: 係
0: 我拎翻部手提電話出嚟，
1: 係
0: 我 check 呢個地圖。咁一揿下佢，我 GPS 嘅位置果然系，竟然间一条我咁熟悉嘅道路，我行错咗第二条路，而我喺边呢？我去咗对面嗰座山、哦。
1: 嗯，
0: 哇！呢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乎讲啊，跟住翻转头，行翻条啱嘅路啦。
1: 喂、哎，好啊，你有勇气行回头路啊！呢件好紧要嘅做法。
0: 咦，系咩？
1: 系啊，我
0: 系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如果继续向前行嘅话咧。会发生啲乜嘢事？
1: 我冇乜嘢事嘅，你都系攰攰地咁咁。冇谂咁复杂啦，讲个天空小说咁样系咪？其实最欣赏都系嗰句
0: 天空小说呢、這个字，我都好耐冇听。
1: 哇，好中意呢个字啊！
0: 敢问系咩年代啊？
1: 我都系喺嗰啲社交媒体都睇翻出嚟噶咋，我鬼知啊？系咪先？唔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嘅。最重要咩咧？你知道自己行错咪翻转头咯。有勇气行回头路系我哋成日教班咧都挂口唇边嗰句说话。
0: 哦，竟然系啊！
1: 梗系啦，你成日同一班 friend 行。
0: 我谂住系因为我惊死咋，所以梗系翻转头啦，去翻啲熟啲嘅路啦，咁样。
1: 哦，咁我哋正面啲睇嘢得唔得？
0: 好，
1: 即系而家我哋多啲正能量啊嘛。其实个古仔就系错唔紧要，最紧要识翻转头。
0: 系，
1: 咁你
0: 咪即系知错能改嗰句？
1: 诶，咁又唔系改喎、
0: 啊，定系浪子回头啊？
1: 系浪子回头，咁不满啊！因为你翻转头咧，可能个路口就喺旁边嘅啫。如果你一有怀疑，即刻停低咗做定位，先再翻转头咧，咁就好好多。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啲人咧就系唔紧要咯，好似条路系差唔多，转弯睇埋啦，咁样越睇越远，越远越入。咁结果翻转头咧就耗好个时间啊，个力啊会再多咗。
0: 系，
1: 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当你发现唔对劲嘅时候，甚至乎你队友行紧大紧路，你发现有问题，不如提出讲下先，即系友善地讲下，喂。我觉得好似有啲嘢唔对劲，使唔使睇一睇地图先啊？咁咁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有个反应就系、是，哦，原来我阿陈行得多嘅，咁咪就得啦，信佢啦。咁结果咧，佢有时都会睇错噶嘛。
0: 嗯，
1: 或者啲树会变咗噶嘛。
0: 嗯，
1: 点解会变啊？打风落雨
0: 啦，
1: 会冧咗啲树啦。
0: 啲树都会成长啊，会大个仔噶啦嘛。
1: 咁又冇咁夸张系咪？但系山泥倾泻啦，或者系暴雨之后条道路封闭啦，冧咗山泥啦。咁都好成日會改咗嘅、
0: 嗯，
1: 尤其是係即係大雨過後啊，一輪嘅大雨過後咧，啲野草生得好勁。
0: 係呢、這個我都有，
1: 係將條路蒙咗，你睇唔到都唔出奇、啊。因為我試過都唔止一次啊。
0: 係，
1: 我哋有啲山徑咧係經常都會帶學生去行嘅，一個月一次啦咁樣、嗯，一個月一次冇錯啱。咁但係發覺咧，就有一輪咧，我哋啲生意唔好啦，就冇乜行，冇行啦。
0: 你謙啫，
1: 你咁係嘅。咁啊，大概三四個月之後咧，再去睇翻條路。咁我同事汇报咧，就系已经去啲草系遮咗，搵唔翻条路口。
0: 哦，
1: 咁我过一个礼拜之后，我再亲自去做，再开翻睇下条路喺唔喺度。
0: 哦，
1: 发觉真系冇。
0: 有冇带镰刀上山啊？阿师傅，
1: 系我哋所谓嘅开路咧，都系用脚行嘅啫、
0: 哦。
1: 我哋就唔会建议攞把铰剪、攞把刀咁粗去改佢、嗯。
0: 所以呢个都要听众真系留意住啊。
1: 因为其实危险啊，把刀。
0: 哦，
1: 咁第二样嘢就我唔系揸刀噶嘛。我系揸笔揾食噶嘛，你哋真系点得嘅咧？系咪？同埋行下，我哋发觉条路好密。
0: 嗯，
1: 咁我哋行到嘅，因为耷低头咧，都仍然见到嗰个路碑位喺度嘅。即系好多年，即系你一条路啊，好多人行啊，踩一踩一下呢条路就喺度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佢真系度好高噶嘛。
0: 路系人行出嚟嘅，山界嘅朋友就特别明。
1: 因为我哋不断有人行啊嘛，个土地真系度会多咗65%噶嘛。
0: 哇！
1: 系啦，咁我哋就不断咁行翻条路出嚟啦。咁咁结果都系唔系好适合啲同学仔行，因为太密啦。
0: 嗯，
1: 咁同埋就。結果都係為安全起見啦，就唔行啦。不斷我哋取消咗。
0: 嗰啲咧，啲草高過個膊頭啊、頭嗰呢啲位咧，其實我都已經好多唔係好敢行。我成日，因為我以前咧睇《神雕俠侶》睇得多，咁啊就諗住
1: 咧莫先《神雕俠侶》有好多冇出名
0: 啊，你就知喎。跟住咧，我就驚行下行下嘅時候咧，跟住突然之間原來啲草太高，我睇唔到前面條路，一跌跌咗落嗰個谷底。嗰、那個係咩谷啊？絕情谷。哇！跟住下低有咩啊？
1: 好啦好啦，
0: 鳄鱼潭，你谂下几惊啊？ 系咪跌咗落有鳄鱼喎、
1: 啊？系你中咗情花毒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搵赌主帮你赌到佢啦，财佬啊！
0: 唔系赌主，系谷主。

0: 系，即系成我啲都讲翻头先小白讲个故仔，都系因为你语言好熟路，但系因为突然变咗，你唔知道，因为你唔会日日行啊嘛，可能系即系隔个星期啊，咁可能系行，有中间有一两日嘅变化，你都未知道。咁所以我有时觉得都系嘅，最紧要就系有事，行回头路先，当唔对劲就撤退。
1: 即系呢个系一个方法嚟嘅。
0: 即系嗰啲叫做
1: 明智添
0: 系
1: 嘛？
0: 啊，金科玉律啊！总之你觉得前边唔对劲嘅，就缩翻转头，冇去搏。无论系咩天气又好，就算乎中间有同学仔佢话啊，我头晕啊，眼花咁啊，诶，我哋停低再谂谂先，不如撤退啦。因为佢而家可能轻微嘅，仲可以快啲落翻山啊嘛。如果你之后严重咗就大镬，好多嘢都系临到最初发觉唔对劲就回头咧，就冇事嘅。
1: 系，所以经常保持住一个山上面都系。初心
0: 系
1: 啊，初心
0: 系，
1: 跟住就可以更加万无一失啦。
0: 好，冇错，
1: 好，
0: 啱嘅。
1: 唔该晒，新年就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都会分套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批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为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佐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也有利于他们服务社会及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究学校校长张凯英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遴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也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及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其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于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而较可能涉及贩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当中，识别15名受害者。

0: 报完毕。再关注到经济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7.92，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3， 人民币离岸价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1，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封路措施方面，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的方向进沙田路的快线封闭，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锦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世，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7: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6: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9: 以音乐导航。
1: 经典歌，
1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9: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
2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21: 好样
9: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大，市区这个点数，天文台录到的气温是26度，但是体感呢，应该只有22、23度啊。来到周五，来到好样音乐，也有一种舒适的耳感、体感来展开。一个晨光的祝福，一份音乐的感动。我是雨波，一起来到好样音乐。一起感受音乐的潮动，乐如潮水，爱如潮水。

两曲中央乐团合唱团的演绎，青年团员之歌小鹿，然后再带来北京天使合唱团也是一条路啊，一条河的路，叫做福尔塔瓦河。好样音乐。

河水的流动，时间的流动，音乐的流动。到7:29，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一起继续随音乐流动，在好样音乐。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人民币离岸价6.70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美安时卖出价4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元朗公路往上水的方向，进公安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朗天路，也影响朗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妈横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尼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5: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
6: 嗯，
5: 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

7:34呢。回来好，杨音乐。新紫金通识广场啊，嘉宾给大家带来的人生鼓励。总想有些好成绩大成就，但其实从了日常的每一件小事，你专注的事，把它用心做好，就会得到大家最大的认可。一切都是来自于心 ，heart， 用心做好样，音乐也是时常给自己的一个提醒。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一起聆听心灵之曲，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初时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比较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健康风险低到中等，紫外线指数0.3，强度属于低。

心之歌 There is a heart JG Kelsey Bickie

好样，今夜听歌是 Vermilion Jill Love May Your Heart Stay Young Forever。人的年轻，心境的年轻，相当重要。

哪些歌曲能令到我们回到一个年轻的心？也许某一刻，一个旋律触动，自然而然就看到了，就感觉到了。

7:59，气温呢停留在26度，相对湿度73%。秋日的一份浪漫，秋日的音乐放送，继续在2026年10月9号的好样音乐。星期五，待会儿回来粤语播90年代的粤语金曲精彩，继续放送。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及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3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其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于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而较可能涉及贩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了初步识别审核。在过去进行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名受害者全部均为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做的无端批评显示极其虚伪，并暴露其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与报告曾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贩运人口个案的缺失。就报告有关外佣2星期规则的指控，发言人说，报告一方面无视此措施旨在维持有效入境管制的正当目的，并要求将其废除，另一方面却只字不提美国的签证制度同样规定外地劳工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必须在指定时限之内离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